0: 中英啊，说得好啊。
1: 中英，你这话说得地道，说得结实，说得我们的血往脑子上涌。你率领咱们中社的弟兄们参加军统，加入蓝衣社。起初还有人不太理解，现在大家都明白了，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家，杀了我们的人，我们就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就是错了命也值得。
2: 什么有人不太理解，还不是你。
1: 你还不许有个转变的过程了。
0: 亚叔是故意气你呢。
2: 对了，酋长，不是说好一星期以后再见面吗？怎么今天就来了？
0: 哦，双英啊，联络站接到重庆密电，有重要情报。
3: 哦，什么情报？
0: 重庆方面从日本得到情报，天皇特使金井武夫即将到沪，他带来了一份绝密计划，名为金百合。怎么，你知道？
3: 是的，昨夜刺杀陈文翰时，他也说起了此事。这个所谓的金百合计划，是为了太平天国留下的宝藏。
1: 宝藏？又是宝藏？我们昨天还是……
2: 不说话你会死啊！
1: 酋长，你们说，你们说。
3: 知道计划的具体内容吗？
0: 只知道与一笔古老而巨大的财富有关。据说这笔财富足可以支付日军在东亚地区20年的军费。为此，日本天皇授权兴亚院组建了一支
4: 由武士、警卫、军队以及特务组成的行动小组，
0: 由日本军部和伪政府全力配合，完成这项计划。
3: 这笔财富究竟是何出处，竟然惊动了日本天皇，而且居然如此大动干戈？
0: 这就是你的任务。
3: 哦，
0: 明天晚上，伪政府要员与兴亚院及日本陆海军将要在华中联络部举办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天皇特使进京武夫。你们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混进欢迎会，搞到金百合计划。
3: 怎么，重庆方面也对这笔宝藏感兴趣？
0: 是是，总不能让宝藏落入日本鬼子手中啊。
3: 这倒是。
1: 那华中联络部可是戒备森严，高墙电网，里里外外有五道岗哨呢，平时想混进去都难如登天，就更别说天皇特使来的时候了，那肯定是加岗加哨啊。再加上李志群的76号负责保安，那简直就是龙潭虎穴呀。怎么进去啊？
2: 林小江啊，林小江，你号称非人，谁知道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
1: 我怎么是胆小鬼了？
2: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就凭你的轻功，什么高墙能拦得住你啊？
1: 是，你说的对，墙高不怕，那关键上面还有几米高的电网呢，那根本借不上力呀。人啊，只要碰到上面，立刻就会变成焦炭。再好的轻功也得要借力呀，那总不能插上翅膀飞过去吧？我真要碰上电网了，那我林小江可就不是什么飞人了，那就变成废人喽。
0: 好了好了，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争吵了。双英，你觉得怎么样？
3: 我需要一只宝石戒指。
0: 宝石戒指？我是不是听错了？
3: 你的耳朵非常好，我就是要一只宝石戒指。
0: 可这是什么意思？
3: 用它去换一张进入华中联络处的请柬。
0: 这可真让我有些莫测高深了啊。
1: 放行。

0: 我赢了，我战胜了大松，我终于战胜了大松。燕军，我战胜了大松，你知道他是海军陆战队剑道比赛的总冠军，我赢了，我真的赢了。
1: 是的，青木君，我看到你出剑非常稳定。
0: 燕军，这都是你的功劳，我跟你学习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剑道水平突飞猛进。
1: 那是你的悟性好。
0: 你再给我们示范一次吧。
1: 好吧。剑道之精髓在于和气，气和则顺，气凝则阻。出剑时，在上身保持姿态的同时，手臂及其手腕要极其放松，绝不能浑身僵硬，以致动作变形，否则非但无法击中对手，还会将自己的破绽卖给对方，遭致失败。
2: 你俩过来。

0: 凭你们的技术，不会这么快的输给我。知道你们输在哪儿吗？因为你们怕我，觉得我的技术比你们好，因此非常紧张。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你们出剑时充满了疑虑，失去了往日的果断，这才会被我钻了空子。因此不管对手强大或者弱小，都要保持平和的心理，松弛的状态，同样对待。
1: 是是，
0: 你们继续练吧。
2: 继续练习吧。
3: 燕军，我们到办公室说话吧。
0: 好。

0: 翡翠。吴彦君，这块翡翠水头十足，摸起来温润柔滑，很了不起的。
1: 是的，这块翡翠的成色非常好，于是我把它买下来送给你。
0: 啊，送给我？
1: 是的。
0: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你是我的老师，应该我送你礼物才对的。
1: 中国有句老话叫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世间之物总要送到识货的人手中，方为尽善尽美。

0: 你喜欢翡翠，那就收下吧。
1: 这个，
0: 凭你我的交情，何必为一块石头推来让去啊？收下。
1: 那好，我就收下。
0: 这才对了。青木君，我听说天皇特使金井武夫将要抵沪。
1: 哦，是的，我已经接到了兴亚院的邀请，明天晚上7时在华中联络部为特使阁下举行欢迎晚宴。
0: 哦，
1: 怎么，严君，你在想什么？
0: 哦，没什么，说出来怕是会为难你。
1: 刚刚你还说过，凭你我的交情，不需要客套。说吧，我能为你做什么？
0: 听说这次特使到来，带来了日本对华金融和贸易的新政策。青木君，你知道，我不仅有几处舞厅，还有一间与友邦非常亲善的洋子贸易公司。不瞒你说，我想亲眼目睹天皇特使的风采，更想听一听特使阁下对华贸易的高见。
1: 哦，燕君，你说的很有道理，以你的身份的确应该认识一下特使阁下。
0: 好，
1: 对你今后的生意会有很大的帮助。对不起，哎，是我忽略了这一点。请你放心，这件事由我负责安排。

0: 中村少佐，请听好，立刻给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打电话，以我的名义再要一份明天晚上晚宴的请帖。啊，请帖上要写上燕君的名字。是的。
1: 哎呦，行啊，双爷，我真服了你了。你是怎么搞到请柬的？上面还写着你的名字呢。
2: 这一点已经不重要，大家立刻动手仿制四份同样的请柬。

0: 这是请柬，我们走也行。二位，请你们摘下手上的戒指。好。啊？为什么？请你们放心，我们只是代为保管，宴会后会原封不动的还给你们。啊？
1: 怎么？中国人戴戒指都犯了大日本帝国的忌？哎，月心，把戒指摘下来给他们。
2: 爸爸。
1: 听话。
3: 请摘下戒指。
1: 请不觉，为什么不让戴戒指？
4: 戒指中可能藏毒，特务们特别担心有人混进欢迎酒会，在酒里下毒，因此所有戴戒指的人都要除掉戒指。
1: 二位，请你们摘下。
5: 原来是这样，想得可真周到。
1: 对不起，先生。
5: 我们海军早就总结过，陆军的特务是整天紧张，遇事慌乱。这两句话说得有意思，也很贴切。请您放心，以后我们一定会员工。哎，燕军，你知道前面进去的一老一少是什么人吗？是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啸天和女儿张月心。
1: 市长，爸爸，以后你不要再逼我到这种无聊的场合。哎，
6: 怎么了？还在为刚才的事情生气啊？
1: 你好，身为上海市长的女儿，竟然被特务强迫摘掉戒指，能让人不气愤吗？
6: 既在眼下，不得不低头啊。
1: 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要学会忍气吞声，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市长阁下，这里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才是主人，日本人不过是侵略者。听说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遇难的同胞达几十万人，你竟然还要我忍气吞声？什么小不忍则乱大谋？
6: 连国都没了，还有什么可谋的？市长阁下，啊，我只想离开上海，到外面去做一些对抗战有益的事情。哎，
1: 市长阁下，好，刘先生，啊，
6: 刘先生，啊，你去，你去。真是个孩子，20多岁了还这么幼稚，嗯，你以为跟日本人作对是闹着玩的？ 如果日本人真那么容易对付，国民政府还会逃到重庆吗？大半个中国会控制在日本人手中吗？想做对国家有益的事，首先要保护好自己，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何谈国家，何谈民族啊？
1: 您好。
6: 啊，
1: 保护自己，就像您，为了保护自己，竟不惜给日本人卖命，我真不明白。 您的民族气节到哪儿去了？你以为我真的愿意做汉奸？真的愿意给日本人卖命吗？哼！实话告诉你，我不过是寄生虎穴暂存身，身在曹营心在汉呐。
6: 市长阁下，
1: 啊，这是什么意思？
6: 时候到了，你自然会明白。
1: 重庆方面的，我看重庆那帮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蒋介石天天叫嚣“攘外必先安内”，

0: 不抵抗吗？东三省没了，华北没了，现在华中也没了。我看过几天，西南、西北，中国就没了。爸爸，你为什么不试着与共产党接触一下？据我看，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心抗战。
1: 月心呐，你的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呀？这种话也是说的。
0: 有什么说不得？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一心抗战，就是比国民党强多了。
1: 嘘，小声。共产党要共产共妻的，这些你懂吗？小孩子只知道赶时髦，口中喊着主义，脑子里空空洞洞。其实你们懂得什么国家民族，懂得什么政治？今天这样的话在其他场合绝不能说，否则会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记住啊。
2: 哎呀，青木将军。
3: 师长阁下。
2: 好，这位是我的女儿月心。月心呐，这位是海军陆战队装甲旅团长官青木红一阁下。
3: 您好，
0: 将军阁下。
3: 我非常荣幸，张小姐真是楚楚动人呐。师长阁下，张小姐，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燕双鹰，燕军。
2: 哦，燕先生，幸
4: 会。久闻师长阁下大名。
2: 哎，燕先生在哪里高就啊？
4: 在租界开了几间贸易公司和一家舞厅。
2: 哦，
0: 你是开舞厅的？
2: 选择在这里。
4: 是的。
0: 什么舞厅？
4: 叫皇朝歌舞厅。
0: 啊，我去过那里，很大，很有名气。
4: 勉强说得过去吧。如果小姐喜欢，随时光临，燕某一定恭候。
0: 哎，叶先生，我听说上海滩所有舞厅的老板都是帮会人，你也是吗？
4: 嗯。
2: 哎，月心呐。
0: 对不起。
4: 哦，不要紧，小姐说得非常对，在下的确是帮会。
2: 哦，叶先生，不好意思，我这个女儿太任性，口无遮拦，还请你多多原谅。
4: 市长阁下言重了，小姐心直口快，我很欣赏。
2: 那你们聊，你们聊啊。
0: 叶先生，你是青帮还是红帮？
4: 青帮的中社。
0: 哦，中社，我听说过，你们的首领是不是叫做钟天祥？前些日子去世了。
2: 嗯，
4: 是的。
0: 你们帮会的人物每天的生活是不是都很刺激？
4: 刺激。
0: 嗯，听说你们每天为了争夺地盘、生意和女人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你笑什么？我说的不对。
4: 如果我们天天都血流成河，恐怕青帮早就消失了。
0: 原来是这样，那你杀过人吗？
4: 我，
0: 你一定杀过，对不对？
5: 我去拿两杯饮料。

0: 谢谢。哎，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来了，
2: 你真是个难缠的。
3: 来了，
4: 啊，李主任，
5: 市长阁下，袁天阁下，
4: 请不请？
5: 嗯，请。

0: 将军。嗯，
1: 两位好像很忙碌，尤其是李阁下，一双眼睛似乎没有停止过转动。
2: 非常时期，不得不小心一些。啊，
1: 可以认识很多朋友。
2: 这位先生有些眼生。
1: 这位燕军是我的好朋友。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

0: 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选。

0: 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上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

0: 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

0: 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

0: 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1: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草原烟火岁岁如常，世代相传的老手艺在这里静静延续。
5: 我的老师师傅是国家级传承人， 我就跟他学的，为了不要失传。

0: 那你就经常跟他们学习，我会真诚打动他，他就会真诚叫我。
1: 一群人奔走旷野深处，把调解与普法送到木虎身边。
2: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就能得到一群人的认可和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大令，装的是责任，要把这个党的温暖和声音传到藏民的每一个角落。
1: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笑什么？我说的不对。
1: 如果我们天天都血流成河，恐怕青帮早就消失了。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杀过人吗？
1: 我……
0: 你一定杀过，对不对？
2: 我去拿两杯饮料。

0: 就说了。
1: 哎，服务生
2: 来了。

0: 间。哎，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1: 来了。
2: 你真是个难缠的。
3: 啊，李主任，
4: 市长阁下，
3: 袁天阁下，
4: 醒目醒目，
3: 嗯，醒目将军，嗯，两位好像很忙碌，尤其是李阁下，一双眼睛似乎没有停止过转动。
4: 非常时期，不得不小心一些。
3: 啊，可以认识很多朋友。
4: 干杯。这位先生有些眼生。
3: 这位燕君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位企业家，不与特务打交道，所以李阁下才会觉得他眼生。
4: 原来是青木长官的朋友，对不起。燕军长官，我们到那边去看一看。啊，是非。
0: 燕先生。
3: 月心啊，那边还有几个朋友，我们到那边去看。

0: 刚刚那两位是做什么的？
1: 原田俊吉是陆军情报处长官，李志群则是臭名昭著的76号特工总部的主任。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魔。
0: 哦，是这样。我说呢，他们看人的目光好像很不友善。
1: 燕君，你可能不太清楚，虽然我与原田俊吉都隶属日本军部，又同样是少将军衔，但是我们一个是陆军，一个是海军，可以说是矛盾重重啊。
0: 哦，为什么？
1: 以山本56大将为首的海军将领是日本军部的精英，而陆军将官则大多数都是唯唯诺诺的平庸之辈。去年海军指挥部抓住有利时机，主动出击，率先在杭州湾登陆，攻占了上海，这令陆军对我们既羡慕又嫉妒，因此总是不失时机地找我们的麻烦。而76号特工总部隶属于原田俊吉下辖的陆军情报部梅机关领导，我这样解释你应该明白了吧？
0: 如果这样说，李志群的眼神就不足为怪。

继续跳吧。

0: 千钧。来，敬千钧为我们海军干杯！
1: 干杯！

绝不会太长久。天皇特使，今请武夫阁下驾到。

诸位，鄙人奉天皇陛下旨意，向浴血奋战的大日本帝国的陆军、海军及各兵种的勇士们，以及愿与帝国亲善的维新政府主席梁鸿志先生、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啸天先生，以及所有政府的官员，表示崇高的敬意。

0: 天皇陛下万岁！
1: 天皇陛下万岁！
0: 大日本帝国万岁！
1: 大日本帝国万岁！
2: 诸位，鄙人此来，一来奉天皇陛下旨意劳军，二来鉴于华中地区的新情况，我方决定大力扶持维新政府新建的华兴银行，并印制新货币华兴券，以逐步的取代现在华中地区流通的国民政府之法币。

0: 静穆君，你好像很愤怒。
1: 德军主在对华军购方面所使用的货币非常混乱。
0: 新政府发行华兴券，这不是件好事吗？
2: 联军，你不太了解，海军在之前的对华作战中获取了大量的法币。我们贯彻军部以战养战的方针，利用获取的法币在市场购买军需品，保障军队日常开支以及战争供给。可一旦改为维新政府的新货币，海军手中的法币就形同虚设，而且像华兴券这种新型货币根本就毫无信用可言，一旦加以使用，军方的物资购买力将会大打折扣。
1: 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0: 是这样，
1: 长此以往，
0: 可看陆军的态度似乎是非常欢迎。
1: 对政治上的影响非常的不利。
2: 陆军在对华作战中行动迟缓，没有得到足够的利益，
1: 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0: 我明白了，换句话说，他们得到法币的数量没有海军多，
2: 应该说是天差地远。这就造成陆军在军购方面的亏空。于是陆军长官总是催促内阁和兴亚院发行新币，替代原有的法币。
1: 从根本上解决了
0: 我明白了，
1: 军需购买当中
0: 用中国人的话说，
1: 当然
0: 是分赃不均。
1: 帝国的对华经济
2: 分赃不均是什么意思？
1: 全面的指导，因此
0: 就是
1: 发行华
0: 大家所得不同，
1: 各个方面来说
0: 引起了矛盾，
1: 都是解决华中经济问题的。
2: 简单的来说是这样的，但内中却蕴藏着陆海军之间沉积已久的矛盾。
1: 完全一致的共识。诸位，鄙人已经与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先生、财政部次长严家炽先生共同签署了这三个纲领性文件，因此这项工作马上就要展开，希望各军兵种相互协

0: 诸位，当然了，用华兴券替代法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循序渐进，这一过程可能要持续2年、3年甚至更长。在此期间，原来的国民政府之法币仍然可以在市面上流通。我的话讲完了。
1: 阁下，这位便是上海市特别市市长张啸天阁下。啊，
2: 特使阁下。
0: 市长阁下，幸会。啊，
2: 幸会。特使阁下一番宏论，精辟深邃，令啸天收益匪浅，茅塞顿开。
0: 天皇陛下内阁和军部致力于大东亚繁荣，希望与中国携手发展，这一切都要依靠诸位共同努力。
2: 是是是，友邦的善意令我们万分感动，请特使阁下转奏天皇陛下，我辈当以促进日中友好关系为己任，全力配合友邦尽快实现大东亚共荣圈。
0: 市长阁下的表态令我非常振奋，鄙人代表天皇陛下向维新政府、向市长阁下致以崇高的敬意。来，请。为天皇陛下，为日中友好，为大东亚共荣，干杯！
2: 干杯！
0: 市长阁下，这位美丽的小姐是令爱吧？
2: 是的，小女月心。啊，
0: 幸会，幸会。
3: 特使阁下，
0: 这位是正金银行上海分行董事长，被称为帝国之花的大岛英之小姐。
2: 英之小姐，能结识您这样美貌的女士，真是前生修来的福分呐。
3: 不，市长阁下，应该说是缘分。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不知咱们俩的缘分是十年呢，还是百年？
2: 哎呀，真想不到，英之小姐的中文说得这么好啊！
0: 英之小姐的父母曾是日本国驻中国公使。英之小姐很小就在中国长大，是个中国通。哦，
2: 原来如此，怪不得，怪不得。
0: 哎，市长阁下可要小心，不要用中文讲他的坏话，他可是听得懂的。啊！我看，英之，你跟市长阁下很投缘，你们应该好好的谈一谈。
3: 非常乐意。我与市长阁下一见如故。
2: 是啊是啊，我是求之不得。
3: 市长阁下，今晚你是我的男伴，
2: 这是我的荣幸。
3: 来，
2: 英之小姐，希望我们今后啊能够成为朋友。
3: 我很乐意。
2: 好好。
0: 金田将军，
4: 欢迎特使阁下。
5: 老师，
0: 秦牧同学。
5: 不，特使阁下。

0: 秦牧同学，注意一下大家的表情，看起来你的话让大家感到很吃惊啊。秦牧红衣少将曾是海军中野学校的高材生，当时我在中野学校任校长，也就是说他是我的学生。
1: 秦牧长官是海军中最年轻的将军，难怪如此年轻有为，原来是特使阁下的学生。
2: 原来如此
0: 这个学生不仅聪明，而且调皮得很呐。秦牧君，
1: 嗨，
0: 这位是
3: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燕君，在法租界开设了几间公司和一家很有名气的舞场。
0: 燕先生是一位工商业界的文人。
4: 特使阁下过誉了，双英不敢枉担文人二字，不过是后学末进，想听一听特使阁下发表的有关上海未来经济走势的宏论，这才请青木君带我前来。
0: 原来是这样。那严先生怎么样，还满意吗？
4: 非常精辟，
3: 特使阁下。
0: 还是叫老师吧。
3: 是老师。燕君他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剑道名家，其剑术之高超绝不在当年中野学校的平田二郎大师之下。
0: 平田大师剑术无双，名冠日本，燕先生这样一位年轻人怎么可比呢？
3: 请老师一定要相信我，燕君的剑术绝不在平田二郎大师之下。
4: 秦牧君，你过誉了。平田二郎大师是近代剑术之祖，声名远播，我怎敢与他相比？
3: 燕君，你不要太谦虚了。你知道吗？特使阁下也是一位狂热的剑道爱好者。
0: 秦牧君说的不错，不仅如此，就在我的身边还有一位剑道高手啊。这位是少佐，是来接替已故的小林原少佐出任陆军情报部特高科科长的。他精通剑道，不仅如此，他也是平田安二郎大师的亲生儿子。
3: 这位师君是平田大师的儿子？
5: 是的，秦牧长官，家父便是平田安二郎。
3: 真了不起啊，燕君，这位就是平田大师的儿子。
4: 我听到了。
5: 刚刚青木长官说道，燕君的剑术不在家父之下，可据我所知，现在谈到剑道，还没有人能与家父相提并论。
4: 当然，论名气，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平田大师。
5: 有意思。论名气，燕君的言下之意，家父只是名气最大，而剑道的技术却不是最好的。
4: 师君太敏感了，近代剑道自平田大师起始至今已经经历了50余年，各项技术和速度都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是不能拿50年前的剑道技术与现在的技术相比对，这二者不是同一个时间，也不是同一个空间的产物。平田大师是剑道的一面旗帜，这一点无人能够否认，也无人能够与之相比。然而，如果硬要拿50年前平田大师的剑道技术与现代剑术名家对比，实事求是地说，平田大师的技术不能算是最一流的。
3: 有道理。
5: 既然燕君说家父的技术不是最一流的，那么你肯定是最一流的了。
4: 这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吧。
5: 燕君既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就说明你自认为剑术高于家父。刚刚青木长官也说过，你的技术不在家父之下。
4: 刚刚我说过，平田大师与我根本就是两个时间和空间。

0: 间上的人，怎么能够放在一起对比呢？
1: 在你心里恐怕就是这样对比的。
0: 这算是强加于人吗？
1: 作为平田安二郎的儿子，我无法忍受你对家父的藐视。
0: 作为一代宗师，我很尊重平田大师，但是我更尊重事实，事实是不以个人感情为转移的。
1: 既然如此，作为平田二郎的儿子，我代家父向燕军提出挑战，看看究竟谁更强。
2: 燕军不过是谈到了自己对剑道的看法。世君，你这种态度是不是有些太小气，也太过激了？这里是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是特使阁下的欢迎宴会，你怎么能在这种场合下提出挑战？这简直是太狂妄了！燕军，我们走。
3: 金木君，燕军，请等一等。
2: 特使阁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3: 既然燕军与世君都是剑道名家，我看可以在这里来一场剑道比赛，不但可以相互切磋，也算是为晚会助兴。诸位看怎么样？
0: 这不太合适吧？这里是特使阁下的欢迎宴会，我不希望破坏这种融洽的气氛，那样是会遭到自然惩罚的。
3: 燕军不必顾虑，只是一场友好比赛，为晚会助助兴而已，是不会破坏气氛的。
0: 这
3: 难道燕军不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刚刚的尴尬气氛吗？
0: 既然特使阁下这样说，那好吧。特使阁下，我的剑道服和竹剑都没有带了。
3: 好，我立刻命人为你准备。去拿剑道服和竹剑。
4: 是。
3: 走去看看啊。
2: 说实话，我的心情与特使阁下是完全相同的。两位剑道高手碰到一起很不容易，能够同场较量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0: 只是这个场合并不适合。
2: 教训教训那个狂妄的家伙。
0: 青木君，你记住，不要破坏已经形成的气场，否则会受到惩罚。
2: 燕军，你说什么？
0: 一会儿你会明白的。

0: 你们要看着我换衣服吗？你们能不能出去？
1: 我不习惯当着人换衣服。
2: 这

两位剑道高手，燕双、英俊，与世间的剑道比赛现在开始。

0: 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不用啰嗦了，动手吧。将军阁下，你看到了吗？他公然践踏，践到最基本的礼仪，实在是太狂妄了。不管怎么说，燕军他是我的朋友，总要有最起码的尊重吧。他一个小小的陆军少佐，仗着特使阁下的势力，简直不把我们海军放在眼里。
1: 山本五十六大将早就说过，陆军是由一群土豹子乡下人组成的，不懂军事，更不懂礼仪。青木君，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0: 好，
1: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的羽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源自于中国海宁。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羽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咱们有3个颜色，
0: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1: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的一个质感，保暖效果也更加出众。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2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0: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加100块钱再得一件，所以今天2件才3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399，把2件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华夏袋鼠绒专注高端的环保皮草，有20年的时间，高效的保温层，真正做到暖而不闷，更重要是它能做到抗皱、免烫、好打理。而且华夏袋鼠绒给很多大牌做代工，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2件才3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

0: 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这环保皮草的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1: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2: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啊、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来，我准备一瓶水，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的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我们经典的皮草做到完美的结合。我们今天啊也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你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龙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
1: 对，
2: 所以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你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你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
1: 用料
2: 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399块钱两件，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我们还有这种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
1: 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今天带大家两件才3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看了，
2: 真是、
3: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你去一些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带大家两件才3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这个价格太

0: 优惠了，两件才399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两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两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399块钱两件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0: 疯狂了。
1: 对，
0: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两件才3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保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两件啊，399两件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二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戴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399两件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2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
0: 真的太好看了，
1: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两件才3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为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
3: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4: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
3: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2: 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路。
5: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0: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1: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

0: 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板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
1: 挺阔、啊、
0: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呢，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赐教，不用啰嗦了，动手吧。将军阁下，你看到了吗？他公然践踏剑道最基本的礼仪，实在是太狂妄了。不管怎么说，燕军他是我的朋友，总要有最起码的尊重吧。他一个小小的陆军少佐，仗着特使阁下的势力，简直不把我们海军放在眼里。哼。
2: 山本五十六大将早就说过，陆军是由一群土豹子乡下人组成的，不懂军事，更不懂礼仪。青木君，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0: 海军都在给验收营鼓掌呢。啊？怎么了？是真不错。
1: 没事。
2: 是这个家伙这么厉害，不愧是平田大师的儿子。
0: 好，嗯、
2: 好，好，好，好，燕军。

0: 军获胜。
1: 可惜啊，真是太可惜了，刚刚那一下明明可以击中士的，燕军为什么不动呢？

0: 好，非常好。燕军和世军都是剑道高手，当然最终还是世军技高一筹啊。
1: 燕军本来是有机会获胜的。
2: 青木君，比赛进行到这个份上，不是恰到好处吗？何必太在乎输赢呢？
3: 特使阁下，我不能不说，获胜的并不是我，而是燕军。
0: 你说什么？
3: 他赢了。虽然你让了我，但是我并不领情，今后还要请教。
2: 如果世君有时间，定可以来找我。
3: 一定。
0: 究竟是怎么回事？
3: 刚刚过剑时，
4: 燕军曾两次闪到我身侧，
3: 完全可以击中我，但是他却悬剑未发，而且最后一击我并没有击中燕军的身体，只是打中了他的剑身。当时出剑的速度太快，你们在台下没有看清楚，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故意输给我？
2: 今天是特使阁下的欢迎会，金井阁下才是主人，我不可能为了一己盛念破坏本来融洽和睦的气氛，令主人扫兴。哎呀，
0: 燕军的一番话令人肃然起敬，你不仅仅是高手，而是高手中的高手。
1: 怎么样，燕军？我早就说过吧，我的眼光是不会错的，连特使阁下都说你是高手中的高手，这下你可给我们海军挣足了面子。
2: 青木君，我去换衣服。
0: 现在舞会开始，请诸位挑选你们的舞伴，尽情起舞吧。
5: 好，
0: 音乐。
6: 小姐，可以吗？
7: 对不起，我在等人。
6: 那对不起，打扰了。

0: 我们要按原计划行事。
1: 等我做什么？你不请我跳舞吗？对不起，我不喜欢跳舞。开舞厅的不喜欢跳舞，谁信呢？好吧。
0: 跟傻子似的，我有那么老吗？叶先生，想不到你这么厉害。我厉害吗？
1: 我倒觉得自己和蔼可亲。谁说你的态度了？我是说剑道。我当然知道你指的是剑道。你真是个奇怪的人。是吗？很多人都这么说。你一个中国人，怎么会日本功夫呢？武术是没有国界的。可你又是怎么学会剑道的呢？
0: 我师父中天祥是一位剑道大师，其剑术不在世的父亲平田安二郎之下。哦，原来是这样。你刚刚说的那一大套，什么道啊、茶的，还挺有道理。想不到你一个班会人物，竟然懂得这么多哲理。我还以为你们只知道打打杀杀呢。
1: 打打杀杀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0: 如果一个人只知道打打杀杀，那就说明他是个疯子。哎，你父亲？影之小姐，你的舞跳得太好了。那个日本女人总缠在他身边，真是太讨厌了。
2: 对你父亲好像很感兴趣，妖妖娆娆，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是。等一会儿，到我的办公室去。特使阁下。
3: 几位先生，需要酒水吗？是。我很喜欢这首曲子。
2: 你跳的真好。谢谢。 继续跳。
3: 我太累了，你先请别的小姐跳，我休息一下。
2: 好，请便。

0: 再跳一支吗？
1: 啊，请你跳舞。
0: 没礼貌。那个女人是谁呀？
2: 是长的女人。
0: 她怎么老缠着你？
2: 那你得问她。
0: 我看见了，你也跟她眉来眼去的。
2: 记得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吗？啊？
0: 金井武夫，原田俊吉，是和李志群上楼去了。
2: 注意这儿的动静，我去。

0: 界的龙虎山，一个清河。
1: 现在我把情况介绍一下。这次我们奉天皇陛下旨意来到中国，主要是为了两个目的。第一，是与维新政府签订关于华新银行的有关条约，并且抓紧印制华新券。
2: 特使阁下，华新券作为新型货币，没有任何实物货币作为后盾，其实际情形与军票非常相似，而它又不像军票有军部的全力支持，虽然在市场上流通不畅，但总算还可以使用。华新券就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我担心这种货币会很难流通。
1: 袁天君，新亚院早就料到了这一点。
2: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发行华新券？
1: 现在我可以对你们讲真话了，所谓发行华新券只不过是个幌子，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掩盖陆军司令部私自印制假钞套过黄金的计划。
2: 特使阁下，您说陆军司令部印制假钞？
1: 你们都知道，去年初海军陆战队抓住有利战机，在杭州湾登陆，迅速占领了上海，获取了几十亿计的大量法币，用于日常开支、军事购买以及战争保障。然而陆军则不同，艰苦作战攻克了南京和扬州等地，可在战争中得到的实惠却很少。
2: 是的，这件事陆军部长曾经多次提到过，由于法币稀缺，目前我们陆军不得不使用军票作为日常开支、军购以及战争保障的主要货币。然而军票在市场上流通不畅，几乎无法购得军需品，那些商人只有见到法币或黄金、白银才会提供所需商品，用军票购买他们会推说货品不齐或干脆没货，这令我们非常头疼。
1: 是的，鉴于这种情况，陆军司令部在上海附近设立了几个假钞印刷厂，大量印制国民政府的法币假钞，并通过各种途径用假钞购买大量的黄金白银。他们利用南京、扬州、上海等地的帮会组织，在华中地区半年时间里用假钞套购了近1000吨黄金。然而在不久前，这一情报被美国间谍侦知，一旦此事宣扬出去，那么国际影响将会非常恶劣。因此陆军司令部与兴亚院经过密商决定，发行华兴券来掩盖印制假钞的真正目的，将几个假钞印刷厂合法为印制华兴券的印钞厂，这样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偷梁换柱，将假钞合法化，以便继续进行他们的计划。
2: 原来是这样。特使阁下，这件事海军和其他兵种知道吗？
1: 这正是我要强调的，他们的做法对海军及其他兵种形成了极大的威胁，一旦法币失去功效，海军的损失将是最大的。因此此事属于陆军与兴亚院之间的绝密，绝不能透露出去，否则事情将无法收场。
2: 兴亚院为什么宁可得罪海军却要支持陆军？

0: 军司令部印制假钞呢？新亚院执行的是天皇和内阁的旨意，那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法币，再以日本军票替代之。用假币搅乱市场，令法币最终失去信用，这是最简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你们现在懂了吗？
1: 啊，是这样，
2: 懂了。
0: 原田君 ，Lisa， 陆军情报部梅机关和76号特工总部的任务就是，绝对保证印钞厂的安全。一个星期后，日本的铸模专家将从
3: 东北
0: 乘火车抵达上海，开始制造华兴券的模板，你们必须秘密安排专家的保卫工作，绝不能出丝毫的差错。
2: 请特使阁下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做到万无一失。
0: 三天以后，将有一吨黄金从江海关运到正金银行上海分行，这批黄金就是用假钞换来的。押运计划定名为黄蜂，为掩人耳目，我以新亚院的名义调集海军陆战队负责押运。丽萨，你的76号特工人员也要参加押运。
2: 是。
0: 你们下去后立刻安排这件事。
2: 是是。特使阁下，刚刚您曾经说过，来沪有两个目的。
0: 是的。
2: 那第二个目的是什么？
0: 金百合计划。
2: 金百合计划。金百合计划是什么？
0: 那是一宗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巨大的宝藏。
2: 太平天国，特使阁下，您是说太平天国吗？
0: 是的。
4: 可太平天国已经过去了近70年。
0: 丽萨，请听我继续往下说。
2: 是。
0: 太平天国末期，天王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8: 拜拜。哎。
7: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0: 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

0: 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 暗，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

0: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5: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4: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元。
5: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199元，2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

0: 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您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可是阁下，刚刚您曾经说过，来沪有两个目的。
1: 是的。
0: 那第二个目的是什么？
1: 金百合计划。

1: 金百合计划是什么？那是一宗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巨大的宝藏。太平天国，他是阁讲，您是说太平天国吗？是的。
0: 太平天国已经过去了近70年，李桑，请听我继续往下说。是。太平天国末期，天王洪秀全感到大厦将倾，天国将无法保全。为东山再起，他命其子洪万里率500名天王卫士，携带大批金银珠宝。 混在中王李秀成的东征大军中，离开了天津。李秀成率领部下攻击上海得手，与当地的洋人达成协议后，从上海撤军。当东征大军行至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一个漆黑的夜晚，洪万里率领500卫士，携带着宝藏。 半途离开大军，悄然潜入了龙虎山中。几天以后，小镇青龙集迎来一批不速之客。这些人在小镇周围建起了一座巨大的庄园，定居下来。他们便是洪万里以及手下的卫士。据说，洪万里率卫士们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 在龙虎山中开凿地穴，将宝藏藏匿起来，而后便与卫士住在周围，护卫宝藏。据我们内线得到的可靠消息，这笔宝藏数量之大，足以支持我大日本皇军20年圣战的军费开支。20年的军费开支。
2: 这消息可靠吗？
0: 时间1年年过去，天王卫队的卫士们在龙虎山中开始散叶，很多人娶了当地人为妻，生下了子女。南定仍然编入天王卫队，延续守保的任务。洪万里死后，其子洪迎春承袭了永王之位，继续守护这笔宝藏。10几年前，这笔宝藏终于惊现世上。哦。
2: 这笔宝藏曾经出现过。是的，当时一位名叫于秀清的年轻人来到孙殿英郡中，将秘密告知了他。这位年轻人便是天王卫队的队长。孙殿英得信后，即刻率部下突袭了青龙集，与洪迎春的天王卫队展开激战，最终消灭了这支地下护保队。然而。
0: 孙殿英和于秀清也因为没有找到藏宝图无功而返，孙殿英被刺身亡，据说也与此事有关。那么，又是什么人把这些事情告诉特使阁下的呢？当时，孙殿英军中有一位日本高级军事顾问，他的名字叫冈原信吉，回国后曾任天皇的经济顾问，他。 在临终前，将此事奏禀天皇陛下，天皇陛下非常的重视，这才授予我制定了金百合计划，并斥职在华的各军兵种及特务机构紧密配合，以期尽快找到天国宝藏。此事惊动天皇陛下，应该是绝对可靠。这是当然。 世君便是为这项绝密计划而来。由于该计划牵涉历史文物及盗墓掘坟等敏感问题，天皇陛下考虑到国际影响，不能公开进行。我与世君此来，便是为了秘密协调各方关系，为计划铺平道路。 经多方考察，我认为陆军情报部与76号特工总部人才济济，成绩卓著，非常适合为即将实施的金百合计划担任总支援单位。因此，我决定。

0: 由我、世俊、袁天君和 Lisa 组成金百合计划领导小组，全权负责。该计划的实施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天国宝藏。
1: 感谢天皇陛下和特使阁下的信任，我们应竭尽全力。
0: 非常好。

0: 此事绝密，绝不可泄露出去。
1: 请特使阁下放心。
0: 好，我们下去吧。
1: 是。

0: 石卷上面有人吗？
1: 没有。
0: 肯定是通风口的铁篦子脱落下来，砸在保险柜上，这才触发了警铃。
2: 叫人把通风口修好。
3: 是。
0: 好了，我们走吧。
3: 哎，特使阁下。
0: 怎么？
3: 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0: 什么意思？
3: 这个铁篦子是内向卡口，除非通风口的外圈全部脱落，否则它是不可能从上面掉下来的。
2: 李主任，把话再说清楚一些。
3: 是有人从上面的通风管道将铁篦子碰掉下来的。
1: 特使阁下，有人打开了保险柜。
0: 你说什么？
1: 你们看，把手上有明显的指纹痕迹，而刚刚特使打开保险柜时，是用钥匙转动后拉开柜门，并没有使用把手。
0: 不错，
1: 这就说明有人在我们走后打开了保险柜，然而此人不知道关闭警铃的开关，这样就导致了警铃响起。
0: 是谁潜入了我的办公室？
1: 李主任，请你立刻下命，命令你的手下把守宴会大厅的所有出入口，任何人不得进出。
3: 好，我立刻去办。
1: 特使阁下，请你通知负责

0: 到去接你们家。
1: 有这样的事情？嗯，
0: 我来和他们讲一下。嗯。诸位，在五分钟前，有人闯入位于二层的办公室内，企图盗取机密文件。此人现已被我们困在楼内，我们怀疑这个人就混在今夜的来宾中。因此现在由李主任率领手下按照今晚与会者的名单核对人名，以便尽快找出这个人，请大家多多的配合。李主任，
1: 要找出来，要来找。
0: 开始吧。
2: 是。
3: 开始。
4: 这位先生，

0: 谢谢你，这位太太，请问您？
1: 这位小姐，请问您的名字是？
2: 我姓曲，叫曲你命。

0: 今天长官，长官，刚刚有警力歹徒炸毁了停车场，乘车冲出联络部，
1: 马上追赶，一定要抓住他们。
2: 是。

0: 外面发生了爆炸，一定与你有关。
1: 为什么？
0: 现在上海闹得最凶的就是重庆方面的猎鹰暗杀队，专搞暗杀和爆破。
1: 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0: 我问你，刚刚你做什么去了？
1: 上洗手间啊。
0: 他们在找你，我说的不错吧？
1: 你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
0: 你不承认，我就叫特务过来，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他们。
1: 好啊，用我帮你叫。哎，你过来一下。
0: 你疯了。
2: 先生，什么事儿？
1: 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离开？
2: 等所有人清查完了，你就可以走了。
1: 啊，谢谢。
2: 不客气。
1: 怎么样，满意了吗？不满意我可以把他再叫回来。
0: 哎，别不用了。我知道你是重庆方面的，说实话，你是军统还是中统？
1: 我是马桶。
0: 马桶？
1: 是啊，我到卫生间坐马桶，你却非要问我是中统还是军统。
0: 那你大声做什么？怕别人听不见啊？
1: 哎，你问了我半天，我也问问你，你刚才跑出去干什么？
0: 我刚才看见你从侧门走了出去，所以就跟出来找你啊。
1: 找我干什么？
0: 稀罕你呗。
3: 欣欣呐，哎呀，你在这儿啊，我这一通找啊。哦，严先生可把我急坏了。
0: 哎，你一直和那个日本狐狸精眉来眼去的，哪有时间管我呀？
3: 你看，

0: 严先生，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英芝小姐。
1: 好，幸会。
2: 燕君，原来你在这里，我到处找你。
1: 青木君，我与张小姐闲聊了几句，让你担心了。
0: 是先生，特使阁下。
3: 是先生，燕先生是青木长官的朋友，名单上是有的。
4: 可第一遍点查时怎么没有看到啊？燕先生是刚刚从外面进来的吧？
5: 燕双英一直跟我在一起，就待在这儿，哪儿也没有去。
4: 刚刚我在门前找到了一样东西，我想应该是燕军落下的。

0: 对不起，这东西不是我的，我从来不戴戒指。
1: 哼，是吗？可我看指环的大小与燕军的手指很接近，是不是请燕军试戴一下？
2: 燕军是我的朋友，他说这个戒指不是他的，你没听见吗？你一个黄口庶子在这里颐指气使，仗的是谁的事？
3: 师君，不得无礼，还不向燕先生道歉。
1: 请大家看清楚，这枚戒指不是普通的戒指，是专门用来切割玻璃的。
4: 啊，戒指切割玻璃，这么厉害！

0: 刚刚特使阁下的办公室被盗，歹徒就是用这枚戒指割开一层卫生间的窗户玻璃，从外墙爬到二层卫生间，然后从卫生间的通风管道爬进特使阁下的房间行窃。情况长官，事关重大，请您谅解。我想你也不愿意看到歹徒从我们眼前溜走吧？
1: 抓捕歹徒的不仅仅是你们陆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我们海军陆战队也责无旁贷，这一点毋庸置疑。你凭什么怀疑我的朋友是歹徒？
2: 很简单，除了我宇彦军，没有人有这样的身手。哼，难道仅凭你的凭空臆断就能够确定燕军是行凶的歹徒？这也太不负责任了。
1: 刚刚大厅中所有人都亲眼目睹了行凶的歹徒，他已经逃走了。
0: 那些人不过是疑兵，我认为真正行窃的人仍然会在大厅的来宾中。他潜入办公室偷盗未遂，触动了警铃后回来将戒指脱掉丢在门前，然后又迅速地混进了大堂的宾客之中。
1: 你有什么证据呢？
0: 没有。
1: 但是很多事情是可以通过分析得到正确的结论的。哼，正确结论就是你们放走了歹徒，却要将责任推到我朋友身上，
3: 简直是岂有此理！
4: 秦不君，就请燕军试探一下，大家安心吗？这算什么？
1: 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诬赖我的好友，你们蛮不讲理！你们陆军这样做是在仗势欺人吗？你们当众令海军蒙羞，我们只能以退场表示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
0: 你也太多心了，秦某长官的好友，怎么可能是行窃的歹徒？好了，不要再说下去了。

0: 秦穆君，如果我不试戴一下，恐怕释先生是睡不着觉的。
1: 啊，燕君，我认为这样做是对你的侮辱，我绝不能眼看着他们如此对待我的朋友。
0: 你忘记了我刚刚说的话，不要做一个破坏气场的人，这样的人会遭到自然的惩罚。请把戒指给我。

0: 特使阁下，今天长官，事情你们从头到尾都看到了。士的这种行为是对我以及我的朋友燕军，乃至整个日本皇家海军的侮辱，请你们主持公道。
1: 特使阁下，请你给海军将士一个交代。
2: 对，给个交代。
1: 对，要有个交代。
3: 你这个混蛋！
1: 竟敢对青木长官如此的不敬，你必须当众谢罪。青木长官，对不起了。这句话向该道歉的人去说吧。
3: 燕军，对不起了。燕军。
4: 薄面上，请不必介意。不要做破坏气场的人，否则会遭到自然的惩罚。好了，这件。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 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 便宜。今天我们90九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笑>营养还是黑的好。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 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宜，真是太。

0: 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1: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2: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5: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

0: 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4: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

0: 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1: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1: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草原烟火岁岁如常，世代相传的老手艺在这里静静延续。
4: 我的老师师傅是国家级传承人，我就跟他学的，为了不要失传，就经常跟他们学习，我会真诚打动他，他就会真诚叫我。
3: 一群人奔走旷野深处，把调节与普法送到木虎身边，
5: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就能得到一个群众的认可和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大令装的是责任，要把这个党的温暖和声音传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
3: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0: 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重磅福利，全新升级，新款带扶手防滑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体验发放，只要年满50岁，今天动动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官方客服为好友，发送洗澡凳3个字，就能锁定您的名额。特别提醒，这批体验凳采用加厚航空铝材和防滑吸盘脚垫，成本不低，总部只批了1000个做口碑宣传，每个家庭现身领一个，送完即止，节目结束后立刻恢复市场价，错过今天不再补货，机会稍纵即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坐板是加宽加大的 U 型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中间带有沥水孔，水流哗哗就冲走了，不急不闷，洗完站起来干干爽爽。底部的防滑脚垫是橡胶材质，带有大吸盘，遇到湿漉漉的卫生间地砖都能牢牢吸住不挪位，坐在上面怎么搓背怎么转身，椅子纹丝不动。两侧的扶手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起身的时候一撑就站起来了，膝盖和腰眼都省了大劲儿，手扶着也不觉得硌手。扶手边上还带着花洒卡扣，淋浴头顺手就卡在上面，不用弯腰去够，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别提多利索了。椅子高度还能调节，调到最舒服的位置，腿能自然着地，坐着稳稳当当。椅子还是可折叠的，收拢起来往墙角一靠，一点不占地儿，随时拿出来就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经常洗澡是必须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洗，慢慢搓，慢慢冲，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自己花大价钱去买了，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洗澡不受罪，为了腰腿往后更轻松，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3: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
4: 今天厂家直销，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特使阁下，今天长官，事情你们从头到尾都看到了。事的这种行为是对我以及我的朋友燕军，乃至整个日本皇家海军的侮辱，请你们主持公道。
1: 特使阁下，请你给海军将士一个交代。
2: 对，给个交代。
3: 对，要有个交代。
4: 你这个混！

0: 敢对青木长官如此的不敬，你必须当众谢罪。
1: 青木长官，对不起了。
2: 这句话向该道歉的人去说吧。
1: 燕军，对不起了。
0: 燕军，看在我的薄面上，请不必介意。
3: 不要做破坏气场的人，否则会遭到自然的惩罚。好了，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
0: 青木长官，请你不要生气。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都是天皇的军队，我们本是一家人，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伤了和气。
4: 特使阁下，已经查到有四个来宾不在与会者的名单之上，而且他们的请柬也是仿制的。
0: 那些歹徒竟公然潜入华中联络部搞恐怖活动，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藐视，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他伤害了帝国的威信，必须从速查处元凶。
5: 是是。
0: 张师长，宴会结束以后，请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有要事相谈。

0: 请品尝我们的日本美食。
1: 嗯，好好好。
0: 来，市长阁下，请。
1: 嗯，好。
0: 张小姐，我们再饮一杯。
1: 来，
0: 来干杯。
1: 好。小天，感谢特使阁下的热情招待，小天真是感激不尽。
0: 市长阁下，有一件事情。在几年前，有一位朋友委托我寻找一位失去联络的故人。我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冈原信吉。他曾在村田英将军的部队中担任高级军事顾问。
2: 市长阁下，你怎么了？爸爸，怎么了？
1: 您说冈原信吉？
0: 是的，他对我说，当年在森田英将军的军队中，有一位好朋友，名字叫余秀清。咱两个人在很多年以前便失去了联系。他知道我对中国非常熟悉，因此要我通过关系替他查一查这个人。我通过一年多的调查，才知道冈原信吉所说的余秀清就是张市长。
1: 是的。哦，冈原君还好吗？
0: 他等不及与市长阁下见面，便撒手人寰了。
1: 冈原君死了？哎，可惜啊。哦，除此之外，冈原君没有对阁下说起别的。
0: 市长阁下说的别的是指什么？

0: 是我们之间的关系。
1: 哦，他只说你们是好朋友。
0: 哦，我也时常惦记港元君呐，只是山海相隔，斗转星移，转眼便已是物是人非了，真可谓是黄河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啊。
1: 港元君临终前曾对我说起了一件事情。
0: 什么事情？
1: 天国宝藏。
0: 天国宝藏？什么天国宝藏啊？
1: 怎么，师长阁下不知道吗？看来阁下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再给阁下提一个醒。30年前，孙殿英将军率部突袭位于苏皖交界龙虎山中的青龙集，那场战斗师长阁下与港元都参加了。我说的不错吧？
0: 是的。
1: 那场战斗的目的正是为了夺取天国宝藏，消灭看守宝藏的天王卫队。
0: 阁下，这些都是港元军对您说的？
1: 正是。
0: 啊，不错。当时的确有这样一种传说，青龙集上隐藏着大批的宝藏，由洪秀全的天王卫队看守。然而经过缜密的调查，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宁人的讹传，不足取信。当年孙殿英将军率部突袭青龙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盘踞在那里作恶多端的土匪，并不是夺取什么天国宝藏，更没有传说中的天王卫队。
1: 哦，
0: 啊，是的，这些话恐怕是港元军弥留之际神志不清之言，不足取信呐。
1: 可是港元信吉说，你就是天王卫队的队长。
0: 这更是无稽之谈了。当时我是少校军衔，任孙殿英将军的卫队长，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怎么可能与天王卫队扯上关系？我说港元军神志不清，看起来还真是如此。
1: 既然师长阁下不愿意承认，那我们以后再谈吧。
0: 哎，不是不愿意承认，而是确无此事啊。
1: 请。
0: 啊，好，
1: 请。
0: 尝尝这个。特使阁下，对不起，我身体不太舒服，先走一步了。
1: 师长阁下请随意。英之师君，替我送一送师长阁下。
2: 好的。师长阁下。你可不许忘了人家。
0: 哎呀，当然不会了。

0: 这是个像。
1: 你们看到张啸天的表情了吗？是的，当年就是他引着孙殿英的部队偷袭了青龙集，企图抢夺天国宝藏。

0: 杀死了永王的传人侯迎春，全歼了天王卫队，然而却因为没找到藏匿宝藏的地图而以失败告终。后来开启宝库的钥匙，永王玉印却落入了张啸天的手中，因此应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最知道天国宝藏内情的人。
1: 德氏阁下，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永王的传人又已经死了，藏宝图会不会遗失呢？
0: 不清楚，

0: 这两样东西都是当年太平天国首都天津皇宫中之物，自天国国破后便从没在市场出现过。然而两年前他却悄然溜进了日本驻中国高级经济顾问小仓家中。据小仓说，是一位上海滩的青帮大哥送给他的。我仔细询问了那位青帮大哥，据他说是手下从当铺中拿来的。这至少可以说明一点，那些天国卫士仍在活动，这个瓶子很有可能是他们为了筹措资金送到当铺中典当的。
1: 有道理。
0: 种种迹象表明，天国宝藏绝不像张啸天所说的那样是子虚乌有，它离我们很近，甚至就在我们的眼前，只是我们还没发现而已。英子，你要用尽浑身解数，不惜一切代价接近张啸天，首先是要搞到宝库的钥匙永王玉印，第二要弄清张啸天究竟掌握了多少秘密，然后通过他找到藏宝图。
1: 是。

0: 爸爸。
1: 嗯。
0: 你怎么了？脸色不太好。
1: 哎，我没事。
0: 是不是心脏又不舒服了？
1: 没事，放心吧。
0: 那就好。对了，爸爸，晋京五夫所说的天国宝藏是怎么回事？
1: 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日本人穷疯了，传说的事情也信。
0: 可看他的样子似乎是胸有成竹，而且他的言下之意好像您知道宝藏的秘密。
1: 好了，小孩子懂得什么，以后这件事不要再提起了啊。

0: 你好，请问是严小姐吗？
1: 你是？
0: 我姓燕，是昨天来借书的。
1: 啊，燕先生。
0: 我有些急事，

0: 燕先生，究竟有什么事？
1: 燕小姐，你是专门研究天国历史的，对吗？
0: 可以这样说。
1: 那么你知不知道，洪秀全有个儿子叫洪万里，被封为永王？
0: 当然知道。怎么，你要查永王？
1: 怎么，你知道？
0: 能不能先回答我的问题？
1: 听一位朋友在闲谈中说起，似乎这位永王与一笔深埋于地下的宝藏有关。
0: 宝藏？
1: 我也一直不太相信这件事，认为是子虚乌有，但现在我改变了看法。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位永王的具体情况？
0: 洪万里是洪秀全最小的儿子，天国十二年，他随忠王李秀成的东征大军出发，先转战至上海，后在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中失散，就此杳无音信。
1: 与金井武夫说的完全相同。
0: 你说什么？什么金井武夫？
1: 哦，没什么，燕小姐，据你所说，永王当时年仅十五岁，他为什么要随忠王李秀成的大军出征呢？
0: 这一点我倒没有想过。
1: 这样吧，严小姐，我给你讲个故事，你替我判断一下他的可信度有多高。天国末期，天王洪秀全感到大厦将倾，委托东山再起。他命其子永王洪万里率五百名天王卫士，携带大批金银珠宝，混在李秀成的东征大军中离开天津。李秀成率部攻击上海得手，与当地的洋人达成协议后，从上海撤军。当大军行至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一个漆黑的夜晚，洪万里率领五百名卫士，携带宝藏离开大军，悄然潜入龙虎山，在山中开凿地穴，将宝藏藏匿起来。自此，便与卫士们住在周围，护卫宝藏。
0: 完了。
1: 完了。怎么？
0: 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寻宝故事。看你的样子是个聪明人，怎么会相信这些？
1: 据你的判断，这是假的。
0: 至少，没有任何历史根据。
1: 好吧，我再将另外一个朋友的故事讲给你，你同样为我判断一下。几十年前，一位年轻人来到大军阀孙殿英的军中，告诉他有一笔太平天国留下的宝藏，埋藏在龙虎山中的青龙集。这位年轻人便是守卫宝藏的天王卫队的队长。孙殿英得信后，即刻率部下突袭青龙集，与洪万里的儿子洪迎春及其卫队展开了激战，最终消灭了这支地下护宝队，获得了大批刻有天国圣库字样的金银器皿及财物。然而孙殿英却因为没有找到藏宝图，无功而返。这件事是真实发生的，而且应该还有证人活在世上。
0: 证人？
1: 就是曾经参加过那次战斗的。
0: 你是说孙殿英占领青龙集，获得了刻有天国圣库字样的金银器皿和财物？
1: 是的。
0: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至少有一点可以得到证明，那就是住在龙虎山青龙集的是天国后裔。
1: 也有可能是永王洪万里。
0: 是的，有这种可能，
1: 而且可能性极大。
0: 也许吧。
1: 好，我再将我师父临终前对我说的几句话告诉你，同样需要你判断。
0: 好家伙，你是层层递进呢。
1: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个故事。
0: 好，我听着。
1: 我师父曾是忠王李秀成的部下，天国失败后来到上海。
0: 哦，你师父是天国旧部？
1: 正是。
0: 他叫什么名字？
1: 钟天祥。
0: 哦，你继续说吧。
1: 他临终前对我说了一串谜语，而后递给我一只盒子，并且告诉我到青龙集找到圣杯，藏宝图在圣杯中。
0: 你师父给你的小盒子里有什么？

0: 这梅中王之印是真的，我见过同样款式的印章。
1: 现在你还认为宝藏的故事是假的吗？
0: 你深夜来找我，不是仅没听取我的意见吧？
1: 你是研究天国历史的专家，我希望你能够替我查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0: 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帮你？
1: 也许他的确与你关系不大，但却与中国有关。
0: 中国？
1: 而且你是学者，遇到难解的课题，就像饕餮遇到美味的食物，是绝不会放弃的。
0: 你一定是个很不好惹的人物。
1: 怎么样，答应了？
0: 好，我答应你。
1: 三天后我到这儿来找你。
2: 不用担心，只是普通的感冒，先吃这个。
3: 好，
2: 拿药去吧。
3: 好，谢谢大夫。
2: 下一位。
4: 朱大姐。
2: 小姐，你哪儿不舒服啊？
4: 有些胸闷。
5: 月心，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有情况向党组织汇报，要通过我们之间的联络人来约定接头的时间和地点。
4: 可你也说过，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到这里来找你啊。
5: 看来你有紧急情况。
4: 是啊。
2: 我再听一听你的左肺。
4: 我发现父亲张啸天，自从参加了天皇特使金井武夫的欢迎宴会后，变得非常奇怪。整日一言不发，躲在书房里发呆。哦，那天从华中联络部出来，我问他怎么了，他突然对我大发雷霆。大姐，你知道，从小到大，他连对我大声说话都很少。
5: 这就是你说的紧急情况。
4: 不光这些，
5: 还有什么？
4: 那天夜里。金井武夫在办公室设宴招待父亲和我。席间他提到天国宝藏，爸爸的脸一下子就变了颜色。
5: 天国宝藏？
4: 是的，听金井武夫说，那是一笔太平天国留下来的巨大财富，藏在深山之中。可父亲张啸天却说，那不过是个传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然而从那之后，爸爸就变了。
5: 前些天在区委会上，上级对我们说，最近一个时期，日寇疯狂掠夺华中各地区的文物宝藏，各地的墓葬庙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寇甚至不惜伤天害理，违背人伦，盗挖古墓，盗窃其中的财宝。上级要求我们发掘情报，抓住线索，与日寇的盗宝行动做坚决的斗争。
4: 怎么样，大姐，你还说这不是紧急情况？
5: 你呀，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哦，对了，金井为什么要对你父亲说天国宝藏的事情？
4: 金井武夫似乎是暗指我父亲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而且在多年之前，曾经参与过一次与抢夺天国宝藏有关的军事行动。
5: 哦，
4: 可父亲却竭力否认。
5: 看起来这里面大有文章。月心，你还知道什么？
4: 我问父亲宝藏是怎么回事，没想到

0: 却对我大发雷霆，我就不敢再问了。大姐，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怪，也很不正常，这才来向你汇报。
1: 非常好，叶欣，你是对的，是我犯了主观主义错误。从今天开始，关于你父亲和天国宝藏的情况，你可以直接与我联系。
2: 还有什么？
0: 还有，大姐，在欢迎会上，我还遇到了一个人，很有意思。这个人叫燕双音。本来我想趁日本人不注意，潜入金井武夫的书房，搞一些有用的情报。谁知道通往二层的走廊密布着海军陆战队士兵和76号的特务。我正在想怎么能够混进去，忽然楼内警铃大作，站岗的士兵和特务们乱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大厅内发生暴乱，几名混入会场的人开枪击毙了几个汉奸之后，趁灯灭之际冲出大门。我正想趁着黑暗潜回大厅，忽然发现一个身手矫健的年轻人飞奔而来，躲在阴影中，就是这个燕双音。后来听金井武夫说，有歹徒意欲潜入办公室偷盗绝密文件，我想一定就是此人。
1: 这个燕双英是什么身份？
0: 据我猜测，他极有可能是威震敌胆的猎鹰暗杀队成员。
1: 猎鹰暗杀队？燕双英是猎鹰暗杀队的成员？
0: 这只是我的推测。他的表面身份是大通商行董事长，还在租界开了一间很大的歌舞厅，叫皇朝舞厅。
1: 这个舞厅我也听说过。你刚刚说他很有意思。
0: 是的，当时我们都隐藏在黑暗中等待机会溜进大厅，因此便搭讪了几句。此人极其冷静，能够在毫无机会的情况下创造机会。据我判断，他有着非常高强的身手，否则怎么可能潜入戒备森严的联络部办公区呢？
1: 看起来你对他的印象很好啊。
0: 人家是向你汇报情况吗？
1: 月心，你的工作热情是好的，但要记住，今后不要再冒险。你的任务是在父亲身边随时将他的情况向党组织汇报，至于其他的事情，组织上会派另外的人去做。
0: 我知道了。大姐，我的入党申请书都递上去好几个月了，什么时候能够批准我呀？
1: 别着急，入党不是儿戏。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3: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

0: 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

0: 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原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0: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

0: 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0: 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阿姆。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3: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天，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我省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建设牛羊菜果鼠药两种八大产业集群，其中做强牛羊特色养殖业，在我省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各地从两种繁育到标准化养殖，让牛羊产业成为群众稳增收的致富产业。
4: 牛壮羊肥产业兴，在平凉静宁万众牛业养殖基地标准化牛舍内，平凉红牛膘肥体壮。平凉红牛是平凉本土培育的优质肉牛类群干味知名品牌。这个基地推行数字化精准养殖，为每头两种牛建立电子档案，录入生长繁育、防疫配种等信息，实现全流程溯源管控。
5: 现有平凉红牛610头。形成了稳定的平凉红牛育种群，以牛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推乡村振兴。
4: 武威市鼓浪县是我省羊产业第一大县，羊存栏量达382万只，连续6年稳居全省第一。当地持续推动羊产业从分散养殖向规模养殖转变。黄花滩镇金滩羊产业园是当地重点打造的标准化肉羊养殖示范基地，现已入驻养殖户150多家，建设养殖棚4800座，投续10万只以上。
6: 经过持续培育，产业自主效应愈发明显，群众发展肉药产业的支持性也越来越高。我们将持续做好政策宣传，进一步激发群众养殖内生动力，助力药产业持续向好发展。
4: 龙头带动抱团发展，是畜牧产

0: 铁体质增效的有效途径。在张掖甘州区简滩镇，当地坚持因地制宜，积极搭建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发展模式，常态化开展养殖技术指导、产业政策帮扶，持续带动农户抱团增收。
1: 自从和这个养殖企业合作后，引进了优良供养、欢迎免学费学习标工化的养殖技术，由养库栏率和品质都大幅度提升，我们发展产业的底气跟足，信心更强了。
0: 临夏州持续完善牛羊两种繁育体系，不断优化种群品质，破解传统养殖瓶颈，为畜牧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引进优质牛羊品种，通过科学选育，稳定肉牛肉羊种群品质，推动产业从粗放散养向标准化、职业化、现代化转型。
3: 去年落实各类奖补资金5880万元，覆盖品种改良、圈舍建设、两改饲等各个环节，常态化开展畜牧技术培训，让产业发展既有速度更有质量。
0: 甘肃台报道。
4: 20年的烂尾楼曾是村子的伤疤，如今成了城郊的网红民宿。平凉市崆峒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三抓三促行动破题，用新观念盘活旧资产，让沉睡的资源重新焕发生机。
5: 我现在是在崆峒区柳湖镇八里村，我身旁一座座精致的民宿院落错落有致，如今这里成为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打卡地。可很难想象，就在1年多以前，眼前的这片地方还是12栋搁置了20年的烂尾楼宇，曾经是当地基层治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6: 2006年，八里村征用13户村民近18亩土地，启动24栋小康屋建设，但因资金短缺，仅建成12栋主体。2008年，项目彻底停工。
7: 你肯定不舒服嘛你。人都处处问你嘛，问着说咱们你们那修了个半个半厂咱们，那我们只能是来慰了嘛，我们只能是说个啥。
8: 就摆在眼前的就是咱们这个群众反映最多的来来回回就是咱们这小康的那个问题，因为确实时间太长了。
6: 2023年，这个搁置近20年的历史遗留问题被纳入三抓三促重点任务清单，重新摆上了桌面。
9: 八里村的这个事情呢，给柳湖镇给了这么一个交办的
10: 交办通知，
9: 对对、然后就给他们把这个问题交办下去，我们对相关的问题结果也会进行一个持续的督办。
6: 治本之策在于转变观念，创新方式。崆峒区组织干部学习乡村旅游经验，推动问题解决。2024年，僵局迎来转机。
11: 通过这个政企联建的这么一种形式，来盘活这个资源，一下子就是说，把我们这个问题的这个解决的路径一下找到了。
12: 这个地方在崆峒山下，平凉城郊，滨河旁，马路边，是吧？这个地理区位非常好。经过这个我们研判之后，觉得它可以做平凉市的近郊乡村旅游。按照我们这个什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要求，或者我们新冠要理旧账的这种要求，那我们有这个主动性之后，通过招商引资的办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就能把它变废为宝。
6: 思路一变，路子宽了。在政策支持下，镇上引进企业，通过村企联建盘活存量，将12栋烂尾楼全面改造翻新，建成精品民宿。如今民宿45间客房入住率超60%，村集体年增收11.2万元，带动周边村民就业，旧包袱变成了新资源。
13: 挺好的，有钱挣呀，打工也方便也近，
14: 地方也很宽敞，比酒店舒服多了。
12: 应该是一个出彩的地方，只要我们这个观念变了，我们有了这个想法，行动就会跟得上。因为我们有这个发展定位，有了这个规划之后，企业它就感兴趣了，所以它企业有投资的积极性，老百姓呢，有就业，有收入，也很高兴，老百姓很满意，这种这个良性的发展关系非常好。
6: 甘肃台报道。
0: 日前，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联合印发《甘肃省交通运输与文化旅游体育融合发展实施方案》，提出依托全省综合交通运输网络骨架，深度融合文旅和体育产业，布局打造一批集通达、休憩、体验、运动于一体的交旅体融合廊道，为加快建设交通强省、文化强省、旅游强省、体育强省提供坚实支撑。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省基本建成

0: 便捷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高铁营运里程力争达到24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及在建里程达到10000公里以上，机场达到20个，交通网有效串联世界文化遗产和省级及以上旅游度假区、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通等级公路，打造9条1号线精品旅游线路，创建10条省级及以上旅游风景道，支撑保障各类户外体育赛事常态化举办。按照方案，我省将聚焦全省交通路网布局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重点打造一山一沙一走廊、一江一河一征程、一林一草一根脉9条交通体融合廊道。9条廊道还将为公路自行车赛、马拉松赛、戈壁徒步挑战赛、汽车越野拉力赛等赛事提供保障。甘肃台报道。
1: 近日，省气象局联合省发改委印发《甘肃省气象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立足我省生态屏障、能源基地、算力节点等功能定位，围绕全省重大发展战略，明确今后5年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举措。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省气象防灾减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大幅提升，气象科技能力保持全国前列，预报服务能力实现西部领先。规划部署7大重点任务，同步谋划实施祁连山生态气象监测预警等5项重点工程，着力补齐短板弱项，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2: 5:20，新闻继续。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高温干旱影响较去年明显减轻。预计9月中下旬，我国大部秋粮将进入成熟和集中收获阶段。农业气象专家提醒，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
0: 前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健壮生长和产量形成。9月以来，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晴朗天气，光照气温条件良好，土壤伤情适宜，气象条件利于玉米、一季稻、大豆等作物充分灌浆，作物长势良好。江南、华南地区近期天气转好，利于晚稻拔节运穗。前期受台风影响的地区，作物也迎来恢复生长、追肥打药的有利窗口。国家气象中心建议，北方地区应因地制宜做好秋收作物后期管理，促进作物充分灌浆。对于东北地区发育期偏晚、摊青晚熟的地块，可适当采取促早熟措施，防范初霜冻害。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等降水偏多地区，要及时疏通田间沟渠、低洼地块排涝降湿，防止根系缺氧早衰烂根。江南、华南地区要加强水肥管理，促进晚稻健壮生长。甘肃台报道。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整体来看，前8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025.5万辆和2031.5万辆，同比微降，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66.8万辆和1065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占比升至52.4%。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8月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前8个月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43.5万辆，同比增长1.2倍。甘肃台报道。
0: 9月7号至11号，以科技赋能、合作共赢为主题的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在江苏连云港举办。展会吸引了100余家公共安全和警用装备领域企业参展，全方位立体化呈现我国公共安全产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展会上 AI 巡防的网捕无人机、伤人的流浪动物、追捕逃跑的人一一亮相。展览期间还通过举办装备动态演示、新品发布、采购洽谈

0: 等活动推动国内企业、科研机构与国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代表及专家学者开展对接合作，搭建企业出海平台，精准对接国际需求，推动我国公共安全科技装备企业走出去。甘肃台报道。
1: 连日来，受充沛雨水补给，位于云南玉溪哀牢山深处的南恩河瀑布进入一年中水量最丰沛的观赏期。河水从近百米高处倾泻而下，声震幽谷，水雾蒸腾，在苍翠山林间勾勒出一幅壮美画卷。甘肃台报道。
2: 每到仲秋，季节性过敏性鼻炎人群苦不堪言，很多人误以为是普通感冒硬扛，实则是季节性花粉诱发的过敏性鼻炎。今天的生活提示，一起了解过敏性鼻炎的防护、居家护理、规范用药全方案，帮助过敏人群安稳度过花粉季。
0: 首先分清，季节性过敏性鼻炎不等于普通的感冒。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发作规律极强的季节性，春秋花粉季高发，清晨大风郊外出行后立刻加重。典型的症状，连续打喷嚏，大量清水鼻涕，鼻痒，眼结膜红痒，咽喉干痒，不发烧。源头隔绝，外出全套防护方案。秋季风大，蒿草、屯草花粉飘散范围广，物理隔绝是第一道防线。错峰出行，清晨午后大风天花粉浓度最高，减少郊外草地农田长时间停留，出行前查看花粉浓度预报。全套遮挡，全程佩戴密闭的医用口罩加防风护目镜，穿长袖，减少皮肤裸露，避免花粉接触黏膜。居家精细化护理，切断室内致敏源。紧闭门窗不等于安全，尘螨、飘入花粉、干燥空气都会持续的刺激鼻黏膜。科学通风，仅选无风清晨低花粉时段短时开窗，纱窗加装防尘滤网，阻挡花粉飘入室内。甘肃台报道。
2: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降雨减少，巴拿马运河近日下调每日允许船舶通行数量。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的公告，9月4日，运河每日可用通行名额总数已减至34个，从9月15日起，每日通行名额总数将进一步减少到32个。此外，船舶吃水深度目前也已降至14.63米。法国气象部门当地时间4日表示，法国遭遇9月罕见高温，多地气温当天再度逼近40摄氏度，高温造成法国野火频发，气候干旱。法国生态转型部方面表示，今年夏季高温、干旱和火灾可能让法国经济损失达100亿至150亿欧元，约合784亿至1176亿元人民币。印度塔塔集团旗下塔塔咨询服务公司5日发表声明称，旗下一子公司已在海德拉巴获得约106公顷土地，用于建设一座容量可达1吉瓦的大型 AI 数据中心园区。该公司表示，预计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投资高达7000亿卢比，约合74亿美元，用于建设该园区。在保加利亚小镇古尔科沃，一场生态拉力赛热闹开赛。20头驴子拉着色彩各异的彩车，沿街巡游后展开竞速。这项有55年历史的活动，如今成为古尔科沃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盛事之一，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参与者和观众。今年的比赛以骑着毛驴奔赴埃菲尔铁塔为口号，赛事保留经典流程，装饰精美，极具地域特色的驴车沿街巡游，随后开启集体竞速比拼。这项比赛既充满趣味，也向年轻一代展示本土独特的民俗文化与乡土记忆。比斯开湾是北大西洋东部海湾，位于法国西海岸和西班牙北海岸之间。当地时间4日，欧盟委员会提议延长比斯开湾禁渔期，以此减少海豚意外死亡。据了解，比斯开湾沿岸冬季海豚和鲸类搁浅事件一直是该地区面临的严峻挑战，渔网误捕是造成它们搁浅的主要原因之一。自2024年以来，比斯开湾的禁渔措施有效减少了海豚的误捕量。泰国政府4日表示，将出台更加明确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法规，以规范这一快速发展的行业。泰国政府还敦促暂停目前正在建设中的近50个

0: 项目，直至新规出台。据了解，目前泰国约有35个数据中心正在运营，另有49个数据中心正在建设，11个项目已获批，117个项目正在审核中。泰国官员表示，目前他们无权叫停数据中心建设，只是敦促对方配合，相关法规预计将于下个月出台。越南是全球第二大咖啡出产国，中部高原更是世界核心咖啡产区之一。而近年来，随着市场对榴莲消费需求暴涨，当地种植结构发生改变，榴莲逐步取代咖啡，成为农户增收新王牌。近日，以色列内盖夫沙漠的拉蒙坑出现引人注目的自然奇观，低垂的云雾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涌入坑谷边缘，造就沙漠之中云海翻涌的壮观一幕。拉蒙坑地处内盖夫沙漠城镇米茨佩拉蒙附近，长约40公里，宽约10公里。它并非由陨石撞击形成，而是经过数百万年河流侵蚀塑造而成。H5N 疫情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近期已传入澳大利亚，野生鸟类迁徙是禽流感跨区域传播的核心载体。澳大利亚科研人员正在对鸟类活动规律展开研究，建立病毒传播风险模型，构建起一套早期风险预警体系。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野外观测数据可填补监测病毒传播过程中的关键空白，同时提醒人们，一旦发现病死鸟类切勿触碰，需通过专业热线上报，助力精准防疫。
1: 感谢您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近日，黄河首区马曲草原迎来唯美黄昏景致。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咱们去地里干活来，放这车上。
1: 这是见到他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2: 最近咱们主要干的是啥活？
0: 这一段时间把这些土帐子建一下，这像这些造势听众要马上要去袋子了，把它广照打开一下。
1: 急性子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说话急，干活麻利，走得也快。
3: 这边，
1: 这个风风火火的急性子守着他的果园将近20年，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冯巧叶。

0: 2007年以前，冯巧叶家只种着一些小麦和玉米，丈夫在外务工，一年到头挣的钱也仅够一家人勉强维持生计。当时村上动员群众栽苹果树，树苗不要钱，还为大家组织培训。冯巧叶一听就动了心，可种果树是个慢活，急性子不一定能干好。但也正是因为急性子，他听了就想干，当天就定下来了。
1: 我就是一个急性子，你想我说话都非常急。
2: 对，但是反倒你说误果这个事情是一个需要耐心的，它不是说一个当年就能看见收益的一个事情。
1: 反正这几年在这个果园里，我感觉到把我这心思都磨的都差不多了。
0: 急性子帮他迈出了第一步，但接下来的日子他要面对的是独自在果园里漫长的等待。刚开始他一个人在地里待不住，但活在那里不干不行，
1: 心急，也没有人跟我说话，我就自己打开手机，我干着活听着。
0: 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他买书看，有了智能手机

0: 到成熟了的话，它就一直变白了，这个还是个绿的一条。
1: 他向我展示了苹果套袋的技巧，看起来很简单。
2: 一铲，把这个袋一放上一捏，这把这个捏过来，这把这个杂事放在后面，折过来，这就。
3: 哦，
2: 不对，
3: 也不对。从袋子掉出来了，
2: 你把袋子摸捏断，
3: 眼睛学会了，手没有学会。
1: 冯巧叶当年也是这样。
2: 第二年就是，政府就是组织观摩学习人家的那些果园哦，他们正在套袋子，人家手快的，我都没看清楚，人家已经套在上面了。我就着喇叭摇晃说上车了，上车了，到下一个点，我就把那个袋子还给人家，我就跟着走了。
3: 就等于这次去都没学会。
2: 哦，对，就人家手太快了嘛，我就没有看会就跟着走了。
1: 回来以后，他又去了村里的老谷农家，仔仔细细看了一上午。
2: 我想着我要是把你家的苹果要是捏掉一个，我就觉得不好意思哦，我就再没有套，我就回来把他那个步骤掌握了，我就回来在我家的树上就是慢慢的
4: 练
2: 呗。哦，练着。
1: 随着果园管理经验逐年增加，冯巧叶家的果园管理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到了2012年，冯巧叶家的果园终于开始挂果了。两年后，他的果树到了盛果期，株产果1000斤左右，亩均收入近万元，这给了冯巧叶极大的鼓舞。2014年秋天，他又栽下了3亩短枝复式新品种果树。5年的时间，冯巧叶从新手小白成长为了村里有名的物果能手。村民们有问题都愿意找他。
5: 这样想能不能拉子？
2: 果园多了，适当的建，就像这背上子，适当的建一下。再的，你去拉下来，冬季能用上的留下，用不上的了，在冬建的时候再建。
1: 冯巧叶致富不忘乡邻。他主动联系了马家棱村3户妇女群众，平时在果园里和他们交流探讨果树的种植经验。在冯巧叶的示范带动下，他们的果园亩产都达到了万元以上。
6: 刚开始不会种。
3: 哦，不会种。
2: 有时候了他来问我，有时候了我就是有空了我就到他地里来摘一下看一下，他有啥问题了就给他提醒。像玉米了小麦了，你种上4、5亩的话，一年才卖个几千块钱。现在种苹果的话，就算是1亩地就看卖1万多2万多。
1: 20年果园待下来，他还是说话很急，干活很快。但他也学会了另一件事儿，等花开，等果熟。我们离开的时候，他还在园子里忙着，我没找到他，只有枝头的满树果子同我们道别，预示着又一年的好收成。看来急有急的好处，等也有等的道理。
7: 原烟火岁岁如常，世代相传的老手艺在这里静静延续。
8: 我的老师师傅是国家级传承人，我就跟他学的，为了不要失传就经常跟他们学习，我会真诚打动他，他就会真诚叫我。
7: 一群人奔走旷野深处，把调节与普法送到木户身边，
9: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就能得到一群众的认可和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大令装的是责任，要把这个党的温暖和声音传到村里每一个角落。
7: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 们，夙夜在工，应对风险挑战。

0: 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1: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0: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2: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3: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4: 维护社会稳定。
0: 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正值白露节气，咱们甘肃的天气也正式进入到了一场秋雨一场凉的节奏。最近几天甘肃省内多地都出现了阵型的降水，气温是持续偏低，早晚凉意是明显的加重。今天兰州的天气是以阴天为主，气温是13到22度之间，白天体感还算舒适，但是早晚温差是接近了10度。省内其他地方，你像张掖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7度，甘南的最低气温仅为6度，武威、金昌、酒泉一带是晴到多云为主，气温呢是相对偏高。白露过后，秋意渐浓，早晚温差是明显的增大了。提醒各位观众朋友，早晚出行一定要及时的添衣保暖。近期呢雨水较多，出行时要注意安全。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兰州、临夏、甘南、定西、陇南、天水等市州，以及武威、白银两市的南部多云渐阴，部分地方是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是阴有阵雨。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阴，13到22摄氏度。酒泉晴，9到26度。嘉峪关晴，10到24度。张掖晴，11到27度。金昌晴，10到26度。武威多云，10到24度。白银多云，11到19度。临夏小雨，9到21度。甘南小雨，6到16度。定西阴转多云，10到20度。陇南多云转晴，16到26度。天水阴转多云，13到23度。平凉多云，12到22度。庆阳多云，12到22度。兰州新区阴有分散性小雨转多云，9到20度。甘肃矿区晴，7到2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8到25度。辉县多云转晴，13到26度。临潭小雨，7到16度。康县多云转晴，11到24度。两江多云，12到26度。兰州多云转阴，13到2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3: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

0: 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1: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
0: 啊、
1: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一百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四 件，我爸爸两件，我公公两件。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嗯，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你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当时我们都隐藏在黑暗中等待机会溜进大厅，因此便搭讪了几句。此人极其冷静，能够在毫无机会的情况下创造机会，据我判断他有着非常高强的身手，否则怎么可能潜入戒备森严的联络部办公区呢？
1: 看起来你对他的印象很好啊。
0: 人家是向你汇报情况吗？
1: 月心，你的工作热情是好的，但要记住今后不要再冒险。你的任务是在父亲身边随时将他的情况向党组织汇报，至于其他的事情组织上会派另外的人去做。
0: 嗯，我知道了。大姐，我的入党申请书都递上去好几个月了，什么时候能够批准我呀？
1: 别着急，入党不是儿戏，党组织总是要对你进行一个阶段的考验呢。刚刚你说到燕双鹰这个人，你不妨与他接触接触，如果能将他争取过来是最好的，组织上正需要他那样身手既好又能够在日控区和租界都吃得开的人。
0: 嗯，
2: 太可惜了，本来金百合计划的详细资料已是唾手可得，谁想到由于我忽略了保险柜内的警铃开关，这才致使功亏一篑，真窝囊。
3: 好了，你就别自责了，
4: 昨天晚上真是太凶险了，
3: 所有小组能够未伤毫发活着回来就已经是胜利了。
2: 舞女飞人，谢谢你们，若不是你们及时搅乱会场造成混乱，我是不可能安全返回的。
3: 说这些干嘛，要是我们现在里面你不是一样也会这么做？只是我真的很担心你，我还以为……
5: 哎呦，太受不了了！行了，我求求你，你就别再哭了。
3: 不爱听滚一边去！
5: 他还以为你落在日本人的手里了，回来的路上一直在哭，哭得我这鼻子都直发酸。
6: 听清清五幅画里的意思，天国宝藏是真有其事，否则日本天皇怎么会如此重视？特意派金井武夫前来，还特意制定了金百合计划。
2: 这一点应该说毋庸置疑，然而也不难听出宝藏只是在几十年前出现过，随着天王卫队的毁灭从此销声匿迹，而且知情人非常少。
6: 双鹰啊，我想藏在金井武夫办公室保险柜中的那份金百合计划的详细资料一定会告诉我们不为人知的秘密。哎，不要泄气，这次没有得手还有下次，一定要将这份资料拿到手。
2: 今天这么一闹，日本人肯定会严加戒备，再想进入华中联络部恐怕是难如登天。
6: 双鹰，这份资料是蒋委员长和戴笠戴老板点名要的，你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搞到这份资料。
2: 老马，你不觉得目前最应该担心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天国宝藏，而是近在眼前的假钞套过黄金的事情吗？
7: 这
2: 日本陆军司令部私自印刷假法币，并且通过中国人当中的败类在民间大规模的套过黄金，这是对中国财富的无耻掠夺。不仅如此，现在他们有了内阁和星雅院的支持，今后会更加肆无忌惮。再这样下去，法

0: 法币的信用将会被彻底摧毁，日本内阁和兴亚院消灭法币的阴谋便得逞。一旦他们以军票替代法币在市场上流通起来，将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到那时，占领区老百姓的手中连自己的货币都没有，只能使用日本人的军票。你想一想，这有多么可悲！
1: 到那时，我们就成了不折不扣的亡国奴了。啊，有这么严重？
2: 平常，别瞎插嘴。
1: 这哪儿起报复？老马，你作为军统驻上海的最高长官，应该拿出办法，尽快找到假钞厂，彻底摧毁它。我认为，这才是当务之急啊！
2: 可你想过没有？日本人依靠假钞攫取黄金。
0: 那就说明这些假钞是他们的命根子。制作假钞的印钞厂必定有重兵把守，别说咱们几个，就是来上一个团的正规军，也未必能够得是话。困难一定会有的。之前的哪一次行动是没有困难呢？我们作为国民政府派驻上海的地下尖刀，遇到这种要亡国灭种的事情都不去管，我们的良心上过得去吗？
2: 事在人为，只要努力去做，就是失败了，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那些死在日本人屠刀下的同胞。
3: 对，
2: 伯爵说的对，跟他们干。
3: 双英，我佩服你的民族气节，也理解你的情感，但重庆方面只关心金百合计划，至于其他的与他们无关。炸毁假钞厂的计划，首先是不可能成功的。
0: 即便成功了，也是费力不讨好。也许还会招致重庆方面的批评。当初我率中社的弟兄们加入蓝衣社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们不是替某个人卖命，我们的血要为那些死去的父老兄弟姐妹而流，为战死的中国军人而流。我们要让日本鬼子明白，暴君的屠刀下不倒我们。为了自由。 我们可以放弃舒适的生活，放弃自己的家庭和自己所爱的人，甚至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我们不会为了钱去拼命。蒋委员长和戴老板，如果想要宝藏，就让他们自己去找吧。
2: 双英，不要激动。我们蓝衣社成立的宗旨之一就是保护领袖，所以。
0: 你不该当着部下说这样的话。那要看是怎么样的领袖，值不值得我们去保护。哼，
2: 你说话总是这么直白呀。那是因为我没有时间转弯抹角。
0: 老马，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摧毁敌人的假钞印制厂。
2: 嗯，你知道，我不过是军统上海区的区长。 这么大的事情要上峰批准，而且最近猎鹰暗杀队闹得太凶，已经引起日本情报机关和76号的高度重视。我劝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否则一旦日本人全力对付猎鹰暗杀队，将会面临极大的危险。
0: 孟子有一句话：“自反而缩，虽千万人无往矣。”意思就是。
2: 只要值得去做的，不管对方的势力有多大，哪怕有千万人，也勇往直前。但不值得做的，即便是举手之劳，也不会去做。还是那句话，重庆方面对金百合计划非常关注，希望你能够取得金百合计划的详细资料。我的态度已经说得很明白，不想再说。
0: 这是违抗上级命令，
2: 要受到纪律的处罚。就站在这儿。好了，这件事情今天先不谈，你们都好好想想。

0: 找马世庆。
1: 他的情绪与外面的天气与我无关。大家听好，我们下一个的行动目标
0: 是什么？
1: 找到陆军司令部设在上海的假钞印制厂，然后炸毁他。
2: 可老马他不同意呀。
1: 撇开他，我们自己干。
2: 这行吗？老马张嘴纪律闭嘴纪律，万一……
1: 一切后果我一个人承担。
0: 可连假钞厂都不知道在哪儿，怎么炸呀？
2: 双鹰，说说你的计划。
1: 昨夜金井武夫在办公室与原田俊吉和李志群说到了一件事，引起我的注意。
2: 哦，什么事情？
1: 他说三天后将有一批用假钞套过来的黄金由江海关运到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届时将由海军陆战队和李志群的76号特工负责押运，我们要截下这批黄金。
2: 啊，这什么什么？这要截日本人的黄金？这谈何容易啊！这押运黄金的车我见过，那都是铁甲车啊，而且还有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工他们负责押送，这也太冒险了吧！弄不好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查假钞厂为什么要劫黄金？
1: 在上海滩这个地方，日本人想用假币套过黄金，靠他们自己是做不来的。日本人对黄金的管理非常严格，私自兑换的抓到后立刻处决，因此黑市黄金贩子根本不敢与他们进行交易。我想此事背后必有汉奸在暗中带领。金井武夫曾经说过，陆军司令部是依靠帮会人物帮助他们在民间套过黄金的，因此要想查出假钞印制厂，首先便要摸清是谁替日本鬼子用假钞购买黄金。只要搞清楚这一点，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2: 要想搞清楚这一点，那手里面必须要有黄金。
1: 一点不错，这叫引蛇出洞。
0: 可即使用日本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工押运的黄金，一点也不比找假钞印制厂来的容易，而且更艰巨更危险。双鹰，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1: 我想过了，这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有件事我要事先声明，这件事自愿参加，不想参加的绝不勉强。
0: 我也没说不参加呀。
1: 那就请大家表态吧。
2: 哎，我参加。
3: 我也参加。
4: 我也参加。
5: 我参加。
6: 我参加。
0: 我也参加。
1: 好，那就一言为定，首先要摸清押解计划，这件事由我来办。
2: 停车。
1: 我和青木长官约好在剑道馆见面。
7: 是燕先生吧？
1: 是的。
8: 燕先生好。
1: 这是
7: 青木长官吩咐要以长官之礼迎接燕先生。
1: 好，
2: 放行。

0: 严先生。
1: 哎呀，不敢不敢。
0: 燕君，昨日对特使阁下所做的有关剑道的阐述，令倾慕佩服。因此，今日我特地招来了部下的年轻军官，请您为他们讲一讲剑道的精髓。
2: 上次我曾经对在场的几位军官讲过，剑道之精髓在于和气，气和则顺，气凝则阻。这个和字是中庸。

0: 之道的神髓。中国的先哲孔子曾经讲过，和为贵，意思是只有和气和平才是最可贵。
1: 燕君还是说说剑道吧。
0: 我正在说的正是剑道。以和为神的中庸之道，恰恰也是剑道的神髓。剑道不光在于修习剑术，最重要的是剑意。所谓剑意，是一种出神入化的意境。还是那句话，在对战的过程中，心中要摒弃杂念，身心松弛。握剑的手更不能够紧张，要非常放松，直到出剑的一刹那，再发出所有的力量。
2: 是。
0: 因而握剑和出剑非常重要，绝不容忽视。

0: 明天训练的科目就是握剑和出剑，青木长官的握剑和出剑已经非常标准，我看就请他带领大家训练吧。
1: 非常感谢燕先生的夸奖，
0: 请吧。
1: 举剑。你放松手腕，往里一点，扣紧了，力量要用在手臂上，双腿蹬直，不错，继续坚持住。出击，
2: 哈，
1: 出击，
2: 哈，
1: 出击，
2: 哈，
1: 出击，
2: 哈，
1: 出击，
2: 哈，
1: 出击，
2: 哈，
1: 出击，
2: 哈，
1: 出击，
2: 哈，
1: 手腕往里一点，扣紧了。

0: 快。嗯。
1: 燕军呢？
2: 不知道。练习开始后不久，我就看见他出去了。
1: 出去了。啊。
3: 长官。这是财高谷送来的清单，请长官查阅。
1: 嗯。放到我的办公室吧。
3: 是。

0: 我办公室的钥匙怎么不见了？
1: 带在身上了。
0: 进监道馆的时候我还摸到了，
1: 会不会掉在哪里了？
0: 除了这里，我什么地方都没去过。
1: 也许掉在这附近了。掌柜的钥匙不见了，请大家帮忙找一找。
2: 是，
3: 好。

0: 青木君，你们在找什么呢？
1: 燕君，你回来了。
0: 我去一趟洗手间，顺便把衣服换了。
1: 哦，是这样。很奇怪，我办公室的钥匙不见了。
0: 钥匙不见了？
1: 是的，可能就掉在这屋里了。
0: 哦，那就赶快找找。

0: 这可真是奇怪啊，青木君，是什么样的钥匙？
1: 是一串六把钥匙挂在黄铜挂钩上。
2: 长官，找到了。啊？
3: 哎呀，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4: 在榻下面。
3: 哎呀，奇怪，怎么会掉在这里？
0: 有时候自然会跟你开一些小小的玩笑。
1: 自然的力量是伟大的，因此不用去想为什么。
0: 是的，这才叫顺其自然。好了，我们继续训练吧。
1: 好的，好了，我们继续训练。
5: 是
2: 是。

0: 报。
1: 这是什么？
0: 都到齐了吧？我搞到了日本人押运黄金的具体方案。
2: 真的？
1: 哎，中午见到你的时候还没听你说起，你可真是神了，怎么搞到的？
0: 这一点现在已经不重要
1: 了。哦，我明白了，中午你躲在暗房中，就是在出印这些照片吧？
3: 哎呀，行啊，双鹰啊，我可真服了你了，连日本人的绝密计划都能拿到手，我真想不出来你是怎么做到的。哎，不对啊，双鹰，你什么时候学会了穿墙遁地72变这套魔法了？甭问，他呀，肯定是跟孙猴子一样，变成了小飞虫，飞进了日本人的保险柜，然后将绝密文件透了出来。
1: 偷，说的这么难听干嘛？你这张嘴啊，就是鸡嘴里吐不出象牙。
3: 什么叫鸡嘴里吐不出象牙呀？那叫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1: 我是属狗的，你属鸡。
3: 这服了你了啊！
0: 哎，你们大家看一看，这就是押运路线图。

0: 这里是日控区的中央大街，这两个圆圈便是黄金将要运出的江海关，以及黄金到达的目的地正金银行上海分行，二者相距不到2000米。大家都看到，押运计划是这样的：车队从江海关出发后，左转驶向齐美路，穿过齐美路，驶向折返方向，进入军营路，再由军营路进入华德路，最后到达正金银行上海分行。
1: 江海关和正金银行相距不到2000米，而押运车队却要绕到齐美路，再走军营路，最后再绕回华德路到达银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2: 是啊，
3: 对
2: 啊，
3: 我看着日本人呢是吃多了撑的，没事找地方消过神呢。
4: 你以为日本人跟你一样，那脑袋比谁都大，脑子比谁都小吗？
3: 哎，你说清楚，我怎么脑袋比谁都大了？
4: 这么矮的个子，
1: 脑袋却要69号。
5: 69号，
4: 一般的羽毛球都买不到能戴的帽子。
3: 哎，那你说说，我这脑子怎么比谁都小啊？
4: 你说话动过脑子吗？日本人能是吃饱了撑的消食吗？
3: 你别较真儿啊，我这不是随口说一句吗？
4: 不知道就少说，没人把你当哑巴卖。
3: 哎呦，我说什么了？
6: 行了，你就别说了。亚叔说的没错，您这脑子确实不怎么够用
7: 啊。对对对，
3: 这嘿，你还教训起我来了？我脑子再小也比你那个大多了。这你还成了精了？你
6: 冲我来了，这就叫恼羞成怒啊！不敢惹人家舞女，光拿我出气。行了，我不说了，您继续。
3: 这说的还少吗？我讨厌。行啊，这你们以为我愿意说呀？就是请我，我都不说了。
4: 伯爵，你说押运车队为什么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日本人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0: 这些黄金是陆军和星雅院通过假钞套购得来，匿藏在江海关内。一个政府竟然支持自己的军队印制假钞，这本身是一件大丑闻。因此陆军用假钞套购黄金，不但要瞒着中国人，要瞒着国际舆论，就连日本人自己他们也要瞒。而且江海关是中国征收内河关税的机关，日本人天天在报纸上宣扬东亚共荣，中国人的国家由中国人自己治理等等，现在却公然将中国海关的钱运到日本银行，不管对国际或国内的舆论都无法交代。你们看到了，从江海关到正金银行不过2000米的距离，庞大的押运车队招摇过市，目标太大，非常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绕道而行呢，则会令人不知车队从何而来，更无法猜测车内装的是什么。这其实是星雅院和陆军使用的瞒天过海之计。哦，
3: 这……哎呦喂，这帮龟孙子也真够黑的！
4: 你不是说请你说话，你都不说了吗？
3: 我自言自语不行。
0: 啊，你们再跟我来看一看整个押运计划。
8: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9: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8: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9: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1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1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8: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

0: 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

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

0: 礁石嘛。
1: 你别较真儿啊，我这不是随口说一句吗？
0: 不知道就少说，没人把你当哑巴卖。
1: 哎呦，我说什么了？
2: 行了，你就别说了。亚叔说的没错，您这脑子确实不怎么够用
3: 啊。对对对，
1: 这嘿，你还教训起我来了？我脑子再小也比你那个大多了。切，你还成了精了？你
2: 冲我来了，这就叫恼羞成怒啊！不敢惹人家舞女，光拿我出气。行了，我不说了，您继续。
1: 这说的还少吗？我
0: 讨厌。
1: 行啊，是你们以为我愿意说呀？就是请我，我都不说了。
0: 伯爵，你说押运车队为什么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日本人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4: 这些黄金是陆军和星雅院通过假钞套购得来，匿藏在江海关内。一个政府竟然支持自己的军队印制假钞，这本身是一件大丑闻。因此陆军用假钞套购黄金，不但要瞒着中国人，要瞒着国际舆论，就连日本人自己他们也要瞒。而且江海关是中国征收内河关税的机关，日本人天天在报纸上宣扬东亚共荣，中国人的国家由中国人自己治理等等，现在却公然将中国海关的钱运到日本银行，不管对国际或国内的舆论都无法交代。你们看到了，从江海关到政金银行不过2000米的距离，庞大的押运车队招摇过市，目标太大，非常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绕道而行呢，则会令人不知车队从何而来，更无法猜测车内装的是什么。这其实是星雅院和陆军使用的瞒天过海之计。哦，
1: 这哎呦喂，这帮龟孙子也真够黑的。
0: 你不是说请你说话你都不说了吗？
1: 我自言自语不行
4: 啊。你们再跟我来看一看整个押运计划。
0: 我拿着。
1: 这你也抢啊？
0: 哪儿那么多废话。
4: 怎么，都哑巴了？
5: 我没看错吧？
4: 看错什么？
5: 50名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士兵，20多名76号的特工，随车配备1挺重机枪、2挺轻机枪。运载黄金的是海军陆战队装甲旅团的装甲车，车上配备50毫米口径的速射火炮。如此众多的押运人员，如此强大的火力，我们怎么可能得手啊？
6: 就是啊，
7: 是啊。813的时候，日军的战斗力大家都见过。别说咱们几个，就算来一个营的正规军，那也不见得能对付得了。
1: 那可是几1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
0: 是啊，双鹰，我觉得这次飞人说的有道理。
7: 嘿嘿，真没想到，我林小江有生之年还能说对一回。
1: 亚叔，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你对我的鼓励，最主要的是你刚刚打击我之后对我表达的歉意。
0: 别臭美了，谁对你表达歉意？没事儿。
1: 哎呀，你心里这么想的，你嘴上还不承认，你这份钱我领了。
5: 行了，飞人，别再耍活宝了，说正经的，

0: 什么叫调虎离山？
1: 刚刚飞人说的一点不错，以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战力，就凭我们几个人想要硬碰硬，那简直说是以卵击石，不用20分钟就会被消灭。既然如此，就要想一想，什么是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才能够成功。
2: 我们的速度快啊。
1: 说得好。
0: 机动性强。
1: 不错，还有呢？
0: 还有。
1: 突然性。你们想一想，

0: 我们以往的行动之所以成功，主要靠的是什么？
1: 当然是突袭了。
0: 说得好，突袭。在日本人和汉奸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突然出手，而这个突字就是突然性。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绝不会想到我们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押运计划，更不会想到我们会集中所有的力量对付他们。
0: 一点不错，换句话说，敌明我暗正是发动突袭的最佳态势。如果我们将押运黄金的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务称为虎，将装载黄金的铁甲车称为山，那么将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务调离铁甲车，便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
1: 那海军陆战队和76号那帮人，就是来保护铁甲车、押运黄金的，怎么可能离开呀？
0: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这份押运人员名单了没有？
2: 名单怎么了？有什么特别的？装甲车司机丸田慎彦。
0: 一切行动的关键都在这个人身上。
3: 您是坐包厢还是坐大厅？
2: 包厢吧。
3: 好，请随我来。请进。快敬你一杯。
2: 你们老板呢？
3: 你要找我们老板？
2: 你们老板是叫燕双鹰吧？
3: 是。您是？
2: 你告诉他，张月新找的。
3: 请您稍后。
0: 自明天开始，大家着手准备。郑亚树和林小江负责搞到一挺轻机枪和四支德国造盖德冲锋枪。
1: 好家伙，都是重武器，这到哪儿弄去啊？
0: 亚树会有办法的。
2: 还是你了解我。
1: 哼，见没见眼的。
2: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善没善眼的。
2: 一嘴里吐出象牙。
1: 又来了，你放心吧，那是一定的了。
2: 从吴淞口外停泊的美国军舰上应该能搞到这些家伙，那边是咱们青帮仁义社的势力范围。
0: 你干爹烂脚饼根就是仁义社的大哥，附近的烂泥帮码头、张华帮、运枣帮码头都归他管。
2: 是啊，而且813那会儿他全家都死在日本人手中，对日本鬼子那是恨得牙根痒痒。我去找他说这事准能成。
0: 好极了。照片上是海军陆战队军官证的式样，你去仿造几本。
4: 好，
0: 记住，一定要找可靠的人。
4: 放心吧，不是第一次了。
0: 其他人原地待命，等候我的消息。
5: 喂，是，哦，我知道了，伯爵。有个叫张月心的女人在上面说要找你。
0: 是她？
2: 她是谁？
0: 汉奸市长

0: 杨小天的女儿。
1: 她来做什么？
0: 肯定有事。
1: 我早就看着这个女人不顺眼，那天夜里在晚会上就像只苍蝇一样，总是盯着伯爵，真够讨厌的。
2: 我说你也够有意思的。啊，只许你靠近伯爵，不许别的女人靠近伯爵。别的女人靠近伯爵，人就变成苍蝇了。别的女人是苍蝇，那伯爵不就成了臭肉了？伯爵要是臭肉，你老跟着他，你不也成苍蝇了吗？
1: 从现在开始，我要再跟你说一句话，我就不是人。
2: 雅叔，雅叔，别生气。雅叔，我是鸡嘴里吐出象牙来，你别往心里去啊。我不是人，我该死，行了吧？还不使劲打，太没诚意了。雅叔，你要是不理我，我还不是找个地儿死了算了。
3: 你就是个天生的贱骨头，好好跟他说话吧，他不愿意，非得挨骂才开心。
2: 去去去，哪儿都有你，鸡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0: 你好像对建筑很感兴趣。
4: 这座舞厅很大，
0: 这是用一个废弃的厂房盖的。
4: 没想到我来吧。
0: 是的。
4: 感到意外吗？
0: 还好吧。喝点什么？
4: 你喝什么？
0: 水。
4: 我也喝水。
0: 服务生，一杯白水，一杯花伞鸡尾酒。
3: 好。
0: 坐。
4: 这里不是舞厅吗？
0: 你想跳舞？怎么，我的脸上有什么不对吗？
4: 没有。
0: 那为什么老盯着我？
4: 爱看你不行吗？
0: 你一定是个外科医生。
4: 你怎么知道？
0: 你真的是外科医生？
4: 是啊。你，
0: 你盯着我的眼神很像外科医生要动刀子之前的状态，因此我才会这样说。
4: 那你不就成患者了？
0: 我只是觉得被你盯到的地方很危险。
4: 你是个幽默的人。不错，我就是外科医生，在法国和日本修习医科，毕业后回到国内，现在在法租界的霞飞医院任外科主任。
0: 是这样。
4: 从欢迎会回来后还好吧？
0: 还好是什么意思？
4: 心照不宣。
0: 你似乎是很好奇的人。
4: 是的，女人都好奇。
0: 这种世道，好奇的人是很危险的。
4: 你在威胁我？
0: 谈不上，就算是劝告，如果你再把我想得坏一点，也勉强可以算是警告。
4: 我这个人从来不听劝告，更不听人警告。
0: 好吧，说说看，你认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4: 你这个人坚强冷静，武艺高强，据我判断你是个杀手。
0: 你的想象力可真丰富，是不是看武侠电影看得太多了？
4: 你不承认我也知道，那天夜里在华中联络部潜入金井武夫办公室盗窃绝密情报的人就是你。
0: 很多人都这样怀疑，特高科科长室也是同样的想法，但却拿不出任何的证据。
4: 如果当时我站出来揭发你，他就会拿到证据了。
0: 你不敢。
4: 好大的口气，我为什么不敢？
0: 因为当时你也准备潜入二楼的办公区。我说的不错吧？
4: 你怎么知道？
0: 我不知道，只是觉得你出现在那里很不合理，因此炸你一炸。果然事情不出我的所料。
4: 你太狡猾了，又中了你的圈套。
0: 我刚刚说过，好奇的人会很危险，如果你不好奇，自己的秘密就不会给人发现。这就像破坏一个已经存在的气场一样，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4: 照你这么说，做什么都会破坏气场，都会受到自然的惩罚，那就什么都不要做了。
0: 你道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什么都不要做才是最高明，这也就是老子庄子所说的无为。请。
4: 你的这番话如果是在和平时期，我会欣然接受，可现在是国破家亡，难道我们还要无为？眼看着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
0: 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更不是逆来顺受。
4: 那是什么？
0: 用我的话说，是一种对付复杂环境的手段，或者说是一种隐蔽的策略。
4: 这什么意思？
0: 今后你会明白的。
4: 竟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据我判断，你就是赫赫有名的猎鹰暗杀队成员，与抢劫黄金车的那几个人是同党。
0: 共产党行事一向谨慎，怎么会吸收你这样的人？
4: 你怎么知道？知道我是共产党？
0: 这并不难，天天把杀敌抗日挂在嘴边上的人，就是一个普通的76号特务站在你面前，10分钟之内也会识破你的身份。
4: 我那么差？
0: 不是差，你简直就是什么都不懂。你的上级没有批评过你冒进吗？
4: 说句实话，我挺佩服你的。本来是想来套你的话，想不到被你把话都套走了。
0: 你的热情是好的，就是工作方法不对。我想你的上级一定对你说过，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多管闲事这类的话。
4: 你是人是鬼？
0: 好了， 我只告诉你一点，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要少说多听，明白了吗？今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可以来找我。
4: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我们是朋友。
4: 这还差不多。好了，我要走了，夜里还要值班。
0: 欢迎张小姐常来。这样。
4: 谢谢。不要忘了你说的话。
0: 什么话？
4: 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会来找你。
0: 这是当然。
4: 也许不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也会来找你。
0: 我随时恭候，这总可以的吧？
4: 你挺招人喜欢的。开车。
2: 烂泥帮码头，我入帮之前还在这儿扛过两年长活呢。当时的大哥是青帮法字辈的范高头。
1: 范高头是我干姨饼干的师傅，喝醉酒掉到江里淹死了。他死后，我干爷就接任了人社的摊子。
2: 哎，干爷在哪儿呢？
1: 肯定在码头上，走吧。
2: 听说过没有？咱们青帮里头有三大混蛋，那时候谁惹不起？
1: 当然听说过，麻子、瘸子、烂脚丫，天王老子也敢扎。麻子是马脸高虎，瘸子是跛子阿发，烂脚丫就是我干爷烂脚饼干。
2: 没错。哎呀，听说啊，连上海滩的这个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在买他的账。见了面，一口一个老头子这么叫着。
1: 是啊，我干爷年轻的时候，在光和戏院踢过张啸林的老头子金九龄的场子。金九龄见他是条汉子，便认他做了兄弟。他们两个都是青帮大字辈，比张啸林长着一辈儿的。杜月笙的辈分更小，他们可不得叫他老头子吗？
2: 哎，要说，我听帮里的兄弟说，他有两个徒弟。那个个也是武艺高强，身手了得。这烂泥帮码头由他们控制，没人敢打这儿的主意。
1: 嗯，红三和方阿虎这俩小子都是练家子，心狠手辣，人见人怕。帮上主要做的是地下军火的买卖，从吴淞口外的美国军舰上买枪，用二层趸船运进黄浦江，躲开日本巡逻舰的检查，走港岔进入苏州河到烂泥帮。一会儿见到他，你可别乱说话。你是鸡嘴里吐不出象牙，一句话没说对，小命就没了。
2: 哎呦，你以为我傻呀？其实啊，我也会吐象牙。
5: 师姐，
1: 哎，他就是红三。红三，
6: 师姐，你怎么来了？
1: 我要见干爷，他老人家人呢？
6: 他还能在哪儿？码头上呗。
1: 这位是我朋友林小江，是我们中社的弟兄。
6: 幸会幸会啊，幸会幸会。走，我带你们找老头子去。

0: 是哪一阵香风把你给吹来了？
1: 来看一看老干爷呀。
0: 哼哼，才怪呢，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怎么样，燕双鹰这个小老大还好吗？
1: 好，一切都好
0: 啊。
1: 就是他让我来找您的。
0: 哦，他找我，那一定是有重要的事啊。好，走，我们屋里去谈。阿虎啊，
2: 哎，
0: 去把牌坊打开。
2: 好。
3: 哎，你怎么也不介绍我一下啊？
1: 他也没问我怎么介绍啊。
3: 你就直接说那不就行了吗？
1: 办正事呢，介绍你干什么？老实待着，少说废话。小心。
3: 去吓唬谁呀？
1: 这是你说的。
3: 我说的怎么了？
1: 干爷，他说。
0: 哎，怎么了，猫丫头啊？
1: 干爷，他叫林小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中社的兄弟，久闻您大名，想要认识一下。
0: 啊，
4: 老爷说。
0: 好小子，别那么多礼了。你看人家孩子长得，相貌就是那么清奇啊。
5: 是啊，长这模样的还真不多见呢。
0: 可不。
3: 哎，什么叫清奇啊？有这么夸人的吗？那叫清秀吗？
1: 行了，快走吧。
3: 是。
5: 请。
1: 嗯。
5: 坐。
0: 请坐。燕双鹰在青帮中年纪虽轻，却是个响当当的角色。他要我们替他办事，那咱们得仔细一些，否则会惹人笑话。
5: 燕大哥的名字我们早就如雷贯耳了，别说放心，我们会用心的。
0: 毛丫头说吧，究竟什么事情？
1: 这里都是自己人，我就不藏着了。我们需要一挺重机，两挺轻机，四支美制汤姆逊或盖德冲锋枪，20到30颗手雷，5000发各式子弹。
0: 毛丫头疯掉了，你要这么多的枪弹干什么呀？
1: 抢日本人的黄金，事成后付干爷10根金条。
0: 抢日本人的黄金？
1: 嗯，是的。

0: 好，毛丫头，你们有种，这个雷我替你们担了，回去转告燕双鹰，只要多杀几个东洋鬼子，就是不给钱也行。
1: 老干爷就是老干爷，还是那个威震上海滩的老光棍，了不起。
0: 你别那么急着捧我，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1: 啊？
0: 现在小日本的巡逻艇封锁了黄浦江面，即使能顺利地搞到枪支，要怎么运进来，那还是个问题啊。
1: 是这样。
0: 老三，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和阿虎，一定要办好。
2: 嗯，好，师姐，今夜给你回话。
1: 嗯，我等你。
2: 好，师傅严肃，告辞。
3: 告辞。
1: 告辞。

0: 立刻联系上级，就说是紧急情况汇报。
1: 好。
2: 亚叔啊，你可真了不起，这么复杂的事儿，你说你两句话就给办妥了。
3: 路西南沉寂，卢土深厚，阳光充足。

0: 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福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三高以及怕胖的人都能
5: 放心吃，
4: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

0: 古法老姜工艺，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这个一宣府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逸轩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逸轩府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逸轩府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2: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

0: 用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3: 配料表干干净净，
2: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3: 品质有保障。
2: 1000幅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美味更实惠。
2: 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儿，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3: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3: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7: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1000幅精选陈集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9: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0: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2: 1000幅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

0: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1鲜服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3: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保
3: 安全更健康。
2: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2: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3: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5: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6: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7: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6: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当古老的旋律

0: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1: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
2: 啊、
1: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3: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3: 防风，对吧？
2: 对。
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2: 呢，这太实用了。
3: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3: 休闲一些，
2: 哎， 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新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3: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嗯，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3: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3: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你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好，毛丫头，你们有种，这个雷我替你们担了，回去转告燕双鹰，只要多杀几个东洋鬼子，就是不给钱也行。
1: 老干爷就是老干爷，还是那个威震上海滩的老光棍，了不起。
0: 你别那么急着捧我，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1: 啊？
0: 现在小日本的巡逻艇封锁了黄浦江面，即使能顺利地搞到枪支，要怎么运进来，那还是个问题啊。
1: 啊，是这样。
0: 老三，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和阿虎，一定要办好。
2: 嗯，好，师姐，今夜给你回话。
1: 嗯，我等你。
2: 好，师父言说。告辞。
3: 告辞。
1: 告辞。告辞。
2: 立刻联系上级，就说有紧急情况汇报。
4: 好。
5: 亚叔啊，你可真了不起，这么复杂的事儿，你说你两句话就给办妥了，我越来越佩服你了。
1: 小事情，不值得一提。
5: 哎呀，很难得呀。
1: 难得什么呀？
5: 很难得有机会和你单独在一起。亚叔，我有些话一直藏在心里。我
1: 什么呀？你敢买车呀？我的，做什么呀？你死盯着我做什么呀？
5: 小叔，我喜欢你，这句话憋在我心里很多年了。从你十几岁，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爱上你了。这辈子我谁都不要，我只要你。
1: 可我不想要你。你说的是真的？
5: 真的，真的，千真万确。为了你，我可以付出我的生命。
6: 哎，怎么了？

开车吧。

0: 样，可这层窗户纸一捅破，掉在一起就别扭了。哎呀，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啊？真是莫名其妙。
1: 可这是我的心里话呀，亚叔，你不能不让我说实话。我知道你喜欢双鹰，我也知道自己跟他没法比，可人家双鹰他不喜欢你呀、啊！你看他对你冷冰冰的，连句热乎话都没有，有时候你还使劲的往上贴。说实话，我都替你脸红。不管怎么说，我是真心喜欢你的，亚叔。
0: 够了，别再说了，别再妄想了。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永远不爱你。
1: 亚叔，亚叔。
2: 这些干什么呀？说我是癞蛤蟆，你郑雅叔也不见得是天鹅。
3: 你什么？敢投胎呀、
4: 啊？先生，你肚子好点说。麻烦你快一点离开。
2: 是癞蛤蟆。
4: 快一点。
2: 好。
5: 哇，真是好刀啊，好刀。
6: 这是日本桃川时代的铸剑大师土井右卫门的传世之作。
5: 送给我？
6: 是的。
5: 可这个礼物太贵重了，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下。
6: 世间之物总要落入识货人的手中，方算是得其所在。这柄古刀是我用三根金条从一位日本剑道高手手中买来的，非常高兴青木君能够喜欢，既然喜欢就要收下，这也是顺其自然的道理。
5: 燕君，只是太不好意思了。
6: 这有什么，我们是好朋友对吧？
5: 当然当然。
6: 那就好，请不要挂在心上。
5: 那我就收下了。
6: 这就对了。
5: 哦，真是把好刀啊。燕君，不瞒你说，我也收藏了几把古剑，可是没有一把比得上这一把的。如此贵重的礼物实在是受之有愧，请您随我来。
6: 嗯。
5: 燕君，这几把武士刀也都是非常珍贵的收藏，就请您挑选一把作为我对您的回赠。
6: 哎，这个没有必要。
5: 请您一定要接受，否则我会于心不安的。
6: 好吧，那我恭敬不如从命。
5: 嗯，这就对了。

0: 这把指挥刀镌刻有天皇的名字，是天皇亲赐的，非常珍贵，我就把它赠送给你。
1: 青木君，那就多谢了。
0: 这是当然了。

0: 啊，青木君，我对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刀和军服很感兴趣，不知道能不能送给我一把海军的指挥刀？
1: 当然可以。

0: 这是一套崭新的将官礼服，我送给你，燕军。
1: 哦，哈哈，非常感谢，我会好好的保存。
0: 我们到外面用茶吧。
1: 嗯。青木君，明天又到了练习剑道的时间，不知你有没有其他的安排？
0: 我正要和你说这件事。两天以后，我的装甲旅团要执行一次非常重要的任务，明天上午10点在这里进行预演。
1: 哦，是这样，那我们就约到下个星期一，怎么样？
0: 星期一。进来。
2: 将军，金吉武夫特使阁下派人送来了押运日程表。
0: 去吧。
2: 是。

0: 就按照燕军所说，剑道练习就约在下个星期一。耽误了燕军的时间，实在不好意思。
1: 哪里，你太客气了。

0: 是。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是训练谷打来的。
1: 青木君，你的公务繁忙，我先告辞了。哎，
0: 没有关系，只是几个电话而已。不，你还是专心处理公务，我们星期一见。那好吧，我送你。
1: 好，谢谢。
0: 燕君，多多保重，
1: 再见。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怎么了，大宋军？连我都不认识啊？
2: 原来是燕先生啊。

0: 对不起，没有认出来。这位是刑部长官的好朋友，我们的剑道老师，燕先生好。
1: 不要客气。
0: 燕先生，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1: 哦，边开车边想事情，走错了路，七拐八拐来到这里，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0: 这里是陆战队训练的大操场，您请上车，我们带您出去。
1: 那就有劳了。

0: 拿药去吧。
1: 谢谢大夫。
2: 下一位。
3: 二号门的唐大哥让我来找一位姓朱的大夫。
0: 我就是，你哪儿不舒服？啊，
3: 头发晕，心里闷得慌。
0: 是洪三和方阿虎同志吧？
3: 是，你是朱大姐。嗯。
0: 上午接到吴淞区委负责同志的电话，说有紧急情况，他们拿不定主意，要你们亲自来找我。嗯，
3: 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方阿虎同志在青帮大哥饼根的烂泥帮码头做事，组织关系隶属于吴淞区委。今天有人来到码头，通过烂脚饼根的关系暗中购买轻重机枪以及冲锋枪等重型武器。
0: 哦，是什么样的人？
3: 来谈货的是烂脚饼根的干女儿，名叫郑雅淑，我们管她叫师姐。
0: 这个人是什么来头？
3: 他也在帮，老大是中社的燕双鹰。
0: 燕双鹰，
3: 是的，这个人很了不起，一身正气，嫉恶如仇，武艺高强，胆大心细，做过很多震惊上海滩的大事，青帮里的兄弟提起他都竖大拇指，就连烂脚饼根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字辈老爷叔对他也非常敬重，绝不敢小觑。
0: 燕双鹰这个名字我已经是第二次听人提起了。
3: 大姐，郑雅淑找饼根购买武器，其实是燕双鹰要在日控区做一桩大买卖。
0: 哦，什么大买卖？
3: 我听雅淑说起，好像是要劫日本人押运的黄金。
0: 好大胆的计划。
3: 事情太大，我们不敢擅自做主，因此向区委领导请示，可他们也做不了主，这才跑来找你。大姐，你做个决定吧。
0: 按照组织上前些日子召开的有关抗日同盟的会议精神，一切打击日寇的组织和行动，我们共产党人都应该全力支持。
3: 也就是说行了。嗯，
0: 我代表组织同意你们利用帮会的渠道为燕双鹰和郑雅淑购买武器。
3: 太好了，我们立刻去办。嗯，啊，那我们走了。嗯，
0: 好。你的身体没什么毛病，回去多喝点水，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3: 谢谢大夫。

0: 双鹰，燕双鹰。
1: 今天我看到了黄蜂押运计划的具体行动日期，1月10日，也就是明天早晨10点，在江湾区海军陆战队总部的大操场进行预演。1月12日早晨，也就是大后天，押运行动开始。
2: 那时间可不多了，
1: 我们也要加快步伐。飞人，枪的事情怎么样？
2: 哦，烂脚饼根的徒弟红三说他今天晚上给回话。
1: 哎，雅叔呢？
2: 哦，雅叔他。

0: 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
1: 黑人，你呀、啊、真是个贱骨头。
2: 头儿，你是不知道，他这是故意的。他一天不玩雅叔嘛，他这心里啊就过意不去。
3: 去去去，又多嘴啊，哪儿都有你。雅叔，你看你人没到，我水都给你倒好了啊。早上我说的那些话不是有意气你，你别生气呀、啊。你不早说过吗？我是鸡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4: 伯爵，具体的行动计划有了吗？
3: 对啊，
1: 首先要做到知己知彼，将对方的情况摸清，才能够制定行之有效的行动计划。
3: 可我们怎么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呢？
1: 明天早晨，日本人和76号在海军陆战队总部大操场进行预演，我们去看一看，摸清押运车队的队形、行进速度以及人员配备等等，再具体制定针对性的行动计划。
3: 可是，预演在海军陆战队总部，那我们怎么能进得去啊？
1: 我已经探查过了，大操场西墙外有一座丘陵，上面树林茂密，便于隐蔽，而且视野很好，我们就选择那里作为观察点。嗯。
5: 等铁甲车一到，我就把细节讲一讲了啊。

0: 秦牧君，这就是运送黄金的铁甲车吧？是的，这是我的副官中村，这是铁甲车司机完田盛宴。
1: 特使阁下，
0: 特使阁下，请问您陆军情报机关的人来做什么？这次的押运行动至关重要。
1: 鉴于最近上海的治安情况不容乐观，我决定由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工总部共同执行这次任务。我海军陆战队战力之强，举世瞩目，区区押运行动不足挂齿，根本不需要陆军协助，请他们立刻回去。
0: 钱牧君，我已经说过了。 黄蜂押运计划是海军和陆军的联合行动，请你以大局为重。
1: 我海军陆战队是帝国的精英，历经百战，屡受天皇。

0: 陛下嘉奖押运任务不需要陆军帮助，请特使阁下尊重陆战队将士的选择。
1: 金木君，鄙人受天皇陛下委托，全权处理上海政务。如果你不能服从我的命令，我将电告军部派专人处理此事。
0: 是
2: 是
0: 是。
1: 黄蜂押运计划的详细步骤各位都接到了吧？明日的押运由青木长官全权负责，76号特工总部李志群主任率领部下护卫两翼，协同行动，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4: 清楚了。
0: 清楚了。
1: 预演现在开始。

0: 清这个人的长相了吗？他叫完天盛宴，是载运黄金的铁甲车司机，你们要牢牢记住他。
1: 为什么？他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他是这次行动中最关键的人物。
1: 是这样，说呢，
2: 高，实在是高。
0: 我已经摸清了，这个完天盛宴最喜欢到江湾路上的海军酒吧，几乎天天都去，明白吗？
1: 嗯，明白。
2: 好，哎，你们看，开始了。

0: 守的可真够严的。
1: 各位，我怎么觉得心里有点发虚呀？
2: 瞧这阵势，就是来一个营的正规军，都未准对付得了啊！
0: 你看表干什么？
3: 记录铁甲车正常行进的速度。
0: 这铁甲车被箍得像铁桶一样，咱们可怎么下手？
3: 来硬的当然不行。
1: 哎，来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呗。可是软的可怎么来呀？哎，难不成咱们跑到日本鬼子面前跟他们聊聊，跟他客气，让他们把黄金让给咱们，人家也不能干呢。
2: 我说你能不能讲点靠谱的话？
1: 本来就是嘛。水浒传里头有一回叫智取生辰纲，哎，说的就是晁盖给押解生辰纲的杨志等人下了蒙汗药，将宋礼的金银劫走。哎呦，可是就算咱们有蒙汗药，这日本人也不能喝咱们的酒啊。
0: 行啊，叔叔啊，听谁的呀？
1: 我说我当然听伯爵的了，我这是不是抒发一下个人见解吗？
0: 闭嘴。
3: 上次我已经说过，这调虎离山。
1: 话说的倒是这么个道理啊，那你瞧这架势，这老虎可一点没有离山的意思。
3: 你忽略了这个调子，虎当然不会自己离山，是我们要调它离山。
1: 怎么个调法？
3: 立刻回城。

0: 老板。
1: 怎么样，平平，最近生意还好吗？
0: 上午几乎没有什么客人，下午的还有几个。
1: 哦，我要在这待一会儿，还是老样子。
0: 好。放心吧，云瑶姐，是你自己的杯子。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3: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5: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3: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 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7: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3: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3: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 平方，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

0: 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 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2: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 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6: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

0: 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烟火岁岁如常，世代相传的老手艺在这里静静延续。
3: 我的老师师傅是国家级传承人，我就跟他学的，为了不要失传，就经常跟他们学习。我会真诚打动他，他就会真诚叫我。
2: 一群人奔走旷野深处，把调节与普法送到木户身边，
4: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就能得到一群人的认可和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大令装的是责任，要把这个党的温暖和声音传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
2: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会找你。

0: 老板。
1: 怎么样，平平，最近生意还好吗？
0: 上午几乎没有什么客人，下午的还有几个。
1: 哦，我要在这待一会儿，还是老样子。
0: 好。

0: 放心吧，云瑶姐，是你自己的杯子。
1: 嗯。
2: 开始吧，模仿铁甲车的速度，不要太快。
3: 嗯，明白。

0: 从江海关到这里用了12分10秒，这里四通八达，便于撤退，尤其向北可以直通到武松公路，我看最后的攻击点就定在这儿。
1: 三哥，
0: 车队在第一伏击点遇到阻击后必定会加快速度全速撤离，我们马上返回江海关，模拟明日行动时的情形再来一次，必须要将铁甲车到达这里的时间确定下来，这一点至关重要。

0: 玉瑶姐，怎么了？啊，
1: 没什么，看到了一个熟人。
0: 哦，
1: 平平。啊，我要回图书馆了，这本书就放在这里，你一定要保管好。
0: 嗯，
1: 明天早上我还来。
0: 嗯。哎呀，这么重啊！
1: 收好啊！
0: 你就放心吧，

0: 吗？
1: 是啊。
0: 坐在哪里啊？
1: 就坐那儿吧，两杯咖啡。
0: 嗯。

这儿的视野非常好，决定在这儿吧。晚上弄一辆黄包车，让钱子和包新娘弄到这里，装上炸弹。

0: 没有？是不是还没来？
1: 这家伙不会不来了吧？
0: 你就不能说点吉利话呀？跟你一起出来，早晚得气死。
1: 跟你一起出来，我还挺受用。
2: 不错，不错，真热闹。
3: 哟呵，有美妞。
0: 我先看见你，赵计划先生。傻看着干嘛呀？
4: 有点意思。
0: 来。

0: 你们到那边去。
1: 去跳舞好吗？
2: 当然，我们走。

0: 两杯威士忌，李欢要吗？
1: 哎，美人，你怎么跑了？
0: 我渴了，想喝杯酒，你请我。
1: 没问题，两杯。
2: 对不起，对不起。你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太委屈了。
1: 走。

0: 我是装甲旅团第三联队的完田上士。谢谢。
1: 放行。

0: 站住！什么事？
1: 我是第三联队上士，009号铁甲车司机完田胜言。
0: 这么晚了，你到车库里做什么？
1: 哦，明天出任务，检查一下车辆。
0: 放行。

0: 再喝一杯吗？再喝一口。
1: 哎，满田，满田。明天有任务，我们该走了，早点回去吧。
2: 对，我明天有任务，我要回去了。
0: 我不让你走，你陪我，你陪我嘛。
2: 宝贝儿，明晚我再陪你，好不好？好不好？
0: 好不好，
1: 你看这小子啊，
0: 陪我，
1: 色迷心窍，
0: 好不好？就一
3: 我看，早晚一天得出事儿。
2: 我陪着你，啊。你们，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
1: 哦，
2: 再走啊。
1: 好，那我走吧。
2: 来来来，喝酒，喝。
0: 来，
2: 来，我干了，你也得干了，喝。

0: 什么？
1: 灯花姑娘，
2: 我得相好的没了。你的喝高了。
1: 嗯，我也没喝高，酒量大大的好。
2: 酒量。再喝。
3: 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a glorious feel, and I'm happy.
4: 怎么样？他回来了吗？他做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
0: 谁知道？我也着急着。
4: 你再去看看。
0: 你这个人，你干什么？

0: 还没回来。
1: 没有啊，我在机场看了好几趟，连个人影都没有。
0: 完田马上要走，再不回来就露馅了。四人，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吓了我一跳。
2: 他是谁啊？
0: 你还会吃醋啊？
2: 他究竟是谁？你们在说些什么？
0: 他是我朋友，赌博输了钱，找我来借钱的。
1: 对呀、我是他表叔哥哥大舅妈的外甥，还是他同学表姐大侄子的二姨夫，我们都是朋友，都是朋友。我这现在不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找他的吗？
2: 不，你胡说。不是他朋友，你的不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姘头，啊，相好的，对不对啊？
1: 你太聪明了啊，太聪明了。
2: 你眼光大大的好，这个女人太美了。你看，今天晚上我很开心。不过，现在我要走了，走了。
0: 再待一会儿好吗？
2: 一会儿，老婆，明天我得还有任务，我要马上离开。
0: 是吗？我不要你走。
2: 不行，我马上离开。
0: 那好。
2: 送我，
0: 我送你啊！
2: 谢谢了，
0: 慢点啊，走。
2: 好，
0: 慢点。

0: 刚刚辣椒饼跟着徒弟红三前来送信，让我们十点钟到约定的地方接枪。
1: 卡车他们怎么样？
0: 对了，刚刚卡车打来电话，他和暴行鸟护身符已经潜入日空区，在浴室的伏击地点附近隐伏下来，等候我们今夜将枪弹运进去。
1: 好，非常好。
2: 接枪容易，可怎么才能将两挺轻重机枪、四五支冲锋枪以及大量弹药从租界运到日管区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租界与日管区的交界处，本来就有日本海军陆战队守卫，盘查非常严格。不要说机枪、冲锋枪和手榴弹，就是查到行人随身携带小刀子，都会被带到宪兵队盘查一番。
1: 听说咱们当到华中联络处以后，公共租界和日管区的交界线又增加了很多哨枪。
2: 这事儿我也听说了。
3: 我早已想到了这一点，提前准备好了护身符。
2: 护身符？什么护身符？
3: 你们马上就看到了。

0: 青木红衣，海军陆战队军官证，
1: 伪造的。大家都换上衣服，准备行动。

0: 苏这个小娘皮真是不知好歹，
1: 她要我把枪送到苏州河南岸还不行，还要送到北岸，这已经是日本人的地盘了，让小日本撞见老命就送掉了。十点了，还不见他们的影子，真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啊！让老子等的头发都白了。
2: 哎，师傅，您老人家就别骂了，耐心等着吧。啊，
1: 好。

0: 算来了，让老子等的冷汗湿了裤子。不得了，是日本鬼子，准备动手。
1: 师傅，是燕大哥。
0: 嘿，奶奶的，这小娘皮儿穿着日本鬼子的衣服吓唬老子。
2: 干爷，我们老大爷来了。
0: 看到了。
3: 一炉香烟往上升，三老四少坐堂中，
0: 众人围定，把香上，迎来祖师潘前锋。
3: 老爷叔，双音有礼了。
0: 啊，免了免了，你的名头大到比雷声都响啊，我秉根不敢做你的爷叔啊。
3: 您看您说到哪儿去了，天下青帮是一家，走到哪儿双英也是通字辈的晚辈，你也是大字辈的爷叔啊。
2: 这是我的两个师弟红三和方阿虎。
4: 爷大哥好。

0: 两位兄弟，别这么客套。怎么样，东西带来了吗？
1: 啊，都在卡车上。
0: 哦，非常好，多谢诸位了。
2: 怎么，你们拉货的卡车呢？
0: 啊，一刻不乏二主，我们没有带拉货的卡车，还要劳烦爷叔帮助我们把枪运到日空区去。
3: 啊！什么？把这些武器运到日管区去？是啊，这可不行，送到日管区，中间要经过好几个日军的盘查哨，这不是拿老子的命开玩笑吗？
2: 干爷，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不会出事的。
3: 老丫头，你知道车上有什么吗？
4: 轻重机枪、冲锋枪、上千发子弹，几十颗手雷，足够炸毁日本人一个兵营的。这些东西要让日本人搜到了，那是要掉脑袋的。
3: 师傅，你和燕大哥他们穿的都是日本鬼子的衣服，我看能混过去，就帮他们送一趟吧。
2: 小兔崽子，你懂个屁呀！到你知道害怕的时候，就他娘晚了。
3: 严老大，我们事先说好的。
0: 我们只管把枪弄来，其他的一切由你们负责。烂脚饼干，好大的名头！没想到竟然被几个小日本吓得不敢过河。
2: 你说什么？
0: 青帮有三大混蛋，瘸子、麻子、烂脚丫，天王老子也敢炸。我没记错的话，烂脚丫就是老爷叔您吧？
2: 就是老子，怎么样？
4: 我听说你天不怕地不怕，怎么老了老了，混成了这副怂样？
2: 你他妈的小王八蛋，算什么东西？敢说老子？老子当年威震上海滩，在光和西苑杀人的时候，你他妈在哪儿啊？啊！
0: 哼，杀的是中国人吗？
4: 你。
0: 干爷，别生气，他不是那个意思。你想跟我比一比是吗？啊！老子袭击过日本人的军械仓库，杀过落水的大汉奸陈文汉，大闹了戒备森严的华中联络部。这些事情，比起你在光和戏院杀人怎么样？啊！说话。
5: 出点陈芝麻烂谷子吹吹牛皮呀！你全家死在日本人手里，本以为你是血海深仇不共戴天，可谁成想竟然被日本鬼子吓破了裤带。亏你还是大字辈的老爷叔，做起事情来还不如你的徒弟，你不觉得丢人吗？啊！
0: 好，你们不愿意帮我，我不勉强你们。家叔，让他们卸车，我们自己运。
5: 走，
3: 师傅，
2: 等等，
3: 去日管区。

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0: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2: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3: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3: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4: 美味更营养。
3: 一仙福山药粉皮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三高以及胖胖的人都能
4: 放心吃，
3: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4: 老少皆宜，好消化。
3: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一年四季都能吃。
5: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2: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

0: 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一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

0: 请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3: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十五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1: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2: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六大包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2: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只有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8: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陈级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0: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1: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
12: 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饱
2: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1: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2: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呀。
3: 师傅多吃点，
8: 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

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
4: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
5: 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0: 哼，杀的是中国人吧？你，
1: 少爷，你别说，
0: 干爷，别生气，他不是那个意思。
1: 你想跟我比比是吗？啊！老子袭击过日本人的军械仓库。

0: 国落水的大汉奸陈文翰，大闹了戒备森严的华中联络部。这些事情比起你在光和戏院杀人怎么样啊？说话，再翻出点陈芝麻烂谷子吹吹牛皮呀、啊！你全家死在日本人手里，本以为你是血海深仇不共戴天，可谁成想竟然被日本鬼子吓破了裤裆。亏你还是大字辈的老爷叔，做起事情来还不如你的徒弟，你不觉得丢人吗？啊！好，你们不愿意帮我，我不勉强你们。家叔，让他们卸车，我们自己运。
1: 走。哎，师傅，
2: 等等，去日馆去。

碎算账。

0: 说了吗？燕大哥穿着日本将军的衣服，哼，他们敢查吗？
1: 你别说，燕双英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0: 嗯。
2: 放慢速度，这是繁黄渡路，马上就要到第二道哨卡了。
3: 76号特工总部就在这条路上，千万别让咱们碰上。
4: 净说丧气话！哎，你一天不说点丧气话，你是不是心里不舒服啊？
3: 哎呀，我不就是随便说说吗？
5: 谢谢社长，ゲート開けろ。

0: 我们新增了一处盘查手，是76号特务。哎呀，
1: 真被你这个乌鸦嘴给说准了！哎呀，
2: 你说我这张嘴说这干嘛呀？
1: 干什么？啊，
2: 太君，例行检查。前面已经查过了，为什么还要查？啊，华中联络部出事后，特使阁下下令加强警戒，因此由我们76号特工总部单设一卡，对过往行人和车辆进行检查。车上坐的是海军陆战队的青木少将。 怎么？难道你们连长官也要查吗？
0: 哦，当然不用，当然不用，请放行。
3: 等等。

0: 我们是林家的人，我们是林家军，怎么办？站住！不要慌。
1: 车里是什么人？是海军陆战队的青木少将。
0: 是青木啊！海军陆战队总部在江湾区。青木怎么会从烂泥帮方向来？
1: 保持冷静，任何人都不许轻举妄动。青木，青木，青木。
2: OK，乔克。
1: 放行，
2: 快放行。
1: 多走。

0: 李主任，怎么不查了？我看到了天皇捐资的指挥刀，这种刀只有日军中的将官才有资格佩戴。车上的人就是青木，这个人一向讨厌陆军，而我们76号又恰恰隶属于陆军情报处，还是不要惹他为好啊。
1: 奇怪，青木到烂敌帮去做什么呢？哎呀，真悬呐！到现在我的手还在发抖呢。
2: 不仅，多亏你临时机智，否则教功亏一篑了。
1: 想不到李志群竟然会在这儿，看起来这次日本人真是下了本了，连堂堂76号主任都亲自出马。
2: 说嘛，今天晚上我感觉就不好。你闭嘴！
1: 加快速度，大车包新鸟和护身符还等着呢。

0: 情况？
1: 总警队长，立刻组织突击队攻入楼内，拔掉火力点。
2: 是。
3: 军部长官，情况不对，很显然对方是有备而来。为了安全起见，命令押运车队返回吧。
1: 你率领部队继续阻击，我和李桑保护车队返回。
2: 是。
1: 命令三辆车掉头。

0: 群胆小鬼都没有听见吗？
1: 青木长官，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还是保护黄金要紧。
0: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2: 立刻上车，离开这里。

0: 追！快追！
1: 青副长官，你和中村副官保护铁甲车离开，我率手下追赶歹徒。
2: 机枪留在这里。
0: 好，快！
2: 立刻上车，保护铁甲车返回加害关。

0: 李准，咱们追吧！追个屁！
1: 日本人是你亲爹啊，为他们送命值得吗？你没看出来吗？这伙歹徒并不想全力进攻，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我们就守在这里，看看他们能怎么样。

0: 生，您的咖啡。先生，您，
1: 我怎么了？
0: 您就是昨天付了钱没喝咖啡的那位客人吧？
1: 哦，是，昨天有点急事，赶着要走。
0: 我说呢，那今天这杯咖啡就不收钱了。
1: 谢谢。
2: 是你？
1: 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先生，这位是我们的老板。
1: 这个咖啡馆是你的？

0: 是啊，没想到。
1: 没想到。
0: 萍萍，把咖啡端到这儿来。嗯。你怎么了？好像很紧张。
1: 没什么。
0: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似乎有什么事情。萍萍，我今天向馆长请了假，在这盯着你，回去休息吧。
2: 真的，韵瑶姐。
0: 嗯，书呢？
2: 我给你拿来。
0: 嗯。你走吧。
2: 嗯。
0: 如果今天没有碰到你，我也会给你打电话。
1: 小姐，
0: 怎么了？
1: 请你马上离开。
0: 为什么？
1: 现在没时间解释了，相信我，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0: 你究竟是怎么了？
1: 来不及了。
0: 什么来不及了？
1: 不要问了，听到我喊你就蹲下，懂了吗？
0: 啊，这是什么？
1: 听好了，听到我喊你就蹲下，听到没有？
0: 哥，
1: 蹲下。

赶快离开这里！

0: 给我追追！
1: 长官，打电话，请求援助吧。

0: 么事儿了？
1: 不说丧气话你会死啊！
0: 我这不脱口而出吗？
1: 你就不能脱口而出点好话？
2: 大家都急着呢，你就少说两句吧。
0: 嘿，又有你，你成精了是不是？人家舞女说话我乐意听。
2: 哎呀，真够肉麻的。
0: 人家被吹捧的肉还没麻呢，你麻什么？
1: 行了，别贫了，烦着呢。
2: 哎哎，你们看来了啊！

0: 检查过了，整整一吨黄金，一块不少。
1: 哎呀，太好了！哎呀，你逮着机会你就占人家便宜。
0: 好了，大家立刻动手，把黄金卸到卡车上。
2: 好，好了。

0: 黄金被劫走了。
1: 猎鹰暗杀队，一定是猎鹰暗杀队。命令部队封锁附近的公路和各种交通设施，严格盘查过往车辆。
2: 是是，
3: 全部封锁。
2: 走。
1: 仔细搜查，挨家挨户的搜查，一定要把猎鹰暗杀队

0: 这个事儿戒严了。
1: 听说今天早晨军营路和华德路那边发生了枪战，打死了好多日本人。
0: 是谁呀？是来雄心豹子胆的。
1: 谁说不是啊？

0: 走吧。住什么地方？
1: 法斯宾路3号。
0: 走吧。在哪里工作？
1: 开纳路图书馆。
0: 到那边去干什么？
1: 与朋友约好的谈点事情。
0: 走吧。

0: 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胶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好，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它这个地方的陈吉山药已经有名到各地的朋友都知道了。
1: 是的，
2: 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整整8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
1: 真的是8大包哈，
2: 是
1: 非常足量，
2: 8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1: 哈，
2: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加2包，
2: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我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2: 一包，
1: 哇，
2: 两包，
1: 3包，
2: 4包。
1: 5包
3: 拿不了了，
1: 6包，
2: 接着哈7包，8包，
3: 哎呦我拿不了了，哎呦太多了，
1: 把它放下来了，
3: 太多了，
2: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1分钱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跟你说16包了，
2: 很多了吧？
1: 对，
2: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2: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1: 对啊，
2: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1块钱，多1包，
2: 数一数，
1: 好，数一数，好，
2: 1包，
1: 2包，
2: 加1块钱啊，
3: 哎呦，
2: 3包，
1: 4包，
2: 还加
1: 5包，
2: 6包，
1: 7包，
2: 8包，
1: 好，大家看，
2: 加1块钱，加8包，
1: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还有它呢，一共多少包啊？
2: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2: 嫌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1: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2: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给你来做试吃。
1: 你开试吃啊？
2: 我开试吃，
1: 这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2: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
2: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胶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 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2: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4: 对，
2: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8包，
4: 符合了。
2: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4: 是
2: 我们搞活动
4: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
4: 嗯，
2: 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4: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啊、把差价呀、啊、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
4: 啊，
2: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
4: 啊、
2: 原本8包，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
4: 啊、
2: 再8包，
4: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2: 有16包，
4: 你就是16包。
2: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
4: 啊、
2: 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

0: 加一块钱
1: 给八包，
0: 再给你八包。
1: 你听好啊，你加一块钱，我就再给你八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胶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吉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3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4: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5: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6: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7: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8: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7: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2: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胶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请赶紧抢购吧。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胶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

0: 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好，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嗯，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集镇。它这个地方的陈集山药已经有名到各地的朋友都知道了。
1: 是的。
2: 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
1: 啊，
2: 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
1: 啊，
2: 整整8大包铁棍山药粉条
1: 啊，
2: 全部让您带回去。
1: 哎，真的是8大包哈，
2: 是
1: 非常足量，
2: 8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哈。
1: 不止，
2: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加2包，
2: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1: 我
2: 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2: 一包，
1: 哇，
2: 两包，
1: 三包，
2: 4包。
1: 5包
2: 拿不了了，
1: 6包，
2: 接着哈，7包，8包，
1: 哎呦，我拿不了了，哎呦，
2: 太多了，
1: 把它放下来啊，太多了。
2: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1分钱
1: 啊！
2: 100位，只要是前100位
1: 啊，
2: 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跟你说，16包了，
2: 16包了
1: 啊，
2: 很多了吧？
1: 对，
2: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2: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1: 对啊，
2: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1块钱，多1包，
2: 数一数
1: 啊，数一数，好，
2: 1包，2包，
1: 2包，
2: 加1块钱啊，
1: 哎呦，
2: 3包，
1: 4包，
2: 还加
1: 5包，
2: 6包，
1: 7包，
2: 8包，
1: 好，大家看，
2: 加1块钱，加8包，
1: 啊，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它呢，一共多少包啊？
2: 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2: 钱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
1: 啊，
2: 给你来做试吃。
1: 你还开试吃啊？
2: 我开试吃，
1: 这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2: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满意的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
2: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1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2: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2: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8包
1: 组合了，
2: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2: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
1: 啊，
2: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元
1: 啊，
2: 原本8包，
1: 8包，
2: 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啊，
2: 再8包，
1: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2: 16包，
1: 你就是16包，
2: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

0: 加一块钱
1: 给八包，
0: 再给你八包。
1: 你听好啊，你加一块钱，我就再给你八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胶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吉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3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4: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5: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6: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7: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8: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7: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2: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胶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请赶紧抢购吧。
9: 草原烟火岁岁如常，世代相传的老手艺在这里静静延续。
10: 我的老师师傅是国家传承人，我就跟他学的，为了不要失传就经常跟他们学习，我会真诚打动他，他就会真诚叫我。
9: 一群人奔走旷野深处，把调解与普法送到木虎身边，
11: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就能得到一个群众的认可和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大令装的是责任，要把这个党的温暖和声音传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
9: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专。

0: 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吃了。
1: 烤鱼啊，我最拿手了，还是我来烤吧。大人，难怪这城里没水喝，这条河的河水也快见底了。
2: 河水这么浅，就算修水车也没法用啊。
3: 你们看这条河，地形复杂，河床深浅不一，宽窄差异很大，恐怕不易找出合适的筑坝位置。
0: 那河水坝不是修在哪里都可以吗？
3: 水坝必须就在合适的位置，否则只会劳民伤财，起不到抗旱的作用。
4: 张大人，我们格里布大人让我来陪您勘测河流，您看我能做些什么？
1: 杜桑，你们领主是派你监督我们是不是？
4: 这不敢。
0: 我看你是不敢承认吧，既然是来勘测河流的，你能做什么？
4: 这听从大人吩咐。
3: 勘察河流概况，要先弄清河岸与河底岩石泥沙的分布，最好能从高处探看河流全貌。
5: 这个杜桑明明是来监视大人的，我要想办法整整他。
0: 大人，不如我和小班还有杜桑一起到山顶，把河流的样貌给您画下来。
3: 好，就是这样。
4: 大人确实让我来监督张谦，这个小丫头把我和张谦分开，不知要干什么。

0: 哎，这匹马比那两个骑兵的马还要好，大哥，咱们把这匹马搞到手，就能在马匪大会上露脸了吧？
1: 只能说是还行，还算不上真正的汗血宝马。俗话说骑马找马，
0: 大哥，咱们要不先把这匹骏马弄来给您当坐骑，离教导宝马就不远了。嘿嘿。
2: 乖马儿，过来呀！大哥，糊涂，快过来拉我一把！
3: 真笨。

0: 这座高峰上看大河，果然也看不到全貌。我要造个木鸟，这山峰倒是个放飞木鸟的好地方。
1: 杜桑，这里看不到你的马了。
2: 我惦记我的马，我要下去看看，你们继续吧。
1: 哼，我就知道你是去监视张大人。
3: 听我号令，一定要抓住他。
0: 哥，他们又在干坏事。
4: 张骞他们应该就在附近，咱们看看再说。
3: 你们两个给我围住他，上！
5: 哎呀，我的妈呀！
3: 小骆驼跑不了，咱们先抓住那只骆驼，看能不能用骆驼把马骗过来。

0: 谁打我？
1: 有人来了，快撤！
2: 张大人，您看到的情况怎么样啊？
3: 我们沿着河道走，那儿太难走了，前面是个峡谷山涧，我和大人根本过不去。
4: 你可知道有没有路能尽快绕过峡谷，去到另一段河岸？
2: 小人愿意带路，大人请随我来。
5: 大人，我们上到了峰顶，但只能看到这条河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河流都被那边的峡谷山崖给挡住了。
6: 只看到这么一点点。
4: 我也正在为此事忧心，如果不知道峡谷里的情况，就无法判断整个峡谷河流状况。
6: 我想做个木鸟，如果能飞到峡谷的上方，就能看清河流的样貌了。
4: 小班，你这个计划还不完善，你要想周全了才行。
6: 唐娜姐，
5: 大人，小班也是为了帮您，这条河情况复杂，全靠徒步勘测，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
4: 我知道你们两个都想帮我，我要去峡谷的另一边，你们留在这儿休息，等着我们。
3: 小班、唐娜，你们捉几条鱼，等着我回来烤。

0: 我要造出个木鸟，试飞看看行不行。你准备造一只多大的鸟，真能飞起来吗？
1: 我先造一个小的，一定会让它飞起来的。嘿，大哥，这两个小孩总是坏我们的好事儿。
2: 咱们把他们两个一起抓，拿小孩去换焊接，咱们想要的就都有了。
3: 是金鹿晗他们，小班快跑啊！小班快跑啊！
4: 帮手他们，
5: 哪里跑？
6: 别跑！
7: 两个小家伙，投降吧！
8: 你做梦！
7: 小贝，你先过去。
8: 别让他们过河抽板。

0: 赶快去帮捕头把他抓过来！是。你别过来！唐大姐，小心，快跳过来呀！哎，
1: 胡鑫，快拉住我！我来了，你们两个小心，别上当。
2: 救命啊！有屎的地方跟我斗，自讨苦吃。
1: 真行，我还为你担心呢。小丫头，你给我等着！你们两个笨家伙！ 能不能有一次，哪怕一次不坏事？
0: 那大哥，这不怨我呀，都怪胡奇。
3: 看看马。

0: 汗血宝马，这就是大渊国最珍贵的特产，汗血宝马。
1: 大哥，咱们这是因祸得福啊！
2: 别
3: 听说真正的汗血宝马比黄金都值钱。
2: 要是能弄到这样的宝马，再加上张骞的汗血，马匪剑还有谁跟我们比肩？
4: 小班，这只木鸟的翅膀真能像真鸟那样扇动飞起来吗？
5: 一会儿你就能够看到了。

0: 等不及了，你想在哪儿飞呀？
1: 那儿，那个山崖上面。
2: 张大人只怕是不会同意的。
1: 趁他们还没回来，咱们先去试飞。
0: 那也只好这样了。
3: 哥，你看小班造的那只鸟真的能飞起来吗？古代人能有这么高的技术吗？
4: 这是有可能的。虽然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总的来说是越来越先进，但古代某些时期也出现过许多能工巧匠，这些技术从今天看来也是非常超前的，只是没能流传后世罢了。
3: 一会儿他们上山试飞，我们也跟过去看看吧，好不好？
4: 嗯。
1: 塔娜姐，你就放心吧，我去试飞了。
0: 小班，你要小心啊。
1: 我很快就回来，你就在此等候张大人他们吧。
0: 嗯。哦，
5: 塔娜，你们抓到鱼了吗？我们可都饿坏了。
0: 没有。你们勘察的顺利吗？
6: 我们记下了十里内河道沿岸的情况，但还不能选定驻坝位置。
7: 张大人看得非常细致，我们这里一直用沟渠灌溉农田，没人会修建拦河水坝。大人讲了用水坝风水季节储水，枯水季节灌溉的道理，真是长见识啊。
0: 张大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事情都知道，好意帮你们出主意抗旱，可你们格里布领主又小气又小心眼儿，还派你来监视。
7: 哪有此事。
5: 哎，小班在哪儿啊？塔娜，你知道吗？
2: 小班他去远处抓鱼了。嗯。
6: 这些红柳条碎屑是怎么来的？
2: 这
7: 小姑娘是不是有事儿瞒着你们大人？
2: 要你管！
6: 塔娜，小班到底去哪儿了？

0: 哥，一会儿小班在山顶试飞的时候，我也想玩两下木鸟。
1: 那可不行，你只能远远地看着。
0: 我就是想试试嘛。

0: 公鸡，你叫的真难听，一点都不像。
1: 怎么不像？没看那匹马走过来了吗？
2: 别吵了，要是把我的汗血宝马吓跑了，有你们俩好看。

0: 小班只是一心想帮您，您别生气。
1: 帮忙也要量力而行。
2: 我看小班这孩子很老实，不想谈呐。
0: 杜桑，你想说什么？

0: 看小潘这样子飞不起来呀。
1: 嗯，
0: 要是风再大，它可能会有危险的。
1: 按照空气动力学，应该让木鸟朝刮风的方向，它站的方向不对，所以飞不起来。
0: 喂，小潘！
2: 小潘，不可继续试飞，快下来！
3: 喂，让木鸟朝向刮风的方向。

0: 快回来，小曼！危险！
1: 好样的！
0: 咱们快下山，赶紧追上，拦住他！

0: 血宝马归我了。
1: 咱们也再接再厉，让我跟呼七爷一人弄上一匹。
2: 是啊是啊，我也想骑骑汗血宝马。
0: 你俩还不赶快装扮起来，要是能把所有的汗血宝马都抓来，咱们的宏图大志就立刻实现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真倒霉，我们先躲躲，走。
2: 救命啊！
3: 小班，小班，小班，你在哪儿啊？小班。

0: 小白，你没事吧？
1: 小白，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2: 靖鹿晗他们用这个陷阱抓住了一匹野马，我刚把那匹野马放开，想不到他跑得那么快，比我的木鸟飞得还快，他和马群一转眼就不见了。
3: 啊，天下竟然有这么快的马？
4: 那一定是我们大渊国的天马，汗血宝马，我要去禀报领主。
0: 啊，世上果真有如此神马，只可惜缘迁一灭，可惜，真是可惜。

0: 这是带回去给我们全家吃的。
1: 谁管你那么多呀？我们还又饿又累没吃东西呢，再啰嗦我揍你。

0: 第25集。我在自己的课桌上发现了这个。
1: 我也发现了。
2: 我们也有。这些吃的是谁送给咱们的呢？
1: 龙小飞，你今天是最早到教室的吧？你看见是谁把这些吃的放在咱们课桌上的了吗？
3: 没有。哎，侯小蹦，你没有吗？
0: 我。
4: 小蹦，你怎么不告诉他们呢？
2: 杨先生，我不好意思嘛。
1: 是你呀，侯小蹦。
2: 上次暴风雨过后，你们帮我修好了房子，我想感谢你们，所以就送给你们一些好吃的。
5: 小蹦，同学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你不用这么客气的。
2: 应该的，因为
4: 小蹦，让汉字山来帮你回答吧。汉字山赐教。这是甲骨文的恩字，恩的下部是心，表示由心感受，上部是阴，像人躺在被褥上，表示相亲相依。恩最初就有强化彼此感情的意思，经历演变成为现在的恩。说文解字中说，恩惠也。恩的本意就是好处，深厚的情谊。同学们知道有哪些包含恩的词语吗？
3: 感恩、恩爱、恩赐、
6: 恩德、恩典、恩惠。
4: 很好。与恩字有关的古文也有很多，例如朱伯庐治家格言中写道，施惠勿念，受恩莫忘，意思是帮助别人做了好事或者是施了恩惠，不要总是惦记别人的回报，但是受到别人的恩惠就要常记在心里。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这句话的意思就像你们上次帮助了侯小蹦，你们都觉得这是应该的，但侯小蹦一直心怀感恩。
2: 其实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帮个小忙而已啦。小跳，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4: 很好，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先生再给你们讲个故事吧。西汉的韩信，少时家中贫寒，父母双亡，他苦于生计，常去淮水边钓鱼，用鱼换饭吃，总是饥一顿饱一顿。淮水边上有个为人家漂洗纱絮的老妇人，人称漂母。漂母心地非常善良，她看韩信这么可怜，于是把自己的饭菜分给韩信一部分，每天都是这样，从来没有间断过。韩信非常感动，他记住了漂母的大恩大德。韩信在有所成就之后

0: 就专门派人找到朴母，以千金相赠，以此来报答朴母的恩情。因为韩信的知恩图报，一饭之恩的故事传颂至今。
1: 懂得感恩真是一种美好的品德。
0: 是啊，懂得感恩才会懂得珍惜，心怀感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和谐。
2: 是呀，所以你们一定要收下我的礼物哦。
0: 同学们想想，要常怀感恩之心，你们可以怎么做呢？
3: 亲人们爱护我们，我们要铭记他们的养育之恩。
2: 老师们辛苦教导我们，我们要铭记师恩。
0: 你们说的都很好，先生再给你们补充一点，还要学会感恩社会。各个岗位的人都在为社会大家庭付出着，我们觉得岁月静好，其实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啊，我们应该感恩他们。
4: 我们记住了。
2: 是，大家快吃吧。
5: 好。
6: 第26集，立。
0: 本月优秀村民奖的获得者是牛小猫。
2: 先生，我不服，为什么这个月又是牛小猫获奖呀？
3: 啊，我觉得这是小猫应得的呀，它总是帮我搬东西。
1: 是啊，它也经常帮我修东西。
7: 没错，小猫是个热心无私的人，我总看到它帮别的同学解决难题。
2: 反正我不服气，先生，它为什么会获奖呢？
0: 牛小猫的获奖理由是利他。
2: 利他？
0: 对。潘子山。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重磅福利，全新升级，新款戴扶手防滑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体验发放，只要年满50岁，今天动动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官方客服为好友，发送洗澡凳三个字，就能锁定您的名额。特别提醒，这批体验凳采用加厚航空铝材和防滑吸盘脚垫，成本不低，总部只批了1000个做口碑宣传，每个家庭现身领一个，送完即止，节目结束后立刻恢复市场价，错过今天不再补货，机会稍纵即逝，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坐板是加宽加大的 U 型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中间带有沥水孔，水流哗哗就冲走了，不急不闷，洗完站起来干干爽爽。底部的防滑脚垫是橡胶材质，带有大吸盘，遇到湿漉漉的卫生间地砖都能牢牢吸住不挪位，坐在上面怎么搓背怎么转身，椅子纹丝不动。两侧的扶手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起身的时候一撑就站起来了，膝盖和腰眼都省了大劲儿，手扶着也不觉得硌手。扶手边上还带着花洒卡扣，淋浴头顺手就卡在上面，不用弯腰去够，两只手都腾出来了。

0: 再打肥皂，别提多利索了。椅子高度还能调节，调到最舒服的位置，腿能自然着地，坐着稳稳当当。椅子还是可折叠的，收拢起来，往墙角一靠，一点不占地儿，随时拿出来就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经常洗澡是必须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洗，慢慢搓，慢慢冲，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自己花大价钱去买了。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洗澡不受罪，为了腰腿往后更轻松，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1: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
0: 今天厂家直销，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一粒种子卖全国，靠什么打天下？
1: 生产的种子质量达到去过最优，产能达到去过最高。
0: 平凉红牛销香港，到底牛在哪儿？
2: 每一头小牛一出生，它就有自有的身份编号。
0: 筑牢品质根基，解锁甘肃特色含汉农业提质密码。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全国每两粒玉米种子就有一粒产自张掖，眼下制种基地秋收在即，采收前的最后一道纯度抽检正在进行。而在几百公里外的平凉崆峒，一批平凉红牛正装车发往香港，每头售价超过3万元。一粒种子怎么守住纯度？一头牛怎么卖出高价？答案就藏在一个质字里。
3: 再说这个，
4: 真的算是火的了，上折就可以。你看，
0: 九月初，张掖玉米制种基地秋收在即，和玉米种子打了近20年交道，甘州区种子管理中心主任殷申斌一眼就能分出玉米籽粒高下。眼前这片玉米田即将迎来种子品质保障的第一道关口——玉米品种的真实性抽检。
4: 看看你们的这个编的品种是啥，是指你们种子是啥，是不是日制啊？
0: 在种子中心和委托公司双方见证下，样品将被送往实验室做基因指纹图谱比对，一旦货不对版，整片制种田的收成可能全部报废。
4: 基本上每年我们都做的，主要就是为了包括了入种人的合法权益嘛。
0: 国投金种公司的技术员赵生磊手里攥着两

0: 各国遂反复比对，一个子粒排列紧密饱满，一个顶端明显突尖。
1: 这个今年气候温度比较高，这个授粉期有些品种它有影响比较大，像这个呢，这个品种受的影响比较小，这个结实就比较好。
0: 品种关守住了，标准关能不能跟上？廖烟村的制种基地里，物联网设备遍布田垄，地下的传感器把土壤伤情、虫情、气象数据实时回传后台，农技人员只需轻点电脑，水肥一体化系统便会按需精准供给，田间管理有了智慧大脑。
2: 以前浇水施肥全凭经验，现在什么时候浇、浇多少，都是根据玉米生长需求精准计算。
3: 现在从包工、管活到采收啊，全程都在推行标准化，工资品质提升了一个档次，让每亩子的综合收益大大提高，让老百姓的工资信心更足了吧。
0: 科技创新是单产提升的核心驱动力，智慧农业正在重塑制种生产方式，从会种田变成智慧种田，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降低了生产成本。
4: 玉米制种生产标准化、水肥一体化、全程机械化、管控智能化、服务社会化，严格按照制种玉米的生产标准来进行农事作业，保证了我们玉米种子的品质。
0: 标准化管理守住了当下生产的品质底线，但要在种业版图中站稳脚跟，光靠种得好还不够。从种业大省走向种业强省，保证品质基础，真正的提质，还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品种从哪里来？
5: 我现在是在张掖国家玉米种子专业园，在我身边的当地一家企业的玉米生产线收购来的玉米，让我们将通过这条产业线进行筛选、拼干、脱粒，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0: 剥皮、烘干、脱粒，一道道工序环环相扣。生产线旁，00后负责人殷建波正在仔细巡检。殷建波留学攻读育种专业后回到家乡发展，负责种质检测和新品种研发。
6: 因为我从小也是在这个玉米地里长大的，其实小时候大人们在地里面收种子的时候，我们就跟着在拖拉机上每天在田间来回的穿梭，可能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面对种子也是比较感兴趣。
1: 今天这一批的种子水分咋样？
7: 12.2。
0: 巡检刚结束，殷建波立即回到了实验室里，送来的样品必须立即检测，水分、纯度、发芽率、铅粒重，每一项都直接决定种子能不能流向市场。
6: 过去我们主要是拼面积、拼产量，但是我们现在主要是拼品质、拼品种。我们公司也在往这个育繁推一体化的企业在发展，选育品种的能力是种子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将我学到的专业知识用于育种产业的发展，既是对张掖种子质量的提升，也能实现我的理想和价值。
0: 殷建波的生物育种研究室成功培育多个国审、省审玉米品种，所在企业核心竞争力大大提升。放眼全省，能在品种源头参与竞争的种业企业仍然偏少，大多数企业仍停留在代繁代制环节。拼品种意味着要从源头上拥有自主可控的种质资源，自主创新研发新品，正是甘肃种业提质最核心也最艰难的一环。
8: 事物规划，我们会持续改良自己的土壤，优化咱们自己的种植方式，比如能够适应于大面积推广的这些优良品种。
0: 如今，张掖已集聚全球前十种业企业6家，国内前十制种企业7家，研发、生产、加工、营销全链条格局正在形成，稳定110万亩制种面积，力争年产总量6亿公斤。这是张掖“十五五”的目标，也是底气。
8: 我们有长期积累的这个生产的技术工人，确实保证我们张掖生产的种子质量达到全国最优，产能达到全国最高的这个结果。
0: 从河西走廊的种

0: 子基地一路向东，平凉市崆峒区的养殖园区里，同样上演着品质升级的故事。不过这次不再是种，而是养。
1: 快吃菜！
2: 来吃点木须。哦，你还必须打点木须。
0: 正和红牛聊天的老人叫宋志亮，退休前是一名老师。如今被聘到养牛场当起了牛官，他熟知每一头牛的脾气。
2: 养牛也没什么秘诀，首先你的草料要好。我这牛是一年四季活的是18度以上的温水。
0: 提起养牛，宋志亮就打开了话匣子。精细化管护下，宋志亮喂养的红牛个个毛色光亮，体态健硕。宋志亮所在的中滨牧业依托自主研发的智慧养殖溯源系统，这里的每头牛从出生起就有了专属档案，
3: 身份编号可以查询到它从出生到养殖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节点。
0: 这种透明化正是平凉红牛打开高端市场的通行证。运往香港市场的每头红牛售价超3万元，较内地高出30%以上。从路边零散交易到市场规范化交易，平凉红牛迈出了关键一步。
4: 平凉红牛目前市场销售单价在34至38元每公斤，如果养殖户每年出栏2至3头牛，卖牛收入将成为这个家庭收入的主要支撑。
0: 但提质之路并非坦途，平凉红牛历经数十年选育，肉质风味虽然具有一定优势，但与国际同类肉牛品种相比，在生长速度、遗传一致性等指标上仍有差距。大动物培育周期长，投入大，技术壁垒高，从杂交改良到规模效应需要长期攻关，这正是提质行动需要久久为功啃下的硬骨头。
5: 我们围绕打造平凉红牛百亿级产业集群目标，强化品种培育、货繁增量、人才支撑等，到年底全区牛饲养量达到30万头，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亿元。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振兴，甘肃要积极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农业品牌。甘肃省坚决落实党中央做强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部署要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含汉农业，以品质提升为核心抓手，推动种业、畜牧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种子迭代换新，肉牛提质赋能，全省含汉特色农业实现单点突破，全域跃升。目前全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7.4%，玉米制种、马铃薯圆圆种、瓜菜花卉制种产量均居全国首位，全省牛存栏达546万头，居全国第八位，出栏311万头，同比增长8.4%，在全国肉牛产业下行态势中实现逆势增长。全省绿色、有机、地标农产品达2518个，持续以品质强产业，以产业促振兴。种子迭代、肉牛升级、提质二字落在张掖的制种田里，也落在崆峒的养殖大棚里。从两种生产到标准化种植、养殖建设，甘肃在高品质、高附加值上做文章，实践证明特色产业的路子对了，含汉之地同样能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品质正在成为陇原含汉农业最硬的底气，奋力谱写陇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是的，你没有听错，老人洗澡椅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也没有任何套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洗澡椅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省劲，这把洗澡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坐着洗不累腰，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冲一冲，洗个热水澡出来浑身舒坦。第二，抓地牢不滑倒，椅子底下配的是加大号的强力吸盘脚垫，4个脚稳稳扒住地面，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家人也能放宽心。第三，可调节不费力，高度4档可调，花洒卡扣任意转，全程坐着洗，按自己的腿长调到最舒服的高度，两脚稳稳踩地，不高不低正正好，淋浴头往上一卡，角度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全程省劲又省心。第四，随手折不占地，搬动不费力，往墙角一靠，门后一塞，一点不占地方。关键今天厂家回馈广大观众朋友，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签证

0: 万雀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但福利名额只限前100名，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码领取洗澡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带领陇原儿女积极发展现代涵汉特色农业。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涵汉之约》，今天播出第一集，扩量向涵汉土地要产业增量。
0: 各地一批投资体量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建设全速推进。
1: 我省实现一次性扩岗补助全流程线上办理和精准发放，为企业助力，为就业赋能，为民生添彩。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强调，积极发展现代涵汉特色农业，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农业品牌。省委省政府迅速部署，把扩量提质、演练增效作为贯彻落实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着力点，带领陇原儿女直面涵汉土地先天短板，依靠科技赋能、良种突围、模式革新，打破低产低效瓶颈，走出了一条逆势增量、提质增效的特色农业之路。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涵汉之约》，今天播出第一集，扩量向涵汉土地要产业增量。
2: 哦，我们今天是到新城子镇西白村开的这个小麦田间实施测试。
3: 今年我们期望达到更高的一些产量。
4: 取样、收割、称重，测产专家正在这片麦田里开展实收测产。我现在身处永昌县新城子镇千亩小麦示范田，这里海拔2000多米，地处涵汉冠军。

0: 区，低温、水资源紧张、无霜期短，这些都是摆在当地种粮面前实实在在的制约因素。过去春小麦产量卡在500公斤左右，很难实现突破。今天就在这片地里，能测出来多少公斤，我们拭目以待。
1: 这点长什么呀？或者呢，都得能打多少车辆行年没有吗？
2: 进入收获季，赵世清站在田埂上，看着地里已经成熟的庄稼。这块地他已经种了20多年，虽说这些年产量逐年上涨，但今年雨水少，对于收成赵世清心里没底。永昌县作为河西走廊核心产粮区，142万亩耕地受高海拔、低温、土壤贫瘠、水资源短缺三重制约，普遍增产难、增收慢。粮食生产遭遇瓶颈，涵汉畜牧产业同样大而不强。以鼓浪县为代表的河西草原片区，肉羊养殖基础雄厚，但长期散户散养、品种退化，深陷多而不优、溢价无力的困境。受自然条件和传统种养模式的约束，甘肃涵汉农业一度靠天吃饭、增粮遇阻。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甘肃破局指路。涵汉农业扩量绝非盲目扩面，而是立足资源禀赋，向科技要产能，向良种要品质，向模式要效益，实现高质量的结构性增量。
3: 我们每年有引进10多个品种进行对比试验，这个就是我们技术的绝对升级。从这个维农钩钵到浅莓鸡冠，再到我们现在的覆膜雪钵。
2: 陈建平在一线跑了20多年，覆膜保商、精准滴灌、配方施肥、精量播种，四项技术都是一块田一块田试出来的。
3: 覆膜雪钵这个主要是为了保商、增温、除草。
2: 测产现场，赵世清全程紧盯，取样编号、电子秤归零、水分仪读数，每个环节都凑近了看。
3: 扣除水分杂质，实际亩产647.76公斤。
1: 根据今年这年成，也就不错了嘛。
2: 技术稳不稳，旱年见真章。有几组数据，赵世清烂熟于心。大水漫灌阶段，一亩地播种45公斤，亩产450公斤。2018年推广浅埋滴灌技术，亩产提高到550公斤。2023年采用覆膜雪钵技术，亩产突破600公斤。今年天旱，亩产达到647.76公斤，验证了技术的稳定性和抗逆性。2025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309.25万吨，连续5年稳定在1200万吨以上，牢牢守住了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4: 涨多少涨？
5: 这八步底下，这价格还可以。
0: 在我身后的是鼓浪县巴布沙羊产业链服务中心，此刻来自新疆、四川、河南等地的货车排成长龙，装车、过磅、检疫、发车，一天15000只羊从这里发往全国。2025年全国肉羊存栏量整体下滑，鼓浪却逆势上行，肉羊存栏量从13.5亩的243万只攀升至目前的381万只，连续6年稳居全省第一。鼓浪的羊为啥越养越多，越卖越火？各地的客商为何年年扎堆来这里收羊？
6: 我新疆喀什来的，差不多3000公里。这边的羊的价格亲民，价格合适嘛，还有出肉率好。
7: 因为我们在这边拉羊拉了有10年了吧，这边羊也多，服务也好。
0: 您大概一年能卖几批出去？
8: 能卖10匹。
0: 能卖10匹，一批40万就是
8: 400多万。
2: 出栏批次稳，市场销路广，柴秦川的养殖收益一年比一年扎实。早些年以散养为主，养殖粗放，品种杂乱，品质没有个统一标准，商贩上门随意压价，辛苦一年时常亏本。入驻标准化养殖产业园后，他搭上良种改良、科学养殖的快车，养殖效益稳步提升，除去饲料、人工等开支，每年纯利润稳定在20万元左右。农户增收、客商云集的背后，是鼓浪肉羊产业的转型升级。
9: 这些就是精武肉羊的羔羊。
2: 鼓浪县联动兰州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在繁育基地开展精武肉羊定向选育。
9: 就是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尾巴选小，把繁殖力选

0: 起来，因为它用了副本。我们把繁殖力要选到跟湖羊差不多，
1: 用杜波、湖羊、小北寒羊还有东府里胜这四个品种去进行一个四元的杂交。
2: 通俗来讲，四元杂交就是给肉羊做优质基因拼图，把四个品种的优势性状组合到一起，筛选出生长快、抗病强、繁殖率高的个体。
3: 我们预计呢，就是说经历四个时代，计划于2028年正式申请认定。
2: 两种迭代注入核心动能，如今鼓浪肉羊两种化率超90%。22万座标准化暖棚，20个现代化产业园全面替代传统散养。
4: 我们靠棚舍标准化稳住规模，靠自主良种稳住品质，靠数字平台稳住市场，靠全链条服务稳住百姓收入。
2: 永昌麦田单产突破，鼓浪畜牧逆势增长。立足韩汉禀赋，甘肃聚焦牛羊菜国熟药两种八大产业集群，布局25个重点产业片带，投入210亿元财政资金，实施196个重点项目，八大特色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6200亿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立足韩汉资源禀赋，持续做大做强现代韩汉特色农业，以高质量产业增量夯实粮食安全底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甘肃农业现代化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5: 今年以来，我省坚持工业强省、产业兴省，把抓项目、扩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批投资体量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建设正在全速推进。
6: 近日，瓜州县年产120万吨低界煤分级分制清洁高效综合利用上下游一体化项目在柳沟煤化工产业园开工，作为2026年甘肃省列重大建设项目，也是甘肃省首家实现企业生产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煤化工发电项目，兼具突出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对当地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质增效发展具有极强示范引领作用。
4: 项目建成后，将打通企业内部资源的循环产业链，充分利用上游生产尾气等各类副产物，实现变废为宝。年产值16.3亿元，年利税3.83亿元，将提供600多个就业岗位。
7: 园区将严格落实包抓联、六必访工作制度，闭环处置企业在融资、用工等方面的现实诉求，持续深化帮办代办服务，全力推动重点项目提速建设。
6: 作为甘肃省列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的甘肃琛金磊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万吨每年微废处置中心项目正加速建设，各工种交叉作业，高效衔接，项目建设整体按既定节点稳步提效。
8: 目前项目处于建设的关键阶段，总体进度完成80%，我们将严格按照既定工期目标全力以赴，保障项目高质量交付。
6: 传统产业升级提级不稳，新兴产业布局蓄势待发。作为高台县布局新能源加绿色算力的标志性项目，北京万界高台智算中心新建近2万平方米智算中心楼宇，配套布设500个标准机柜。
9: 项目主体基本完工，现在正在进行外墙的安装和粉刷，其他的主要的工作都在室内的配电、机房的装修。我们预计在11月。可以达到可运营的标准。
6: 在廊邑鼓浪200兆瓦、800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作业。项目建成后，将为当地构建起高效稳定的储能供电系统。
10: 项目现在正在进行综合路装修、设备基础施工，下一步将进行设备的安装调试，预计在今年11月具备带电条件，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区域电网调峰调频能力，实现风电、光电等清洁能源的高效效纳与优化调配。
6: 甘肃台报道。
2: 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正式实施以来，我省积极响应精心组织，有序推进实现一次性扩岗补助全流程线上办理和精准发放，有效缓解了就业压力和企业招工困境。
11: 近年来，我省靶向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省人社厅会同

0: 教育、财政等部门细化政策举措，压实责任，顶格设置执行补助标准，全省统一经办要素发放流程和人员认定条件，升级业务系统，实现各地经办工作规范同步推进，同时打通数据共享通道，真正做到了数据多跑路，企业零跑腿。
1: 我们优化信息系统，实现了补助的申领、审核、发放全流程线上办理和信息化管理，简化了申报流程，所有的证明材料都不需要了。
0: 便捷高效的经办模式，实打实的政策红利，让企业真切感受到营商环境的优化升级，为企业留住青年人才、夯实发展根基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现在的线上办理的流程呢是非常的方便，那么我们不用去网厅去办理，招聘一名符合要求的青年员工呢，给企业补助1500元，企业主要是作为新员工的岗前培训，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
3: 因为这个一次性扩岗补助的政策，给我们刚毕业的应届生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一毕业就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0: 为破解政策知晓率不均、企业被动申领等问题，省人社厅依托甘肃社保公众号等多元平台，常态化开展政策解读、流程宣讲，精准对接大型国有企业用工动态，主动推送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企业应享尽享。
4: 采取政策宣传加精准推送模式，实现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2024年以来，全省累计为企业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4500多万元，吸纳30000余名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惠及企业2000余户。
0: 下一步，省人社厅将持续优化政策直达服务体系，探索将扩岗补助、稳岗返还等政策打包推送，推动一次性补助向长期稳岗延伸，切实为企业助力、为就业赋能、为民生添彩。甘肃台报道。
5: 入秋以来，我省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秋日文旅热。
6: 舒适的天气、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厚重历史底蕴，让麦积山成为秋季休闲观光文化打卡的首选地。游览完石窟美景后，游客就近走进山间农家乐，品尝地道农家野菜、杂粮面食等特色美食，感受淳朴的乡村烟火气息。
7: 农家菜还是比较丰富的啊！到天山来逛名胜古迹，吃农家菜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6: 这两天，张掖七彩丹霞景区绝美的丹霞地貌吸引了不少全国游客。景区抢抓商机，打造直升机观光、热气球体验、动力伞飞行等特色低空旅游项目，同时常态化开展地质研学活动，打造特色文旅 IP， 推动景区从单一观光型向观光加研学加体验加度假的复合型旅游目的地转型。
8: 第一次见到，也觉得挺震撼的，没想到怎么土地还会有五颜六色的颜色，也觉得挺不错的。
6: 金秋时节，兰州新区中川万寿菊种植基地迎来了第二茬采收季，游客漫步花海，驻足花间拍照留念，尽享秋日惬意时光。在庆阳环县环城镇百草园，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田园休闲相融合，游客走进田野，沉浸式体验农耕采摘的乐趣。
9: 依托百草园优美的田园风光，不断完善星空帐篷、户外烧烤、火锅、围炉煮茶、亲子采摘、鱼塘等体验项目，就是为了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工作忙碌之余，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惬意时光。
6: 甘肃台报道。
10: 白银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抓手，把涉及群众的急难愁盼办到100%，让一件件小确幸汇聚成百姓的大幸福。
11: 前不久，白银市民张银平拿到了困扰他20多年的房产证。2006年，张银平购置了原白银化学试剂厂住房，因原单位破产注销，办证核心材料缺失，房屋产权登记长期停滞。今年，张银平通过信访渠道等反映诉求，各相关部门迅速响应，联动攻坚。
12: 国资中心呢，也跟多部门进行了协商、沟通，确定了国资中心呢作为他的这个化学试剂厂的承办单位，配合张先生呢办理这个产权证。我们就以登记簿记载的这个信息取代了补证这个环节，对网民张先生这次办证呢进行了融缺受理。

0: 市方政圆了我半辈子的心愿，政府体现民生，解决了我的房子的历史遗留问题，实实在在的为我解决了20多年的难题。
1: 近期，白银会宁县老君坡镇一户村民需要办理放弃继承财产公证，因当事人身体不便，无法前往公证处现场办理。会宁县公证处接到咨询求助后，第一时间梳理材料，核实情况，开通便民绿色通道。
2: 此次深耕公证为民的服务理念，羽化特殊群体绿色通道、上门办证等便民服务职责，精准摸排，对接群众各类公证需求，不断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把公共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
1: 从窗口坐等群众上门，到主动下沉一线服务，从被动响应诉求到精准对接需求，白银市不断升级服务质效，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当作大事来办，让民生温度持续升温，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甘肃台报道。
3: 培育文明乡风是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关键环节。我省聚焦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婚嫁陋习，坚持制度约束与典型引领相结合，健全村规民约，优化治理机制，推动文明节俭的婚嫁新风在广大农村成为共识。
4: 在临洮县玉井镇番四坪村，一场乡村婚宴温馨开席，菜品实惠丰盛，流程简洁文明，乡邻齐聚，其乐融融，既保留了乡村喜事的热闹氛围，又摆脱了过去讲规格比阔气负担重的旧习俗。
5: 我们村呢，每个谁呢，都有这个红白乐事会啊。通过红白乐事会日常日风日俗的宣传，引得这个乡亲们观念呀，渐渐的转变了，更讲究极简、文明、健康了。
4: 临洮县各乡镇通过常态化宣讲、建章立制、规范操办标准，树立零彩礼、低彩礼等先进典型，一点点转变群众的老旧思想，让节俭办事深入人心。
6: 零彩礼这是最好的现象，时代也发展的这道理，把这个传统发扬下去。
4: 彩礼减重，婚俗归正。清水县陇东镇以制度创新破解婚嫁难题，推行硬实条加红黑榜机制，对低彩礼、零彩礼家庭给予表彰奖励，形成正向激励。
7: 去年我女儿出嫁的时候，我们的彩礼有的姐把嫁妆出过下来都是3万多元，按照机制国家彩礼硬实条的政策组上给我落实了公益性的高额，去色彩组上打扫卫生，每月还能给家里增加1000元的收入。
4: 陇东镇还通过组建乡贤、司法、妇联等联合调解队伍，化解婚恋彩礼纠纷，以疏堵结合、标本兼治，推动婚俗文化良性转型。
8: 将抵制高额彩礼硬实条纳入村规民约，落实婚嫁事宜报备、契约承诺、全程监督制度。目前，全镇彩礼金额同比下降30%，婚事减办率达到90%，切实减轻群众婚嫁负担。
1: 甘肃台报道。
9: 记者近日从省科技厅了解到，自2025年获科技部批复启动以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实体化运行取得阶段性成果。联合实验室是我省首次获批建设的国家级对外科技合作创新平台，依托敦煌研究院建设，成立近一年来，中吉双方积极落实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已建成及快速诊断与测绘调查、基本物理性质分析、材料性能测试和远程监测预警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实验平台，在阿克贝西姆碎叶城遗址等地建成现场监测平台，初步形成遗址动态监测体系，实现遗址现场与实验平台互联互通。针对碎叶城遗址，持续开展系统勘查、数字化记录、病害调查及环境监测，启动野外试验场和阻止试验墙长期 监测试验，完成河西走廊、楚河流域等重要丝路遗址调查，逐步构建区域文化遗产基础资料库。下一步，联合实验室将持续聚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共性关键技术，推进重点遗产保护研究和技术示范，加强科研机构、高校及青年科技人才协同合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中亚落地应用，以科技创新守护千年文脉。甘肃台报道。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9月11号，甘肃嘉元科技携旗下紫赛秋风武侠游戏蓝小舞系列数字文创双 IP 集中亮相，面向全球发行商渠道商展示甘肃数字文化创新成果。现场企业发布三大出海合作方向，开放双 IP 授权开发、 AR 数字赋能、海外渠道共建合作。此次亮相助力西部优质数字文化产品开拓海内外市场，为甘肃乃至西部文化贸易创新发展探索全新路径。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近日，2026年汉马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清水县举办，现场为西部清水麻类试验站揭牌，汉马产业园同步投产，一批项目集中签约。大会搭建起科研交流与招商对接平台，众多专家企业代表研讨汉马全产业链发展。近日，2026年甘肃省职工攻坚操大赛决赛在兰州奥体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工会的35支代表队、856名职工运动员同台角逐第9套广播体操、健身气功、8段锦两大竞赛项目，展现新时代陇原职工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是梦远仙
3: 台，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6: 绿马奔道，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7: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7: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0: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7: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正值白露节气，天气也正式进入了一场秋雨一场凉的节奏。最近几天啊，省内多地都出现了阵性降水天气，气温持续偏低，早晚凉意明显加重。明天兰州市阵雨转多云，气温在13到23度，白天体感还算舒适，但

早晚温差接近了10度，省内其他地方像张掖、金昌最高气温27度，甘南的最低气温仅为6度。武威、金昌、酒泉一带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相对偏高。秋意渐浓啊，早晚温差明显的增大，大家早出晚归要及时的添衣保暖。近期雨水较多，出行要注意安全。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兰州、临夏、甘南、定西、天水。

0: 注城市预报。兰州阵雨闪多云，13到23摄氏度。酒泉晴，11到26度。嘉峪关晴，12到25度。张掖晴，11到27度。金昌晴，9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0到25度。白银阵雨，12到21度。临夏小雨，10到21度。甘南小雨，6到14度。定西小雨，10到20度。陇南多云，16到26度。天水多云，13到24度。平凉多云转晴，14到23度。庆阳多云转晴，13到22度。兰州新区阵雨转多云，7到21度。甘肃矿区晴，7到2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0到25度。辉县多云，14到25度。临潭晴转小雨，7到15度。康县多云，13到25度。两汤多云，13到25度。兰州阵雨闪多云，13到2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

0: 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

0: 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 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及

0: 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欢迎。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五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合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2: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3: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10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

0: 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4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

0: 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山河铺锦绣，乡野换新颜，牢记党中央嘱托，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以三清三智慧心卷，以百片千村兴陇源，人居环境整治见实效，建区化建设提质效，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农民富，村稳村憋活力涌动，文明乡风浸润民心，陇源大地正阔步迈向村美愿景乡风好，业兴民富集体强的河美乡村新画卷。
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南城起义多少人？现在多少人？
3: 弟兄们，船翻了，想活命的赶紧走。
4: 总司令有命令，要加强对共产党的搜杀，一旦捕获绝不留情。
1: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你是怎么进来的？我家先生上下打点，你知道的，他在长沙还有些办法。我现在的身份仅仅是打点，怕是也进不来吧。
1: 瞧你，还是上中学时候的脾气。我们商量过了，你一时出不来，我们就先把安英救出去。我不走，我要和妈妈在一起。
0: 先吃东西，外面。

0: 消息吗？我家先生说，润之啊，他一会儿在湖南，一会儿在江西，一会儿又到了福建，哪里有红军，哪里就有毛润之。是，何健的头发都快掉光了，和老蒋一样。唉，这润之啊，他倒是真狠心，把孤儿寡母的留在长沙。要是早接走，还会有今天？
1: 是我不愿意走，我离不开长沙。
0: 这时候了，不说旁的，先想办法出去。出去了，再赶紧寻他。
1: 能有什么办法？
0: 我家先生说，你突然登报，和润之脱离关系，我们做梦就能把你接出去。
1: 我不会脱离关系的。
0: 又不是真脱离，就登个报嘛。等十死生民，骂国民党，骂何健。
1: 现在人心浮动，你直播间的人很多，如果我登报被人利用，对人质不好，对革命也不好。
0: 都这时候了，你怎么还想这么多？你不想离开这里，你不想安英早点出去？
2: 我不出去，我要和妈妈在一起。
1: 安英，记着，你是一定要出去的，知道吗？当年咱们同学一场，你以前也是革命的。不管现在如何，今天能来这儿看我，我都很感激。
0: 开会，你是我们中最优秀的，我们都受过老先生的恩惠。不想看你受难，
1: 杀了我，何健顶子上再添一道红。
0: 哎，
1: 说了，我只求你一件事，我家有块请不了子，帮我做身衣服，上路是准。我小的时候，家父有训诫，我杨家死了人。不做俗人之君，
0: 开会，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孩子还这么小，你能活着不是比什么都强吗？你怎么这么倔呀？
1: 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希望中国能有一个晴朗的明天。

0: 大家都说这杨开慧要留。
1: 又来了这么多的求情信和电报。
0: 那莫若顺水推舟，
1: 我把毛泽东祖坟都挖了，留他的堂客，他会感激我。

0: 叔江，回来了。
1: 哎，山下的情况怎么样？报纸给我带回来了吗？

0: 怎么了？
1: 王先生，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
0: 出什么事了？
1: 咱们山下的联络员跟我说，营救杨先生的行动没有成功。

0: 朱老总，阿毛怎么样？一直在屋子里都没出来，也好，让他一个人静静的待会儿吧。
1: 枪都没有咽气，倒在地上，满脸都是沙子，手把地上抓出了两个大坑，过了三四个小时，被他们发现了，有个家伙回去又吞掉补了一枪。

这一切，老母都知道吗？我知道了，我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跟她说了。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1930年至1932年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开辟巩固了中央及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琼崖等革命根据地，连续获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人民群众扬眉吐气，革命形势为之一新。然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召开，错误得到逐步纠正。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瞿秋白等同志受到打击。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1: 毛泽东搞的都是什么流寇主义、游击习气、单纯防御路线，中国革命这样搞下去永远看不到胜利的明天。
2: 一个农民格局太小，
3: 苏区连续取得对敌作战的胜利，战报都在这里，队伍也扩大了好几倍。
2: 没有用，没有用的，一切违背国际指示的胜利都是失败，一切遵守国际指示的失败都是胜利。
4: 这是什么道理啊？
1: 道理就是苏俄是世界革命的明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唯一正确的主义，十月革命胜利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5: 对，一切都要学习苏俄的经验。
1: 我们必须立刻制止红军执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回到完全的革命道路上。
4: 必须大规模的消灭白军，武装百万工农，夺取最后的胜利。
6: 毛泽东在赣南闽西战果累累，国民党都在惊呼，我们也不可以视而不见吧。
2: 假如实行正确的国际路线，战果可以扩大10倍100倍。必须派出代表团到苏区指导工作，让他们从错误的路线上悬崖勒马，戴罪立功。佳佳、安碧石，你们去一趟，坚决打掉右倾的、落后的、顽固的、冥顽不灵的一切，让中国的革命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3: 碧石啊，你和王稼祥、顾作霖两位同志到了苏区，要认真调查研究，

0: 我们要好好的帮助毛泽东、朱德，还有其他的同志。哼，你放心，我会帮助他们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1: 其实苏区的成绩还是很大的，如果有些工作上的不足，那也是前进中的错误。毛泽东是第一个提出来大力发展农民运动的，朱德作战经验丰富。你除了好好帮助他们，也要多倾听他们的意见，多向他们取经。
0: 嗯。

0: 阿来，
1: 哎，怎么样了？
0: 狠狠地收拾了几个叛徒，顺手干掉了几个黑帮，连杜月笙都找人托关系传话，说他以后绝不再主动进犯。
1: 可以相机处理，如果有人敢出尔反尔，坚决打击不留情面。四月二写的教训，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0: 嗯。哦，对了，毛泽东同志的三个孩子到上海了，我已经安置好了。
1: 一定要好好帮我照顾他们，毛泽东现在太难了。
2: 正面转移，
3: 出事了！
2: 朱生长叛变了，他在武汉被捕，迅速辩解，多亏隐藏在敌人心脏的同志们传出来的消息，我们躲过了第一轮搜捕，还会有第二轮、第三轮。
3: 早就看顾顺章这个人一点都不坚定，身上毛病很多。
2: 现在不是评价他的时候，顾顺章掌握了太多的党内信息，玉乃已经遇害了，上海还有很多人被捕，我们要迅速撤退，保存力量。
3: 哎，陈哥。这两个文件千万要保存好，
2: 我会自己安排撤退事宜，你通知宜宾两条线上的同志们抛掉一切离开上海，找个地方隐蔽起来，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3: 好。

0: 主席，
1: 陈诚啊，什么事情？又是张学良的电报。那你们坐。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东三省，张学良一天耗几分电报，该如何回复？哎，
2: 给这个韩青回电。
1: 让他原地坚守，告诉他中央的大军、枪弹，还有粮草，马上就会运过去。
0: 是。
3: 东北军已经坚守太久了，在江桥、哈尔滨、锦州
1: 都有交火，中央只发空投支票，一个兵不派，一颗子弹不发，一分钱不给，这实在说不过去吧？
3: 文白啊，这个汉卿，你们都是了解的吧？少年英雄。 那就让他当这个英雄好了。毛泽东捉了我们多少人？啊，吃掉我们多少兵啊？还有鄂豫皖的张国焘、徐向前、湘鄂西的贺龙、陕甘的谢子长、刘志丹，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的铲除他们。
4: 主席，
1: 讲。
4: 何部长已经拟定了对赤匪的作战计划。

0: 这是好事情嘛，对吧？攘外必先安内，铲除赤匪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1: 王明同志认为苏区的斗争存在很严重的问题，我们来就是解决问题的。
2: 愿闻其详。
3: 毛泽东同志的工作啊是有成绩的，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不能总是躺在成绩上说话，还是要随时检视自己的不足。在中国革命的大格局下，对革命理论的认识不足啊，仅仅是依靠农村工作的一些经验来做决定，这是有害的。
2: 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指导工作，再及时的进行梳理归纳，这不也是革命理论吗？
1: 这正是你的问题所在。你不重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专门信奉山沟沟里的有限经验，这不是典型的狭隘的经验论吗？
3: 这狭隘的经验论啊，在一些小地方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但是要想夺取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那恐怕就很难行得通了。
2: 要我说呀，这行得通行不通并不是哪一个讲的，是要靠实践来检验的。从井冈山会师到现在，红军已经有3万多人，打开了几十个县城，这其中的经验并不狭隘啊。
4: 泽东同志，希望你虚心接受中央的意见。
1: 军事斗争形势很严峻，蒋介石调动20万大军进攻苏区，我们只有3万人，必要的时候红军要撤往四川。
5: 为啥子？为啥子要去四川？
6: 因为你们执行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习气严重，忽视阵地战、街市战。不光毛泽东有责任，朱德同志也有责任。
7: 我愿意接受这个责任，可是阵地战、街市战每每吃亏啊，游击战红军是越战越强，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呢？
2: 放弃苏区，放弃这么多烈士用鲜血打下的红色土地，这才是右倾投降主义。
8: 注意说话态度啊！
2: 我们连续打败了敌人的围剿，打了很多的胜仗。这赣南、闽西的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农民踊跃参军，很多抓过来的俘虏经过教育也加入了我们的部队。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2: 右倾机会主义能取得这样的战果吗？蒋介石派了20万人，那我们就打他20万。
3: 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四川是个好地方，那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都知道的。
2: 可斯大林同志并没有到过中国，更没到过四川。
1: 你连斯大林同志都敢反对？
2: 我并不是反对斯大林，而是我们要灵活掌握斯大林同志讲话的精神，不能生吞活剥。
5: 这可倒好，打了胜仗嘛，反倒要逃跑。我看斯大林同志也绝对会反对的，
1: 没有人要逃跑。你这是在诋毁共产国际，诋毁斯大林同志。
5: 你的这个帽子扣得很大吧，我看你别太心急了。
1: 纠正红军中的错误，不可不急。
6: 好了好了，大家都先不争论了。
2: 要争论，有些事情为了找到真理必须要争论。
3: 苏区工作的成绩中央是看得到的，苏区工作的不足也需要我们共同来面对。依我看啊，这有争论它是好事情，同志之间能做到开诚布公，那对革命更是好事情。问题嘛，那都是在工作中咱们一步一步解决的，对吧？

0: 哎，你说几个书生娃娃，张口莫斯科，闭口斯大林，他们打过仗吗？流过血吗？见过死人没有？这么搞下去，苏区可就危险了。
1: 老朱啊，这苏区中央局已经成立了，他们又都是委员，还是要先搞好团结。
0: 还是你有胸怀啊，老毛，我赶紧回部队去。这些事儿啊，如果被彭德怀这个炮筒子听到了，还不知道说着什么话来呢。啊，
1: 哎，等等，
0: 嗯，
1: 还有啊，林彪，他这个人虽然话少，但是肚子里的问号可是一箩筐，一定要盯住他们，千万不能意气用事。
0: 嗯，我走了。
1: 嗯。哦，毕志同志，再强同志，
2: 怎么着，还不赶快回去休息啊？
1: 睡不着，坐在这儿啊，好好消化一下你们的批评意见。
3: 这个话虽然是有点刺耳，也是为了你好，为了中国革命好啊，还是希望你能真心消化啊。
1: 我理解，我这个人呢，从来不逃避反对的意见和批评的意见。哎，砸锅骂娘都可以啊，只有这样才能进步嘛。
2: 恩来呀，让我给你带几本书，这都是最新翻译的马列主义著作，他让我告诉你，回去认真的多读几遍。
1: 真是雪中送炭呢。
4: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1932年1月，毛泽东起草对日战争宣言，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旗帜。
5: 同志们，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9·18以武力强占中国东三省后，继续用海陆军占领上海、嘉定、泸定，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地，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

0: 老安，老安，毛主席，哎呀，头发长了，人也瘦了，你也瘦了，哎，咱里边说去，走，请请请。毛主席，现在的确是苏维埃主席，告诉你一个消息，中央啊，很快都要到苏区来了。
1: 来了也好啊，多看看实际情况，多和农民交交朋友。
0: 顾顺章的叛变影响很大。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

0: 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
6: 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

0: 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移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波谷同志，
3: 有点辛苦，有点辛苦，
2: 救援很艰难吧？
3: 这个不提了，九死一生啊，还好没出什么大事儿。
4: 怎么样了？没影子都没见着，我这个连长就给炸成排长了。
5: 坚持多久？
6: 最多能坚持一个月，如果敌人派2支队伍突然猛攻，估计连10天都停不了。
7: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9: 是为你好啊，孩子还这么小，你能活着不是比什么都强吗？你怎么这么倔呀？
10: 我们也不可以视而不见吗？
11: 假如实行正确的国际路线，战果可以扩大10倍100倍。
12: 这可倒好，打了胜仗嘛，反倒要逃跑。我看斯大林同志也绝对会反对的，没有人要逃跑。
7: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哦，毕志同志，再想同志，怎么着，还不赶快回去休息啊？
1: 睡不着，坐在这儿啊，好好消化一下你们的批评意见。哼，
2: 这个话虽然是有点刺耳，也是为了你好，为了中国革命好啊，还是希望你能真心消化啊。
0: 我理解，我这个人呢，从来不逃避反对的意见和批评的意见，哎，砸锅马娘都可以啊，只要这样才能进步嘛。呵呵呵。
3: 恩来啊，让我给你带几本书，这都是最新。

0: 翻译的马列主义著作，他让我告诉你，回去认真的多读几遍。
1: 真是雪中送炭呢。
2: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1932年1月，毛泽东起草对日战争宣言，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旗帜。
3: 同志们，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9·18以武力强占中国东三省后，继续用海陆军占领上海、嘉定等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地，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

0: 老安，老安，毛主席，哎呀，头发长了，人也瘦了，你也瘦了，哎，咱里边说去，走，请请请。毛主席，现在的确是苏维埃主席，告诉你一个消息，中央啊，很快都要到苏区来了。
1: 来了也好啊，多看看实际情况，多和农民交交朋友。顾顺章的叛变影响很大，我们的损失不小。中央在大城市待不住，王明去了莫斯科、博古，负责国内的实际工作。本来呀，这应该是我们第三次站在一起了，第一次在广州。
0: 第三次，在闽西的小山沟沟里。是啊，只要是中国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总是会坚定地站在一起。
1: 我担心啊，又要到紧要关头了。
0: 哎，我在周围走了走。
1: 群众发动的很充分啊，军队面貌也很好。以前我在上海的时候啊，通过电报了解你们，真的到了实地，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还是你了解我呀。即便如此啊，人家还是会说我右倾，还有机会主义，犯的错误一箩筐。苏区军民浴血奋斗创造出来的果实。
0: 在人家眼里，就等于零啊！老毛，老毛，你还是那个霸蛮脾气。牢骚可以发，但你对人对事的态度，还要给自己留些转圜的余地，啊！
1: 我做不来啊！即便遭遇了不公，我也要坚持真理，坚持走正确的革命道路。只要。
0: 中国革命的大业可以成功，我早就把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了。不管遭遇什么，我们绝不要改变自己的初心。毛主席，你得给我介绍一下咱们苏区这边的情况，同志们的情况，农民的情况，我需要对这一切有很多的了解。
1: 好啊，我给你讲讲这个苏区啊。

0: 都是好汉，我们赶紧下去吧。饭菜都给你们预备好了，走。饭菜不着急啊，我们得先洗个澡，袜子都破了。
1: 放心吧，早就都准备好了。
0: 哎，啊，毛泽东就在那边养病呢，你们要不先去看看他？
1: 好，正好我想会会他。
0: 走，
1: 中央还有很多大事要做，回头再说吧。
2: 来，你受了。事实证明，老毛的战略战术一如既往的有道理。嗯，指挥员们也都支持。看起来，红军离不开老毛啊。是啊，哼，
3: 可那几个新来的，恐怕不会接受吧。
2: 那也必须得执行正确的军事路线，但是可以换个说法，把老毛的那套说成是你总司令的战略方针，那其他人就无话可说了。<笑>这倒是个好办法。<笑>看来，那我朱德可要谈天功劳啊！
3: 一切都得从实际出发，我相信历史会证明我。

0: 这几场仗打得真是痛快啊！
1: 俘虏上万，缴获无数，这也算是渡过一大难关呀。这第四次反围剿，用的还是老办法。
0: 没错，
1: 所以说老毛的办法就是好，就是对，你就得坚持执行。哎，老林，说说吧，你们一军团俘虏多少啊？
2: 没你三军团多，你少来这套。那谁不知道你老林最会打埋伏了？啊，哼！
3: 算了，不为难你了，咱们去五军团看看，看看他们俘虏多少，好不好？哎，对了，
1: 老张，你负责清点缴获的物资，弄仔细了啊！
4: 明白。
3: 嗯，走。

0: 毛主席，您这身上有病，就别再干了。啊，
1: 毛主席，参加劳动锻炼身体，这病好的会快一些。我这个主席啊，和你毛主席那是没法比呀。哎，两个都是主席，两个也都是党员，这主席都一样。大家
0: 好好干啊！主席，主席，
1: 啊，小平啊，啊，什么？ 你还敢来看我呀？为什么不敢？继赣南会议之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
2: 他们打罗明路线。
1: 会后不久，临时中央先以要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 把他调回后方，接着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毛泽东一边养病，一边进行调查研究，继续为革命工作。
3: 小平，我写了几封信，您啊找人送到前线去。他们虽然不让我带兵打仗，但是提提建议，我还是可以的。好。
2: 叫朱德、林彪，还有彭德怀他们，军事斗争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3: 主席，很多人为你鸣不平，彭德怀骂了娘。
2: 哎，这个话呀，以后就不要跟别人再讲了。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干部，不能给别人抓小辫子的机会。
4: 赤患日益严重，第4次围剿。 遭遇挫折，我们计划调动50万大军对各赤化区发动第5次围剿，重点是踏平赣南闽西赤化区。
5: 50万不够，要调动100万的兵力。诸位，停战协议已经签订，日本人停止进攻，北方稍事平定，我们要趁这个机会，举半国之兵力。
6: 对付区区几万红军，一定要将他们一举歼灭。
5: 委员长有此决心，陈诚元带队立功，再次出师。
7: 好。
5: 柏林啊，你呢？
8: 我对共产党那套比较熟悉，如果委员长信得过的话，我倒是愿意跟陈诚老弟争一争这个先锋官的位子。
5: 二位都是勇将，不必争。你们可以一起出师嘛。 诸位，竹毛的战法灵活多变，之前我们长驱直入总是吃亏，这次要改变一下，采用堡垒战法，步步为营，一里地一里地的占领赤化区，占领立即巩固，要把他们困死、饿死、憋死。我们要战可以去人之兵，不战也可以去人之兵。
9: 赤化区民众方面如何处置？
8: 赤化区的民众匪话严重，恐怕是无可救药了。我看，可以让前线的官兵自行处置，可以烧杀，不然不足以绝后患。
10: 产工义勇队随大军出征，做好巩固地方政权的任务。
11: 可这个产工义勇队，成分都是些土豪劣绅、土匪恶霸，
8: 交给他们。
11: 柏林。
5: 不要说这样的话嘛！啊，何部长，我的意思是说，打仗嘛，交给正规的军队，用不着那些烂仔出拳。
12: 好了好了，诸位，平定赤患，我们要用尽所有的力量。争斗了这么多年，了结的日子就要到了。
13: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啊，老蒋第5次围剿就要开始了，这次动用的兵力庞大，而且还增加了飞机和重炮。
14: 来得好，借此机会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迎来中国革命的高潮，这是天降大任，也是难得的战略机遇啊！
15: 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数倍于我，我们如何才能够做到？ 彻底的消灭他，
13: 他搞堡垒战术，我们也搞堡垒战术，以堡垒
0: 对堡垒，再加上短促突击的打法，必然取得胜利。
1: 这个我想说一下，第四次反围剿我参加了，也是敌强我弱，我们采用的是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弱点，逐个击破的方式，打得非常好。
0: 恩来啊，你这还是没有摆脱毛泽东的恶劣影响呀，他那一套跟世界革命的潮流那是格格不入啊。
2: 红军每战每胜，这总是一个基本事实吧。
3: 伯承，你也是在苏联学习过的同志，应该懂得国际和莫斯科的意见一定是有益于革命的。
0: 那今天我就正式的给大家宣布一个天大的喜讯，共产国际给我们派来了一位军事顾问，他是一位一战的时候就加入到德国共产党的老资格，曾经在巴伐利亚和反动派浴血奋战，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同时也是远东局的重要领导，让我们一起欢迎李德同志。再次介绍，
4: 谢谢大卫律师。
0: 请李德同志发表指导意见。
4: Дорогие мои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спасибо вам за такой теплый прием.
5: 亲爱的中国同志们，热烈的拥抱你们。
4: товарищи,
5: 同志们，世界革命的高潮正在到来，中国革命将在东方掀起红色的巨浪。你们的军事斗争非常勇敢，作为一个老战士，我对你们表达深深的敬意。但是现代战争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必须跟上时代的脚步。使用科学的、先进的、伟大的战略战术，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敌人的进攻已经开始，他们是反动的、懦弱的，必将失败的。我们要依靠坚固的攻势、密集的火力、有力的短促突击，不断的消灭他们、削弱他们，直至他们失去战斗力。这之后将是他们败退的时刻。红军必须毫不犹豫地奋起追击，夺取伟大的胜利。谢谢。
1: 首先，我们感谢李德同志对我们的肯定还有指导，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红军的轻武器不错，可是火炮很少。那么我们如何能够部署密集的火力呢？
5: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缺乏大炮只是暂时的。红军必须搭建足够多的碉堡，构筑足够坚固的阵地，用阵地战消耗敌人的火力和兵力。
6: 这不是被动思潮吗？
4: Пассивный и активный – это два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х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5: 主动和被动是一组辩证的矛盾。
4: Позиционная война совсем не.
5: 阵地战不是死守，必须合理使用短促突击的战术。
4: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тактика короткого удара.
5: 短促突击我已经讲过了。希望你以后认真听我的话。
2: 我也是伏龙芝的毕业生。现代战争的理论不仅仅是阵地战一种。
4: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 да, но у вас нету ника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Я не думаю, что вы участвовали.
5: 理论是正确的，你们缺乏实战经验，你们没有参加过现代战争。
0: 我们必须认真领会李德同志的指导意见，打好第五次反围剿，在学习中领略什么叫做真正的战争艺术。

1: 我们一个连长都没见着，我这个连长就给炸成排长了，损失这么大吗？
2: 你这一炮下来，咱们一个排就没了，
1: 这样下去敌不过明天的。
0: 这样，跟同志们说先扛一扛，等敌人冲锋的时候，咱把损失端回来。
1: 放心吧，军团长。
2: 奶奶的，他们也不听啊！
3: 主席，这些是哪次战斗的伤员啊？
4: 哪次战斗？守堡垒守了一天就伤了这么多，您还没看到牺牲的同志，身子连个整形也没了。
5: 是你们前方指挥不力吧？
3: 洋人。

0: 到甘味。
1: 专家制定的战术，上头要求坚决执行，我有什么法子？拉起这么个队伍我多难，就这么一天倒一片，一天买一片，我看过不了几天，连我都得填进去。
2: 你就不能机动灵活的打一下吗？
1: 试过了，没用。就这么点战略纵深，远程机动上班不允许。短促突击怎么打，都给你规定好了，就连机枪摆在哪里，都得给你画图。你要是不执行命令，

0: 就对你这些纪律，
1: 这什么专家啊？纯粹胡闹嘛，这不是。
0: 好了，都是自己人，不要太激动，先照顾好伤员。毛主席，以前跟着您怎么打怎么赢，可是现在，部队上多少铁打的汉子，半夜里偷着抹眼泪，说进了堡垒就是进了活棺材。
1: 您得站出来说话呀，老张，去忙你的吧。
2: 王林，王林，赶快，赶快！
1: 主席，其实我心里跟老张想的一样，我盼着你能出来。
2: 这个时候啊，还是不要说这样的话，被别人传出去，连累你也干不成了。
1: 那可不成，我得带好队伍，这儿在红军自己的队伍。主席，我忙去了，如果找到烟叶，我给你送去。好。
3: 弹药消耗巨大，经费花费亿万，比预计的高得多啊！花费的再多，消耗的再大，也得让他们打呀。炮弹还是应该管够的。我已经让他们想办法向外国银行借款了，实在不行，我们自己再印一点钞票。对了，部队的伤亡数字情况怎么样？
4: 不算多，每日前进5里。
3: 完成后就地固守，修建工事碉堡，各部队执行的都很坚决，也就避免了损失。好，这个堡垒战法还是有效的，一定要把共军困死在这个堡垒当中。湖南、
4: 广东方面都在倾向，这些人见到钱就集结，见不到就没眼光啊。
3: 这些个家伙，现在这个情况没办法，先给他们。等到这个事情过了之后，怎么吃进去，我让他们怎么吐出来。
4: 是。
5: 准备！发！

必须后退。

0: 敌人的
1: 进攻
0: 没有发动有力的短促突击，指挥员是不称职的，非常软弱。
2: 好，你告诉他，指挥员可以批评，但是不许辱骂红军。
3: 李德同志没有辱骂红军，他是在为战斗原则执行不力而感到痛心。
4: 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我军坚决执行了这一原则，结果呢，红军损失很大，敌人赶不走，眼看就快到瑞金了。
3: 这是你们脑子当中的经验主义在作祟，你们就没有领会到现代战争的精髓是什么。
5: 可问题是没有本钱你怎么跟人家比宝啊，
6: 敌人一拉就是几百门的大炮，天上飞的都是飞机，
5: 红军呢缩在乌龟壳里，那一个炮弹下来就全没了。
4: 短促突击也搞了，搞不动，敌人的兵力十倍于我，突击那就是往火往上撞，我这个军团长就快变成军长，变成团长了。
0: 你们过度夸大敌人的强大，忽视先进的战略战术，不服从我的指挥。
6: 我认为你的指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7: 好，坐下，
8: 再放肆处分你啊，
6: 都是爹娘养的，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一个个牺牲，你们不心疼吗？
9: 来人，
10: 报告同志，
11: 你不是要倾听一线同志的声音吗？
12: 老彭，你的脾气也要改一改，发火能改变战局吗？
13: 坐下。
2: 老总，咱们红军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5: 一个营一个连怎么拉上来的？怎么上刀山下火海走过来的？这个大家心里都清楚吧？这是革命吗？是革命吗？分明就是砸锅拆房，在外一天不知道心疼。
14: Что он сказал？
0: 按照特鲁的那边的字。
6: 说什么？
0: 我跟他说这句话很难翻译，没翻给他。
6: 那也翻，一个字不落的翻给他，在卖野田不知道心疼。
7: 老彭，坐下。
6: 我坐不下。
7: 坐下，喝水。
15: 有了问题就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别说其他的，那些没用。
7: 解决问题是吧？那我来问问你，林彪，你不是支持短促突击的吗？
3: 你是不是还写过短促突击的论文？
4: 我的短促突击和国际专家那不是一回事。
16: 所以啊，你们啊还是没有把那个原理啊弄通。
4: 打不了胜仗的原理永远弄不通。
7: 你这是前后矛盾，你的问题比彭德怀还严重。
11: 如果这么说，董振堂、罗炳辉他们的问题都很严重，我朱德的问题就更严重，红军官兵的问题全部很严重。
7: 你能代表红军官兵吗？
11: 能。你可以去问问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他们怎么说，有一话我都说不出口。
7: 够了，
16: 朱德同志，你是总司令，党让你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你要坚决听党指挥。
11: 能坚持真理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能打胜仗的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们把刘伯承搞下去了，想搞我朱德，我可以下连队当兵。
7: 行了，每个党员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每一个干部要相应承担该承担的责任。现在前线战事很紧，你们几个同志回前线指挥战斗去。去啊！

0: 嘉祥，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我一直在听啊。
1: 广昌大捷、兴国大捷、南路已经攻克军门岭，东路已经打到松毛岭，不出一个月，四路大军就可以会师锐金。
2: 方志敏北上所部也已被我后方大军围困，正在进行插剿。这一回赤匪作战几乎见章法，兵分六路来战，在每一个方向上，我军都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3: 我看这个时候，可以加把火。 我愿意率领本部，直捣锐金，占领他那个所谓的赤都。
4: 柏林啊，十拿九稳的事情就不要着急，不争这一日之早晚。现在我们六路皆战，每日消灭共匪千人以上。

0: 剿匪安内的大计就要实现了，所以切记不要节外生枝。
1: 是，委员长考虑的周全。何健，你东有竹毛，西有贺龙，四战之地，你辛苦了。
2: 虽然我们是两线作战，湖南的部队还担得住。
1: 好，我很快就会派中央大军来支援你。 柏林，你也会有用武之地的。诸位，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取得赣南和闽西的最后胜利。所以我希望诸位，要精诚团结。
3: 是。

0: 我们伤亡这么多人，
1: 每天部队伤亡的人数都在大量的增加。
0: 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被打成这个样子？大家快想想办法吧。

0: 要是没有别的办法，就只能战略转移了。总司令，如果我们死守中央苏区，能坚持多久？
1: 最多能坚持一个月。如果敌人派两支队伍突然猛攻，估计连十天都挺不了。
0: 那还来不来得及？我们主动出击，切到敌人的后方去，诱敌回援。
1: 来不及了，太晚了。
0: 回旋余地已经全部丧失，敌人已经学会了鬼机灵。如果两个月之前，哪怕一个月之前，早出此策，也不至于这么被动。战略转移，西征。
2: 我同意。
0: 现在六军团已经向西与贺龙会合，我们集结主力，
2: 找他们去。
0: 对，打开一个新局面。
1: 只有这个办法了。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实际上，早在1934年4月28日，广昌保卫战失利后，5月初，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回电同意。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苏区腹地发起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0: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

0: 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家出股价，繁花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1: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
4: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

0: 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方向突围均有优势兵力接应，所以湘江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3: 抓紧速度，哎，来人扶他一下。好，日本加快速度啊。
4: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避免新的内战，谋求和平发展之路，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出皖中等八个解放区的部队。时任皖中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员的吕桂生奉命北上，途中被国民党军拦截逮捕。在狱中，敌人使用种种手段威胁折磨吕桂生，试图让他屈服投降。他威武不屈，视死如归，并鼓励难友们坚定斗志，宁死不屈。敌人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于1945年11月13日将吕桂生秘密杀害。牺牲前夕，吕桂生回想革命历程，不由思绪万千，浩气填膺，于是以留取丹心照汗青为题，写下这首绝命诗。
1: 留取丹心照汗青，吕桂生，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残酷开敌后，潘壤战名有。八载艰辛志，忠贞为国仇，且喜天破晓，尽死我何求。
0: 1902年，吕桂生出生于安徽无为。77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吕桂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以地方知名人士的身份坚决维护进步和团结，顾全抗战大局，与共产党新四军风雨同舟，安危与共。1943年10月，皖中人民抗日自卫军成立，吕桂生任司令员，有力加强了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力量，同时大力兴办工厂，积极发展商业贸易，在经济上做到了自给有余，保证了新四军七师的军需供应，同时向苏北新四军军

0: 府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数量可观的钱财物资，使皖江抗日根据地获得了烽火江南鱼米香的美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革命薪火一脉长传，吕惠生牺牲当年，他15岁的儿子吕其明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
1: 我父亲他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革命，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就是他做父亲的足迹在前进。
0: 后来他创作了《红旗颂》，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雨花记》《龙华记》等红色经典歌曲，曲中回荡的是父亲和革命先辈们慷慨赴死、前赴后继的壮烈旋律，是中华民族英勇顽强、奋发向上的豪迈气概，传唱久远，振奋人心。

0: 蓬路网串起平凉山水文脉，历史底蕴与乡村烟火。
1: 整个到平凉来，这个路上您感觉怎么样？方便吗？
2: 方便。
0: 问道康阳旅游大环线，见证交通赋能文旅、振兴民生的城市新图景。
3: 我们围绕全市文旅资源，以高速公路为骨架，我省干线为支撑，农村公路为延伸，打通了景区与高速的最后一公里。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4: 三
1: 二
4: 一。
1: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欢迎收看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联合打造的《甘肃新交通》栏目。丝路咽喉，陇东要冲。5000年前，皇帝登崆峒问道，开启了华夏道法自然的哲思源头。那么5000年后，纵横通衢，串起了山河文脉，公路成网，铁路赋能，让道源圣地的康阳底蕴顺着坦途走向四方。那今天沿着公路去旅行，我们来到了平凉，沿着问道康阳旅游大环线，看综合立体交通如何串起山水，激活产业，温暖民生，和大家共同感受这条可游可悟可感的幸福通途。
0: 从国22青兰高速平凉西出口驶出，沿崆峒大道一路向西，10分钟车程便已抵达崆峒山脚下。作为平凉文旅的核心 IP， 崆峒山的出圈始终离不开畅通路网的托举。以青兰高速为主动脉，崆峒大道为城市连接线，道源圣地不再藏于深山，而是成为游客下高速即可抵达的文旅目的地。
2: 我们坐大巴车过来的。
1: 大巴车过来，过来多长时间？
2: 过来了6天了。
1: 6天了。路程整个感觉远不远？
2: 也不太远。我们从甘南，天水这么过来的。
1: 整个到平凉来，这个路上您感觉怎么样？方便吗？
2: 方便。
0: 2026年，问道崆峒康养平凉品牌正式发布，山河记崆峒卷文旅项目同步启动。崆峒山不再只是一座文化名山，更成为一套完整的康养生活载体。从崆峒山的双师导修深度康养课程，到崆峒古镇的平凉风物集消费体验，骨干路网带来的客流正在转化为文旅产业的长效增长动能。沿龙隐路、崆峒大道串联起的平凉博物馆、龙隐寺、柳湖公园，也与崆峒山

0: 形成联动，构建起山上问道、山下休闲、城市打卡的全域核心文旅带。
1: 以前很多外地游客要不断的换乘，辗转多次才能来到崆峒山。现在东西向、南北向的高速路网交织。近期呢，咱们从西安发往平凉的环西部火车游崆峒号，旅游专列也开通运行。游客们下高速十几分钟就能到达山脚下。
0: 从崆峒山沿县道303线京平公路向南，我们抵达西沟村。这条县乡公路不仅是村民的出行路，更成了城市游客的休闲通道。依托紧邻核心景区的区位优势，西沟村把田园风光与乡土滋味做成了问道康养的配套业态，让游客看完山景便能留下来感受乡村生活。
2: 第一次在崆峒山感受这份雨，很多人呢来到崆峒山以前是上山打卡下山就走，现在其实不一样了，沿着这条乡村公路一路过来之后呢，在村里住一晚，然后煮一壶茶，吃一顿农家饭，才算真正体验到了咱们平凉的慢生活。一条农村公路把景区的客流引到了村子里，也让村民们的好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在崆峒区南部的马武乡，071乡道把藏在深山中的美景送到了游客眼前。从月明山庄到雾漫庄园，从芝山营地到特色民宿，农村公路不仅打通了乡村与外界的连接，更催生出公路加文旅加乡村振兴的新模式。
3: 现在呢，咱们的乡村道路修得很好，周末自驾过来的游客也特别多，我们开的农家乐和民宿旺季基本都是满房，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在家门口赚钱。
0: 从崆峒山出发，沿国85银昆高速向南，海寨沟服务区开口子工程让游客从高速服务区就能下高速直达平凉新近的生态休闲目的地海寨沟旅游度假区，为旅途增添了一份顺畅与高效，真正实现高速出口及景区入口，也补齐了平凉康养环线的南部节点。沿国22青兰高速向东行驶，从京川西出口驶出，便是京川王母宫与大云寺大景区。这条高速通道不仅连通了平凉市区与京川，更串起了西王母文化与佛教文化两大文脉。从道源圣地到佛韵古刹，高速路网让不同的文化底蕴在同一条旅游环线上交相辉映。平凉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京川公路段养护的国道312线、国道244线是连通大云寺到西王母景区与重信龙泉寺景区的国省干线大通道。该段在国道312线沿线打造的红色公路服务中心及养护基地、司机之家、红色驿站交旅融合于一体，既是公路保通保畅的前沿阵地，也为过往游客与货运司乘提供暖心服务。
2: 咱们京川的这个服务区呢，您进来什么感受？
4: 地方挺大的，也方便，热水了、卫生间、超市、住宿都方便了，都有。
2: 都有。
4: 给我们这司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0: 一路向西，国8513平连高速铺展在关山深处，邯甸出口衔接的庄浪云崖寺朝纳鸠，华亭西出口串联的莲花台，曾因山高路远藏在深闺人未识，如今高速直达，国省干道衔接，关山的雄奇山水与石窟文脉正式纳入平凉全域旅游大环线，成为问道康养版图里最富自然野趣的一笔。畅通的路网背后是平凉交通人全时段全周期的坚守护航，从高速公路到国省干线，从景区主干道到乡村旅游路，平凉交通人以精细化养护、智慧化升级、应急化保障

0: 为抓手，持续提升陆域环境与通行品质，为全域旅游大环线筑牢底层支撑。
1: 我们围绕全市文旅资源，以高速公路为骨架，国省干线为支撑，农村公路为延伸，打通了景区与高速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核心景区30分钟上高速，县域之间高速直达。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完善旅游配套交通设施，让陆网真正成为文旅产业发展的快车道，也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路。
2: 一条条公路把平凉厚重的稻原文化、秀美的山水风光，还有热气腾腾的乡村生活全部串联起来，也托举起了这座城市全新的发展。来平凉，沿着公路出发，脚下的每一条平坦大道都是奔赴美好生活的旅途。好的，观众朋友，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甘肃卫视或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的公众号参与互动活动，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来回看我们的节目。甘肃新交通，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黄芪被磨成粉末，加入溶液，再送进精密仪器，最终变成一段由高低峰值组成的图谱。研究人员呢，正是通过这些峰去寻找肉眼无法判断的化学成分。一根黄芪的内心远比我们看到的要更复杂。
1: 目前黄芪受到关注的主要成分包括多糖类、皂苷类和黄酮类。黄芪多糖是由多种单糖组成的大分子物质，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免疫调节和抗氧化等方向。皂苷类中黄芪甲苷是重要代表，黄酮类则包括毛蕊异黄酮、芒丙花素等成分。这些名称听起来陌生，却承担着不同层次的质量评价任务。现行药典中的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等项目，用来判断药材是否达到法定质量要求。进出物水分、灰度和安全性项目，共同构成基础质量画像。多糖含量、指纹图谱等，可用于科研比较，但必须与法定标准分开标注。
0: 吴主任，那咱们黄芪里的这些主要有效成分，它的功效是什么？
2: 像黄芪甲苷，它就具有抗肿瘤、调节免疫、心脏保护，等药理作用。像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它具有心脏保护、抗氧化应激，等药理作用。
1: 中药是多种成分共同构成的复杂体系。产地、品种、采收期、加工和炮制都会影响最终图谱。科研人员需要比较不同批次、不同环节的数据，才能认识道地性背后的物质基础。
0: 今天我们也是特意带来了一份我们这个辛纳斯认证机构的这样的一个黄芪的检验报告书啊。那一般我们拿到这样一份检验报告书，主要要看哪些核心要点？
2: 在这个里面，我们首先就是要看它的一个检验的结果，看它是否符合规定啊。在含量测定里面，我们要求的是，像黄芪甲苷0.08%。它是0.097%，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要求的是0.02%，它是0.051%，都是高于我们药典要求的。科学的方法使我们的这种就是传统的经验，更加就是指标化了，让它差异更加具体了。
1: 从菊花心的经典鉴别，到色谱图上的精密峰值。人们认识黄芪的尺度不断缩小，对品质的理解却越来越完善。
0: 实验室让我们看见一根黄芪内部的成分密码，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认识它的方式往往更加亲切。一杯茶，一锅汤，一碗粥。下一集入膳，让我们走进厨房，看黄芪如何从药柜走进餐桌。现在我们在包的呢是黄芪鲜肉馅儿的饺子，黄芪入膳，药香啊便多了几分烟火气。2023年，黄芪被正式列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从药柜走向厨房，它打开了更广阔的使用空间，同时也带来了谁适合吃、怎样吃的新问题。
1: 黄芪入膳并不是今天才有。宋代诗文已有黄芪煮粥的记载，民间也保留着煲汤、煮粥和泡茶等习惯，让淡淡甜味融入日常。
3: 那在我们陇西这里呢，其实吃法是更丰富，像黄芪饺子、黄芪火锅，还有就是我们炒菜平时用类似十三香的调味米，我们也加入了黄芪的成分。
4: 我们研发药食同源食品，将行业前沿的超临界萃取、低温冻干，包括生物酶解技术，创新性的应用于我们黄芪的一个精深加工中。我们通过我们的专利技术，实现了中药材的一个细胞破壁、有效成分的一个精准提取，彻底的突破了这种传统煎煮的一个短板。啊，我们将这个中药材有效成分的利用率从这个传统的30%提升到了50%左右，大幅提升了我们营养与功效的一个物质的一个生物利用度。我们是想让道地药材走出药房，走进百姓日常。
1: 列入食药物质目录，意味着黄芪在符合相关要求时可以作为食品原料使用。 但可以食用，不等于可以无限量食用，更不等于食品能够代替药物治疗。作为食品，应遵循传统方式适量食用；作为药材，则应按照中医药理论和药品管理要求使用。
5: 黄芪自从把纳入药食同源以后，确确实实在社会上被广泛使用。首先我们在这里要明确，黄芪是个药物，它就要符合药物的使用原则。中药的使用的底层逻辑是用药性之偏灸疾病之偏，黄芪是一个温补气的药物，那么在这里对一些温热性体质的人在使用过程中就要注意，有可能用了以后反倒不会出现你其他的效果，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要区分清楚自己的体质是否适合黄芪，还是请一下专业大夫做以判断相对较好。
1: 药膳真正讲究的不是堆放名贵药材，而是尊重个体差异和饮食边界。从一味药到一种食材，改变的是应用场景，不变的是对安全和品质的要求。
0: 当黄芪进入千家万户，它背后连接的就不再只是一块药田，而是交易、仓储、加工和物流组成的完整产业。下一集集散，让我们走进陇西县首阳镇，看一根黄芪如何被识货议价，又从陇西走向全国。在陇西，一大早的甘肃中药材交易中心里是人潮如织，麻袋打开，跟条摊开，药商啊用手一折一闻一看，一批黄芪便有了价格和去向。这里不仅是全国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更是全国黄芪行情的一扇窗口。
1: 市场里汇集种植户、经纪人、采购商和加工企业，每逢交易时段，不同规格的黄芪按粗细、长短、干度和品相摆放，采购者现场验货、询价、议价，市场价格随着产量、品质和需求变化，也影响着药农下一年的种植计划。
6: 1218的这个皮色整体来说看的还是不错，含量都是没有问题。
7: 含量没问题，这个含量0.108呀。
6: 我是亳州过来，专业收黄芪的，都知道咱们陇西这个黄芪都比较好，所以我们单纯跑过来去收一点黄芪拉回去卖。
1: 经验丰富的药商先看根条是否顺直，断面是否粉足，再闻气味判断干度。这套看货定价的传统经验沿用至今，也正与标准化分级、数字信息、线上交易等新模式逐步融合。首阳、文峰等专业市场的集群发展，使陇西从黄芪产地成长为集散中心。黄芪在这里汇聚、分拣、加工后，沿物流网络分拨至全国各地，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在此高效交汇。
8: 我们市场主要交易的品种呢，是包括黄芪在内的一些地产的垄药为主。它主要呢，像我们吸引的全国各地的一些客商，包括我们的安徽亳州、广西玉林、成都荷花池等多地的客商呢，前来贸易购销。那我们的黄芪呢，在全国来说呢，交易的量呢，大约要占到85%以上，大概在20到30万吨左右。交易额的话呢，大概能达到100亿左右啊。所以说呢，它也可以作为我们这个黄芪的一个价格的形成中心，以及呢一个晴雨表。
1: 市场的核心价值，既体现在领跑全国的交易规模与定价话语权，也在于它打通了产地到终端的产业链路，让分散的种植者真正对接上了广阔的全国市场。
0: 交易完成并不意味着黄芪马上启程，药材怕潮、怕霉、怕虫，还需要在稳定环境中等待合适的流通时机。下一集药仓，让我们走进陇西的现代仓储物流体系，去看看天然药仓如何成为智能云仓。 看，我身边包括黄芪在内的中药材呢被分区码放，这里的温度湿度是实时显示，批次信息也是清清楚楚。仓储看似只是把药放好，实际上却决定着药材能否在漫长流通中保持安全稳定和可追溯。
1: 陇西光照充足，空气湿度相对较小，气候干而不燥，凉而不阴，有着天然的药材存储优势。过去人们利用自然通风与阴凉环境保存药材，逐步发展出覆盖多产区的仓储集散能力，天下药仓的名号也由此传开。对于黄芪而言，水分偏高易引发霉变，温度异常容易增加虫害风险，不同批次混放则会影响追溯。传统仓储依靠翻垛通风和人工巡检把控风险，而现代仓库则通过温湿度实时监测、虫媒预警与智能盘点等手段，把管控做到了精细化，只为守住药材的到地品质。
9: 黄芪的储存温度一般在20度以内，湿度在50左右。我们仓库为了确保这些药材的储存，有大型的立式空调来控制温度在20度以内，大型的工业除湿机来控制湿度在35到75度之间，还有一套24小时全天候实时监控的设备。
1: 仓储不是让药材停下来，而是为每一批黄芪锁住药效，稳住品相，让产自陇西的好药材能以稳定可靠的品质发往全国，稳稳托住陇西黄芪的金字招牌。
0: 从田间到市场再进入药仓，黄芪保住了原料价值，只有继续加工研发，形成适合不同场景的产品产业链才能延伸。下一集白品，我们看一根黄芪能变出多少种新模样。敷一片黄芪面膜，喝一杯黄芪咖啡，吃一块黄芪糕点，还有黄芪颗粒、黄芪口服液等等，这些形态各异的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那就是陇西黄土里的一根黄芪。从卖原料到做产品，改变的是形态，更是一条产业链创造价值的方式。
1: 最传统的黄芪产品是中药饮片，根据根条粗细和使用需求，黄芪可以切成圆片、斜片、瓜子片等不同规格，再经过检测包装进入药品流通环节。标准化切制让产品更加均匀，也对原料设备和质量管理提出更高要求。随着黄芪进入食药物质目录，药茶、药膳、料包等产品不断丰富，企业还通过提取浓缩获得黄芪提取物，为中成药配方颗粒生产提供原料。产业每延伸一步，都要回答成分是否稳定、工艺是否规范、标识是否清楚。
10: 看到这里就是咱们黄芪一个浓缩产品，对吗？
11: 对。

0: 这个浓缩呢，跟我们普通的煎药还有一定的区别，它是一个减压浓缩，就是在低温的条件下把这个水分蒸发掉，这样黄芪里边的有效成分保留的就比较多。那我们到后边呢，再经过这个灭菌，然后进入无菌的生产，然后到喷干的工序，到最后成为一个黄芪的提取物。我们这边呢有黄芪的复合提取物、黄芪多糖、黄芪甲苷啊，种种这类这些产品都是从这个工序转接到后续工序，然后达到成品的。
1: 产品背后是不同的人，药农种出原料，工人完成加工，检测人员守住标准，研发团队寻找应用，销售人员连接市场。过去黄芪的价值更多体现在重量和品相，今天品质、技术、品牌和服务共同决定它能走多远。
2: 现在呢，我们陇西聚集了不少制造端的头部企业，产业落地在这里呢，能直接对接黄芪种植基地。我们的道地好药材呢，配上企业先进、规范的生产工艺和专业的检测研发团队，让黄芪的产品从品种的数量到销售金额呢，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那现在我们的黄芪产品除了传统的饮片颗粒外，还创新推出了黄芪面膜、面霜这类护肤品，还有黄芪咖啡、黄芪酥、黄芪牛羊肉等特色的食品。丰富创新的产品体系也让我们打开了更广阔的国内和国际市场。
1: 白品不是有100种商品，而是要用守正创新的形式，让道地药材可以可靠便利地满足更多人的真实需求。
3: 产品越来越丰富，陇西黄芪也从地方物产成长为区域品牌。但面对数字化、标准化和更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它仍在开启新的旅程。下一集新城，让我们站在一根黄芪的终点，也眺望一座药城的未来。
4: 咱们这个黄芪的话，每一缝都是可溯源的，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瓶身有一个二维码，你扫一下。
5: 我们看到从种植到加工全部都是清清楚楚啊，消费的安心呢就来自透明，而品质的保障来自可溯源。每份陇西黄芪就是这样把来路公开给大家，这份真诚真的让人放心。
1: 2000年前，古人靠本草典籍认识黄芪，今天陇西正用数据为每一批药材建立数字档案，一根古老本草就这样走进数字时代。从种植地块、田间管护，到加工、炮制、检测、仓储和流通，质量追溯把分散的环节连接起来。数据帮助企业管理批次和风险，也让产地不再只是包装上的两个字，而成为可以查询核验的品质承诺。
6: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陇西黄芪大数据平台呢，是为陇西黄芪打造的一个专属平台。然后咱们在这个平台上可以看到检测溯源的模块，就是咱们黄芪是怎么溯源的，整个流程是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是通过咱们的那个追溯平台，然后企业进行上传咱们的全流程的信息，最后生成的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到时候就可以贴到咱们的药材包装上，消费者可以扫这个二维码，你就可以看到药材的种源信息、基地信息、种植管理信息，然后采收、加工、质检、仓储以及企业的信息。
1: 全流程可溯源的底气源于全链条标准化的深耕，从种源选育到田间管护，从规范加工到严格质检，科研机构、企业、合作社与药农同向发力，共同守住道地药材的品质本色。有了品质做底气，陇西黄芪的路也越走越宽。依托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和不断拓展的贸易网络，道地药材走出陇西，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一场场交流对接带来了订单，也促进了标准、科研和文化互鉴，把千年药香的故事带向远方。
2: 作为国家级的博览盛会，我们这里汇集了全球中医药领域的专家和客商，我们呢也借着这个平台，把我们陇西黄芪的道地品质、产业实力呢向全世界展示。陇西黄芪呢赢得了全球市场的认可，成为丝路沿线中医药文化互鉴、文明交流的亮丽名片。
1: 一路走来，我们跟随一根黄芪来到

田野工坊、市场和药仓，看见他如何连接本草传统与一座县城的今天。他的故事并未结束，从一粒种子到一味道地药材，陇西黄芪的每一次播种、每一次创新，都在以质量筑牢根基，以科技激发活力，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让千年本草更好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这正是陇西黄芪奔赴的下一程。

0: 随着科学的进步，对于同位素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
1: 包括了这种工业领域、医学领域，还有农业领域以及环境监测。
0: 利用同位素对古人类食谱进行还原，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研究千年之前的社会与环境。
1: 食物结构它反映的是这一群人生活生产方式的一个变化。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同位素与食物的故事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有一门科学技术，它在诸多领域的研究当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说考古、医疗以及环境监测、食品安全、历史等等方面。那么它的广泛应用可以说帮助多学科进行了解开谜题的作用。那么它是什么呢？就是同位素。什么是同位素呢？它对于各学科的研究又起到什么样至关重要的作用呢？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位讲者将带领我们一起走进同位素的世界。他是谁呢？让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
1: 马明敏，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同位素生物考古方面的研究工作，兼任中国地理学会环境变化与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和地理科学编委等，发表 SCI-SSCI 文章25篇，合作出版著作1部，承担多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等科研项目。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马明敏，有请。马老师您好，
2: 你好，
0: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0: 那马老师，我们知道您今天要带给我们的同位素的分享，但是我们知道呢，就是对于它的了解我们可能不够专业，不够科学。那么说起同位素，可能我们会知道的就是有些同位素是没有辐射的，但有些同位素是存在辐射的。那在您工作的过程当中会遇到这样的危险吗？
2: 不太会遇到，因为我们主要做的工作呢是利用稳定同位素。有放射性的呢，它其实是放射性同位素，而且放射性同位素如果要用的话，它是有一套严格的防护的措施的，即使应用的话也是会比较安全的，因为如果是你按照它标准的流程、它标准的防护措施来做的话，也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0: 那么我们还知道，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只要提到同位素，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碳14，因为它广泛应用在了很多的领域。
2: 对，
0: 那么除了碳14之外还有哪些同位素呢？
2: 同位素呢是比较多的，目前呢发现了有300多种同位素，然后呢它应用的领域呢非常广，像在我所熟知的这个领域里面应用最多的呢就是碳同位素，是碳13、碳12这种稳定的同位素，还有氮同位素，还有铯同位素，它们应用的范围呢其实是比较非常广泛的，在工程领域、工业领域、农业领域，它们都有应用。
0: 可以说已经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应用到了。对，
2: 其实是你接触过，但是呢你不知道啊，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0: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带我们一起去了解同位素的世界。那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2: 好的，谢谢。

0: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马敏敏，我来自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今天呢，我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应用非常广泛，然后又比较神奇的一个技术，同位素技术，以及它在考古领域中的就是研究过去人类食物结构方面的一个应用。首先呢，我们来解释一下同位素是什么。同位素呢，它主要就是指的是具有相同的原子序数原子序数，但是质量数呢又不一样的这种原子，也就是说它们是同一个元素，但是由于质量数不一样，就是导致它们有的轻有的重，然后呢它们互为同位素。在这些同位素里面，有的同位素呢它是比较稳定的，不会发生变化，那我们就称之为稳定同位素。然后有的同位素呢会发生衰变，那么我们把这种同位素呢称为放射性同位素。同位素自从上个世纪发现以来呢，它就在各个领域得到了一个非常广泛的应用。首先呢是这种放射性的同位素，它呢最早呢是应用于这个军事领域，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的这种核武器、原子弹以及氢弹这种。在二战之后呢，就逐渐的转向了民事上的应用，包括了这种工业领域、医学领域，还有农业领域以及环境监测。比如说在医学领域的检测方面，用钼99来检测、来诊断癌症。在农业领域，它的应用呢，可能大家不是没有接触过太多，比如我们这里提到的这种辅照育种，利用放射性同位素来诱导这个农作物的种子发生变异，然后我们从中筛选我们想要的性状的这种种子，得到我们想要的这种农作物，比如说辅照育种培育的这种无籽的橘子。跟这个放射性同位素相比呢，稳定同位素它这个技术呢会更安全一些。然后稳定同位素呢，它也有非常广泛的应用的领域。它最早的应用的领域呢，是应用这个氧同位素来重建海水的骨温度。它也是用于研究地球的演化的历史，然后在现在呢是在这个古环境领域，就研究过去的环境变化领域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它在现代社会也有广泛的应用，比如说在这种环境监测领域，做这种同位素失踪，它可以检测掺假食物，或者说呢它可以做食品的溯源。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关注健康嘛，所以这种有机食物的市场呢非常大，前景非常广阔，发展的也很迅速，这就导致了呢有一些不法商家呢，他就会用这种常规的普通的食物，假冒有机食物呢来出手，来赢取暴利。这种呢是用肉眼很难看出来区别的，但是用同位素的方法呢，我们是可以检测出来的。因为有机食物它生产的过程跟这个常规的这个食物生产过程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所用的肥料不一样。比如常规生产所用的肥料呢，都基本上都是用工业生产的合成的化肥。合成的化肥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呢，同位素分流很小，也就是说同位素的值变化很少，它的氮同位素值非常低。有机肥料就不太一样，因为有机肥料的形成以及它的储藏过程里面会产生大量挥发性的氨气，所以呢它就会富集这个氮食物，就导致这种有机肥料呢它们的氮同位素值呢非常高。使用这两种不同肥料的这种植物呢，它们的氮同位素值呢就会有非常大的区别。通过这种方法呢，我们就可以检测这种食物到底是有机食物还是说常规的食物。除了用氮同位素可以检测这种掺假食物以外呢，铯同位素也是一个很好用的这个方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铯同位素的变化只跟这个地区的地质条件有关系。那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很多的地方呢其实他们都生产大闸蟹，只不过呢阳澄湖大闸蟹它非常有名，它的售价要远远高于其他地方的大闸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出现它假冒阳澄湖的大闸蟹，然后来获取高额的利润。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呢？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它怎么做的呢？它是 把这个阳澄湖、太湖、固城湖以及兴化这个四个地方的这个湖水呢，四同位素做了一个测试，然后发现这四个湖的湖水的平均值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他又把这四个湖区的大闸蟹的四同位素呢也做了一个测试，发现这四个地区的大闸蟹的四同位素值只跟它的湖水四同位素相关，跟这个大闸蟹所食用的这个饲料没有关系，它只跟湖水相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要测试大闸蟹的四同位素，然后把它放到了这个背景值里面，它落在哪个范围，就意味着它是哪个湖区生产的大闸蟹，这样呢就可以来鉴定这种掺假的行为。
1: 自从上世纪初英国科学家索迪提出同位素的概念至今，发现的同位素已经超过了3000种。从医学领域的世宗诊断和治疗肿瘤，工业领域的探测、探伤、计量、分析，到地质考古领域的年代测定、环境重建等，同位素的研究与应用正在日趋完善。
0: 工作呢，主要是做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环境考古的工作。这个听起来比较抽象，其实它就是研究过去10000年以来人的食物结构的变化。为什么要做食物结构的变化？就是因为食物结构它反映的是，实际上是人的，或者说这一群人他的社会生产方式，就是生活生产方式的一个变化。这张图上呢，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应的所利用的这个资源是不一样的。狩猎采集他们利用的是野生的自然资源，农业和牧业他们利用的都是驯化的动植物资源。通过直接研究它这个所利用的动植物资源的一个变化，这种呢在考古学上它叫动物考古以及植物考古这两种方法。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食谱，就是做它的食物结构的变化。因为食物结构的变化其实是它直接利用这些资源的一种方式，就是我吃什么。我们研究的是史前时代，史前时代就意味着它是没有记载的，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我们并不知道当时人的生活生产方式是什么样子。它的生活生产方式呢，反映的其实是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当生产力水平发展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社会结构呢，其实它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就是说，我们通过食谱研究生产方式的生产力的变化，然后再研究这个社会结构的这么一个变化，进而研究它们跟环境之间的这个相互作用的关系。就是大概我就是做这么一个工作，怎么样来利用同位素研究过去人的这个食谱，它的原理是什么？它基本的原理呢，其实就是我记我食的原理。简单来说，就是说，人和动物，我们身体的物质组成来源。物质来源都是来自于我们吃进来的食物。如果我测试这个动物或者人身体组织的化学组成的这个组分特征，那么我再返回来就可以反推我吃进来的食物的它的化学组成的特征，进而呢来研究推断我到底吃的是什么食物，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原理。但是这个听起来是这个原理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实际上它就是说你要转换到实际操作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用哪一种同位素，这个同位素从食物到人体或者到动物组织是如何变化的。在这里呢，经常利用到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古胶原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来重建过去人的这个食物结构。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稳定碳同位素是如何来重建过去人的这个食谱的。其实我们生物圈里的碳呢，主要的来源就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主要呢，它如何进入生物圈呢？是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
1: 根据植物发生光合作用时固定二氧化碳的不同途径，可以把植物分为碳三、碳四和 CEM 三种。碳三的农作物包括水稻、小麦、各种蔬菜等，碳四的农作物相对较少，包括高粱、玉米、甘蔗等， CEM 植物则更少，包括仙人球、菠萝等。由于这三种不同途径利用碳十二的多少是不同的，从而导致了它们内部碳同位素分布的区间也是完全不同的。
0: 碳三类的植物呢其实是非常多的，整个自然系统里面主要的就是碳三的植物，包括能见到的所有的树灌木都是碳三的，大部分的草呢也都是碳三的。那生活在这里的动物呢就只能吃碳三的植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食草动物它们的骨胶原碳同位素的这个值呢一般都是小于负的千分之十八的，所以只要我们测试过去的人的这个骨胶原的碳同位素如果是小于千分之十八的话，我们认为它们主要呢是吃碳三的这个食物。

0: 非豆科植物，非豆科植物从哪里获得呢？是通过这个土壤中土壤中获得，然后再进入这个食物网、食物链中进行循环。随着它营养级的升高，营养级是什么？就是说，你看这个植物它是初级生产者，这是一个营养级；比它再高一级的食草动物呢是初级消费者，它也是一个营养级；比它再高一级的就这个肉食的食肉动物呢就叫做次级消费者，它就比它高一个营养级。随着营养级的升高，它会富集千分之三到五。那么蛋同位素，蛋同位素在古食谱的重建中，它主要反映什么？这个蛋同位素它反映的就是这个生物体食用蛋白质的情况。一般来说，蛋同位素值越高，就意味着它消费的，就是说它吃进身体里面的蛋白质越多。这个蛋白质不仅仅是肉，还有奶和鸡蛋。然后蛋同位素还能区分海洋性食谱和陆地性食谱，因为我们在这个图上会发现呢，就是说海洋中的它的食物链比较长，因为蛋同位素会逐级会随着营养级升高而富集嘛，所以就是一个人如果这个人群生活在海边，经常食用海里面的这些食物，那么它的骨胶原蛋同位素相对于陆地生态系统里面生活在内陆的这个人来说是要高的，就是这样来区分海洋食谱和陆地食谱，这是它的一个应用。
1: 复原古人类的食谱对于重建和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及社会结构有着重大的帮助。
0: 不同地位和不同性别人群的这个食物的也存在一个差异。
1: 食物的传播过程也是文化交流的过程。
0: 对不同地区的这些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食物结构呢也产生了影响。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同位素与食物的故事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那我下面就来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我们在具体的工作环境里面如何应用这个碳氮稳定同位素来重建过去人的食物结构。这个呢是我们野外工作的这个照片，我们怎么样来获得这个材料，就是你用什么，你的研究对象，你的研究材料是什么。我讲的是骨胶原，对吧？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骨胶原是什么。简单来说，我的研究对象呢就是骨头和牙齿。中间的这张图呢展示的是一个浮选的过程，浮选呢主要是在遗址中为了是获得植物的大遗存。为什么还要再做这种碳化的植物遗存呢？是因为同位素只能告诉我们它是我吃的是碳三的还是碳四的，以及我吃的蛋白质多还是少。当我想知道它到底吃的是小米还是小麦的时候，这同位素是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了。这个时候就要结合其他的证据。如果我在这个遗址里面不仅做出了它的同位素的这个值，还发现了非常多的碳化的植物遗存啊，比如说小米的很多小米的这个种子，然后呢我做出来的同位素呢又是碳四的，那么我就可以推断这个遗址的人吃的主要的是小米，主要吃的是小米。那这就是我的研究材料，我要研究这个人群整体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变化。我们一般会选择他们成年人的长骨，也就是胳膊和腿这种长骨来做。为什么？因为这种长骨它的代谢时间比较长，代谢一次的这个时间呢大概是10到20年。就是说如果我们测试这些长骨的同位素，那么它反映的就是这个人死之前10到20年平均的饮食状况。
1: 除骨骼外，牙齿也是重要研究材料。与骨骼不同的是，牙齿一旦长成就不再参与体内的物质交换，反映的是人体青年时期的饮食情况。由于对研究材料有着较高要求，马敏敏的团队会经常出现在各个考古遗址的现场，收集遗体骨骼和植物遗存，为开展研究做准备。
0: 甘肃并不是农业起源的中心，我们的农业呢是其实是从东边传过来的。甘肃最早的这个食谱的证据呢其实是大地湾7000年到8000年这个时间段的时候，人们主要吃碳三的食物，就是这个第一个阶段一狩猎采集这个阶段，它主要吃碳三的食物。碳三食物反映的是什么？因为中国北方地区的 这个自然的生津就是一个碳酸的生津。如果他主要吃碳酸的食物，就意味着其实意味着他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一个狩猎采集的方式。那什么时候小米农业或者说宿作农业传到了我们这个地区呢？

0: 是在6300年的时候，这是我们前两年就这两年吧刚做的一个新的遗址，哥大川遗址的一个新的工作，就发现呢在6300年的时候，这个遗址的人就已经开始使用非常多的碳四的食物，结合这个遗址出土的植物的大遗存的证据，就是说出土了非常多的粟黍，我们就认为呢是在6300年左右的时候，这个地区的粟作农业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它两种小米都种，就是粟和黍都种，但是它主要呢种植黍。在5500年的时候，植物大遗存的结果就显示呢，它的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发生了调整，它种了非常多的粟，然后这个黍呢量变少了，这个可能呢是跟当时的环境以及这个粟的产量有关，因为粟呢它的产量呢是比黍要高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说5500到4000年这个阶段呢，甘青地区的这个粟的农业的发展程度呢是比较好的，发展这个水平呢是比较高的，可以理解为它的生产力水平是比较高的，它能养活更多的人，然后这样的人口呢快速的增长，增长了之后就是文化呢向开始向外扩张，它向那个向西向青藏高原东北部向河西走廊这个地方扩张，然后还有一个向南扩张的过程，就是向四川云南这一带扩张。我的博士论文呢做的就是甘青地区的这个食物结构的转型，就发现呢这个地区的甘青地区的人在四千五到三千六之前，人们主要吃小米，就是一个碳四的食谱。在到了3600年之后呢，这些人的食物结构当中出现了非常多的碳三的食物。这个碳三食物是什么？结合我们在这个地区做的植物遗存的调查，有些遗址出现了非常多的小麦，我们就认为这个碳三的信号呢可能是小麦，但并不是说中国北方所有地区的人都开始使用小麦。小麦呢，它有一个从西南亚向东传播的过程，然后它在5000年左右的时候呢，它传到了通天洞，就是在新疆那个地方。那我们就会看到，在5000年到4000年的时候，甘青地区也好，这个中原地区也好，他们主要的人群呢，主要还是吃小米，他们的主食呢都是这种红色的、粉色的，对吧？还是主要吃小米。但是在4000到3000年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空间的差异，在甘青地区有一些遗址里面就变成了绿色，是吧？这个就代表了他们可能吃了比较多的小麦，但是在这个中原地区你会发现他们还是保持了一个红色，就是还是红色和粉色的这种碳四的食谱，也就意味着虽然他们这里也发现了小麦的植物遗存，但是他们就是不怎么吃啊，就是我是小麦是传播到我这个地方了，我也利用了一些，但是我就是不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食物来吃。小麦对他们的食物结构贡献的非常非常低，跟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现在是整个北方都是主要小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食啊，小米反而的这个重要性呢是降到很低的，但是在当时小米是最重要的一个主食。这种情况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改变呢？其实是到隋唐以后，随着石磨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加工磨粉了之后，然后这个小麦呢才在中原地区人们的食物结构当中呢占据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吧。我们刚才讲到的呢其实是小麦从西南亚那个地方传播到中国北方，对中国北方人群的是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影响，但其实我们本土驯化的这个小米呢，它也在向外扩张，它有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向南传播的过程，也在整个欧亚大陆都有传播。那这张图展示的呢就是小米它扩散的一个路线以及它扩散的区域，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它在史前时代呢在整个欧亚大陆扩散的也是非常广泛的一个范围，而且它对不同地区的这些生活方式以及它们的食物结构呢也产生了影响。
1: 无论是小麦的东来还是粟黍农业的西进，都代表了史前社会种植农业的稳步发展。农业的繁荣带来了人口的迅速增长，为了更好的生存，人们开始向四周扩散，这便带来了文化的传播、互动与交流。
0: 同位素还用来做什么呢？用来区分不同社会地位或者你性别人群的食谱，不同的社会地位的人，他们的食物结构呢可能是不一样的，不同性别呢也存在这样的，这是山东大学他们

0: 做的这个工作，他们就发现在仰韶时代，也就是说在距今7000到5000年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呢，仰韶时期的男性和女性他们在同位素食谱方面没有差别，就是我们同位素食谱方面看不到他们的差别。我在这里没有展示我的结果，是因为我做的都是甘青地区的，但是我做的甘青地区史前时代，虽然我追踪到了小麦的这个就是食物转型由小米转向小麦的这么一个变化，但是我在做性别食谱差异的时候也发现他在史前时代甘青地区的男性和女性在同位素食谱上也是没有差别的，也就是说从同位素的证据上来看他们的饮食没有差别，他们的食物是一样的。但是在什么时候有差别了呢？在中原地区这个证据就给我们展示了是在东周时期，在东周时期我们会看到这个男性和女性他们的食物结构就有一个显著的差别。东周时期的女性呢可能食用了比较多的这个小麦，在当时小麦是穷人的一种食物，因为在石磨技术发展之前，整个东亚地区我们的烹饪的传统呢，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传统。我们把小米、大米都是整粒整粒的煮成粥，对吧？这个就叫历史的传统。当小麦传入我们这个地区的时候，在没有石磨技术之前，我们还是把它就是整粒的煮。你想那个口感的话，肯定不如小米粥和大米粥好吃，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小麦最初的时候就会被认为它是一个社会地位比较低或者比较贫穷的这些人群的一种食物。这是在中原地区，我们东亚中原地区的一个研究的案例。但是它在这个社会结构比较复杂的地区，比如说这个欧洲的中世纪，不同地位和不同性别人群的这个食物的也存在一个差异。比如说这个工作，意大利中世纪的这个工作，你会发现呢，所有的女性，无论是社会低的女性还是社会地位高的女性，所有的女性和社会地位高的男性，他们吃了比较多的肉啊，但是呢，那个社会地位低的男性，他们吃了比较多的小米以及较少的肉。他们的食谱就这个差异就非常显著，跟我们这边还不一样。除了人的研究人的食谱之外呢，它还可以用来研究家畜或者动物的食谱。那动物的食谱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是关于它管理方式的一个差异。一般呢，我们会认为牛羊呢就是在草地上这种放牧放养的这个状态。中原地区就很特别，他们跟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它怎么来养呢？这个黄色的点所代表的，你看它这个范围非常偏正，也就是意味着这个黄牛吃了非常非常多的碳饲的食物，这种碳饲食物是它在自然界里面无法得到的。那么这种情况只能说明说它吃了非常多的小米以及小米的副产品，麸壳呀、秸秆啊，这些都算它的副产品啊。而且呢，在这种情况，就是说它不是在野外这种放养的情况，当我们推测呢，当时这些牛呢，很可能就是像养猪一样，一种圈养的，这圈养起来的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就是完全迥异于西北地区的这么一种当时的这种家畜的饲养方式。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关于同位素在研究过去人类食物结构方面的一个应用，也是我这个研究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谢谢大家。
1: 跨越时间和空间，同位素无处不在，它已经在各个领域得到了普遍广泛的应用。那我们相信，随着对同位素科学技术的深入研究，它必将为未来我们人类解开自然界更多的奥秘提供技术支撑。好了，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或者直接登录丝路明珠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1: 草原烟火岁岁如常，世代相传的老手艺在这里静静延续。
2: 我的老师师傅是国家级传承人，我就跟他学的，为了不要失传，就经常跟他们学习。我会真诚打动他，他就会真诚叫我。
1: 一群人奔走旷野深处，把调解与普法送到木户身边。
3: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就能得到这个群众的认可和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大令，装的是责任，要把这个党的温暖和声音传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
1: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雪山环抱的高原深处，有一处被阳光偏爱、被雨水滋养的草原——夏日塔拉。在玉故人的语境里，这里是金色草原。每到盛夏时节，芳草铺金，满目澄澈，辽阔的山野承接着天光云影，岁岁安然，生生不息。千百年来，淳朴的玉故人逐水草而居，与山川为邻，和牛羊为伴。在这片金色的牧场上，把四季的风物、把游牧的日常，还有对故土的热爱，都揉进了婉转悠长的玉故族的民歌里。当然，他们也把民族的心意和期许一针一线地绣进了斑斓的传统服饰当中，让古老的民族文脉在草原之上生生不息。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辽阔的金色草原，在烟火温情里遇见这片高原土地上最动人的新生模样。

雨后的夏日塔拉，层层叠叠的云层缓缓散开，缕缕天光穿透云层，轻轻洒落在辽阔的草原之上。草甸凝着细碎的露珠，温润清凉。就在这片被柔光浸润的山野间，古老的玉故组歌声缓缓响起。郭雄伟立于草地之间放声吟唱，他的嗓音浑厚略带沙哑，没有刻意雕琢的婉转，却带着高原风雨洗礼过后的粗粝与纯粹。质朴的曲调漫过旷野，道尽游牧岁月的寻常烟火。这些代代口传的歌谣不在于笔墨，却以最真挚的声音留住了玉故族人千年不变的故土情怀。蓝丽梅的手里捧着一方小小的绣片，目光落在五彩的纹样上，眉眼沉静而专注。他把高原的天光、草原的四季、山野的灵气全部织进斑斓纹样中，鲜亮浓烈的色彩取自脚下这片土地，藏着草原儿女对山河草木最赤诚的热爱。一身明艳的盛装静静映衬着辽阔原野，云层慢慢退开，阳光一点点铺洒下来，绣片上斑斓的色彩也跟着一点点漫开。金色的落日铺满草原，暖融融的光晕笼罩山野，暮色之中，暮

0: 亲轻声教着孩童哼唱古老的歌谣，稚嫩的歌声青涩又笨拙，看着孩子们认真学唱的模样，母亲眼底扬起温柔的笑意。晚风裹着细碎的声响在旷野中流转，很多古老的故事没有被写进书页，就依靠口耳的吟唱，依靠手上不停的活计扎根在这片土地上。时间不停地向前轮转，属于这片草原的记忆也就这样一点点接续下来。
1: 不跟都是个孩子上堂里说文库的字，那么我的万年的你。
2: 谢谢。向大家介绍我身边这位呢，就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豫故族民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郭雄伟老师。郭老师，刚才这首歌很好听，但说实话我没有听懂，你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它唱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1: 我们的这个草原广阔，我们的这个哈拉拉摩诺诺南子者，就是这个其实是合作流嘛。哎，我的这个马唱着有多么多么好，就是这么个意思。
2: 我们知道豫故族呢是没有文字，所以我们很多的民族文化都是靠老辈一辈一辈的口传心授。那据你了解，现在呢我们豫故族的民歌传承保留下来的大概有多少首？
1: 现在保留下来的这个，可能我们的老师们啊，我们学了的老人跟前，可能一里马拉可能有个七八十首。
2: 七八十首。
1: 七八十首啊，再不然的话多半都已经失传了。现在我们就是老人们跟前就是下海，我们就学着来，学着以后就把这个传承下去，不能把这个文化不能忘掉。
2: 刚才呢我一直在注意老师身上的服饰，无论是您戴的毡帽还是衣服绣片花边很精美，但是说到豫故族的服装一定要看我们女生的衣服。接下来和我一起走进蓝老师的身边。大家看好不好看，是不是很精美，一串的荷包。那这些精美的饰品呢都是出自我身边的嘉宾，豫故族服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蓝丽梅老师。蓝老师，现在您手里绣的是
3: 一个荷包，
2: 也是一个小荷包，就是和这上面的这个是一样的。
3: 对，绣出来跟这个是一样的，
2: 真好看。
3: 这是一个绣片，小绣片。
2: 我觉得我们豫故族的服饰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色彩非常的鲜艳。
3: 色彩是比较鲜艳。
2: 那我也知道豫故族的服饰呢传承的历史很悠久了，那这些老的花样一代代传承下来，我相信每一个图案应该都是有特殊的寓意。
3: 对
2: 吗？
3: 就是
2: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为了感恩大自然，然后就是这些花草的话，就是感谢大自然嘛，就是把我们的草原上最美的花续上。然后像这个鹿啥的，它都是吉祥物嘛。
2: 吉祥
3: 是鹿呀羊啊，它都是吉祥物嘛，就要绣出来然后戴在我们的身上。
2: 真的仔细看每一个都很精美。那蓝老师，像这样的一些花样啊纹饰，您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进行传承的？
3: 我是就跟一些老人或是国家级传承人之类的老师，我的老师师傅是国家级传承人，我就跟他学的，为了不要失传就经常跟他们学习，再跟这边的老人经常去学习沟通。我会真诚打动他，他就会真诚叫我。这都是跟他们学的。
2: 你有没有算过就自己大概学会了多少种类的图案？
3: 只要能画在纸上的我都能绣出上去。
2: 婉转的歌谣还有手中的丝线，留住了豫故族古老的民族记忆。辽阔的夏日塔拉草原如今也敞开了胸怀，迎接着五湖四海的游客。越来越多的游人奔赴这片金色的草场，为这里描摹出了新的色彩。
0: 辽阔的夏日塔拉草原藏着皇城悠远的过往，旧时的痕迹被镌刻在这片旷野之上。雄鹰在高空缓缓盘旋，草地上刚出生的小奶狗跌跌撞撞学着踱步。高原独有的风物气息和游人带来的新鲜事物就这样

0: 的交融在这片山野之间。过去的九条岭矿区满目都是荒废的痕迹，如今江让特色村寨在这片土地上建了起来，曾经沉寂的地块改造成出片的民俗文创街区，一栋栋民居错落排布，木质栈道顺着草地蜿蜒向前，各式各样的帐篷散落其间，露营基地的配套设施、落地停车场、旅游厕所、污水管网，这些实实在在的配套一点点补齐高原村寨的短板。游客来到这里，不必只远远眺望草原，走进帐篷餐厅，热气腾腾的酥油奶茶端上桌，滚烫的香气漫开来，地道的草原吃食打开远道而来客人的味蕾。人来人往，村寨里多了往日没有的热闹。白天草原开阔舒展，人们在营地漫步闲逛，等到天色暗下退却喧嚣，璀璨银河倾泻铺展，漫天星辰温柔又辽阔。不远处的夏日塔拉民俗体验区、赛马道民俗院落一并铺开，草原不再只有放牧一种生计，开办民宿、经营餐饮，家门口的风景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这片高原也没有丢掉原本的样貌，借着草原独有的风光，慢慢找到属于自己新的活法。
1: 草原上又下雨了，我们喝一碗酥油奶茶，暖和暖和吧。嗯，好醇香呀。那看来每年到了旅游旺季，我们这儿呢是游客络绎不绝。游客来到我们的基地，最喜欢体验的项目有哪些内容？
2: 外地游客呢来咱们黄城这个露营基地呢，最想看的是草原风景，还蓝天白云、牛羊的照片。有很多人呢想体验这个骑马、穿民族服饰拍照、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品尝手抓肉、酥油奶茶这些本地美食。也有很多人呢就是想安安静静吹吹草原的风，看看星空，远离城市的喧闹，同时呢也喜欢跟着我们逛逛草场，近距离看看放牧的日常。
1: 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收入方面的变化。
2: 收入变化比较明显，以前呢是靠传统的畜牧业，收入呢受天气、草料等因素制约，波动比较大。自从经营这个露营文旅项目以后呢，家庭经济收入呢稳步提升，居住生活条件也有改善，在自家门口创业就业，同时呢也能照看好自己的生畜草场，那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的，挺知足的。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我身边这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长方村村委会主任筹泰喇嘛杰。我要请您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进了村子以后呢，感受到了这里浓郁的民族特色。很多游客很难想象，过去我们这个村庄是在一个旧的厂矿的基础上进行了修复改造。那么在修复改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做到了既保护生态，同时呢又保留了一些乡土和民族特色的记忆？
1: 在建设这个村寨的过程中，我们不是把这些东西全部推倒重新来一遍，而是保留一些标志性的建筑，让我们的老一辈的记忆留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这个村寨有这种历史味道，而不是空落落的就是一些房子或者是一些民族帐篷。例如游客来说，让游客玩得安心，玩得舒心，让我们的群众来说，就是住得安心，也住得舒心。对，
0: 那这几年咱们村上的，无论是村集体还是村民的生活，都有哪些变化呢？
1: 这个变化我们就不单单只能说是我们的收入有多少，我们还要具体说到一些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这村民的思想的一种转变。过去我们这边就是这片草场可以养400羊，我就养400羊。我的牧民就一年四季都在这片草场上。至于我们村寨修好以后，建成以后，我们的村民也开始转变这种思想，不仅仅是依靠这种放牧来

0: 增加家庭的收入。我们也可以在这从这里面开设这种民宿，
1: 对，
0: 售卖这种特色农产品，让我们的游客过来，哎，也有一个新鲜感，看见我们的牦牛，看见我们的羊群，哎，也觉得很开心。
1: 嗯，
0: 我们的群众更开心，因为有了更好的收入，让我们的群众的日子越来越好。就像我们村干部一直都在说一句话，我们这个地方的农民群众，哎，心中都有彩色的梦。而作为我们村干部还有我们的政府的工作人员，哎，我们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我们的群众的梦做好，让我们群众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品质越来越高。
1: 嗯，也希望大家的美梦都能成真。
2: 桌上的资料一页页摊开，冯亮低头凝神，仔细翻阅卷宗，一桩桩牧民的琐事在他手中逐一梳理斟酌。在荒城辽阔的草原之上，这支搭链小分队默默地守护着家园的安宁与踏实。会议室中，队员围坐一桌，一起复盘事件、研判案情，各类纠纷与现实难题被反复斟酌讨论，寻找贴合牧区实际的处理方式。走出房间，便是漫无边际的草原，牧户星星点点散落在旷野，路途漫长曲折。队员们跨上沉甸甸的搭链，袋中装着法条资料与民情记录，车轮碾过坑洼的草原土路，一个个身影向着草原深处的住户奔赴而去。他们的足迹既踏进定居村落普通百姓的屋内，也去往偏远牧区的毡房，同牧民促膝而坐，慢慢说开心里话。牧区的纠纷很少能够一次就化解完毕，不少事情需要来回走访，持续跟进，寒来暑往，风雨来去，他们把调解和普法实实在在送到牧民的家门口。青草碎碎枯荣，一茬又一茬在大地上生长，一行行脚印深深浅浅印在草场上，和车轮碾出的车辙一道，留下浅浅的印记。高原强烈的日光晒黑了一张张脸庞，忙完工作，队员们围坐在草地上，风尘落满衣襟，爽朗的笑声随风散开，久久回荡在草原之上。风漫过层层草浪，带着这份声响，向着更远的山野飘去。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此刻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皇城镇的党委副书记，同时也是搭链宣传小分队的队长冯亮。冯书记，你好。我眼前放的这个就是我们搭链小分队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当中的小伙伴，我们的搭链，这里面装得满满当当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小分队为什么会叫搭链这个名字，而且我们这个名字和我们这个队员的服务初衷有哪些必要的关联呢？
3: 我们这个搭链其实是我们这个牧区的传统的一个老布袋，它这个就是可以搭到肩上，也可以跨到这个摩托上，架到摩托或是马背上，它这个中间开口，两边各有两个大口袋，平时这个我们的牧民群众走到哪里，对，生活用品就带到哪里，
1: 装进去啊。
3: 我们以此为名呢，也是传承这个寓意，就是无论我们的牧民群众走到哪里，我们政府的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这个搭链里面装的都有一些什么
3: 给
1: 大家来展示？
3: 我们的搭链里装的就是这些法典
1: 、
3: 然后政策资料，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调解台账。
1: 对对对，
3: 这还有一层寓意，就是在我们这平时的人民调解过程中，因为这个搭链的疫情以后， 他也需要掌握这个平衡嘛，体现了我们人民跳这个公平公正。
1: 公平公正，
3: 对。
1: 然后这个寓意很好，冯书记，我们知道牧区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居民居住的很分散，尤其是居住点之间跨度很大。这样一来呢，我们的宣传工作难度自然也就增加了。那在日常工作当中，为了拉近和群众之间的距离，为了更好的向他们传递我们的政策温度，我们做了哪些努力？我相信过程当中也应该遇到了不少困难吧。
3: 在这个日常的这个下村入户过程中呢，我们一个是做好这个政策宣传，刚才也说我们这个大连里边，我们都是提前准备好需要宣传的这些政策法规等这些资料，同时呢，我们会小分队成员会提前做好这个功课，对涉及到老百姓平时咨询比较多，常见的这些矛盾纠纷啊，这些问题涉及的这些法律法规，我们会通过这个通俗易懂的语言，还有我们小分队还有这个懂藏、藏族、彝族、民族语言的这些队员呢，会侧重向群众做这方面的宣传。然后在调解过程中，我们是首先这个小分队会通过这个分析研判的形式，对这个纠纷的因果前后关系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然后通过这个背靠背的形式，先做双方工作，等做的差不多，也是双方当时能做到一起，喝碗茶消消气，然后心平气和把这个矛盾调解，把这个心中的这个隔阂都能溶解掉，最终达到这个安静适量。
1: 那么这些年通过咱们大连宣传小分队常年的奔走，我们在乡风文明还有乡村治理以及邻里氛围之间，我们看到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这个过程当中您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3: 这个成效是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群众对这个各项惠民政策的知晓率明显有了提升，第二个是通过我们这个走访，这个小的矛盾就地化解，邻里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和睦，而且就是通过这个法律宣传、如何宣讲，群众的这个法律意识明显提升了，就平时有事找法的这种意识也明显就增强了，愿意跟我们沟通，有事情可以愿意提前跟我们咨询了解。我们调解的难度明显也比以前要低了很多，群众也愿意配合理解我们的工作。牧区工作没有捷径，只有真正把这个群众的事当做自己的事，真正能沉下心去和群众交心谈心，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就能得到这个群众的认可和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大连装的是责任，要把这个党的温暖和声音传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
1: 越故人独有的浪漫，一半荡漾在婉转的牧歌里，一半交织在五彩的丝线中。昔日安静的草场迎接着远道而来的旅人，草原馈赠的风光也慢慢化作牧人新的生活依靠。广阔的原野间还有一群人，他们慢慢的行走，随身的搭链承载着责任，他们一次次的上路，传递着心声，守护着草原的安宁。阳光漫过金色的草原，祁连山下的这片雪域牧乡也正在一步步的生长出绵延不断的新的希望。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带领陇原儿女积极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含汉之约》。今天播出第一集，扩量向含汉土地要产业增量。
0: 各地一批投资体量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建设全速推进。
1: 我省实现一次性扩岗补助全流程线上办理和精准发放，为企业助力、为就业赋能、为民生添彩。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强调，积极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农业品牌。省委省政府迅速部署，把扩量提质、演练增效作为贯彻落实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着力点，带领陇原儿女直面含汉土地先天短板，依靠科技赋能、良种突围、模式革新，打破低产低效瓶颈，走出了一条逆势增量、提质增效的特色农业之路。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含汉之约》，今天播出第一集《扩量向含汉土地要产业增量》。
2: 哦，我们今天是到新城子镇西白村，开的这个小麦田间实收测站。
3: 今年我们期望，达到更高的一些成果。
4: 取样、收割、称重，测产专家正在这片麦田里开展实收测产。我现在身处永昌县新城子镇千亩小麦示范田，这里海拔2000多米，地处含汉灌区，低温、水资源紧张、无霜期短，这些都是摆在当地种粮面前实实在在的制约因素。过去春小麦产量卡在500公斤左右，很难实现突破。今天就在这片地里，能测出来多少公斤，我们拭目以待。
5: 测的长什么呀？或者呢？到底能达多少产量？今年没有的嘛。
0: 进入收获季，赵世清站在田埂上，看着地里已经成熟的庄稼。这块地他已经种了20多年，虽说这些年产量逐年上涨，但今年雨水少，对于收成，赵世清心里没底。永昌县作为河西走廊核心产粮区，142万亩耕地受高海拔、低温、土壤贫瘠、水资源短缺三重制约，普遍增产难、增收慢，粮食生产遭遇瓶颈，含汉畜牧产业同样大而不强。以鼓浪县为代表的河西草原片区，肉羊养殖基础雄厚，但长期散户散养、品种退化，深陷多而不优、溢价无力的困境。受自然条件和传统种养模式的约束，甘肃含汉农业一度靠天吃饭、增粮遇阻。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甘肃破局指路，含汉农业扩量绝非盲目扩面，而是立足资源禀赋，向科技要产能，向良种要品质，向模式要效益，实现高质量的结构性增量。
3: 我们每年有引进10多个品种进行对比试验，这个就是我们技术的绝对升级。从这个围垄沟泊到浅煤滴灌，再到我们现在的覆膜学步。
0: 陈建平在一线跑了20多年，覆膜保商、精准滴灌、配方施肥、精量播种，四项技术都是一块田一块田试出来的。
3: 覆膜学步这个主要是为了保商、增温、除草。
0: 测产现场，赵世清全程紧盯，取样编号、电子秤归零、水分仪读数，每个环节都凑近了看。
3: 扣除水分杂质，实际亩产647.76公斤。
5: 根据今年这年成也就不错了嘛。
0: 技术稳不稳，旱年见真章。有几组数据，赵世清烂熟于心。大水漫灌阶段，一亩地播种45公斤，亩产450公斤。2018年推广浅埋滴灌技术，亩产提高到550公斤。2023年采用覆膜学播技术，亩产突破600公斤。今年天旱，亩产达到647.76公斤，验证了技术的稳定性和抗逆性。2025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309.25万吨，连续5年稳定在1000。

0: 200万吨以上，牢牢守住了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1: 长了多少张？
2: 这八步顶上，这价格还可以。
3: 在我身后的是古浪县巴布沙羊产业链服务中心，此刻来自新疆、四川、河南等地的货车排成长龙，装车、过磅、检疫、发车，一天15000只羊从这里发往全国。2025年全国肉羊存栏量整体下滑，古浪却逆势上行，肉羊存栏量从13.5末的243万只攀升至目前的381万只，连续6年稳居全省第一。古浪的羊为啥越养越多，越卖越火？各地的客商为何年年扎堆来这里收羊？
4: 我新疆喀什来的，差不多3000公里。这边的羊的价格亲民，价格合适嘛，还有出肉率好。
5: 因为我们在这边拉羊拉了有10年了吧，这边羊也多，服务也好。
3: 您大概一年能卖几批出去？
2: 能卖10匹。
3: 能卖10匹，一批40万就是
2: 400多万。
0: 出栏批次稳，市场销路广，柴秦川的养殖收益一年比一年扎实。早些年以散养为主，养殖粗放，品种杂乱，品质没有个统一标准，商贩上门随意压价，辛苦一年时常亏本。入驻标准化养殖产业园后，他搭上两种改良科学养殖的快车，养殖效益稳步提升，除去饲料、人工等开支，每年纯利润稳定在20万元左右。农户增收、客商云集的背后，是古浪肉羊产业的转型升级。
6: 这些就是精武肉羊的羔羊。
0: 古浪县联动兰州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在繁育基地开展精武肉羊定向选育。
6: 就是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尾巴选小，把繁殖力选起来，因为它用了副本。我们把繁殖力要选到跟湖羊差不多。
7: 用杜波、湖羊、小北寒羊，还有东府里胜这4个品种去进行一个饲养的杂交。
0: 通俗来讲，饲源杂交就是给肉羊做优质基因拼图，把四个品种的优势性状组合到一起，筛选出生长快、抗病强、繁殖率高的个体。
8: 我们预计呢，就是说经过4个世代，计划于2028年正式申请认定。
0: 两种迭代注入核心动能，如今古浪肉羊两种化率超90%。22万座标准化暖棚，20个现代化产业园，全面替代传统散养。
9: 我们靠棚舍标准化稳住规模，靠自主良种稳住品质，靠数字平台稳住市场，靠全链条服务稳住百姓收益。
0: 永昌麦田单产突破，古浪畜牧逆势增长。立足含汉禀赋，甘肃聚焦牛羊菜国熟药两种8大产业集群，布局25个重点产业片带，投入210亿元财政资金，实施196个重点项目，8大特色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6200亿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立足含汉资源禀赋，持续做大做强现代含汉特色农业，以高质量产业增量夯实粮食安全底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甘肃农业现代化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10: 今年以来，我省坚持工业强省、产业兴省，把抓项目、扩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批投资体量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建设正在全速推进。
11: 近日，瓜州县年产120万吨低界煤分级分制清洁高效综合利用上下游一体化项目在柳沟煤化工产业园开工。作为2026年甘肃省列重大建设项目，也是甘肃省首家实现企业生产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煤化工发电项目，兼具突出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对当地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质增效发展具有极强示范引领作用。
9: 项目建成后，将打通企业内部资源的循环产业链，充分利用上游生产尾气等各类副产物，实现变废为宝，年产值16.3亿元，年利税3.83亿元，将提供600多个就业岗位。
12: 园区将严格落实包抓联、六必坊工作制度，闭环处置企业在融资、用工等方面的现实诉求，持续深化帮办代办服务，全力推动重点项目

0: 急速建设。
1: 作为甘肃省列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的甘肃琛金磊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万吨每年微废处置中心项目正加速建设，各工种交叉作业，高效衔接，项目建设整体按既定节点稳步提效。
2: 目前项目处于建设的关键阶段，总体进度完成80%，我们将严格按照既定工期目标全力以赴保障项目高质量交付。
1: 传统产业升级提及不稳，新兴产业布局蓄势待发。作为高台县布局新能源加绿色算力的标志性项目，北京万界高台智算中心新建近2万平方米智算中心楼宇，配套布设500个标准机柜。
3: 项目主体基本完工，现在正在进行外墙的安装和粉刷，其他的主要的工作都在室内的配电、机房的装修。我们预计在11月可以达到可运营的标准。
1: 在廊溢鼓浪200兆瓦、800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作业。项目建成后，将为当地构建起高效稳定的储能供电系统。
4: 项目现在正在进行综合路装修、设备基础施工，下一步将进行设备的安装调试，预计在今年11月具备带电条件，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区域电网调峰调频能力，实现风电、光电等清洁能源的高效效纳与优化调配。
1: 甘肃台报道。
5: 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正式实施以来，我省积极响应京青组织，有序推进实现一次性扩岗补助全流程线上办理和精准发放，有效缓解了就业压力和企业招工困境。
6: 近年来，我省靶向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省人社厅会同教育、财政等部门细化政策举措，压实责任，定格设置执行补助标准，全省统一经办要素发放流程和人员认定条件，升级业务系统，实现各地经办工作规范同步推进，同时打通数据共享通道，真正做到了数据多跑路，企业零跑腿。
7: 我们优化信息系统，实现了补助的申领、审核、发放全流程线上办理和信息化管理，简化了申报流程，所有的证明材料都不需要了。
6: 便捷高效的经办模式，实打实的政策红利，让企业真切感受到营商环境的优化升级，为企业留住青年人才、夯实发展根基提供了有力支撑。
8: 现在的线上办理的流程呢是非常的方便，那么我们不用去网厅去办理，招聘一名符合要求的青年员工呢，给企业补助1500元，企业主要是作为新员工的岗前培训，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
9: 因为这个一次性扩岗补助的政策给我们刚毕业的应届生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一毕业就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6: 为破解政策知晓率不均、企业被动申领等问题，省人社厅依托甘肃社保公众号等多元平台，常态化开展政策解读、流程宣讲，精准对接大型国有企业用工动态，主动推送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企业应享尽享。
10: 采取政策宣传加精准推送模式，实现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2024年以来，全省累计为企业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4500多万元，吸纳30000余名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惠及企业2000余户。
6: 下一步，省人社厅将持续优化政策直达服务体系，探索将扩岗补助、稳岗返还等政策打包推送，推动一次性补助向长期稳岗延伸，切实为企业助力、为就业赋能、为民生添彩。甘肃台报道。
11: 入秋以来，我省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秋日文旅热。
12: 舒适的天气、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厚重历史底蕴，让麦积山成为秋季休闲观光文化打卡的首选地。游览完石窟美景后，游客就近走进山间农家乐，品尝地道农家野菜、杂粮面食等特色美食，感受淳朴的乡村烟火气息。
13: 农家菜还是比较丰富的啊！到天山来逛名胜古迹，吃农家菜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2: 这两天，张掖七彩丹霞景区绝美的丹霞地貌吸引了不少全国游客。景区抢抓商机，打造直升机观光、热气球体验、动力伞飞。

0: 行等特色低空旅游项目，同时常态化开展地质研学活动，打造特色文旅 IP， 推动景区从单一观光型向观光加研学加体验加度假的复合型旅游目的地转型。
1: 第一次见到，也觉得挺震撼的，没想到怎么土地还会有五颜六色的颜色，也觉得挺不错的。
0: 金秋时节，兰州新区中川万寿菊种植基地迎来了第二茬采收季，游客漫步花海，驻足花间拍照留念，尽享秋日惬意时光。在庆阳环建环城镇百草园，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田园休闲相融合，游客走进田野，沉浸式体验农耕采摘的乐趣，
2: 依托百草园优美的田园风光，不断完善星空帐篷、户外烧烤、火锅、围炉煮茶、亲子采摘、鱼塘等体验项目，就是为了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工作忙碌之余，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惬意时光。
0: 甘肃台报道。
3: 白银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抓手，把涉及群众的急难愁盼办到100%，让一件件小确幸汇聚成百姓的大幸福。
4: 前不久，白银市民张银平拿到了困扰他20多年的房产证。2006年，张银平购置了原白银化学试剂厂住房，因原单位破产注销，办证核心材料缺失，房屋产权登记长期停滞。今年，张银平通过信访渠道等反映诉求，各相关部门迅速响应，联动攻坚。
5: 国资中心呢，也跟多部门进行了协商、沟通，确定了国资中心呢作为他的这个化学试剂厂的承办单位，配合张先生呢办理这个产权证。我们就以登记簿记载的这个信息取代了补证这个环节，对网民张先生这次办证呢进行了融缺受理。
6: 一纸房证圆了我半辈子的心愿，政府体现民生，解决了我的房子的历史遗留问题，实实在在的为我解决了20多年的难题。
4: 近期，白银会宁县老君坡镇一户村民需要办理放弃继承财产公证，因当事人身体不便，无法前往公证处现场办理。会宁县公证处接到咨询求助后，第一时间梳理材料，核实情况，开通便民绿色通道。
7: 此时深耕公证为民的服务理念，雨花特殊群体绿色通道、上门办证等便民服务职责，紧皱摸排，对接群众各类公证需求，不断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把公共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
4: 从窗口坐等群众上门，到主动下沉一线服务，从被动响应诉求到精准对接需求，白银市不断升级服务质效，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当作大事来办，让民生温度持续升温，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甘肃台报道。
8: 培育文明乡风是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关键环节。我省聚焦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婚嫁陋习，坚持制度约束与典型引领相结合，健全村规民约，优化治理机制，推动文明节俭的婚嫁新风在广大农村成为共识。
9: 在临洮县玉井镇番四坪村，一场乡村婚宴温馨开席，菜品实惠丰盛，流程简洁文明，乡邻齐聚，其乐融融，既保留了乡村喜事的热闹氛围，又摆脱了过去讲规格比阔气负担重的旧习俗。
10: 我们村呢，每个谁呢，都有这个红白乐事会啊。通过红白乐事会日常日风日俗的宣传，赢得乡亲的观念也渐渐的转变了，更讲究节俭、文明、健康了。
9: 临洮县各乡镇通过常态化宣讲、建章立制、规范操办标准，树立零彩礼、低彩礼等先进典型，一点点转变群众的老旧思想，让节俭办事深入人心。
11: 零彩礼这是最好的现象，时代也发展的这道理，把这个传统发扬下去。
9: 彩礼减重，婚俗归正。清水县陇东镇以制度创新破解婚嫁难题，推行硬实条加红黑榜机制，对低彩礼、零彩礼家庭给予表彰奖励，形成正向激励。
12: 去年我女儿出嫁的时候，我们的彩礼用的钱把嫁妆出过下来93万多元，按照机制国家彩礼有实条的政策组上给我落实了公益性的高额，像色彩组上打扫卫生、备药换轮，给家里增加1000万的收入。
9: 陇东镇还通过组建乡贤、司法、妇联等联合调解队伍，化解婚恋彩礼纠纷，以疏堵结合标本兼治，推动婚俗文化良性转型，
13: 将抵制高额彩礼应时调。

0: 度联合实验室实体化运行取得阶段性成果。联合实验室是我省首次获批建设的国家级对外科技合作创新平台，依托敦煌研究院建设，成立近一年来，中吉双方积极落实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已建成及快速诊断与测绘调查、基本物理性质分析、材料性能测试和远程监测预警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实验平台，在阿克贝西姆碎叶城遗址等地建成现场监测平台，初步形成遗址动态监测体系，实现遗址现场与实验平台互联互通。针对碎叶城遗址，持续开展系统勘查、数字化记录、病害调查及环境监测，启动野外试验场和阻止试验墙长期监测试验，完成河西走廊、楚河流域等重要丝路遗址调查，逐步构建区域文化遗产基础资料库。下一步，联合实验室将持续聚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共性关键技术，推进重点遗产保护研究和技术示范，加强科研机构、高校及青年科技人才协同合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中亚落地应用，以科技创新守护千年文脉。甘肃台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9月11号，甘肃嘉元科技携旗下紫塞秋风武侠游戏、蓝小五系列数字文创双 IP 集中亮相，面向全球发行商、渠道商展示甘肃数字文化创新成果。现场企业发布三大出海合作方向，开放双 IP 授权开发、 AR 数字赋能、海外渠道共建合作。此次亮相助力西部优质数字文化产品开拓海内外市场，为甘肃乃至西部文化贸易创新发展探索全新路径。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近日，2026年汉马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清水县举办，现场为西部清水麻类试验站揭牌，汉马产业园同步投产，一批项目集中签约。大会搭建起科研交流与招商对接平台，众多专家企业代表研讨汉马全产业链发展。近日，2026年甘肃省职工攻坚操大赛决赛在兰州奥体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工会的35支代表队、856名职工运动员同台角逐第9套广播体操、健身气功、8段锦两大竞赛项目，展现新时代陇原职工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
0: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4: 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0: 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

0: 来自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大师张佩琛正开始着手修复一件特殊的文物。此次三星堆八号坑的发掘中，一共出土了70余件青铜人头像，但有黄金面具完整贴附的仅有这件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
1: 这些原本金黄色的青铜头像，为什么外面还要再戴一个黄金色的同色系的面具呢？他们到底是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0: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秋天的风吹过三星堆的田野，留下一地金黄。三星堆人在秋天收获，也在秋天怀念。世间万物何为永恒？碎骨之初，谁传道之？三星堆人有太多的疑惑与不解，他们献上最珍贵的黄金与玉石，向天追问。三星堆博物馆，一群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如约而至。距离三星堆五号坑整体提取搬迁近一年时间，今天他们将开启五号坑实验室考古的重大工程。
2: 那你先拍照，拍了之后我们选一下。
0: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具黄金价值的宝藏坑，满眼的金光璀璨，纵使被泥土积压3000多年，也难掩一个王国曾经的辉煌。穿孔的金箔片，刚刚露头的斧形金器，纹饰繁复的象牙微雕，在发掘之初，从这里还出土过震惊世界的半张黄金面具和精美绝伦的鸟形金箔。由于坑内埋藏复杂，文物破碎严重，初期发掘中诸多的谜团给五号坑蒙上了层层神秘的色彩。在一年

0: 1年多前的发掘现场，考古专家发现，靠近坑壁的地方，大量散落的圆形金箔片等距离呈直线分布，而且这些金箔片中心都有穿孔，往前延展呈网格状分布。五号坑中部的象牙残片雕刻着精美的花纹，线条清晰，图案繁多，体现着古蜀人在微雕方面的成熟技艺。除了常见的云雷纹、卷云纹之外，有些奇怪的纹饰在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中还是首次出现。
1: 我们发现了一些相对大一点的长条形的这种疑似是象牙器，但是三星堆自己独有风格的，比如说一些凤鸟纹啊等等的，这个在象牙器上也开始出现了。
0: 专家通过这些现象推测，为数众多的金箔片是否原本点缀在一件华丽的衣服上，甚至包括其他的玉器装饰品。而象牙残片有可能来自多件器物，在被掩埋之前就已经破碎。
1: 我们总的一个感觉哈，就是觉得五号坑应该是与特殊的人或者是一种特殊的场景、特殊的仪式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坑。
0: 如果按照这样的猜测，这些精致华丽的饰品更像是某种彰显身份的象征。那么，五号坑埋藏的是否是当时蜀王或者大祭司一身的行头呢？三星堆人用珍贵的黄金、玉石和青铜，构建出了一个怎样的信仰和神权体系？而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又迎来了怎样一个盛世繁华的黄金时代？
2: 我不能让它那么拱了呀，那么拱了不就是麻烦了吗？这地儿挺大的，不想再压它边了。这边是包过去。
3: 我妈呀！
2: 3000年的老祖宗就这么，
4: 他拿什么镊子呀？
5: 这哪来的镊子呀？
3: 对呀、啊。
0: 在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发掘研究基地，三星堆的神奇正在慢慢展开。中国金器专家马艳茹正在对这件精美绝伦的鸟形金箔做后期整理和数据采集。
6: 取三个点，一二三四五，中间部位嘛，六，对吗？七八九十，
7: 可以
6: 测十个厚度，做一下比较，看它是不是特别均匀的来做这个，把它做得非常均匀。因为这么大面积的这个，它肯定要一个整张的才能够把它裁剪下来，它没有任何对接的地方，说明它是来自于一张晶片。那这张晶片它要保证从上到下都非常均匀，那么它裁出来的这个花它有可能是均匀的。
2: 哇，不在那边，
8: 那我取这个。
1: 好了。
0: 通过对鸟形金箔10个点的测试，结果显示，它的平均厚度仅0.18毫米，相当于一张纸的厚度。
6: 它能够这么大面积的晶片，能够给它处理的这么均匀。是很不容易的。那说明当时这个金工对于这种擀片或者压片的技术掌握得相当娴熟了。我们现在的金银的加工当中，这种片材是靠碾片机、碾压机给碾出来的。如果是碾压，那个时候会有那么先进的这种机械装置吗？
0: 考古发现，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出现在青铜时代，主要集中于中原及北方地区，基本上为小件的随葬品。而三星堆出土的金器，不论从数量、造型、工艺等方面来看，在同时期已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度，这让三星堆考古专家感到十分困惑。
2: 目前来看呢，就是在这个三星堆的埋藏发掘的这个里面，看不到其他的金属工具，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那除了金属的工具以外，会不会有其他的工具在对它进行加工？

0: 憾，沉溺于三星堆文明的上海小伙才浅，在经历黄金面具复原成功后，又准备挑战黄金权杖的复原。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黄金权杖，全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约463克。金杖一端刻有剑、鸟、鱼，还有人像组成的复杂图案。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金杖是三星堆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象征着王权与神权。
1: 一开始呢，我是信心十足的，因为我之前有了黄金面具的制作经验。与之不同的就是金杖上有一些纹路。后来我查资料呢，发现它可能是用錾刻的方式制作上去的，所以我就开始了用铜板进行练习。
0: 经过周密的准备，才浅开始了黄金权杖的复原工作。用99.9%的600克黄金条，经高温软化，捶打成金棍，再锤扁成合适宽度的金带。才浅在锤打宽度时，发现其变化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1: 就是黄金的含量问题，出土的那些金饰的黄金含量大概是85%左右，然后剩下15%的银，还有一些其他的金属。
0: 为了100%还原，才浅果断加入了14%的银，再试一次。再一次的捶打，才浅终于制作出与权杖数据一致的金带，然后再用研磨的细沙进行抛光。柔软的细沙擦过暗沉的黄金，瞬间透出诱人的光亮。苦心学习的錾刻技术也将派上用场。然而，一个偶然的发现让才浅觉得自己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
1: 有一天我就躺在床上去翻那个照片，我突然就发现那好像不是錾刻的一条纹路，而是像是在一个极细的那条线上面有两条平行，非常平行的纹路。
0: 在三星堆博物馆，才浅近距离观察到，黄金权杖上的纹饰根本不是一条平面纹路，而是在不到一毫米的方寸间錾刻了两条纹路，而且线条极其娴熟工整，两条纹路相互平行，呈现出凸起的立体感，肉眼看上去几乎就是一条线。
1: 我看到了那个两条平行的纹路之后呢，觉得有一种恐惧与绝望，就像一个登山者在面对一个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山一样。想了很久，也试了不少方法。反正该用的方法我都用了，我觉得可能也要放弃了。
0: 初上，霓虹闪耀。在这个东方最耀眼的城市里，这个曾无比接近梦想的年轻人，终于感到了孤独与渺小。3000年前的三星堆工匠，是否曾经也像他一样，一次次经历失败，又一次次反复重来，只为守护自己心中那不可动摇的信仰？
2: 青铜神坛破土

0: 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1: 这个就太奇怪了，放
2: 是对这个不可思议。
3: 哦，我看到了，
4: 在我旁边一点点。
5: 遥隔2000多公里的四川广汉，突然聚拢的工作人员都为一个惊喜而来。清理鸟族神像铜雷的工作人员刨去腔体内多余的泥土，取出了一块形如舌头的椭圆形玉石。
6: 这是个玉啥呀？是玉毛吗？
7: 哇，
8: 但它这个刃还挺锋利的。
5: 这件玉器也立即引来了玉石器专家邓聪教授的注意。
1: 邓老师，比如说像这样的东西，如果它周身四周一圈都是刃，但我用的时候，就像您刚才那个，应该确实是这样去把它夹住，而不是这样去握它。这样去握它，
9: 它的刃不一定是用来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9: 但是这刃可能是用来。现在在考虑吧，就是压去压
1: 去压
9: 压压的
1: 擀
9: 擀
6: 擀擀平。
5: 这件看似不起眼的玉石，呈椭圆形，中间厚，周边薄。
6: 不是。
5: 考古人员对它进行了超景深观察，发现这块椭圆形玉石周边非常锋利。最薄处仅30到40微米，而且还有打磨和使用痕迹。
6: 一点就这样投下去了，
10: 就是轻轻的。你看这个，
6: 周老师什么意思呢？就说你这件工具不一定是抛光或磨光要用，它整形也可以用，它足够
8: 平滑，足够光滑细腻。
5: 与此同时，负责金器研究的马艳茹团队也同样关注到了这些玉器。
11: 在这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玉器，它是不是适合于做这样的加工，我们只能猜测，现在无法定论。
12: 就是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里边有这一类比较特殊的，我们称之为玉磨石的这么一类器物吧。在一些玉器加工作坊里边能看到可能比较类似功能的器物工具，和它的形貌有一些相似性，那我们就想它会不会是某种加工工具。
6: 只要你硬度够，你的手法够，
1: 它表面比较光，
6: 就全出来了，这都可以推开。
5: 不同材质的加工工具在精细上都有可能使用，然而金和玉是否在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早已相生相伴？在7号坑出土的大量玉凿顶部，6号坑出土的玉刀，考古人员也发现了使用的痕迹。
12: 确实作为工具的话，它的这个使用对象使用场景都是不太明确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如果要研究这批玉器的功能，我们也会做一些相对照的试验和模拟，刚好和我刚才讲到金器需要去找工具一样，这两个就不谋而合了。
5: 一个是寻找应用于金器上的制作工具，一个是寻找这类工具性玉器的使用场景。3000年前的古蜀人是否创造了这样奇妙的金玉之源？而随着马艳茹和邓聪进一步的研究，又是否能够解开他们心中的谜团呢？黄浦江畔的柴钱，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用牛骨制作出刻刀，经过反复尝试，终于还原出了与三星堆黄金权杖最为接近的纹饰。
7: 我也是试了很多种方法，最后呢是终于找到了，用划刻的方式把它给做了出来。究竟是不是用牛骨这种材质不一定，可能用其他的玉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具。那用划刻的方式，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肯定的。

0: 三星堆此轮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七件黄金面具， K3 与 K5 两张黄金面具最为典型。考古专家通过观察发现， K5 的金面具与金沙的大金面具更有着一脉相承的相似性。
1: 我们通过这个科学的测定，对它的这个成分进行分析，它们两者也基本上是相似的，啊，说明它们两个之间这样的密切的血缘的关系，应该是统治集团高层的上层的统治集团的一个代表。
0: 三星堆出土的金面具几乎都保持了一致风格，从面具背面的痕迹观察，面具边缘呈现翻折痕迹。马艳茹和团队人员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后认为，这些面具应该是贴附在青铜人像或者青铜面具之上的。但是既然是贴附在青铜人头上的金面具，三星堆人为什么会在掩埋这些器物时将这些黄金面具与青铜人像分离并揉成一团埋葬进坑里呢？
2: 黄金面罩从青铜人头像上或者是其他的青铜面具也好脱落下来，这个有可能是当事人故意为之的一种特定行为，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整个这批祭祀遗存被破坏，然后在这个破坏期间导致这些黄金面罩脱落。
0: 三星堆人在掩埋这些器物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碎让他们如此决绝？也许是他们的天问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而三千年之后的我们又能否找到答案？
3: 整个头像因为在八号坑的中层埋葬，其实状况非常的糟糕，被其他的铜器还有象牙还有一些泥土还有一些其他的附着物锈蚀物层层包裹，而且呢受到了挤压，使得整个头像的表面的腐蚀情况非常严重，特别是颈部出现了非常多的贯穿性裂缝，提取的时候纱布将它表面的层层包裹起来。
0: 金面具激发青铜人像的修复比想象中困难。
3: 这件器物的最大的难点啊，就是要将一个非常坚硬的物体从一个柔软的黄金上剥离，然后呢又要保住上黄金表面更柔软的彩绘，其实这个是这个整件文物修复最大的难点。在化石清理方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工具，我们将它引用到青铜器修复上，将这个表面坚硬的这个包裹体从这个柔软的这个黄金上分离出来。
0: 除此之外，黄金面罩的整形也是修复过程中一大难点。黄金面罩两侧耳部和条状冠饰变形严重，耳部被折叠挤压到原面积的1/8。张佩琛凭借数十年文物修复经验，采用多种不同硬度的工具混合使用的方法，终于成功清理了附着物，变形的耳部完全展开复位，耳部的彩绘也得以保留。三千年前的那份骄傲在文物修复师手中成功复现。2024年2月，新落成的上海博物馆东馆正式开馆。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在黄浦江畔率先登场。作为揭幕文物，

金链锯激发青铜人像被放置在了展厅最醒目的位置。与这件青铜人像的再度相逢，张佩琛感觉像见到一位久违的老友，在彼此的对望中，是一份一见如故的情缘。

0: 有幸啊，自己的作品能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展出。
1: 弹丸举行的博物馆奇妙夜，彩浅作为嘉宾登场，他复原的金面具和黄金权杖也作为展品放在了博物馆主厅展柜里。对于三星堆的热爱，让他的生活有了更多有价值的探索，同时他以自己的探索感染着更多的年轻人，去追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走过金色的秋天，走过闪耀的黄金时代，也许骄傲的三星堆人心里明白，在永恒之间，在彼此之间，唯有选择此时此刻，即便那冬天无可避免的到来。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真正的归宿是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三星堆人开始用青铜铸造神明的模样，最终他们又将如何锻造一个王国最后的传奇？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你是工人代表吗？我怎么看着不像啊？旁征博引，口若悬河，你根本不像是个泥木工人。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吴厅长，如果您是要查我的履历，那还请改天再谈。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泥木工人的代表，来请政府解决泥木工人的问题。对，他就是我们的总代表。
0: 吴厅长，您都听见了吧？

0: 是就是啊，是就是嘛。哎，你看，这么大的事儿，也不是我一句话说了就算数的，我们总得商量商量吧。
1: 好啊，那我们就跟吴厅长好好商量商量，直到商量出个结果来。

0: 泽民，你怎么来了？我哥呢？在里面呢。哎，快带我去见他。啊，走。哎，你干什么？
1: 我找我们代表有事。
0: 不是代表不能进。
1: 我真的有急事，你让我进去。
0: 哎，不行。
1: 哥，怎么了？我嫂子生了儿子。
2: 生了，是个儿子。毛代表，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有急事就先回去吧，啊！你放心，这边的事我会帮你安排好的。这样，你先把外边的工人给撤了，咱们改日再谈。毛先生，要不你先回去看看，这里我们来。
3: 对对对对对，哎，你看，这位老工人他也是工人代表嘛，和谁谈不都一样？我早就说过了，这种事儿啊，急不得。吴厅长，您放心，我呀没什么急事儿，您不急，我也不急，外面的6000多工人更不急。 咱们呢，就在这儿一直陪着吴厅长，等多久都要的。哎。

0: 毛先生，
1: 毛先生，
0: 毛先生，
2: 毛先生，
3: 工友们，
4: 工友们，
5: 毛先生。

0: 있었구나.
1: 마공의 눈동이야. 장공아.
0: 장공아.

0: 给儿子取个名字吧。
1: 对，取个名字，现在就取，取个好名字，给儿子取个最好的名字。
2: 1922年10月24日，毛泽东领导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同日，毛岸英降临人间。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被选入中央局，并担任秘书，附属所有由陈独秀签署的中央文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3: 岸英，我们来吃糊糊，吃糊糊，真乖。岸英，叫爸爸。
4: 婆婆，
3: 哎呀，这孩子，哼，稿子写完了。
0: 啊，总算是赶在润之回来之前把这些稿子给抄完了。
3: 啊，来，再吃一口。
0: 哎，妈，
3: 嗯，
0: 这些就是刚才送来的小床啊。
3: 哦，那个木匠说他不好拿，就没给装起来。
0: 哦，那木楔子和洋钉呢？
3: 那不都在那儿呢吗？在地上呢。
0: 哦，
3: 来。
0: 哎呀，咱们阿姨又有自己的小床了，是不是啊？
3: 这孩子主意大着呢，我怎么让他叫爸爸，他就是不叫。
0: 阿姨，阿姨，爸爸今天就回来了，你就学会叫一声爸爸，让他高兴高兴，好不好？
3: 哼，叫爸爸。
4: 婆婆。
3: 嗨，这孩子。
5: 嫂子，嫂子。
3: 什么登出来了？
5: 亲家妈妈，嫂子的文章登出来了。你看，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作者杨开慧。我好多同学都买了这份报纸，说嫂子文章写得好呢。嫂子，你真是个才女。安英，来叫姑姑。
4: 姑姑，
5: 乖，来，你再叫爸爸。
3: 看着孩子教了半天就是不叫爸爸。
5: 嫂子，大哥是今天下午回来吗？
0: 啊，对，下午就到了。
5: 你一定要让他看一下这个报纸。
0: 他太忙了，可能没时间吧。
5: 什么叫没时间啊？他再怎么忙，看份报纸总有时间吧。哎，对了，反正他每次回来啊都要看看他的稿子抄好没有，我这回啊就放在这个上面，他这次要是不看，我可不乐意了。
3: 来摘个黄的。嗯，这是什么呀？嗯，
4: 不知道。
3: 啊，金桔喜欢不喜欢啊？
4: 有。
5: 来，嫂子。
3: 哎，润之不是说今天回来吗？你搁那儿等他回来弄吗？
0: 不就是拼个床吗？比这难的我都做了，这算什么？我能做。
3: 什么你都能做，你还挺着个肚子呢，这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妈，我没事儿。
3: 哎，怎么了？让妈看看。哎呀，我让你搁那儿你不听，这本来就是男人干的活嘛。
5: 就是，等大哥回来再弄嘛。
0: 没事没事没事，你说你这在外面那么忙，我就是想让他回来多歇歇嘛。来，蝎子。
5: 嫂子。
0: 妈，没事儿。来，蝎子，
3: 别干了，让妈妈别干了。
6: 刷子袜子拨浪鼓嘞，刷子袜子拨浪鼓嘞，刷子袜子。哎，先生，来个拨浪鼓吧。
7: 岸英，岸英，你看，岸英，拨浪鼓，这个叫拨浪鼓，看见了吗？拨浪鼓，当啷当啷当啷。来，下来。让爸爸看看长高了没有。
8: 哎呀，都长高一截子了。
7: 来，你跟爸爸学爸爸。哎呀，叫爸爸。 会啊，跟我学来。
0: 我跟妈都教了几千遍了，就是不叫爸。
7: 你呀，妈妈就是金口难开，就是不叫爸爸，对不对？嗯。对了，忘了跟你说了，这次在广州啊开三大，你猜我遇到谁了？
0: 谁啊？
7: 老蔡跟景瑜。
0: 你见到他们两个了？他们俩好吗？
7: 好，好得不得了。老蔡当选了中央局委员，向景瑜更是了不得。他在上海呢，组织了不少活动，尤其是他写的那份妇女运动决议案，真的是掷地有声啊。改天呢，我把他写的文章给你拿来看看啊。
5: 哥，来洗把脸吧。
7: 哦，不用。哎，对了，我走之前的文件都抄好了吗？
0: 在桌子上呢。
7: 好嘞。

0: 啊，没事没事，
1: 哎呀，嫂子，
0: 你带阿英出去玩会儿啊，去吧。
1: 嫂子，你
0: 快去吧，啊。

0: 润之，来，先比量一下。
1: 比量什么呀？
0: 给你织个围巾呢。这都入秋了，你老在外面跑，不围条围巾怎么行啊？
1: 哎，不用了，反正啊也来不及了，我明天就得走。
0: 明天就走？
1: 啊。
0: 去哪里啊？
1: 中央调我啊，去上海担任中央局秘书，湖南这边的事情呢，我就交给韦翰了。三大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上海那边的事情啊，比湖南的还要多，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所以我想马上动身，船票我都买好了，明天一早就走。
0: 那得去多长时间？
1: 不知道，怎么也得一两年吧。
0: 那么久？润之，你过来帮我一下。
1: 哦。
0: 快。
1: 哎，让我来，让我来。
0: 我是要你帮我拿下边那个大箱子。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收拾行李啊。
1: 我的行李不就在堂屋吗？你就别收拾了，我走的时候直接拎上就行了。
0: 那我和暗英不用收拾了，难得光着手跟你去上海。哎呀，你也真是，走得这么急，什么都来不及拿了。算了，等到上海再添置吧。
1: 开会呀、啊。我呢忘了跟你说了，我跟中央都说好了，这次啊就不安排家属了，我一个人去，你呢就别收拾了。
0: 你一个人去？为什么呀？
1: 你去不合适。
0: 我怎么不合适了？你不也说上海那边挺忙的吗？我去了正好可以帮你。
1: 你能帮我什么呀？不用了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说，你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就什么都帮不上了？你这不是瞧不起人吗？我杨开慧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做的不比别人差呀。我不是说这个，我的意思是说，你看现在的家里。
1: 岸英才刚回走路，你这又怀了一个，已经6、7个月了，怎么去工作嘛？而且上海那边的工作不容易，我还不是怕你不方便吗？
0: 你现在怕我不方便了？那这几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不也是怀着一个抱着一个，照样里里外外的操持？你问过我方便不方便吗？现在要去上海。

0: 你觉得我不方便了？我肯定是怕拖家带口的拖累你吧。
1: 开慧，你可越说越离谱了。
0: 我离谱？你自己说说。
2: 别去，别去。
0: 从结婚到现在，你在家待过多长时间？家里的事你什么时候操心过？家里的活你又干过多少？
1: 这些我都不怪你，我知道你在外面忙正事，我都支持，该赶的稿子我给你赶好，家里的活干得了的我干，干不了的我想办法干。我跟你抱怨过一句吗？现在一提到工作，你就说我不合适。景玉姐在上海都能为党工作，我为什么就要窝在家里当个家庭主妇，天天带着孩子围着灶台转？我也是个党员，我也有信仰有理想，为党工作也是我的职责，这些你考虑过吗？开慧，你看你嘛，说就说嘛，哭什么嘛？
0: 心里委屈，我还不能哭了。一年到头，老看不见你，阿英到现在都不会叫爸爸，这是谁的责任呢？我就是不想一家人老这么分开，我这也错了吗？开慧，开慧。
1: 妈，哎，开慧，哎，开慧，
3: 活该。

0: 嫂子容易吗？家里里里外外那么多活都是嫂子一个人担着，你自己看看，就连暗英的小床都是嫂子自己在装，她把手都给砸伤了，你这是女人该干的活吗？可嫂子不仅一个人全干了，还一句怨言都没有。我们说你两句啊，她还让我们体谅你，明明家里都已经忙成这样了，她还惦记着你，怕你在外面冷，稍微闲下来就想着赶紧给你把围巾织好。哥，嫂子一心想的都是你和这个家，可你呢？你想过嫂子吗？你写的稿子，嫂子都给你一份一份的仔细誊好放起来，嫂子的稿子发表了，你连看都不看一眼。
1: 什么稿子呀？
0: 嫂子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还专门给你放在抄好的稿子上面。本来以为你能看一眼呢，你可倒好，拿起来就往旁边扔。
1: 我不知道啊，他要让我看，他应该跟我说一声嘛。
0: 什么都要别人跟你说呀？你自己琢磨不出来呀？再怎么说嫂子都是个女人，你这么粗心大意的，嫂子她会伤心的。
2: 润之啊，
1: 妈，
2: 本来呢是不想说你，可你妹妹说的在理，开会带着个孩子也真是不容易，你该多关心关心她。
1: 知道了，妈。

0: 哎，让一让啊！润之，啊，到了。润之，开会。开会，对不起，开会，润之。
1: 你什么都别说了，我不怪你。对了，阿姨会叫爸爸了，快，阿姨叫爸爸。
2: 爸爸。
0: 阿姨，再叫一次。
1: 爸爸。
0: 我的宝贝儿子。 等我到上海安顿下来，你也把孩子生下来了，我就回来接你，好吗？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到哪里去，我们全家都不分开了。
1: 嗯，永远都不分开了。

中国国民党源于孙文30年前创立之兴中会。30年过去了，本党较之当年已扩大了数百倍，已曾为革命奋斗数十年，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现状如何呢？二次革命失败了，护国运动也失败了，护法运动又失败了，挥师北伐却发生了陈炯明兵变，民国召建10几年，到头来中华大地落入各路军阀之手。反观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仅仅7年，就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整个国家焕然一新。两相对比，我们为什么不如人呢？只因为我们的窟窿太多了。政治上，党的组织涣散，暮气沉沉；军事上，总是依靠这个军阀去打那个军阀，没有自己的军队。若本党再不力求改变，自新图强，寻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则必将为我中华民众所抛弃。

0: 闻痛定思痛，决心以俄为师，力求以本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起点，首先做以下之改变：第一，改组国民党，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组织，凡共产党员皆可以个人身份加入本党，以结成精诚团结之国共合作，为本党注入新鲜血液，一起。
1: 打中国革命之主意。第二，组建自己的军队，学习苏联革命之经验。
2: 这不是回事啊！怎么原来二百九十八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3: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呀。
4: 就是，
5: 哎呀，骗人肉咋办呢？
6: 哥，我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7: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狗眼买你们的滤芯儿。
8: 就是。
9: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

0: 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异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3: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2: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4: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0: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5: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5: 哇，口感怎么样？
0: 哎呀，非常的好。
4: 来来来来，接接试试。
5: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4: 怎么样？
5: 清甜好喝。
4: 那我也试试。
5: 怎么样？
4: 香甜可口。
5: 一点也不深，还没有怪味儿。
6: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7: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4: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0: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让您啊多花冤枉钱。
6: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0: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十台。
6: 哎，来来来，我也要十台。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5: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 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

0: 抢购吧！
1: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2: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3: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健康用水1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3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

0: 足足的六成离心，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1: 是吗？我尝尝。
0: 怎么样，好吧？
1: 嗯，确实挺好喝的。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老杨，
4: 谢谢啊！
3: 喝今年新茶，
4: 哎，
3: 好喝吧？
4: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你起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3: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4: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3: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4: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3: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现在就打。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闻痛定思痛，决心以俄为师，力求以本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起点，首先做以下之改变：第一，改组国民党，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组织，反共产党员皆可以个人身份加入本党，以结成京城团结之国共合作，为本党注入新鲜血液，一起行中国革命之主义。 达中国革命之目的。第二。

0: 组建自己的军队，学习苏联革命之经验，建立本党领导之革命武装。
1: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2: 大会事实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也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拉开了帷幕。
3: 本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讨论已经结束，下面请各位代表举手表决。
4: 本席还有话要说。
3: 哦，请发言。
4: 我提议啊，章程中还要加上这么一条：国民党不能党中有党，共产党员如加入国民党，必须先退出共产党。
3: 我支持。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一个人岂能有两种政治信仰？若不正本清源，将来应该是叫三民主义之革命呢，还是叫共产主义之革命？是我们国民党之大党之胜利，还是共产党之小党胜利？
5: 哎，你说是不是？这个是
6: 有道理啊。
5: 对，
7: 主席，本席要求发言。
3: 大家安静一下，主席团代表李大钊先生请求发言。
7: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现阶段共同的革命目标是打倒军阀和列强，统一中国。正因为我们的目的相同，所以才会合作。我们加入本党是为贡献本党，贡献于革命事业而来，绝不是为了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做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
8: 我支持李大钊先生，苏联的成功经验和共产党严密的组织能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颇有值得我党效法之处。既然是合作，我们理应当心怀坦荡，开诚布公，不必小人之心，杞人忧天。我建议直接表决支持共产党员加入本党的，请举手。
3: 看来绝大多数代表都赞同吧。我宣布，
9: 主席，本席请求发言。
3: 不是已经表决过了吗？
9: 按照大会章程，议案应先通过主席团，而主席团现在的反对的票数多于赞同票，因此议案不能直接通过。我建议继续讨论。
10: 应该讨论了，应该讨论了。这么大关系的话，
11: 主席，本席请求发言。
3: 请问你是？
12: 共产党代表，章程审查委员毛泽东，
3: 请发言。
12: 大家的争议其实源自这位方代表的发言，所以我想先回到问题的源头，向方代表问几个问题，可以吗？
4: 你说。
12: 那我就斗胆请教了。方代表，以你的提案，共产党员必须先脱党才能加入国民党，对吗？
4: 没错。
12: 如果共产党员都脱了党，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就不存在了呢？
4: 那当然。
12: 好，那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孙先生大会上所提出的几项政策，你赞不赞同？
4: 我当然赞同。
12: 那方代表还记得孙先生的这几项政策都是什么吗？
4: 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
12: 看来方代表也意识到了，如果共产党员都脱了党，共产党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共产党不存在，联共又何从联起呢？因此您的提案与改组国民党之大政方针自相

0: 矛盾。赞成这条提案，就是否定了孙先生所制定的本次代表大会已经全体通过的国民党改组政策。本席发言完毕，请即复表决。
1: 说的有道理吗？
2: 这个，
1: 我赞同。
2: 还是
3: 反对提案，拥护本党改组政策的代表，请举手。

0: 就这儿啊，我们到了啊，来，先把行李放一下。
1: 锦衣姐呢？她呀，楼上等着你呢。
2: 是吗？你先抱着。哎呀，
0: 我们走吧。
2: 锦衣姐，站住吧，
3: 锦衣姐，
2: 开会。
3: 锦衣姐，
2: 想死我了。
1: 我也是，我也是。
2: 哎呀，你可终于来上海了，快让我看看。你看他们俩，还是那么苗条，可真让我羡慕啊。哟，这是安英吧？哎呀，他多大了？
0: 三岁了。
2: 叫阿姨。
0: 阿姨，
2: 真乖。哎呀，
3: 这是小的吧？
2: 来来来，
3: 怎么哭了呢？太小了，认生呢。
4: 景瑜，
0: 这是师母。
4: 哦，乖哦，
3: 师母好，你好，
4: 你看我忙的，高兴的都忘记叫您了，没关系，
3: 都累了吧？我准备了茶点，一会儿过来喝茶。
4: 开会，先抱孩子进去吧。
2: 师母，我们过去吧。
4: 来，爸爸抱来。
3: 姐弟
4: 儿子，
2: 是啊。
4: 怎么样，睡得还安稳吗？
2: 睡得可安稳了，没事儿，吃吧。
4: 妈，您多吃点。
2: 来，我提议，为了师母和开会入住三赠礼，大家能够团聚，干杯！
3: 干杯！
5: 敬师母，
4: 敬师母，妈。嗯。

0: 师母，开会。从今天起，你们就正式入住三增里了。作为这里的负责人，我要跟你们说一下这里的有关注意事项。第一，三增里的这所房子不仅是我们三户人家共同的居住地，而且是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所在地，对外一定要严格保密。你们进门的时候已经看见了，这里对外打着官捐行的招牌。如果有人问起，你们一定要记住，这里是帮人办理海关报税的商行，对外就是我们是一家人，我是户主。第二，宣布几条有关纪律。为保密起见，在三增里居住期间，所有人员必须做到以下几条：一，不许去餐馆吃饭；二，不许看戏看电影；三，未经允许不得逛街购物；最后一条，不许照相。
1: 不许照相？
0: 我们在上海的身份都是保密的，为了大家和组织的安全，不给密探巡捕留下可以核对的图片，所有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都不许照相。
2: 这个开会和润之结婚之后就没有照过一张相，以前润之忙也就罢了，现在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了，又有了两个孩子，来之前开会还跟我念叨呢，说等到了上海怎么着也得补一张全家福啊。
1: 妈，别说了，锦衣姐，我都听你的。
0: 好，
3: 来来来，大伙接着吃。
0: 来
4: 来，吃啊，师母。

0: 开会呀，明天我带你们去照相。不是不许照相吗？我跟景瑜啊请示过了，你不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你和孩子照一张，不违反规定。
1: 不算一家人，照了也不是全家福。开会，我这不是情况特殊吗？开会，我答应，等将来我的身份可以公开了。 我一定带你们好好的照一张全家福，把这一大家子全给补上。开会。

0: 将来一定补上。
1: 一定补上我们的全家福。

0: 阿英，我们照相了，来，哎，来过来。阿英，站好了，拉着妈妈，不要动。一会儿啊，爸爸在那儿看着你和妈妈照相，好不好？来，乖乖的，不要动哦。阿英，看这儿。哎，开会，看这儿。
1: 来，诸位，
2: 这张缺少了毛泽东的照片是这个家庭留下的唯一合影，他们合照一张真正的全家福的心愿，后来再未实现。
0: 此一二三区的党建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第四区。你们呢，通知所有登记的党员，字迹要清晰，不要有任何遗漏。职工，您来了。
3: 三番五次的催函请教，火上房似的非把我给找来，有什么天大的事啊？
0: 啊？职工，您先请坐。张老，去倒杯茶。
3: 别，有事说事，没工夫喝你们的茶。
0: 职工啊，通知您过来是党员登记的事。此次本党改组规定，所有党员要重新登记填表，审核通过后会重新发党证。这份表格呢，已经发到您家数次了，可是一直没有回复，这不才请您过来。
3: 重新登记还审核？我跟随中山先生进同盟会的时候，你们都还穿着开裆裤呢，我是不是党员要你们审核啊？笑话。
0: 职工，对不住，这是规定。您看，您都既然来了，要不您就填了吧。
3: 是否同盟会员？你说，我哪年进的同盟会？
4: 1907年，你老刚入会就做了同盟会富顺分部长。
3: 是否加入中华革命党？有谁知道啊？
5: 啊，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您就加入了。
3: 曾参加过哪些武装革命？哼，哎，你说。
6: 四川武装起义、民军武装起义、重庆起义，还有……
4: 还有护法战争。
3: 老夫的履历既然诸位都清楚，还多此一举干什么呀？正事儿都忙不过来，谁还有闲工夫跟你们这些毛孩子玩这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把戏？哼，没事找事儿。
0: 职工，请留步。
3: 你还没完了。
0: 中山先生是什么时候加入同盟会的？
4: 1905年，同盟会就是孙先生在日本创立的。
0: 中山先生是什么时候加入中华革命党的？
5: 啊，中华革命党也是孙先生1914年创立的。
0: 张龙，
6: 哎，
0: 中山先生领导过哪些武装革命？
5: 啊，本党自兴中会成立至今，
6: 凡17次武装起义与革命，均由中山先生领导，包括广州起义、惠州起义。
0: 不用报了。师公，想必这些你也清楚吧？
3: 中山先生的革命履历，本党上下谁不知晓啊？
0: 那就好，

这是中山先生亲笔填写的党员登记表，各项均工整填写，无一遗漏。施工不妨亲自看看。党员重新登记是本党一大的决议，凡本党党员必须无条件执行。谁不登记，就会丧失党籍，中山先生亦不例外。施工，若是您自认为比中山先生的资历还要老，比中山先生的功劳还要大，那这张表您就不用填了。否则的话，还请施工支持我们的工作。

0: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1: 唱唱
0: 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1: 你能不能别唱了？我问你，那个组织部的秘书毛泽东你管不管？
0: 哎呀，你小声一点，人就在对面办公，你那么大声做什么？
1: 嘿，你可是执行部的常委，他毛泽东在你的执行部里都快坐上头把交椅了，你还由着他闹腾啊？
0: 他闹腾你就由着他闹腾，你干嘛先刺乱了阵脚呢？
1: 连我是不是党员

0: 的都得由他一个共产党的毛头小子点头答应。照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国民党就要栽在他毛泽东手里，由他牵着鼻子走。
1: 老谢啊，你呀、啊、就是沉不住气。
0: 你沉得住气，那你就等着共产党在你的头上撒野吧。哼，
1: 那也要看他能撒得了几天的野。广州消息，老头子可是病得不轻哦。
0: 真的，
1: 我的消息能假得了吗？国共合作是老头子铁了心点头答应的，他一定要连这个共。咱们这些一起打过江山的老兄弟，再费多少唇舌也没有用。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一步，面子上照顾照顾，怕什么？反正也等不了多久了。
0: 我忍，行了吧？
1: 光你忍可不够。
0: 你什么意思？
1: 法租界那边老党员人数不少，那可都是咱们的老底子，而且一向唯你马首是瞻。他们要是都跟你一样不去填表，被姓毛的抓住了把柄，那还不都得给扫地出门了？
0: 他敢？
1: 他连你的面子都不给，你说他敢不敢？姓毛的不就是要填表吗？顺着他，把表填了，亲自送上门，别为了争面子把里子给毁了，丢了党证，那损失可就大了。记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人在，共产党闹腾不了几天。
2: 74号，严福耀，20岁，陕西省嘉县人。75号，关林征，19岁，陕西省户县人。77号，桂永清，24岁。
3: 老蔡，来的正好，我和张龙正忙得焦头烂额，赶紧赶紧过来帮忙。老蔡，怎么了？
4: 这工作我干不下去了。
3: 向导周刊，你这不一直变得挺好的吗？
4: 你觉得好，那些右派却很不满意，嫌刊物的言论太左，什么难听的话都出来了。
2: 都说什么了？
4: 说我们这些共产党是客卿，他们随时可以下逐客令，说是国共合作，我们在这尽心尽力的，他们却搞什么主客之分，把我们当成寄人篱下的客人。既然如此，那国共合作的初衷何在？真是岂有此理！
3: 哎，老蔡，先租我。哎，消消气。哎，你说你这又何必悲观呢？国共合作是中山先生支持的，更是历史的潮流。这向导周刊既然是你主编，爱说什么随他们，我们呢只要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就行啊。
4: 你呀、啊、什么时候看问题都那么乐观？
2: 润之这个人你还不知道，他就这脾气，打死前还得先笑三声呢。
3: 哎，
2: 我就不说别的了，你看看眼下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的事情还没忙完，这党员资格审查就出了大问题，我这都一个头两个大了。嘿，他倒好，跟没事人一样。
4: 怎么了？党员登记出麻烦了？为什么呀？123区不都挺顺利的吗？
2: 光这一个第4区，123区加起来还没他们一半麻烦。
4: 那是为什么呀？难不成第四区有什么不一样？
2: 你问问他吧。哎呀，
3: 是这样，四区原有的国民党里有一大批人背景复杂，这很多人呢过去不是省长就是军长师长，审查起来颇多掣肘。
4: 哪儿冒出来这么多官僚啊？
3: 这话说起来可就长喽。这民国元年，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当时宋教仁寄希望于议会政治以对抗袁世凯，所以呢，当时只要是有头有脸有地位的，就都往国民党里拉，到处发党证。这民国八年呢，中华革命党第二次改组成国民党，一边呢要对付北洋政府，一方面自己就没有军队，结果呢又大规模扩党，把各省军阀部队里那些有枪有权愿意领党证的都拉进来成了国民党员。
4: 哼，只管有权有枪有地位，也不论信不信仰三民主义，那不成了一国大杂烩了吗？
3: 症结就在这儿。十几年来，国民党看似成了大党，党员是遍地开花，可实际上呢，到处都是墙头草，谁得势就跟谁。今天跟着袁世凯，明天就拥护段祺瑞，后天摇身一变又变成国民党了。很多人呢，根本没有为党做过任何事情，甚至一天革命都没有干过。这些滥竽充数之辈，若不彻底清理掉，怎么改组整个国民党呢？
4: 难不成这些人全都集中到第四区了？
2: 还真是。这第四区不是法租界吗？天高皇帝远，那些失意的政客、下野的军人，全都躲在租界当狱工，结果都在这第四区。你猜，就光第四区这种党员有多少？
4: 几十？上百？
2: 一千多。
4: 这么多，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3: 那还能怎么办？当然是按规矩办。重新发给党政的唯一标准，就是有没有坚定的三民主义信仰，是不是跟着中山先生干革命。只要不符合标准的，一律取消党籍。
2: 只是这样的话，至少会有一大半的人都清理掉。这些人一个个有权有势，只怕他们不服气，到时候再闹出什么乱子来。
3: 你怕什么呀？改组整个国民党是中山先生的决策，更是一大通过的决议嘛。中山先生启用我们办这件事情，正是看中了我们共产党组织严密的优点，希望借用我们的经验改变国民党组织混乱的现状。我们按规矩办事，道理在我们这边，谁想闹事他也出师无名。
2: 哎，算我走运，被你安排着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主席的差事，想跑都跑不掉了。哎，时间不早了，我得先走了。明天军校出事，我还得赶在12点前把这个报名表送到考场上去。
4: 哎，张龙，外边下大雨，你别把表格弄湿了。我送你去。
2: 行啊，
3: 把这个拿去。
2: 哎，你怎么着？
3: 我呀，还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档案甄别出来，今天晚上就住这儿喽。
4: 你看你，眼睛都熬红了，还当自己20几岁呢。行了，早点休息啊。
3: 行了行了，快走吧。
4: 走了
2: 走了，润之。
5: 人家不填表吧，你是天天的催函请教。我拉下这张脸，好不容易动员他们把表填了，你可倒大笔一挥就取消了人家国民党员的资格，你这是何必哟？
3: 叶部长，是不是能够通过党员资格审查，我都是按规定办的。
5: 什么规定？
3: 是不是信仰三民主义，有没有追随中山先生干革命？
5: 好。
6: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为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
8: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9: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
8: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

0: 很长很长啊，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路。
1: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从隐忍飞升上天的使者，化身为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庇护者，需要几步？
1: 女人不过是在湖边的斜坡处小憩，突然间天色大变，雷电交加，一条蛟龙腾跃而出，盘踞在她身上。不久之后，女人发现自己怀孕了，还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0: 这则略显玄幻的故事被郑重地记录在24史之首的《史记》中。故事中，女人生下的龙之子，就是大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刘邦。第一次，龙与人间帝王诞生的关系被记在历史的叙事中。从此，龙不再只是神话传说中仙人往返天地、附载亡魂升仙的使者。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明万历帝的金丝翼扇冠上是一条符合标准的龙，它集合了兽类、鱼类、鳞类等多种动物的特征。能上天，能入地，可潜渊，它身形可长可短，可粗可细，变化自如。超越自然、超脱时空的龙，强大且神秘。于是龙被选中，成为皇帝军权神兽、地位超然的专属标识。自唐起，各朝各代明令禁止官员和民间使用龙纹。龙逐渐被皇家占有和独享，

曾居住过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紫禁城，是目前可见的世界上龙最集中的地方。仅太和殿一处，便有造型各异的形龙、围龙、盘龙等，共计13844条。在这个群龙拱卫的巨大空间里，只有真龙天子才能独享龙椅上的无上。

回龙门。每当送来合乎心意的奎龙纹器具，即使沉迷于加班，雍正帝依旧会特意下旨，样式俱好，着存下样式。在清宫造办处的档案记载中，雍正帝曾多次下旨保存有关奎龙纹的设计。奎，《山海经》中寻似牛的异兽，它长得像牛，虽只有一只脚，却有呼风唤雨之能。又传奎龙是虞舜时期两位大臣的名字，奎为乐官，龙为谏官，因此奎龙在后世也多用来代指良臣。双重身份加持下，工作狂雍正偏爱奎龙纹，似乎也有了理由。

0: 当龙与帝王浑然一体时，期望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的人，自然对龙心驰神往。
1: 从前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有个梦，梦中有一条大黑龙。梦醒后一出门，老和尚便遇到了落魄青年。得知这人想去参加科举考试，却没有盘缠，和尚不由想到自己梦中的黑龙，便资助了他。果然，这位年轻人不久就高中了。
0: 自从有了科举制度，普通百姓可以通过考试获得官职改变命运，而考前梦到龙似乎是科举重地的神秘先兆。于是鲤鱼跃龙门从励志神话成为了逆天改命的现实。这个主题的纹样频繁出现在明清瓷器上，承载着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景。无数学子寒窗苦读，只为有朝一日科举中第，登上那张被誉为龙虎榜的进士名单。为讨个好彩头，文房四宝中也常出现龙的身影。当然，民间使用龙时总会耍些小聪明来避免忌讳，比如在龙的颜色和爪子的数量上，同皇家尊贵的五爪金龙做出区分。

0: 更多人崇拜龙，是基于更朴素的心愿，活下去，更好的活下去。龙承载着人们希望风调雨顺、收获富足的愿望。身负众望的龙，为了实现世人的心愿，也要辛苦工作。
1: 古代有个王世玉，乘船出使琉球，船在海中航行，突然一只巨龙从云端坠落，溅起数丈高的水花。龙在海水中半浮半沉，费力扬起头，把下巴靠在了船上，眼睛半闭半睁，一副累惨了的模样。众人吓得不敢动，有经验的船夫说，这是龙啊，四处行云布雨，累坏了。
0: 十二生肖中，龙位居第五，与十二地支配属辰。辰时即早上7点到9点，

相传这正是群龙行雨的时段。风雨欲来之时，龙穿梭于乌云之间，黑云如盖。失雨时刻，霹雳大作，云中潇潇如马鸣。虽然龙被赋予习水善变、控制菏泽湖泊、星云布雨等等超自然能力，但古人对龙从来不是只会索取，而是以各种方式向龙释放自己的善意和尊崇。

偶遇皮隆的王世玉会为他焚香祝祷，用信仰之力助他重新飞龙在天。在中国，有水的地方常有龙王庙，人们祭祀和供奉龙王神像，祈求水域的平安和富饶。正因为龙和降雨控制水域流量的密切联系，在艺术作品中，它常被云纹、水纹围绕衬托。

0: 不仅龙要为人间行云布雨，龙的孩子们也有各种各样的职责。明代开始流行龙生九子的说法，老大囚牛，一只形状为有菱角的黄色小龙。传说这个龙子有双好耳朵，不仅能通万物语言，还特别会欣赏弹拨弦的音韵，因此被放在了乐器的头部。老四蒲老虽是龙子，却极为害怕体型庞大的鲸鱼，每每遇到鲸鱼的攻击都吓得大声惊叫，那叫声响亮且传得远，他被安置在寺庙的钟上。老五酸泥长得像狮子，喜静不喜动，又喜欢烟火，佛座上香炉脚部的装饰就是他。老六和老八则常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老六霸下又叫碧系，长得颇像乌龟，向前昂着头，以四只脚支撑托起石碑。老八父系因为喜爱石碑上的文字，就盘绕在石碑顶部或碑文两侧。衣食住行，琴棋书画，生前身后，爸爸和儿子们，整个龙之家族，从高高在上的天国使者，化身为全方位庇佑中国人的守护者。龙，中华文明创始神话中最独特的元素，它飞入帝王家，被独占，最终定格在博物馆中。它也飞入寻常百姓家，被崇拜，成为民俗仪式，代代相传。龙是中国人融入血脉、写进基因的守护，龙的传人名副其实。
1: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条龙，它是文物上的纹饰，是典籍间的传说，是节日里的彩灯，是血脉中的信仰。从远古图腾到当代科技，从外化于形到内化于心，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龙为何有千差万别的形象？炎黄子

0: 孙缘何自称龙的传人。纪录片你是什么样的龙，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为您多维度解锁关于龙的秘密。
1: 这是一条稻草做的龙，每到丰收的季节，金色稻田间一条以稻草编织的龙跟随古典的节奏昂头游走，在舞龙人的配合下，它仿佛拥有了生命。这是当地庆祝丰收的仪式，舞草把龙。五宝镇，四川盆地南部的一个农业小镇，而草把龙正是来源于古老的农耕文明，它自唐代起源，发展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
2: 做龙的这个稻草啊，有讲究的，它的讲究主要都是啥子？第一是要颜色，那颜色要金黄色，不要其他杂色，不要乌的，不要黑的，以金黄色的为最好。而那个稻草不要有霉变，有霉秸子啊，或者是这个有腐朽的啊，都要不得。
1: 用最好的稻草编最好的龙，金灿灿的龙会带来金灿灿的收获，这是朴素的愿望。五宝镇的草把龙都出自叶正轩老人之手，这门手艺在他家已经传承了四代。
2: 草把龙就看这个龙头，它的形象要逼真，也就是说它这个龙嘴、龙牙、龙须、龙角、龙眼，也是龙舌、龙胡子组成的这个龙头，都是用古草用编织成的。每一个都要加草，都要加三根草，加三根、四根，这现在是加三根，这会儿都要多加一点。
1: 草把龙的扎制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镶、绕、缠等10多种手法。在编扎龙身的时候，稻草的结要对齐或成规则变化，而草把龙嘴里的宝珠则和其他龙一样，是天上的大火星，寓意着风调雨顺。

不止在五堡镇，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也有各种各样舞草龙的习俗，一直延传至今。取于自然，回归自然。舞草把龙从最初作为祈雨祭祀祖先的仪式，如今已经成为了庆祝丰收和重大节日的吉祥物。这是一条玻璃做的龙，一盏普通的燃气喷灯，几根圆柱形玻璃管。当这喷灯喷射出超800摄氏度的火焰，仅靠一双手和一张嘴的巧妙配合，一条龙就呼之欲出。在高温作用下，玻璃内二氧化硅逐渐软化，匠人借助特制的镊子，以左手的微妙力量轻轻拉出龙爪的雏形，随后他娴熟地旋转着玻璃棒，捕捉着材料最富延展性的瞬间，

深吸一口气，吹入气中，随着气压的增加，玻璃逐渐膨胀，龙的身体在匠人手中逐渐成型。不同于那些飘逸于云天的龙，这位老者所塑造的龙四脚稳稳地立于地面，这不仅是一种造型的设计，更是一种文化的隐喻。

行走的龙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件唐代的赤金走龙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1000多年前的唐代，道教盛行。在道教的祭祀活动中，帝王为了和神明沟通，祈求平安，免除灾祸，将金龙和祈福的书简一起，或被放于地下，或被置于水中，或被投入山中。所以走龙一直都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愿望，是好运和颜值的代表。如今走龙失去了宗教的色彩，而转变为普及版本的民间手艺。龙接了地气儿，少了神秘与虚渺，却因此更显生动与真实。这是一条冰做的龙。在24节气中的大寒这天，正是采冰的最佳时节。天寒地冻，松花江冰封千里，巨大的冰锯切割开坚硬的江面。采冰人冒着严寒，把这些纯净的天然冰采凿出来。起重机拉起巨大的冰块，极其轰鸣。数十辆运冰车和近百人的采冰队伍参与到采冰工作当中。每天采冰量达6000立方米以上，这些冰踏上了成为龙的旅途。这年的冬天，最寒冷的东北却成为最火热的地方。哈尔滨火了，哈尔滨冰雕比赛也正火热举行。人们穿着厚厚的靴子，抵御雪地窜上来的寒冷，用手中的雪铲和冰凿雕刻冰雪，一条晶莹剔透的冰龙也逐渐露出真容。这不是著名的铜座龙吗？铜座龙出土于哈尔滨市阿城区白城村，造型集蛇、狮、麒麟、犬四种动物形象和特点于一身，这是当地先民对龙独有的想象。铜座龙并不是冰雪大世界的唯一一条龙，场内最醒目的巨龙雪雕高达14米，用雪量达1万立方米，它姿势昂扬，寓意中国龙文化正以崭新的形象走向世界。这是一条向火而生的龙。哈尔滨3000公里之外的重庆铜梁，一条龙正在火花中翻腾。铜梁龙舞的习俗由来已久，有荷花龙、水云龙、大如龙，而独以火龙舞最为壮观。400年过去了，铜梁人舞火龙的热情依旧。当夜幕来临，音乐响起，便是铜梁火龙最燃的时刻。铜梁龙颜值出众，龙骨由竹篾和铁丝编制，鳞片用针线缀合。这条龙用

0: 彩纸沾糊全身，那只彩灯骨肉匀挺。1984年和1999年的国庆大阅兵上，九条铜梁大龙舞过天安门广场，用腾飞的姿态舞过汉白玉雕刻的华表，表白华夏。金属、喷绘、霓虹、灯光，这是一条现代的龙。四川自贡，工匠们正在打造龙的骨架，在一片铁荆棘里梳理出一根线头，拿老虎钳掰弯、成卷，焊接到主体，再进行调整。
1: 光源这，光源这里，它的头上是眼睛是出来的。
0: 一件须发奋张的龙头已经略显轮廓。焊接完毕后，进入裱糊工序。工人往铁丝上涂抹胶水，胶水一干，这一步须快。粘贴好布面的龙还只是空壳，还需喷涂丙烯颜料。这不是什么高精尖技术，却需要极高的耐心，以及把一堆耗材做成艺术品的灵气。画龙点睛的步骤最是关键，血色的眼睑，青绿的瞳仁，纯白的瞳孔。夜幕降临，当它被点亮的那一刻，便有了精气神，栩栩如生。自贡灯会被称为宇宙第一灯会，龙年的灯会自然以龙为主题。过年点花灯，添的是热闹。从最早的竹灯、木灯、走马灯、花灯，到现在集声光电一体的彩灯，祈福迎祥，龙年行大运。本届灯会最大的龙，来自广场中央的文明衣食灯组。一条长达48米的巨龙盘旋于日晷周围，完美呈现了苍龙七宿运行周天的天文现象。中央的日晷直径18米，能旋转90度，是灯会有史以来最大的机械组，投射出悠久的华夏文明。创意美灯会，这是属于小朋友的一片区域。每年的自贡灯会都会向全世界的孩子们征集画作，再由自贡彩灯师傅做成彩灯展出。
2: 灯笼是民间制作美食的灯具，烟火气息浓郁。
3: 第一眼看到龙替这画变成彩灯，我幻想过无数种它的样子，但没想过它能做得这么大。
4: 恐龙扛狼啊，你看吧，这个恐龙它背上不是有一个狼吗？对吧？那个就叫脑洞大开。
0: 恐龙扛起了狼，龙也扛起了我们的文明。这么多年来来往往，人们编织龙，塑造龙，金、木、水、火、土。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

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八千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怎么样，都没事吧？
1: 马云飞，幸亏你来了，要不然我们全完了。
2: 你怎么突然来了？
0: 还说呢，幸亏我突然间想到这里边可能有圈套。
3: 什么圈套？
0: 还用说吗？酒井吉人能够改密码，他肯定知道这个地方，所以我就赶紧杀过来了。那个凯恩神父找到了吗？
1: 凯恩被抓了。
0: 抓了？
2: 日本人先我们一步把凯恩抓走了。
0: 抓去哪儿了？
2: 这个得问他了。
0: 哎，赶紧告诉我凯恩在哪儿啊。
4: 救救我。
0: 跟我说凯恩在哪儿，我就救你。
4: 在
0: 凯恩在哪儿呢？
4: 北郊。
0: 北郊哪里？
4: 云楼村。

0: 应该就是这个院子。
1: 你们看，那个人虽然穿着中国人的衣服，可肯定是个日本人。
0: 那小门后边还有两个暗哨。
2: 前门一个人，后门两个暗哨。你们看啊，那个开着的门肯定是一个火力点。一会儿这样，我过去敲门，装作找人，把前面那个人吸引过来。何杰，你趁这个时候从后墙翻进去，把两个暗哨给我摸掉，同时把前面那个人也干掉。高寒，这个时候那个屋子里边肯定会有人冒出来朝我开枪的，这个人交给你了，你把他干掉。如果你失手的话，我可就危险了。
3: 没问题，你还不相信我吗？
2: 不相信你我敢进去吗？这个时候你以最快的速度冲进那个屋子，我从前面进去，到了里边咱们就随机应变了。
1: 放心吧。
2: 嗯，走吧。
3: 哎，小心点。
2: 博士，你去那边埋伏，随时准备接应我们。何杰应该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去敲门。
0: 好，
2: 去吧。

0: 谁呀？干什么的？
1: 老夏，我找一个人啊。
0: 找谁呀？
1: 王长旭是在这儿住吗？
0: 没这人，不在这儿。
1: 不会吧？他跟我说就住在这儿啊。

0: 我去里边。
1: 。志博，咱们走。
2: 慢点，
1: 来，
2: 来，
1: 凯恩先生，你慢点。实在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一步，让你受委屈了。
3: 你们别这么客气，是我该感谢你们，是你们把我救出来的。看几位的样子，我就已经知道。你们肯定是五号特工组。
1: 你怎么知道？
3: 我当然知道。另外，我还知道这位美丽的小姐叫高寒，对吧？
1: 你说的没错，她就是高寒。
3: 齐南征是我的老朋友，他给我看过你们几位的照片。但高小姐要比黑白照片上好看多了。
4: 凯恩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3: 我真不知道，但是应该会跟齐南征有关。齐先生呢？他在哪儿？他怎么样了？
4: 他让日本人给抓了，不过留下暗号，让我们来找你。
3: 不。哦，对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跟我说过，如果他出意外，让我转告你们一句话。
1: 转告什么话？
3: 祸在。

0: 海州会馆，看来那批乌鲸有下落了，肯定和海州会馆有关系。不过，那个天书是什么意思？
1: 天书应该是一本佛经。海州会馆是祁南正家的老宅，宅子里有一个佛堂，供着一部佛经。小的时候，我们看不懂上面的梵文。
0: 就管它叫天书。好了，我们都知道了，
2: 凯恩先生，你好好休息一下，有事可以叫我们。走吧。
1: 来，
0: 躺下好好休息吧。
1: 看来我们得去趟海州了，那批乌金肯定跟那本佛经有关系。高寒，你是怎么考虑的？
3: 博士说的对，我们马上去海州。
1: 马上也太急了吧。 虽然博士说的有道理，可酒井也在找这批乌金。如果这批乌金真在海州的话，他也一定会找到线索，赶去海州的。那我们更该马上动身，南征在他手里。是，可海州是敌占区，情况非常复杂，不是说去就能去的，你明白吗？所以咱们现在不能太着急，需要好好考虑考虑。你认为呢？
0: 我看你根本就是没打算要去。
1: 我并没有说不去啊，我只是觉得没把握。我们现在不是商量的吗？你是没把握呢，
0: 还是根本就不想去海州？哎，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没想到你和其他男人一样小肚鸡肠，你不去我自己去。
1: 哎，高寒，甭理他，我就看不惯他那样，就跟谁欠了他似的。

0: 究竟少佐，现在凯恩被劫走了，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按原计划进行，一切等我们到了海州再说。那万一五号特工组也到了海州呢？
0: 放心，海州是我们的地盘。如果他们敢来，一定是有来无回。不过现在对我们来说，找到那批乌金，比消灭五号更重要。
1: 我们能找到那批乌金吗？
0: 在海州，有一位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他是黑龙会的元老级人物，在海州经营了多年，对那儿非常熟悉。而且说起来还真巧，他现在就住在海州会馆。我想，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一定能找到那批乌金。在祁南征留下的暗语中，好像还说到什么天书，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 到现在我还不太明白天书的意思，不过早晚会水落石出的。欧阳，这是延安最新之事，乌军的事情我们必须帮忙，这是民族大义啊！所以你必须想办法说服马云飞他们，一定要帮助他们找到乌军。
3: 我这就去给他们打电话。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帮忙。
2: 好的，我等你消息。
3: 好。高寒，无论怎样，你一定要说服马云飞，务必要帮助他们找到这批吴金，这是民族大义。大姐，你放心吧，就算他们不去，我也会去的。

0: 欧阳大姐来电话告诉我这件事一定要帮忙，所以我去海州了。无论怎样，我一定要找到这批乌金，把齐南征救出来。
1: 高寒去海州了。
2: 什么？去海州了？
1: 来，
3: 哎，哎，这怎么能这么无组织无纪律呢？
4: 哎，老于啊，你当我们什么人了？什么无组织？

0: 无纪律，我们是你手下啊，我们是自由的爱国的民间人士，知道吗？哎，
1: 行了行了，别吵了。欧阳来电话告诉我们一定要找到吴进，大伙就不要再犹豫了，从现在起我们要同心协力找到吴进。
2: 志博，我们马上动身去海州。

0: 藤原伯父。伯父，好久不见，您身体可好？
1: 老夫一切都好，多谢小姐的关心。
0: 伯父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了？
1: 酒井小姐突然光临海州，有何贵干？
0: 我知道您特别喜欢中国的古董，所以就特意找了一些给您送过来。
1: 哦，
0: 还希望藤原伯父您能够喜欢。
1: 四郎
2: 在，跟我来。
0: 放下。伯父，除了这些古董，我还有一件大礼要送给你。
1: 还有大礼？
0: 这一定是您喜欢的。
1: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到底是什么宝贝？快让老夫开开眼。
0: 打开。
2: 是。
0: 拉他起来。伯父，这个人就是我送给您的大礼。押他进去。
1: 刚才箱子里那个人，他到底是谁呀？
0: 他是海州商会会长的儿子，这个海州会馆原来就是他们家的。
1: 哦，
0: 伯父，您知道乌金吗？
1: 就是造枪造炮的那种乌金。
0: 对，
1: 当然听说过，现在是战争时期，各国都把它列为战略物资，管控得很严，也是帝国急需的物资。
0: 如果我说有人送给您两吨纯度为95%的乌金，这是不是一份大礼呢？
1: 酒井小姐别开玩笑了，什么大礼不大礼的，还不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
0: 箱子里那个人知道乌金在哪，而且很可能就在海州。
1: 哦，
0: 伯父，如果您能帮我找到乌金，我相信军部一定会对您大大嘉奖，这样藤原家就更荣耀了。
1: 当真？
0: 如果不是这样的好事，我怎么敢麻烦伯父您呢？
1: 果真如此，那就真算是一份大礼了。好了，这件事以后再谈吧。酒井小姐一路鞍马劳顿，我让人在后院给你准备了房间，早点休息吧。
0: 谢谢藤原伯父，告辞。
1: 啊，等一等，酒井小姐。酒井小姐，你知道我一向不大喜欢和军方打交道，这次你带了这么多人，希望他们尽量不要到前院来打扰我的平静，拜托了。
0: 我明白了，伯父，告辞，走。
1: 秋山，刚才酒井小姐说的是

0: 你怎么看？依秋山之见呢，这个酒井可真没那么好心，找到吴金这么大的功劳，他肯让给我们。这个事儿啊，主人得小心点儿。
1: 主人，我看找个借口推掉算了，别中了这个酒井的圈套，白忙活一场。
2: 如果这里真的藏有吴金。
1: 凭我在海州经营这么多年，他想独吞，哼，也没那么容易。我看我们不如撇开那个酒井，凭自己的力量找到这批乌金，那功劳可就是主人您独享了。嗯，这笔生意可做。
0: 究竟少佐，我们大老远追到这儿。
3: 您真的打算把功劳让给他？
0: 可是单凭我们这几个人想找出乌金不太容易。
3: 您的意思是利用藤原？
0: 藤原这个老家伙在海州经营了这么多年，要办什么事比我们稳妥得多。只可惜他是黑龙会的，不听我们军部的调遣。如果不给他点好处，他怎么可能帮我们呢？
3: 可是，万一藤原找到了乌金，那功劳不就成他一个人的了吗？
0: 哼，没那么容易。如果他真的先找到了乌金，我就不会再客气了，直接把乌金抢回来。
3: 少佐高明。

0: 这应该就是高寒叔的佛堂，佛经应该在这里边。
1: 就这么两个人？
0: 走。
1: 哎，马云飞，这么简单的事儿，我一个人就足够了。你在这儿等我，我去把它拿回来。

0: 还容易吗？
1: 我可没说过，看这样子真不容易。马云飞，咱们还是先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吧。
0: 现在想回去也不容易了。
2: 四郎，替我好好招呼这两位客人。
3: 是。
2: 秋山，扶我回房休息。
4: 是。
0: 何健，你先挑一个，剩下的归我。

不错，合我的胃口。

0: 马云飞，马云飞，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吧。
1: 快点，
0: 走。

0: 博士，博士，快来帮忙！怎么了？博士，快！云飞，怎么了？怎么了？兰妃受伤了，看，
1: 这是中毒啊！啊，
0: 那怎么办？
1: 快去到热水。哎，
0: 他的伤口已经发黑了，博士，你得赶紧想办法。
2: 这必须得有解药才成。直播。
1: 这深更半夜的，哪儿找解药去啊？
0: 那也得想办法先把毒给吸出来。看来这事儿只有我来了，马云飞，来，忍着点儿。
2: 哎，你干什么？
0: 把毒吸出来。我，
2: 算了，把刀给我拿出来，快去吧。哎，
0: 马云飞，给，
1: 行不行啊，云飞？
0: 来。
3: 我拿点纱布来，啊，忍着点儿。哎，行吧，把血给我挤出来，快点儿，紧紧。云飞，差不多
0: 了，
3: 快点，妹妹，你，我看看。哎，没事，
2: 死不了。
3: 我看看。
2: 这解药，快敷上。不用解药，我自己已经治好了。哎，直播，给我。哎，
3: 马云飞，哎，何金啊，
2: 你这么大人，怎么跟个小孩似的？说了不用你，我死不了。
3: 没事了，别进去了。
2: 伤口很深啊。 高寒也来了，解药也有了，肯定没事啊。
3: 哎，我看看。
2: 不用你，没你我死不了。
3: 你不是想知道？

0: 正在墙上给我留的密码，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说呀，什么意思啊？
0: 我爱你。
1: 啊？哎，哎呦，哎呦，哎呦！
0: 你别动啊！
1: 哎，什么？你跟那秦南征到底什么关系啊？哎呦，说呀！
0: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小的时候，我们两家就定了婚约。他对我一直挺好的，可是我一直把他当哥哥。现在我的心里就只有一个人。
1: 谁呀？
0: 知道还问？
1: 哎呦！哎，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
0: 我能不知道吗？要不是我开几枪，你现在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吗？
1: 那我们进去的时候，你是在外边看着我们呀？
0: 对啊，我一到就一直在那盯着。
1: 哎，解药你是从哪来的？
0: 是一个人用飞镖送过来的。
1: 谁？
0: 我哪知道是谁呀？
1: 用飞镖送过来的。
0: 你看，
1: 哎，我跟你说啊，以后没我同意的话，你不能再擅自行动了。答应我。
0: 哎呦，我知道了。你也给我小心点儿。
1: 我也知道了。

0: 主人，刚才那两个人来路不明，而且身手不错，您看要不要把那些古董都先放进仓库？那可是要献给天皇的礼物啊！
1: 我看不必吧，有你们三个在，我就不信那个毛贼能偷走我藤原的宝贝。
2: 是主人。
0: 牙神，
3: 好，主人，
0: 从现在起，加强警戒。
4: 阿姆。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4: 你这个孩子在哪里？你给我下台阶下。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

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

0: 哎，我跟你说啊，以后没我同意的话，你不能再擅自行动了。答应我。
1: 哎呦，我知道了。你也给我小心点儿。
0: 我也知道了。

0: 主人，刚才那两个人来路不明，而且身手不错，您看要不要把那些古董都先放进仓库？那可是要献给天皇的礼物啊。
1: 我看不必吧，有你们三个在，我就不信那个毛贼能偷走我藤原的宝贝。
2: 是主人。
1: 亚神。
2: 好，主人。
1: 从现在起加强警戒，把原来每十分钟巡逻一次改为五分钟一次。
2: 是。
1: 秋山
0: 在，
1: 扶我回房休息吧。
0: 是。
3: 今天来的这些人恐怕有其他的目的，要不晚上我来保护你。
1: 不必了，有秋山就可以了，你还是守在前院吧。
3: 主人，
1: 别说了，就照我说的做吧。

死郎，你真的不在意吗？主人都这把年纪了，足可以做秋山的父亲。秋山可是你心爱的女人呐，你就一点男子汉的骨气都没有吗？如果再让我听到这种对主人不敬的话，我会杀了你。

0: 你心里想的，我很清楚。但是作为一名武士，你要学会忍耐。夜深了，别着凉。
1: 你应该离开这里，也许那样你心里会好受一些。我心爱的女人在这儿，我哪儿也不会去。 我要留在这儿，保护我心爱的女人。你心爱的女人已经死了，她不再需要你的保护。你走吧，跟我一起走吧。
0: 当年藤原先生是为了救我才断了一条腿，我在神前发过誓。 要留下来照顾他一辈子，我是永远都不会离开藤原先生的。
1: 好，秋山，既然你这么想，那我就留下来，跟你一起照顾主人一辈子。

0: 你醒了，
1: 醒了。怎么样，还疼吗？不疼了。你醒了，怎么不叫醒我呀？我看你睡得正香，不忍心把你给叫醒了。哼。哎，慢点。
0: 马云飞，哎，怎么样？好点了？好多了。粥已经给你买好了，去吃吧。哎，别说，我还真饿了。云飞啊，吃点吧。哎，还热着呢。哼。哼。
1: 来，快吃。
0: 哎，我这胳膊受伤了，你不会让我自己吃吧？
1: 你怎么不能吃啊？
0: 你那只胳膊不是好好的吗？不是，我这胳膊受伤以后啊，不知道怎么着，这胳膊也不太好使了。
2: 马云飞，你不会是想让我高寒妹妹喂你吃吧？
0: 那怎么了？哎，这喂病人吃饭，这是很正常的呀，对不对？
1: 真够不要脸的你！
2: 高寒，云飞怎么说呢，也是英勇负伤。
1: 将就他一回，啊，就是。
0: 行，来，把椅子搬过来。来坐。
1: 这是病号，我们都得伺候着。高寒妹妹，要说马云飞这次啊，也真够没出息的，居然中了一个东洋女人的招。
0: 没完了是不是？
1: 对了，一说东洋女人，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在海州会馆看到了酒井。
0: 什么？酒井也在海州会馆？
1: 没错，我比你们先到一步。
0: 我亲眼看见
1: 酒井进了海州会馆，而且秦南正也带来了，好像就关在会馆的后院。没想到啊，
0: 他这么快就到了。哎，你们怎么也来了？云飞哪能放心你一个人出来啊？就是，所以把我们当成垫背的，这不都给拉来了？
2: 哎，
0: 算我欠你们一回。哎。
1: 现在
2: 酒井和藤原这个地头蛇混在一起，咱们就更不好对付了。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藤原是日本黑龙会的会员，而且级别很高，在海州盘踞了多年，现在他跟酒井勾结在一起，会对我们以后的行动造成大麻烦。那倒也不一定啊。
1: 为什么呀？
2: 这个黑龙会啊，和日本军方一直是有矛盾的。
1: 在很多事情上，他们之间一直是互相拆台，只要他们之间有矛盾，那我们就有机会。那你的意思是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
2: 对啊。可是咱们怎么拿到佛经啊？酒井现在住在海州会馆，你们别忘了，他可是认识咱们的。酒井啊，是秘密来到海州的，一般不会轻易露面。虽然藤原这个老狐狸。 不好对付，但我们一定要进入海州会馆，才能拿到齐南征所说的那本天书，也就是佛经。所以，我们还必须要会会这个藤原。
1: 藤原那么狡猾，咱们怎么才能从他手上拿到佛经啊？
2: 利用他的弱点。
1: 弱点？
2: 没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只要我们抓住，就一定能打败他。藤原也不例外。
0: 那藤原的弱点是什么？
2: 他酷爱古董。
0: 古董？

0: 在中国找到那半只虎符，我此生的愿望就算完成了。到时候我就可以回到日本，安度晚年了。秋山，你也可以和四郎完婚了。
1: 什么？主人。
0: 您不要秋山了，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总不能在我身边陪一辈子啊！
1: 不，主人，
0: 秋山当年的命是主人救的，秋山在神的面前发过誓，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主人的。傻孩子，你回报我的已经够多了。
2: 你应该有你自己的生活。这个藤原他是一个古董痴，尤其喜欢古玉，所以啊，我们就来个投其所好，以玉会友。
3: 哎，这人生地不熟的，时间又紧，我到哪儿给你们弄玉去啊？

0: 就用这个。
1: 啊？用这个？请
0: 啊，请。
1: 看茶。
0: 久闻藤原先生对古玩玉器颇有研究，萧某早就想前来向先生讨教一二，可一直没有机会，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萧先生太客气了，我只不过是随便玩玩而已，至于那些虚名，我藤原半藏实在是担当不起。先生此次到访，不知有何见教？
0: 听说先生能辨天下之物，萧某手里正好有件宝贝，想请先生给长一眼。
1: 哦
2: 哦，

0: 混蛋，敢拿块破石头来戏弄我家主人！慢，看起来，秀先生是想考考我的眼力呀、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不过是一颗普通的鹅卵石而已，不是在金鱼池。
1: 就是在花盆里随便捡来的。看起来，肖先生也不是一般的人，敢拿一颗大街上俯拾皆是的普通石头来见我，怕是另有原因。藤原先生果然是名不虚传呢。中国有一句成语叫“投石问路”，不知先生听说过没有？
0: 我还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不知道萧先生问的是哪条路？
1: 萧某不才靠一双拙眼，在古董界混迹多年，尽览天下无数真假。
0: 这倒巧了，老朽别无所爱，就是喜欢收集天下所有的宝贝。
1: 萧某想见识见识。好，主人，上香的时间到了。好，萧先生，佛家讲究缘分，不妨随老朽到佛堂一拜。先生，真是巧了，萧某也是三宝弟子，礼佛本是分内之事。 既然先生诚意相邀，萧某自当客随主便，
0: 请，
1: 请。

0: 肖先生请。
1: 藤原先生修得如此佛堂，真是有幸归一啊。

0: 哎呀，藤原先生，你这个佛经不是一般物件吧？哦，
1: 萧先生觉得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吗？老夫愿闻其详。啊，
0: 你看这个紫檀盒子，精致古朴，气度不凡。啊，萧某觉得，从这上面的范文看，这应该是一卷。
1: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错吧？哦，萧先生好眼力呀！您不知道，当初老夫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乱得很，堆满了各种杂物。我也是偶然从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这部佛经，我见它雅致脱俗，非同凡响，就珍藏起来，供奉于此。
2: 萧先生，你有没有雅兴再去看看我其他的收藏？好，请先生。啊，这边请，
3: 拜拜，拜拜。
4: 好。

0: 萧先生一定懂行，这件龙井窑的青瓷器型非常独特，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收来的。嗯，藤原先生，这是收尽天下精品啊，佩服，佩服啊！要是换了萧某，此生无憾了。啊，萧先生有所不知。 老夫也有遗憾。
1: 什么遗憾？
0: 天下精品，不怕没有，就怕残缺呀。先生，请这边来。

0: 先生，请看。虎符，萧先生果然眼力不凡呐。这只金铜虎符是秦王用过的兵符，两符合一才能号令天下。遗憾的是，我只有这半只，那半只自从溥仪出宫之后。
1: 就一直没有线索啊！如果老夫在有生之年能找到那半只虎符，我死也瞑目了。哼，藤原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没想到这半只虎符在您这儿啊！
0: 怎么？难道？
1: 萧先生真的知道令半只虎符的下落？萧某的确是略知一二，
0: 能否让老夫见识见识啊？那，
1: 你得先见一个人呢。
0: 谁？
1: 萧某认识一个姓沙的少爷。
0: 啊，
1: 祖上是在宫里做事的，我在他那儿见过那半只虎符。
0: 萧先生，能否给引荐一下？
1: 引荐当然可以啊，不过这位沙少爷的脾气，实在是难缠得很啊。
0: 萧先生，只要能见到那半只虎符。

0: 你出多大价钱，老夫都心甘情愿。
1: 哎呀，这个，秋山，
2: 在，
1: 把前些天收的那把文征明的山水折扇拿来。是。 快点儿！
2: 来了。
1: 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还望笑纳。
3: 主子，收下吧。
0: 是。

0: 藤原先生，沙少爷的事情萧某一定尽力，今日就告辞了。
1: 拜托了。不送。
2: 主人，您说这两个人什么来头？
1: 这两个绝非等闲之辈。
2: 那他们来我们这儿有什么目的啊？
1: 甭管什么目的，我们都要将计就计。虎符是我最想得到的，我一定要想办法弄到手。
3: 博士，这把扇子应该值不少钱吧？这老家伙真弄了咱们中国人不少东西。怎么了？
0: 刚才太不小心了，你没看见那女人她故意把扇子脱手，那是在试探你呢。
3: 那现在该怎么办？
0: 回去再说吧。
2: 回来了，何谦怎么样？得手了吗？
3: 别提了，上次打伤马云飞那个日本娘们儿，一直跟盯贼似的盯着我们。好不容易在佛堂那边有一个机会，我正要下手，还是被那个日本娘们儿给发现了，根本没办法得手。
0: 也不用灰心，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何谦，你也看见藤原那儿的半只虎符了吧？
3: 看见了。
0: 那半只虎符才是真正的稀罕玩意儿。
3: 博士，那虎符比佛经还值钱啊？
0: 当然值钱啊，那个虎符啊，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用的那个虎符。
4: 虎符？
0: 嗯，
4: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虎符。哎，那这跟佛经有什么关系啊？
3: 就是啊，
0: 藤原跟我说呀，他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找到另外那半只虎符，为了这个事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机会。
3: 哎，博士啊，我刚才听见你说那半只虎符在沙少爷那儿。
0: 是啊，
3: 这不就简单了吗？我们直接去找沙少爷把那半只虎符弄来，然后再找藤原把佛经换回来，不就完了吗？
4: 志博，什么沙少爷？你什么时候认识一个沙少爷？
0: 我们现在不是一直跟沙少爷聊着天呢吗？
4: 什么意思啊？
0: 你就是沙少爷。
4: 我？
0: 云飞啊，我看这样，下回啊，你就扮成沙少爷，我们拿着那半只虎符去找藤原，把佛经给换回来。
4: 哎，可是我哪有虎符啊？要不是你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虎符是什么。那虎符现在在哪儿啊？
0: 那半只虎符在哪儿，我倒是知道，只是要得到这半只虎符，恐怕有些难度
4: 啊。啊，哎，
2: 博士，你别卖关子了，到底在哪儿啊？
3: 就是嘛，博士，只要你说出在哪儿，我何坚保证手到擒来。
0: 行，那我就跟你们说。那半只虎符啊，在李一鸣手里。
3: 什么？那还是让马云飞去吧。
2: 哎，何坚，你不是说你手到擒来吗？干嘛让马云飞去啊？
3: 那地方能去吗？那可是李一鸣。李一鸣是谁啊？重庆没人不知道啊。哎，李一鸣可是同盟会的元老，就连委员长都对他客气三分。现在让我去李一鸣。

0: 明他们家偷东西，那我还不得掉脑袋。
1: 高寒，我看这件事情啊没那么简单，你也别为难何坚了。这样，我马上给老于打个电话，老于会把整个事情的经过汇报给戴笠的，
2: 然后让戴笠去求委员长摆平这件事情。
1: 委员长那么急于得到这批乌金，他肯定能够说服李一鸣用虎符来换藏乌金的地图。
3: 袁飞这个办法是不错，但是李一鸣一向倚老卖老，即使委员长出面，他也未必会给面子。
4: 雨农啊，这件事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5: 你是不知道，李一鸣他一向疼爱夫人，他的那些古董是他夫人收藏的，他夫人呢，把这些古董视为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就是开了口，他也不敢答应的。
6: 是，学生明白。若不是此事太过棘手，我也不敢冒昧的向您提出如此过分的要求。现在海州那边情况紧急，没有虎符，他们就难以拿到藏乌金的地图。
4: 是这样。
7: 报告，委员长，新上任的重工业部高部长因为枪炸堂的事情提出了辞职，这是他的辞职信。
4: 辞职，辞职，辞职！当初有油水的时候，一个个都抢着干。现在可好，一个个都躲了起来，全都避之唯恐不及。你去告诉他，不许辞职，让他好好干。再有枪炸堂的事件发生，我要送他上军事法庭。
7: 是。
4: 雨农啊，你看看，你看看，这是第三任重工业部长辞职了。辞职，辞职，都辞职。哼，
6: 碰到这样的事，就是学生也会辞职。
4: 哦，
6: 请恕学生坦言，这非高部长他们无能，这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4: 不是我不想答应你，
5: 李一鸣是孙先生的故交，我在他老人家面前从来也是要用晚辈自居的。另外，李一鸣非常的惧内，让我取要他夫人的心爱之物，
4: 恐怕他难以答应啊。
6: 那学生也是黔驴技穷了。
4: 哎，雨农啊，你的手下有那么多的能人异士，想要搞到点什么真那么难吗？你们想想办法嘛。
6: 校长的意思是，
5: 据我所知，李夫人那里收藏的古董甚多，这只虎符他也不会经常地拿出来看，只要过段时间虎符还在他的保险柜里就可以了。
4: 云龙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6: 委员长的意思是不告而进。
8: 不告而窃，不告而……
0: 那不还是偷吗？
1: 行，你小子越来越有长进了，连戴总长的意思你都能明白了。
8: 我还就真不明白了，这真是千古之奇事啊！戴总长给我们发了一封电报，让我们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哼哎，马云飞，他们家值钱的东西是不是特别多？
1: 当然。
8: 那到时候我万一忍不住多拿了点，这算谁的呀？
1: 哎，我看还是算了吧，万一戴总长翻脸不认人的话，

0: 你小子还得进监狱。
1: 得，
2: 看来戴总长也有所耳闻啊。这个同盟会元老是有名的惧内，所以呢，就想让我们自己偷到手，是不是？
1: 这又是一件千古奇事。同盟会李一鸣竟然也跟寻常百姓一样的惧内，
0: 这你就不明白了。李一鸣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男人，对吧？是男人就得怕老婆，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3: 先生，先生，
4: 先生，雨闪到我们了。啊！
5: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6: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再也不乱爬了。
6: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这是垃圾桶吗？
5: 再也不乱丢了。
6: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8: 就位，预备。
9: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0: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9: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不告而窃，不告而，那不还是偷吗？
1: 行，你小子越来越有长进了，连戴总长的意思你都能明白了。
0: 我还就真不明白了，这真是千古之奇事啊！戴总长给我们发了一封电报，让我们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哎，马云飞，他们家值钱的东西是不是特别多？
1: 当然。
0: 那到时候我万一忍不住多拿了点，这算谁的呀？
1: 哎，我看还是算了吧。万一戴总长翻脸不认人的话，你小子还得进监狱。
0: 得。
2: 看来戴总长也有所耳闻啊，这个同盟会元老是有名的惧内，所以呢就想让我们自己偷到手，是不是？
0: 这又是一件千古奇事，同盟会李一鸣竟然也跟寻常百姓一样的惧内。
1: 这你就不明白了，李一鸣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男人，对吧？是男人就得怕老婆，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0: 我怎么就不知道？

0: 因为你没老婆。
1: 哎，何姐，这活儿可是非你莫属的，当初你可是说过手到擒来的。
2: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啊，博士？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去了？
0: 哎，你小子什么意思啊？当初你可是拍着胸脯保证过，只要知道虎符在哪儿，你就一定能把它给偷出来。怎么着，想赖账是吗？
2: 嘿，刚才也是你说的，这事儿弄不好要进监狱，是不是你说的啊？
0: 哎，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1: 哎，何姐，这可是你扬名立万的机会啊！古有信陵君，窃符救赵；今有何义士，盗符逐寇。这可是千古佳话呀！
2: 什么呀？你说的这些我一句都听不懂。行行行，你也别说那么多废话。好，你们非让我去是不是？
0: 啊，
2: 我有个条件，我得拉一个垫背的，我选一个人跟我一块去。
0: 没问题，这事儿我们可以答应你。我们三个人，你随便挑一个。
2: 嗯，这个嘛，按照我的想法吧，我肯定是选高寒妹妹。不过这回我选你，我就选你小子。
0: 为什么？
2: 戴笠跟你的关系好啊，万一我出了什么事儿，你小子能捞我。你以为我傻啊？
0: 看见了吗？越来越聪明了啊！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啊，他还是选择能救命的。
1: 不过这回啊，我觉得还是高寒雪合适。
2: 嘿，博士，你怎么老跟我唱反调啊？
0: 为什么？
3: 你们看啊，我们是到李夫人家去盗虎符，不是去绑架李夫人。
1: 你看云飞长得人高马大的，还不把夫人给吓着啊？
0: 智博说的有道理啊，咱们两个大男人要想接近李夫人还真有点难度啊。
4: 怎么样，重庆有消息了吗？
2: 哎，你看
1: 高寒，这次还得你出马跟何健走一趟。
4: 不行，我去不了。
2: 啊？为什么呀？怎么就去不了了？瞧不起我？
4: 我在海州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你们安排别人去吧。
2: 哎，高寒妹妹是怎么了？
1: 对她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
0: 她呀，是想把齐南征给救出来。放心吧，我找她谈谈，应该没问题。

0: 进来。
1: 哎，一个人在屋里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1: 哎，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偷虎符这件事儿，你还真得跟何坚一块儿去。何坚你最了解，这个人毛手毛脚的，他要一个人去的话，肯定会把事情办砸了。
0: 这次我真的去不了。
1: 是因为秦南征吗？
0: 嗯，对。
1: 那我们想一想，想一想，是不是还有别的法子？
0: 办法倒是有一个，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
1: 你说吧。
0: 我去偷虎符，但是你必须答应我，把齐南征救出来。
1: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等我把秦南征救出来以后，你把他给你写的那些破诗破词全都还给他。
0: 你偷看我东西？
1: 我没偷看，那些东西不知道怎么就跑到我眼前了，我不看都不成。哎，写的真不怎么样，比我写的差远了。
0: 那你给我写一个。
1: 那咱们说定了，我把秦南征救出来，然后你把那些诗词还给他，我给你写一个更好的。
0: 行。

0: 我等着看。何坚，收拾好了？嗯，差不多了。我还是要跟你说几句话呀。你这次去，不是干你以前那种偷鸡摸狗的营生，
1: 去的是李一鸣的家，保险柜很可能在他夫人的卧室里。
0: 再跟你说一遍。
1: 该动的动，不该动的千万别动，真是要掉脑袋的。
0: 还是不相信我？博士，你想想以前咱们干那些事儿，哪次是因为我耽误了啊？哪次咱们不是光荣完成任务？哼，
1: 你先别夸海口，
0: 李夫人的宝贝可是多了去了。
1: 你这么多年的职业习惯，能管住你这双手啊？
0: 我这双手确实是难管。
1: 可我总不能拿我脑袋开玩笑吧？嗯，行。还有一点，这次你是跟高寒一块出去，有什么事儿两个人商量着办，别自作主张啊。
0: 行，我全听你们的，行了吧？放心吧，博士。

0: 高寒，你看，这是一只假虎符。真的那只在李夫人的保险柜里。嗯，记住了啊，一定要在7天之内把真虎符换回去，因为到时候李夫人要在重庆举办一场中华文物慈善展览会，如果到时候社会各界都知道李夫人戴的是一只假虎符。
1: 那乱子可就大了。放心吧，我明白。嗯，李一鸣家的房间分布情况全在这些资料里了，你看看。哎，何坚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正在楼上打扮呢，应该马上就好了。
1: 哎呀，高寒，你可真有两下子啊！你看看这么一打扮，这何副官还真能以假乱真。嗯、
3: 哎，
4: 何坚，
3: 你别说啊，你这么一打扮，比原来还漂亮呢。可惜现在马云飞不在，要是让他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一定会爱上你的。
4: 对，再说我可真跟你们急了哈，<笑>老让我出丑，让开。
1: 你不想想，那李夫人身边的按摩师肯定是个女的，你不弄成这样，怎么混进去啊？
3: 你说这一鸣他们家也是啊，家里层层警卫，连个苍蝇都飞不进去，他干嘛弄个保险箱啊？
1: 哎呀，这个你有所不知啦，夫人的保险箱里啊，不仅装着虎符这样的国宝。
3: 还装着夫人的私人秘密，像什么年轻时候跟朋友的往来信件呀，各种合影啊，都在里边。这些东西啊，对李一鸣也都是保密的。这<笑>元老有什么用啊？还不是怕媳妇儿。<笑>哎，好了好了，跟你说点正经的。夫人平常有一个习惯，喜欢按摩。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下午2点，你们两个人就装成恒泰浴池的按摩师。
5: 准时到夫人那儿去给夫人按摩。何坚，到时候可就看你的了。行了行了，都把我弄成这样了，还不放心？<笑>
6: 周姨。 他们的证件和随身携带的东西，警卫处那边全都仔细的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是。
0: 李府的管家叫周姨，她是夫人最信赖的人。李夫人的日常生活起居，都由她来安排。要想接近李夫人，首先要过的就是她这一关。

0: 你们第一次来，要懂得这里的规矩。在夫人身边服侍她的人，一定要干净利落。
1: 是，张老板都跟我们交代过了，说夫人啊是西洋做派，很注意个人卫生，我们特意都收拾过了才来的。嗯，
0: 那就好。把手伸出来给我瞧瞧，

0: 哟，这老妈妈的手怎么跟个男人似的？啊，
1: 那个和妈妈家里是打铁的，做姑娘的时候干了点粗活，所以才……
0: 哦，难怪呢。这手啊长得跟蒲扇似的，原来家里是打铁的。老家是哪里的？哎。 你怎么不说话呀？和妈妈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病好之后就成哑巴了。哦。哎，这箱子里是什么？
1: 嗯，是一些工具。打开看看。
0: 我们进来的时候已经检查过了。那些男人懂什么？ 这夫人可是千金之躯，我们做下人的一点都不能马虎。打开。
1: 好。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熏炉，给夫人按摩的时候把它点上，那香味儿可以让她更放松。
0: 是。

0: 周姨，这点小意思您收下，我们老板说了，您是这儿的大管家，什么事儿都是您说了算的，以后啊还得您多照顾呢。
1: 行。
0: 哎，我看你也挺累的，要不要我帮您按一下？
1: 你这小丫头啊真懂事。
0: 周姨，我帮您按按头吧，您可以闭目养神。
1: 哎，好。

0: 你怎么了？
1: 哦，那个和妈妈想去茅房，
0: 在这儿不能叫茅房，那得叫盥洗室。
1: 哦，对，盥洗室。
0: 出了门啊，往左拐。哎，记着啊，可不能乱跑。

0: 周姨，嗯，以后有什么好活啊，多想着我们点儿。
1: 只要你们懂事，这些小事啊都好说。
0: 您放心，我们肯定会记着您的好。
1: 嗯。哎，那个何妈妈去盥洗室，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
0: 啊，她这两天有点闹肚子。夫人回来了。
1: 哎，来了，高小姐，你在这儿等着啊，一会儿需要你的时候，我来叫你。

0: 回来了，夫人。哎呦，您辛苦了。啊，
1: 周姨啊，今天不知怎么了，有点头疼。我先上去躺一下，让厨房给我准备一些小点心。
0: 是，夫人。

0: 夫人，前两天托张老板帮您找的按摩师已经来了，要不要让他们上来给您做个按摩？
1: 好啊，刚才酒会上多喝了两杯，我正头疼呢，让他们上来吧。
0: 行，那我去叫他们。

0: 何妈妈，你去盥洗室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夫人回来了，你去叫高小姐，让她给夫人做个按摩。
1: 何坚，怎么样？
2: 我找着夫人房间了，也见着了那个保险柜，可那个保险柜根本不是老于说的那个普通保险柜，那是个德国的顶级货，要想打开没那么容易。
1: 别着急，我们还有机会。
2: 对了，周一案子去给夫人按摩了。
1: 好，那我们一会儿见机行事。走
2: 走。
1: 哎，等一下，我看看。行。

0: 稍等啊。
1: 嗯。
0: 夫人，按摩师来了。
1: 我头疼得很厉害，给我按摩头吧。
0: 哎，来，
1: 等等。

0: 这位老妈妈，她也是按摩师吗？
1: 是。
0: 她长得很壮实，手又大，一定有劲儿。让她给我按吧。
1: 是。快过来。夫人让你给她按。快来呀！快。
2: 夫人和妈妈一直做助手的，她对穴位还有力度都掌握得不太好，还是我来吧。
0: 没关系，让她按。周妈，
1: 哎，
0: 我冷，拿个毯子来。
1: 哎，是。
0: 按吧。你这穴位不对吧？你这是什么手法？
2: 和妈妈是南阳那边的手法，跟中式的不太一样。
0: 南阳手法？你说的是暹罗那边的按摩术？
2: 对，就是那边的。
0: 头疼是我的老毛病了。不管是中式还是南阳式，要管用才是啊。你这一按，我头疼得更厉害了。

0: 夫人，您预定的进口沐浴乳到了，您看要不要洗个澡解解乏呀？
1: 好，我这就来。一会儿让高小姐到浴室去给我按摩吧。
2: 好。那你们俩跟我来吧。来。

0: 高小姐，你一个人在这儿等着，一会儿啊就由你来给夫人做按摩。
1: 嗯。
0: 何妈妈，我看你呀，粗手笨脚的，先到我房间坐着，一会儿等高小姐给夫人做完按摩，我送你们两个出去。

0: 这颗药丸吃下去以后能让人昏睡一个小时，那个保险柜没有个把小时根本就打不开，所以一会儿你给夫人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让她吃下去，记住一定要坚持一个小时。
1: 你放心吧。

0: 这种进口的沐浴乳兑水的比例可得拿捏好，浓了淡了的可都不行。嗯，味道还真香。
1: 嗨，夫人肯定喜欢。
0: 嗨，我跟你说呀，咱们这做下人的必须得把什么都给想周全了。
2: 所以周妈您才是管家呀。
3: 哎，玫瑰花呢？
2: 啊，在这儿呢。

0: 夫人，喝杯红酒吧。嗯，
1: 这进口的沐浴乳泡着就

0: 高小姐，高小姐在外面等，要不要她现在就进来给您做按摩呢？
1: 嗯，
0: 哎，高小姐，跟我进来吧。
1: 好。

0: 夫人，这个力度还合适吧？
1: 嗯，你按的还不错，比刚才那个强多了。我头疼，你多给我按按头。

0: 夫人，您感觉好些了吗？还舒服吗？
1: 很舒服。我说高小姐，您按的手法这么好，张老板以前怎么没有推荐你？
0: 啊，我刚去没多久，第一次为您服务，希望您能满意。其实我们中医按摩有很多讲究的，手法要持久、有力、均匀、柔和，还要考虑不同的体质，因人而异。
1: 你给我这么一按啊，现在啊我的头疼好多了，但愿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
0: 夫人，在按摩的时候喝点红酒，对于舒缓压力效果会更好的。要不我再给您倒一杯。
1: 好，再来一杯。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3: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5: 看，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6: 妈妈，是小金盾。
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夫人，您感觉好些了吗？还舒服吗？
1: 很舒服。我说高小姐，您按的手法这么好，张老板以前怎么没有推荐你？
0: 啊，我刚去没多久，第一次为您服务，希望您能满意。其实我们中医按摩有很多讲究的，手法要持久、有力、均匀、柔和，还要考虑不同的体质，因人而异。
1: 你给我这么一按啊，现在啊我的头疼好多了，但愿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
0: 夫人，在按摩的时候喝点红酒，对于舒缓压力效果会更好的，要不我再给您倒一杯。
1: 好，再来一杯。

0: 我差点忘了，最近在吃中药，医生嘱咐我不要喝酒、吃海鲜，下次吧。嗯，那也好。
1: 酒不能喝了，你就给我好好按按吧。

0: 夫人，您泡得太久了。哎，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也够累的了。
1: 啊，夫人，我不累。

0: 要不我再多帮您按会儿吧？
1: 不用了，以后需要会找你的。啊，周妈，
2: 哎，
1: 你去把我的浴袍拿来。
2: 好。

0: 何间一世英名，
1: 可不能毁在这个烂保险柜上。我就不信了，我。
2: 哎，快点吧，我们来了。
3: 夫人的床单啊，今天不是刚换过吗？怎么又换？
2: 你不知道，夫人临出门前啊，觉得有点累，就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夫人用的床单都是真丝的，越躺一下就会起皱的。咱们还是换一套新的吧。
3: 哎，夫人可真讲究啊！
2: 别说了，快把枕套换了。啊、哦。
4: 高小姐，今天辛苦你了。周妈，
5: 哎，
4: 送高小姐走。
5: 是。
2: 哎，夫人，请等一下。
4: 有事吗？
2: 夫人，今天真是不巧，您不能喝红酒，所以按摩的效果肯定没有那么好。您看这样好不好？我还会一种新式的足底按摩，对于缓解精神压力，还有促进睡眠，效果都非常好。你想不想试试？
4: 足底按摩？啊，我的脚心很怕痒，算了吧。
2: 啊，没关系的，您放心，我对于手上的轻重掌握得非常好，不会有您说的那种情况。
4: 那只能按10分钟。
2: 嗯，好。

0: 夫人，您感觉怎么样？
1: 你别说，这足底按的还真是挺舒服的。以后啊，会常叫你来的。
0: 承蒙夫人厚爱，以后我会好好服侍您的。
1: 小嘴还挺甜的。好，今天我心情好，一会儿送你一件礼物。
0: 夫人，您太客气了，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哪敢再收礼物啊。

0: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也辛苦了，跟我来吧。
1: 嗯。

高小姐，我最喜欢旗袍了。我们中国的旗袍最能体现东方女人的形体。你看，你穿上旗袍多好看，所以我要送你一件旗袍。

0: 夫人，您的厚爱我非常感激，只不过您的衣服，我实在不敢要。
1: 有什么不敢的？今天就算了，改天我叫裁缝亲自上门给你量一下，费用都算我的。

0: 嗯，沙少爷小心。沙少爷吗？啊，
1: 主人在里面等您。里边吗？
0: 对。哎，还挺有礼貌啊。
1: 两位里边请。
0: 请。

0: 沙少爷
1: 啊，
0: 怎么了？
1: 哦，嗨、啊、嗨，这院子真大，鞋带都跑开了。
0: 主人还在里面等您，请您快点，这边请。
1: 行。
0: 请。
2: 藤原先生，这就是我上次跟你提过的沙少爷，这位是藤原先生。
1: 藤原先生，
3: 贵客光临，蓬荜生辉，请进。
2: 请。
1: 好。有，这地方还不错呀，啊？
3: 请坐。
1: 嗯。
3: 看茶啊！听说沙少爷府上跟清朝宫廷颇有渊源。
1: 我们家老爷子呢，是伺候过皇上，也算不上什么渊源，就是宫里人。
3: 啊，
4: 少佐，
5: 说。
4: 前院来了两个客人，其中一个很像马云飞。
5: 看仔细了没有？
4: 虽然他们打扮成了古董商，但确实很像。

0: 去跟藤原说，我有急事要见他。
1: 是。
2: 这么说，令尊过世以后，一定给沙少爷留下不少宫里的宝贝。
3: 宝贝，他谈不上，是有那么点东西。老爷子嘛，皇上的红人，天天皇上都赏给他东西。
2: 现在府上还存有多少宫廷的宝贝啊？老夫通通高价收购，
3: 东西倒是留下了不少，后来这都让我给卖了，换了点钱，抽大烟了。
2: 萧先生，你上次不是说……
4: 哎，沙少爷，你手上不是还有一件虎符吗？
3: 虎符？
4: 是啊，上个月你给我看的那只
3: 秦王虎符
4: 啊，
3: 那个不都答应卖给德国人了吗？
4: 啊，
2: 卖了，
3: 价钱都谈好了，那德国人都回去取钱去了。
2: 啊，这么说，这虎符还在沙少爷手上？
3: 那当然了，他们没给我钱，我能给他们东西吗？我又不傻。
2: 啊，老朽对秦王虎符敬仰已久，沙少爷能否让老朽开开眼？
3: 那是秦王虎符。又不是后宫娘娘身上的粉盒，我能随身带着吗？真逗。
2: 萧先生，老朽在海州也不是一年半载了，跟我说手里有虎符的不下十几个，都不是真的。
3: 哎，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身上没有虎符来逗你玩的是吧？我还就不信了，我非让你开眼。哎，你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秦王虎符？是不是？啊？
2: 沙少爷，能不能让老朽看看实物啊？
3: 干什么？
2: 你卖给他多少钱，我出双倍的价钱。
3: 哎，我卖给德国人十根金条呢，
2: 我出20根金条。
3: 哼，萧先生，
4: 嗯，
3: 这不太合适吧？
2: 除了这20根金条，我府上所有的收藏，您任选一件宝贝。
3: 什么宝贝？
4: 沙少爷，这藤原先生手上可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品啊。
3: 什么珍品？价值连城啊？有我这虎符值钱吗？
4: 沙少爷，久闻令堂大人一直虔诚向佛，藤原先生手里边有一卷贝叶佛经，
3: 嗯，
4: 不知道你可感兴趣啊？
3: 你手里有贝叶佛经啊？
2: 没错，
3: 从印度过来的贝叶佛经，
2: 正是。
3: 藤原先生，我额娘这一辈子都虔诚向佛呀，他

0: 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看这佛经，可是到死也没看到这贝叶佛经。如果你手上真的有，你把佛经还有那金条给我，五福就是你的啊。
1: 一言为定，
0: 就这么定了。哎，你能带我去看看那佛经吗？
1: 请
0: 走。你走头了。
2: 主人，没看见我这有贵客吗？
3: 对不起主人。
2: 主人，酒井小姐找您，她说有急事要见您。
1: 对不起，临时有点急事，去去就来。秋山，陪二位用茶。
4: 是。
0: 就这么走了？啊？
4: 请二位稍等。
0: 那等多长时间啊？这是啊？
4: 伯父，
1: 究竟小姐，我正在招待两位重要的客人，这么急着见我，有什么事吗？
4: 伯父，您请坐，请。藤原伯父，听说您那两位客人是做古董生意的，我倒是很想认识一下。
1: 究竟小姐，什么时候对古董感兴趣了？
4: 其实我倒不是对古董感兴趣。我呢，只是对这两个人的来历感兴趣。
1: 究竟小姐不必那么敏感，他们一个是本地的古董商人，另一个好像是原先宫里一个大官家的少爷。
4: 那他们的来历呢？
1: 据说，这个少爷手里有一些祖上留下来的东西。其中包括我一直非常感兴趣的那半只虎符。
4: 虎符？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0: 哎，我说肖先生，这也不能老在这等下去啊，我还忙着呢，要不咱走吧。
1: 主人吩咐一定要留住二位，再稍等片刻。
2: 可有一件事情，肖某人实在是等不了。
1: 请讲。
2: 鄙人有点内急。
1: 这边请。这边请。
2: 啊。小姐，该留步了吧？
1: 先生，请自便。

0: 不能让我的客人等得太久，告辞了。
1: 伯父，可否为我引？

0: 见一下您那两位客人。我可不希望让我的客人接受什么莫名其妙的调查。
1: 伯父，您多虑了，我只是想见识一下那件虎符。
0: 秋景小姐，你必须要给我交个实底儿，不然我怎么能放心的让你去见我的客人？
1: 那既然如此。
0: 我就开门见山地说，我怀疑您的这两位客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在酒，那在什么？
1: 乌金。乌金？对，您的这两位客人突然造访，我怀疑他们是冲着乌金来的。对什么乌金，
0: 我不感兴趣，我只关心那半只虎符。等一下。
1: 现在帝国最需要的就是乌金，如果那批乌金有什么闪失的话，您恐怕也难辞其咎吧。哼，
0: 我看九井小姐是担心自己的前程吧，这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伯父，您稍等一下，我有一件东西想让您看。 伯父，这是东京的密令，命令你们黑龙会必须跟我们军方密切配合，夺取乌金。您自己看看。

0: 肖先生，这边请。
1: 啊，好。
2: 站住！我家主人说了，他一会儿就回来，请先生稍等片刻。
3: 哎，肖先生，老在这儿待着干什么？赶紧走吧，我待不住了。
1: 啊，小姐啊，还是请你转告你家主人，我们今天就告辞了，改天一定带着虎符前来拜访啊。
0: 啊，二位请留步，我家主人交代了，要留二位用晚饭。
3: 什么吃晚？我。我跟你说，吃不了晚饭了。我这一上来呀、啊，我
0: 牙神，麻烦您准备一下。
3: 我吃不了晚饭了，我。
0: 沙少爷，请留步。沙少爷，二位先生，请留步。沙少爷，请留步。我家主人吩咐了，一定要留住二位。如果二位执意要走，我会受罚的。
3: 那我难受死了，我必须得回
1: 来了。
0: 请稍等片刻，
3: 我回去。
1: 给。
0: 沙少爷，请。
3: 啊，我啊，这别人的东西我用不惯，我得用自己的。我
4: 伯父，现在该带我见一下您的那两位客人了吧？
3: 怎么回事？这着火了？怎么？
5: 少佐，西厢房那边冒出浓烟，像是着火了，
4: 赶紧救火！
5: 是。
6: 快，我得去看看我的宝贝。
3: 哎，你们俩还傻站着干什么呀？还不赶紧去救火去？老头一会儿烧死了，怎么办呀？啊！

0: 少佐，
1: 哪儿冒的烟？
0: 好像从厕所里面冒出来的，
1: 去看看。
0: 是，就在那边。

0: 怎么回事？刚才有谁进过厕所？就是刚才来过的那两位古董商，其中肖先生进过厕所。注意看。
1: 回关，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是哪里？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若不是法外之地。
2: 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4: 做自己就好了。
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7: 阿姆。

最近新做的荷包。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少佐，
1: 哪儿冒的烟？
0: 好像从厕所里面冒出来的，
1: 去看看。
0: 是，就在那边。

0: 怎么回事？
1: 刚才有人进过厕所。
2: 就是刚才来过的那两位古董商，其中肖先生进过厕所。
3: 志博，你别说呀，要不是莫名其妙的着了场大火，咱俩还真不好脱身呀。
4: 你还真以为是着火了？嗯，
3: 没着火。那怎么回事啊？
4: 去厕所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咱们总得想办法脱身啊，是吧？进了厕所，我发现他们用的肥皂液和洁厕剂都是美国 Bossy 牌的。作为一个化学博士，我对这太熟悉了。这两样东西要是放在一起，就会产生化学反应，并且产生大量的烟雾。于是我就

0: 我明白了，原来是没着火，只是让你弄出了一股子烟，对吧？厉害，博士就是博士啊！
1: 简单的化学反应嘛。
2: 藤原伯父，我没说错吧？这两个人的来历不会那么简单，绝对不只是一般普普通通的古董商人。
3: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五号特工组的人。
3: 五号特工组？
2: 对，和我们是老对手了。伯父，您能不能详详细细地说一下你们谈话的内容？
3: 啊，他们说手里有我想要的那半只虎符，但是他们不打算卖，而是换。
2: 换？他们想换什么东西？
3: 用那半只虎符换我手里的一部佛经。
2: 秦王虎符这么珍贵，他们竟然想用它来换佛经。他们想换的是哪一部佛经？
3: 贝叶佛经。
2: 贝叶佛经？荣昌、凯恩神父、天书。
4: 齐南征留下的案领中还提到了一个什么天书，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 天书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现在还不清楚，不过早晚会水落石出的。伯父，您能不能把那部贝叶佛经借我看一下？
3: 可以，不过这部佛经价值连城，你不能带走，只能在这里看。
2: 那是当然的。
4: 主人，佛经请来了。
3: 交给酒井少佐吧。
4: 是。
2: 谢谢伯父。
3: 慢。酒井小姐，这本贝叶佛经我已经答应送给东条首相了，请你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别损坏了。
2: 请伯父放心，我会小心的。
3: 拜托了。

0: 究竟少佐，这部佛经真的跟吴金有什么关系吗？应该有关系。我怀疑齐南征留下的暗语中的天书，指的就是这部《贝叶佛经》。那您在上面发现了什么秘密？
1: 没有。这正是我疑惑的地方。
0: 那会不会这部佛经根本就不是暗语中所说的天书，只是一部普通的佛经？
1: 不可能！五号特工这么想急于得到它，那就说明这部佛经它不是普通的佛经，一定是有秘密在里面。
0: 既然我们查不出什么来，那他们就算得到也查不出什么东西。
1: 现在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只有齐南征一个，我想惦记他的人应该大有人在。注意警戒，随时准备接待不速之客。

0: 还在琢磨海州会馆的地形呢。
1: 是啊，今天晚上咱俩还得去一趟。
0: 是啊，齐南征和高寒青梅竹马，你要是不把齐南征给救出来，那高寒那可没法交代呀。
1: 这不存在什么交代不交代的事儿，只是我答应高寒了，我必须得做到。
0: 不过云飞啊，现在既然酒井已经到了海州会馆了，那我们行事啊还真得想周全了。
1: 放心吧，我会把这个考虑进去的。
0: 嗯，
1: 哎，你去睡一会儿吧，啊，要不晚上你盯不住。
0: 那行，那我先睡会儿啊。

0: 秦探长，哎，醒醒！嗯，
1: 别动！
0: 嗯，酒井，哎，哎。
1: 果然是他，
2: 究竟少佐果然英明，一切都在您的意料之中。
1: 我在他身上吃了那么多亏，总得吃。

0: 一剑长一智吧，跟这种高手打交道，就得先学会未雨绸缪。你知道马云飞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只身一个人来救齐南征吗？
1: 这个，因为齐南征知道吴金的秘密。
0: 没错，军统早就盯上了这批吴金，我们得从他的嘴里挖出点线索。
1: 究竟上错，我觉得马云飞他不会合作的。
2: 他一定会说的。半天，把马云飞抬到西厢房去。是。哎，怎么黑着灯啊？是不是都睡了？哎，马云飞，博士，别睡了，我们回来喽！起床喽，我们回来喽！
0: 别喊了，没有人在家。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哎呀，
2: 妹妹，你说咱这趟活干的多刺激啊！那虎符简直就是我提着脑袋给偷回来的。
0: 哎，行了你，别唠叨了，都知道你辛苦。嘿嘿，
2: 本来嘛，那不叫辛苦，那叫玩命啊！
0: 也不看看咱是去谁家偷的这东西，那是李一鸣堂堂同盟会元老，容易吗我？哎，你说马云飞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我觉得吧，肯定是没救出齐南征，他不敢回来见你。哎，我不是吹牛啊。
3: 马云飞这小子离了我，啥事儿都办不成。哎，
0: 行行行，就你行啊！嘿，嘿嘿嘿嘿。
3: 何杰，高寒，
0: 博士，
3: 你们回来了。
0: 博士，
3: 马云飞呢？
2: 马云飞让酒精给抓了。啊？

0: 马先生，请用餐吧。有酒有肉，酒井对我还不错啊。哎，去跟酒井说一声，就说我醒了，他可以来见我了。
1: 您不用完饭，酒井是不会来见您的。哎，什么意思啊？
0: 这馒头是刚蒸的，你赶紧吃吧，别凉了。

0: 是酒井小姐啊，马先生，别来无恙啊。你怎么来了？我是怕你寂寞，所以呢，我来陪陪你。
1: 嗯，酒井小姐真是好品味。你用的香水的味道，我很喜欢。我平时是不喷香水的。
0: 那看来酒井小姐今天是想会情人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我的情人呢？
1: 还是我的敌人。我怎么忽然觉得我好热？这就对了，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所以才热。甘霖我是喜欢的，但故知就算了。
0: 我的故知大部分都是债主，我欠他们的债。马先生欠的是不是都是情债啊？有句话叫“债多了不愁”，如果酒井小姐愿意借我一些的话，
1: 我一定不会拒绝。我当然愿意借你了，
0: 不过有个条件，就看你愿不愿意说实话。
1: 哎，那我得先知道，你是不是跟我说实话？你想知道什么？我肯定都会如实的告诉你。是吗？
0: 当然。那你告诉我，你来海州干什么？你就这么想知道啊？
1: 你要跟我说实话。其实呢，
0: 我要的不是那些古董。
1: 我现在需要的是乌金。乌金？你应该知道乌金在哪儿吧？<笑>我好像还真知道乌金在哪儿。<笑>
0: 那你现在告诉我，你告诉了我之后，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1: 是吗？那得看看，你今天是不是会让我满意？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笑>
0: 那咱们就来点特别的。西天尊便。<笑>啊！你弄疼我了。<笑>
1: 因为我喝了春药了嘛。<笑>啊！啊
2: 已经过了20分钟了，怎么还没有什么动静？要不要我过去看看？先不要去打搅酒井少佐。可是，他和马云飞一定会过得很愉快的。吃了这种药的男人，一定不会拒绝女人的要求。<笑>

0: 高寒让我来救你，他说你是他哥哥，否则的话我不会来的。
1: 我不相信你。
0: 我欲横刀赴战场，爱国铁肩男儿扛，高天云鹤扶摇日，寒梅最后一句我忘了。
1: 你怎么知道这首诗？
0: 我是高寒的未婚夫，这事儿他不会瞒我的。没工夫跟你解释那么多，出去再说吧，走快点。

0: 跟上，快点，快下去！这里有人！齐南正。
1: 不好了，不好了！怎么回事？齐南正跑了，走去看看。是。啊！究竟是何所？马云飞和齐南正全都逃跑了。
2: 追呀！是。
1: 到了那儿，一定要按我说的做。

0: 哎，还能走吗？
1: 不要管我，我实在跑不动了，你赶快走吧。
0: 坏了，云飞有危险，快去找辆车。
2: 好，
0: 何坚，快走。哎，快走。

马云飞，你听着，抵抗是没有用的，你是跑不掉的，乖乖的把秦南征交出来。以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马云飞，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知道你枪法准，但是你有多少子弹能打死我这么多？

0: 哎，你还能走吗？
1: 马先生，谢谢你救了我，我不能连累你，你赶紧走吧，别管我了，快走。
0: 不行，我答应过高寒的，一定把你给救出去。
1: 马先生，你真的是高寒的未婚夫？
0: 这个你得自己问高寒去。哎，没子弹了，咱们赶紧走。
1: 马先生，你赶紧自己走。
0: 哎呀，你少废话，赶紧走。
2: 走。
1: 你听我的，你赶紧自己走。
0: 把嘴给闭上。
1: 给上来。哎呀。哎，你快把我放下来。

0: 不用再追了。
1: 马先生，快把我放下来，别管我了，快放我下来。
2: 高安，快点。
3: 南征，
2: 何健，志博，上车呀，快点。
4: 博士，快
2: 开车。
0: 不用管他们，撤
1: 撤。少佐阁下，少佐，
5: 少佐，
0: 交代你们俩办的事怎么样了？
5: 全都办好了，请少佐放心。
0: 干得好。
3: 南征，南征，南征，怎么样？南征，没事吧？啊？南征，南征，
4: 小寒，
3: 别动，
4: 小寒，
3: 别动，
4: 小寒，是你吗？
3: 是我，
4: 我终于找到你了。
3: 没事，
4: 小寒，
3: 坚持一下，马上到家了。嗯。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见字如见，古人来。

墨烟丝绘古今歌，提万修会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3: 草原烟火岁岁如常，世代相传的老手艺在这里静静延续。
4: 我的老师师傅是国家级传承人，我就跟他学的，为了不要失传，就经常跟他们学习。我会真诚打动他，他就会真诚叫我。
3: 一群人奔走旷野深处，把调解与普法送到牧户身边。
5: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就能得到一群人的认可和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大连，装的是责任，要把这个党的温暖和声音传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
3: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壁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雪山环抱的高原深处，有一处被阳光偏爱、被雨水滋养的草原——夏日塔拉。在玉故人的语境里，这里是金色草原。每到盛夏时节，芳草铺金，满目澄澈，辽阔的山野承接着天光云影，岁岁安然，生生不息。千百年来，淳朴的玉故人逐水草而居，与山川为邻，和牛羊为伴。在这片金色的牧场上，把四季的风物、把游牧的日常，还有对故土的热爱，都揉进了婉转悠长的玉故族的民歌里。当然，他们也把民族的心意和期许一针一线地绣进了斑斓的传统服饰当中，让古老的民族文脉在草原之上生生不息。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辽阔的金色草原，在烟火温情里遇见这片高原土地上最动人的新生模样。

0: 雨后的夏日塔拉，层层叠叠的云层缓缓散开，缕缕天光穿透云层，轻轻洒落在辽阔的草原之上。草甸凝着细碎的露珠，温润清凉。就在这片被柔光浸润的山野间，古老的玉固族歌声缓缓响起。郭雄伟立于草地之间放声吟唱，他的嗓音浑厚略带沙哑，没有刻意雕琢的婉转，却带着高原风雨洗礼过后的粗粝与纯粹。质朴的曲调漫过旷野，道尽游牧岁月的寻常烟火。这些代代口传的歌谣不在于笔墨，却以最真挚的声音留住了玉固族人千年不变的故土情怀。蓝丽梅的手里捧着一方小小的绣片，目光落在五彩的纹样上，眉眼沉静而专注。他把高原的天光、草原的四季、山野的灵气全部织进斑斓纹样中，鲜亮浓烈的色彩取自脚下这片土地，藏着草原儿女对山河草木最赤诚的热爱。一身明艳的盛装静静映衬着辽阔原野，云层慢慢退开，阳光一点点铺洒下来，绣片上斑斓的色彩也跟着一点点漫开。金色的落日铺满草原，暖融融的光晕笼罩山野。暮色之中，母亲轻声教着孩童哼唱古老的歌谣，稚嫩的歌声青涩又笨拙。看着孩子们认真学唱的模样，母亲眼底扬起温柔的笑意。晚风裹着细碎的声响在旷野中流转，很多古老的故事没有被写进书页，就依靠口耳的吟唱，依靠手上不停的活计扎根在这片土地上。时间不停地向前轮转，属于这片草原的记忆也就这样一点点接续下来。
1: 我跟着这个孩子上他的手腕口的纸，那么我的万年的你。
2: 谢谢。向大家介绍我身边这位呢，就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玉固族民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郭雄伟老师。郭老师，刚才这首歌很好听，但说实话我没有听懂，你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他唱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1: 我们的这个草原广阔，我们的这个哈拉拉摩诺诺南子，就是这个曲子是合作流嘛。哎，我的这个马唱着又多么多么好，就是这么个意思。
2: 我们知道玉固族呢是没有文字，所以我们很多的民族文化都是靠老辈一辈一辈的口传心授。那据你了解，现在呢我们玉固族的民歌传承保留下来的大概有多少首？
1: 现在保留下来的这个，可能我们的老师们啊，我们学了的老人跟前，可能一里马拉可能有个七八十首。
2: 七八十首。
1: 七八十首啊，再不然的话多半都已经失传了。现在我们就是老人们跟前就是下海，我们就学着来，学着以后就把这个传承下去，不能把这个文化不能忘掉。
2: 刚才呢我一直在注意老师身上的服饰，无论是您戴的毡帽还是衣服，绣片花片很精美。但是说到玉固族的服装，一定要看我们女生的衣服。接下来和我一起走进蓝老师的身边。大家看好不好看，是不是很精美，一串的荷包。那这些精美的饰品呢，都是出自我身边的嘉宾，玉固族服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蓝丽梅老师。蓝老师，现在您手里绣的是
3: 一个荷包，
2: 也是一个小荷包，就是和这上面的这个是一样的。
3: 对，绣出来跟这个是一样的，
2: 真好看。
3: 这是一个绣片，

0: 在雪片。
1: 我觉得我们玉谷族的服饰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色彩非常的鲜艳。
0: 哦，就是色彩是比较鲜艳。嗯，
1: 那我也知道玉谷族的服饰呢传承的历史很悠久了，那这些老的花样一代代传承下来，我相信每一个图案应该都是有特殊的寓意。
0: 哎，对
1: 对
0: 对，就是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为了感恩大自然，然后就是一些花草的话，就是感谢大自然嘛，就是把我们的草原上最美的花续上。
1: 哦，
0: 然后像这个鹿啥的它都是吉祥物嘛。
1: 吉祥
0: 是鹿呀羊啊，它都是吉祥物嘛，就要绣出来然后戴在我们的身上。
1: 真的仔细看每一个都很精美。那郎老师，像这样的一些花样啊纹饰，您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进行传承的呢？
0: 我是就跟一些老人或是国家级传承人之类的老师，我的老师师傅是国家级传承人，我就跟他学的，为了不要失传就经常跟他们学习，再跟这边的老人经常去学习沟通，我会真诚打动他，他就会真诚叫我。
1: 嗯，
0: 这都是跟他们学的啊。
1: 您有没有算过就自己大概学会了多少类种类的图案？
0: 只要能画在纸上的我都能绣出上去。
1: 婉转的歌谣还有手中的丝线，留住了玉谷族古老的民族记忆。辽阔的夏日塔拉草原如今也敞开了胸怀，迎接着五湖四海的游客，越来越多的游人奔赴这片金色的草场，为这里描摹出了新的色彩。
2: 辽阔的夏日塔拉草原藏着皇城悠远的过往，旧时的痕迹被镌刻在这片旷野之上。雄鹰在高空缓缓盘旋，草地上刚出生的小奶狗跌跌撞撞学着踱步。高原独有的风物气息和游人带来的新鲜事物，就这样自然地交融在这片山野之间。过去的九条岭矿区满目都是荒废的痕迹，如今江让特色村寨在这片土地上建了起来，曾经沉寂的地块改造成出片的民俗文创街区，一栋栋民居错落排布，木质栈道顺着草地蜿蜒向前，各式各样的帐篷散落其间，露营基地的配套设施、落地停车场、旅游厕所、污水管网，这些实实在在的配套一点点补齐高原村寨的短板。游客来到这里不必只远远眺望草原，走进帐篷餐厅，热气腾腾的酥油奶茶端上桌，滚烫的香气漫开来，地道的草原吃食打开远道而来客人的味蕾。人来人往，村寨里多了往日没有的热闹。白天草原开阔舒展，人们在营地漫步闲逛，等到天色暗下退却喧嚣，璀璨银河倾泻铺展，漫天星辰温柔又辽阔。不远处的夏日塔拉民俗体验区，赛马道民俗院落一并铺开，草原不再只有放牧一种生气，开办民宿、经营餐饮，家门口的风景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这片高原也没有丢掉原本的样貌，借着草原独有的风光，慢慢找到属于自己新的活法。
1: 草原上又下雨了，我们喝一碗酥油奶茶，暖和暖和吧。嗯，好醇香呀。那看来每年到了旅游旺季，我们这儿呢是游客络绎不绝。游客来到我们的基地最喜欢体验的项目有哪些内容？
3: 外地游客呢来咱们皇城这个露营基地呢，最想看的是草原风景，还有蓝天白云、牛羊的照片。有很多人呢想体验这个骑马、穿民族服饰拍照、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品尝手抓肉、酥油奶茶这些本地美食。也有很多人呢就是想安安静静吹吹草原的风，看看星空，远离城市的喧闹，同时呢也喜欢跟着我们逛逛草场，近距离看看放牧的日常。
1: 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收入方面的变化。
3: 收入呢，收入变化比较明显，以前呢是靠传统的畜牧业，收入呢受天气、草料等因素制约，波动比较大。自从经营这个露营文旅项目以后呢，家庭经济收入呢稳步提升，

生活条件也有改善，在自家门口创业就业，同时呢也能照看好自己的生畜草场，那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的，挺知足的。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我身边这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长芳村村委会主任丑太喇嘛杰。我要请您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进了村子以后呢，感受到了这里浓郁的民族特色。很多游客很难想象，过去我们这个村庄是在一个旧的厂矿的基础上进行了修复改造。那么在修复改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做到了既保护生态，同时呢又保留了一些乡土和民族特色的记忆？
1: 在建设这个村寨的过程中，我们不是把这些东西全部推倒重新来一遍，而是保留一些标志性的建筑，让我们的老一辈的记忆留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这个村寨有这种历史味道，而不是空落落的就是一些房子或者是一些民族帐篷。例如游客来说，让游客玩得安心，玩得舒心，让我们的群众来说，就是住得安心，也住得顺心。对，
0: 那这几年咱们村上的，无论是村集体还是村民的生活，都有哪些变化呢？
1: 这个变化我们就不单单只能说是我们的收入有多少，我们还要具体说到一些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这村民的思想的一种转变。过去我们这边就是这片草场可以养400羊，我就养400羊。我的牧民就一年四季都在这片草场上。至于我们村寨修好以后，建成以后，我们的村民也开始转变这种思想，不仅仅是依靠这种放牧来增加家庭的收入，我们也可以在这村寨里面开设这种民宿，
0: 对，
1: 售卖这种特色农产品，让我们的游客过来，也有一个新鲜感，看见我们的牦牛，看见我们的羊群，也觉得这很开心。我们的群众更开心，因为有了更好的收入，让我们的群众的日子越来越好。就像我们村干部一直都在说一句话，我们这个地方的农民群众，心中都有彩色的梦。而作为我们村干部还有我们的政府的工作人员，我们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我们的群众的梦做好，让我们群众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品质越来越高。
0: 也希望大家的美梦都能成真。
2: 桌上的资料一页页摊开，冯亮低头凝神，仔细翻阅卷宗，一桩桩牧民的琐事在他手中逐一梳理斟酌。在荒城辽阔的草原之上，这支搭链小分队默默地守护着家园的安宁与踏实。会议室中，队员围坐一桌，一起复盘事件、研判案情，各类纠纷与现实难题被反复斟酌讨论，寻找贴合牧区实际的处理方式。走出房间，便是漫无边际的草原，牧户星星点点散落在旷野，路途漫长曲折。队员们跨上沉甸甸的搭链，袋中装着法条资料与民情记录，车轮碾过坑洼的草原土路，一个个身影向着草原深处的住户奔赴而去。他们的足迹既踏进定居村落普通百姓的屋内，也去往偏远牧区的毡房，同牧民促膝而坐，慢慢说开心里话。牧区的纠纷很少能够一次就化解完毕，不少事情需要来回走访，持续跟进。寒来暑往，风雨来去，他们把调解和普法实实在在送到牧民的家门口。青草碎碎枯荣，一茬又一茬在大地上生长，一行行脚印深深浅浅印在草场上，和车轮碾出的车辙一道，留下浅浅的印记。高原强烈的日光晒黑了一张张脸庞，忙完工作，队员们围坐在草地上，风尘落满衣襟，爽朗的笑声随风散开，久久回荡在草原之上。风漫过层层草浪，带着这份声响，向着更远的山野。

0: 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此刻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皇城镇的党委副书记，同时也是搭链宣传小分队的队长冯亮。冯书记，你好。
1: 你好。
0: 我眼前放的这个就是我们搭链小分队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当中的小伙伴，我们的搭链，这里面装得满满当当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小分队为什么会叫搭链这个名字，而且我们这个名字和我们这个队员的服务初衷有哪些必要的关联呢？
1: 我们这个搭链呢，其实是我们这个牧区的传统的一个老布袋。它这个就是可以搭到肩上，也可以跨到这个摩托上，架到摩托或是马背上。它这个中间开口，两边各有两个大口袋。平时这个我们的牧民群众走到哪里，对，生活用品就带到哪里，
0: 装进去啊。
1: 我们以此为名呢，也是传承这个寓意，就是无论我们的牧民群众走到哪里，我们政府的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这个搭链里面装的都有一些什么？
1: 我们
0: 大家来展示。
1: 我们的搭链里装的就是这些法典
0: 、
1: 然后政策资料，还有我们的这个调解台账。
0: 对对对。
1: 这还有一层寓意，就是在我们这平时的人民调解过程中，因为这个搭链的一前一后，它也需要掌握这个平衡嘛，体现了我们人民调解公平公正。
0: 公平公正。
1: 对。
0: 这个寓意很好。冯书记，我们知道牧区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居民居住的很分散，尤其是居住点之间跨度很大。这样一来呢，我们的宣传工作难度自然也就增加了。那在日常工作当中，为了拉近和群众之间的距离，为了更好地向他们传递我们的政策温度，我们做了哪些努力？我相信过程当中也应该遇到了不少困难吧。
1: 在这个日常的这个下村入户过程中呢，我们一个是做好这个政策宣传，刚才也说我们这个搭链里边，我们都是提前准备好需要宣传的这些政策法规等这些资料，同时呢，我们会小分队成员会提前做好这个功课，对涉及到老百姓平时咨询比较多，常见的这些矛盾纠纷啊，这些问题涉及的这些法律法规，我们会通过这个通俗易懂的语言，还有我们小分队还有这个懂藏、藏族、彝族族民族语言的这些队员呢，会侧重向群众做这方面的宣传。然后在调解过程中，我们是首先这个小分队会通过这个分析研判的形式，对这个纠纷的因果前后关系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然后通过这个背靠背的形式，先做双方工作，等做的差不多，也是双方当事人能坐到一起，喝碗茶消消气，然后心平气和把这个矛盾调解，把这个心中的这个隔阂都能溶解了，最终达到这个安静适量。
0: 那么这些年通过咱们搭链宣传小分队常年的奔走，我们在乡风文明还有乡村治理以及邻里氛围之间，我们看到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这个过程当中您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这个成效是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群众对这个各项惠民政策的知晓率明显有了提升，第二个是通过我们这个走访，这个小的矛盾就地化解，邻里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和睦，而且就是通过这个法律宣传、入户宣讲，群众的这个法律意识明显提升了，就平时有事找法的这种意识明显就增强了，愿意跟我们沟通，有事情可以愿意提前跟我们咨询了解，我们调解的难度明显也比以前要低了很多，群众也愿意配合理解我们的工作。牧区工作没有捷径，只有真正把这个群众的事当做自己的事，真正能沉下心去和群众

0: 交心、贪心、为群众办点实事、办好事，就能得到这个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1: 嗯，
0: 我们这个小小的大令，装的是责任。要把这个党的温暖和声音传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
1: 越故人独有的浪漫，一半荡漾在婉转的牧歌里，一半交织在五彩的丝线中。昔日安静的草场迎接着远道而来的旅人，草原馈赠的风光也慢慢化作牧人新的生活依靠。广阔的原野间还有一群人，他们慢慢的行走，随身的搭链承载着责任，他们一次次的上路，传递着心声，守护着草原的安宁。阳光漫过金色的草原，祁连山下的这片雪域牧乡也正在一步步的生长出绵延不断的新的希望。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事记》，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就促进了艺术干扰。
1: 来自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大师张佩琛正开始着手修复一件特殊的文物。此次三星堆八号坑的发掘中，一共出土了70余件青铜人头像，但有黄金面具完整贴附的仅有这件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
2: 这些原本金黄色的青铜头像，为什么外面还要再戴一个黄金色的铜色系的面具呢？他们到底是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1: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秋天的风吹过三星堆的田野，留下一地金黄。三星堆人在秋天收获，也在秋天怀念。世间万物何为永恒？碎骨之初，谁传道之？三星堆人有太多的疑惑与不解，他们献上最珍贵的黄金与玉石，向天追问。三星堆博物馆，一群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如约而至。距离三星堆五号坑整体提取搬迁近一年时间，今天他们将开启五号坑实验室考古的重大工程。
3: 那你先拍照，拍了之后我们选一下。
1: 这也许是世界上

0: 最具黄金价值的宝藏坑，满眼的金光璀璨，纵使被泥土挤压3000多年，也难掩一个王国曾经的辉煌。穿孔的金箔片，刚刚露头的斧形金器，纹饰繁复的象牙微雕，在发掘之初，从这里还出土过震惊世界的半张黄金面具和精美绝伦的鸟形金箔。由于坑内埋藏复杂，文物破碎严重，初期发掘中诸多的谜团，给5号坑蒙上了层层神秘的色彩。在1年多前的发掘现场，考古专家发现，靠近坑壁的地方，大量散落的圆形金箔片等距离呈直线分布，而且这些金箔片中心都有穿孔，往前延展呈网格状分布。5号坑中部的象牙残片雕刻着精美的花纹，线条清晰，图案繁多，体现着古蜀人在微雕方面的成熟技艺。除了常见的云雷纹、卷云纹之外，有些奇怪的纹饰在3000堆遗址的发掘中还是首次出现。
1: 我们发现了一些相对大一点的长条形的这种疑似是象牙器，但是3000堆自己独有风格的，比如说一些凤鸟纹啊等等的，这个在象牙器上也开始出现了。
0: 专家通过这些现象推测，为数众多的金箔片是否原本点缀在一件华丽的衣服上，甚至包括其他的玉器装饰品。而象牙残片有可能来自多件器物，在被掩埋之前就已经破碎。
1: 我们总的一个感觉哈，就是觉得5号坑应该是与特殊的人或者是一种特殊的场景、特殊的仪式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坑。
0: 如果按照这样的猜测，这些精致华丽的饰品更像是某种彰显身份的象征。那么5号坑埋藏的是否是当时蜀王或者大祭司一身的行头呢？3000堆人用珍贵的黄金、玉石和青铜构建出了一个怎样的信仰和神权体系？而3000多年前的3000堆又迎来了怎样一个盛世繁华的黄金时代？
2: 我不能让它那么拱了呀，那么拱了不就是麻烦了吗？这劲儿挺大的，不想再压它边了，这边是包过去
3: 的。妈呀，
2: 3000年的老祖宗就这么
4: 拿什么镊子呀？
5: 这哪来的镊子呀？
3: 对呀、啊，
0: 在四川广汉3000堆考古发掘研究基地，3000堆的神奇正在慢慢展开。中国金器专家马艳茹正在对这件精美绝伦的鸟形金箔做后期整理和数据采集。
6: 取3个点，1、2、3、4、5，中间部位嘛，6，对吗？7、8、9、10，
2: 测10个厚度，做一下比较，看它是不是特别均匀的来做这个，把它做得非常均匀。因为这么大面积的这个，它肯定要一个整张的才能够把它裁剪下来，它没有任何对接的地方，说明它是来自于一张晶片。那这张晶片，它要保证从上到下都非常均匀，那么它裁出来的这个花，它有可能是均匀的。
4: 哇，不在那边，
3: 我取这个。
1: 好了。
0: 通过对鸟形金箔10个点的测试，结果显示，它的平均厚度仅0.18毫米，相当于一张纸的厚度。
6: 它能够这么大面积的晶片，能够给它处理的这么均匀。是很不容易的。那说明当时这个金工对于这种擀片或者压片的技术掌握得相当娴熟了。我们现在的金银的加工当中，这种片材是靠碾片机、碾压机给碾出来的。如果是碾压，那个时候会有那么先进的这种机械装置吗？
0: 考古发现，

0: 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出现在青铜时代，主要集中于中原及北方地区，基本上为小件的随葬品。而三星堆出土的金器，不论从数量、造型、工艺等方面来看，在同时期已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度，这让三星堆考古专家感到十分困惑。
1: 目前来看呢，就是在这个三星堆的埋藏发掘的这个里面看不到其他的金属工具，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那除了金属的工具以外，会不会有其他的工具在对它进行加工。
0: 江畔沉溺于三星堆文明的上海小伙才前，在经历黄金面具复原成功后，又准备挑战黄金权杖的复原。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黄金权杖，全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约463克。金杖一端刻有剑、鸟、鱼，还有人像组成的复杂图案。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金杖是三星堆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象征着王权与神权。
2: 一开始呢，我是信心十足的，因为我之前有了黄金面具的制作经验。与之不同的就是金杖上有一些纹路。后来我查资料呢，发现它可能是用錾刻的方式制作上去的，所以我就开始了用铜板进行练习。
0: 经过周密的准备，才浅开始了黄金权杖的复原工作。用99.9%的600克黄金条，经高温软化，锤打成金棍，再锤扁成合适宽度的金带。才浅在锤打宽度时，发现其变化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2: 就是黄金的含量问题，出土的那些金饰的黄金含量大概是85%左右，然后剩下15%的银，还有一些其他的金属。
0: 为了100%还原，才浅果断加入了14%的银，再试一次。再一次的锤打，才浅终于制作出与权杖数据一致的金带，然后再用研磨的细沙进行抛光。柔软的细沙擦过暗沉的黄金，瞬间透出诱人的光亮。苦心学习的錾刻技术也将派上用场。然而一个偶然的发现让才浅觉得自己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
2: 有一天我就躺在床上去翻那个照片，我突然就发现那好像不是錾刻的一条纹路，而是像是在一个极细的那条线上面有两条平行，非常平行的纹路。
0: 在三星堆博物馆，才浅近距离观察到黄金权杖上的纹饰根本不是一条平面纹路，而是在不到一毫米的方寸间錾刻了两条纹路，而且线条极其娴熟工整，两条纹路相互平行，呈现出凸起的立体感，肉眼看上去几乎就是一条线。
2: 我看到了那个两条平行的纹路之后呢，觉得有一种恐惧与绝望，就像一个登山者在面对一个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山一样。想了很久，也试了不少方法。反正该用的方法我都用了，我觉得可能也要放弃了。

0: 华灯初上，霓虹闪耀。在这个东方最耀眼的城市里，这个曾无比接近梦想的年轻人，终于感到了孤独与渺小。3000年前的三星堆工匠，是否曾经也像他一样，一次次经历失败，又一次次反复重来，只为守护自己心中那不可动摇的信仰？
1: 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2: 太奇怪了，放了
3: 是对这个不可思议。
4: 哦，我看到了，
5: 在我旁边一点点。
0: 遥隔2000多公里的四川广汉，突然聚拢的工作人员都为一个惊喜而来。清理鸟族神像铜雷的工作人员，刨去腔体内多余的泥土，取出了一块形如舌头的椭圆形玉石。
6: 这是个玉啥呀？是玉毛吗？
7: 哇，但它这个刃还挺锋利的。
0: 这件玉器也立即引来了玉石器专家邓聪教授的注意。
2: 邓老师，比如说像这样的东西，如果它周身四周一圈都是刃，那我用的时候，就像您刚才那个，应该确实是这样去把它夹住，而不是这样去握它，这样去握它。
8: 它的刃不一定是用来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8: 但是这刃可能是用来。现在在考虑吧，就是压的呀，
2: 去压
8: 压压的，
6: 擀平。
0: 这件看似不起眼的玉石，呈椭圆形，中间厚，周边薄。
6: 不是。
0: 考古人员对它进行了超景深观察，发现这块椭圆形玉石周边非常锋利。最薄处仅30到40微米，而且还有打磨和使用痕迹。
6: 这点就这样投下去了，
9: 也是轻轻的。你看这个，
10: 周老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件工具不一定是抛光或磨光要用，它整形也可以用，它足够
9: 平滑，足够光滑细腻。
0: 与此同时，负责金器研究的马艳茹团队也同样关注到了这些玉器。
11: 在这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玉器，它是不是适合于做这样的加工，我们只能猜测，现在无法定论。
12: 就是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里边有这一类比较特殊的，我们称之为玉磨石的这么一类器物吧。在一些玉器加工作坊里边能看到可能比较类似功能的器物工具和它的形貌有一些相似性，那我们就想它会不会是某种加工工具。
6: 只要你硬度够，你的手法够，
2: 它表面比较光，
6: 这
2: 可以
6: 划开。
0: 不同材质的加工工具在精细上都有可能使用，然而金和玉是否在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早已相生相伴？在7号坑出土的大量玉凿顶部，6号坑出土的玉刀，考古人员也发现了使用的痕迹。
12: 确实作为工具的话，它的这个使用对象、使用场景都是不太明确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如果要研究这批玉器的功能，我们也会做一些相对照的试验和模拟。刚好和我刚才讲到金器需要去找工具一样，这两个就不谋而合了。
0: 一个是寻找应用于金器上的制作工具，一个是寻找这类工具性玉器的使用场景。3000年前的古蜀人是否创造了这样奇妙的

0: 最为接近的温室。
1: 我也是试了很多种方法，最后呢是终于找到了，用华克的方式把它给做了出来。究竟是不是用牛骨这种材质不一定，可能用其他的玉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具。所以用华克的方式，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肯定。

0: 三星堆此轮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七件黄金面具， K3 与 K5 两张黄金面具最为典型。考古专家通过观察发现， K5 的金面具与金沙的大金面具更有着一脉相承的相似性。
1: 我们通过这个科学的测定，对它的这个成分进行分析，它们两者也基本上是相似的，啊，说明它们两个之间这样的密切的血缘的关系，应该是统治集团高层的上层的统治集团的一个代表。
0: 三星堆出土的金面具几乎都保持了一致风格，从面具背面的痕迹观察，面具边缘呈现翻折痕迹。马艳茹和团队人员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后认为，这些面具应该是贴附在青铜人像或者青铜面具之上的。但是既然是贴附在青铜人头上的金面具，三星堆人为什么会在掩埋这些器物时将这些黄金面具与青铜人像分离并揉成一团埋葬进坑里呢？
2: 黄金面罩从青铜人头像上或者是其他的青铜面具也好脱落下来，这个有可能是当事人故意为之的一种特定行为，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整个这批祭祀遗存被破坏，然后在这个破坏期间导致这些黄金面罩脱落。
0: 三星堆人在掩埋这些器物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碎让他们如此决绝？也许是他们的天问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而3000年之后的我们又能否找到答案？

0: 他整个头像因为在八号坑的中层埋葬，其实状况非常的糟糕，被其他的铜器还有象牙还有一些泥土还有一些其他的附着物锈蚀物层层包裹，而且呢受到了挤压，使得整个头像的表面的腐蚀情况非常严重，特别是颈部出现了非常多的贯穿性裂缝，提取的时候纱布将它表面呢层层包裹起来。
1: 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的修复比想象中困难。
0: 这件器物的最大的难点啊，就是要将一个非常坚硬的物体从一个柔软的黄金上剥离，然后呢又要保住上黄金表面更柔软的彩绘，其实这个是这个整件文物修复最大的难点。在化石清理方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工具，我们将它引用到青铜器修复上，将这个表面坚硬的这个包裹体从这个柔软的这个黄金上分离出来。
1: 除此之外，黄金面罩的整形也是修复过程中一大难点。黄金面罩两侧耳部和条状冠饰变形严重，耳部被折叠挤压到原面积的八分之一。张佩琛凭借数十年文物修复经验，采用多种不同硬度的工具混合使用的方法，终于成功清理了附着物，变形的耳部完全展开复位，耳部的彩绘也得以保留。3000年前的那份骄傲，在文物修复师手中成功复现。2024年2月，新落成的上海博物馆东莞

正式开馆。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在黄浦江畔率先登场。作为揭幕文物，金面具姬发青铜人像被放置在了展厅最醒目的位置。与这件青铜人像的再度相逢，张佩琛感觉像见到一位久违的老友，在彼此的对望中，是一份一见如故的情缘。

0: 有幸啊，自己的作品能在上海博物馆东莞展出。
1: 弹丸举行的博物馆奇妙夜，彩浅作为嘉宾登场，他复原的金面具和黄金权杖也作为展品放在了博物馆主厅展柜里。对于三星堆的热爱，让他的生活有了更多有价值的探索，同时他以自己的探索感染着更多的年轻人，去追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走过金色的秋天，走过闪耀的黄金时代，也许骄傲的三星堆人心里明白，在永恒之间，在彼此之间，唯有选择此时此刻，即便那冬天无可避免的到来。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真正的归宿是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三星堆人开始用青铜铸造神明的模样，最终他们又将如何锻造一个王国最后的传奇？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行了，早点休息啊！行了行了，快走吧。走了，
1: 走了，润之。哎呀，人家不填表吧？你是天天的催函请教，我拉下这张脸，好不容易动员他们把表填了，你可倒，大笔一挥。
0: 就取消了人家国民党员的资格，你这是何必哟？叶
2: 部长，是不是能够通过党员资格审查，我都是按规定办的。
0: 什么规定？是不是信仰三民主义？有没有追随中山先生干革命？好，这个人。
1: 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时就已经追随总理左右了，你说他哪点不符合规定？可是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却投靠了皖系军阀段祺瑞，与革命为敌，直到如今。好，这个人，他总没有投靠北洋政府吧？
0: 可是护国护法、立死革命，他都没有参与，只是站在一边看热闹，像这种晃进党内却袖手旁观的人，能算是革命者吗？润之老弟呀，凡事哪有都按规矩办的，总要有个变通吧。规矩是死的，可人是活的呀。就拿你润之老弟来说吧，你本来是共产党。 信仰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三民主义。现在不也加入了国民党，拿了党证吗？你说人家晃荡来晃荡去，晃进党内，可你们晃的也不慢呐，哗的一下全都晃进来了，怎么就不让人家待下去呢？
1: 叶部长，难道您认为清除革命阵营里这些蝇营狗苟之辈与国共合作的大计相冲突吗？哎。
0: 我可没这么说啊，国共合作我是举双手赞成的。哼，只不过我觉得新人踢走元老，客人赶走主人，这不太合适吧？
2: 叶部长，您刚还说过维护国共合作，怎么转眼之间又搞主客之分了呢？
0: 哎，我也是好心提醒啊。第四区的国民党员有1000多人，这刚清查了100多，就被你赶出了70-80。照这样下去，等清查结束，第四区怕是剩不下几个国民党员喽。
3: 叶部长，可我却认为，不管剩多少。
0: 合规定的则留，不合规定的则去。好，既然党员重新登记这项工作由毛秘书负责，你又一口一个规定，看起来我这个部长。

0: 是不必多管闲事了。丑话我说在前面，毛秘书这样一意孤行，以后惹出什么乱子来，我可不担这份干系哦。
1: 谢谢叶部长的提醒，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去工作了。
0: 去忙吧。

0: 怎么咳得这么厉害啊？要不今天别去上班了，先去看病吧。
1: 那可不行啊，执行部里还有很多事情呢。
0: 那你不会先让张龙顶顶班吗？
1: 一点小病没事的，再说张龙自己也忙得很。
0: 小病小病，这都多长时间了，反反复复发低烧，你看咳得这么厉害，你这再拖下去拖成大病可怎么办呀？
1: 不至于，不至于。
0: 润之，好几个月没吃薪水了，家里的米快没了，安琪的奶粉也喝光了。大人可以靠着稀粥撑着，可孩子不行啊。
1: 我今天就该发薪水了，等我领了工资啊，马上就买米买奶粉。
0: 润之，还剩一块钱，先拿去看病。
1: 哎呀，我今天不就发工资了吗？
0: 润之，今天一定得先去看病，一定要把工作减少，要不然再好的身体也被拖垮了。你要是垮了，我跟孩子可怎么办？
1: 开会，我答应你，今天呢，一定去医院看病，一定把工作减下来，好吗？
0: 那我先走了。张龙，你来的正好，我让润之先去看病，麻烦你先替他顶顶班。
2: 啊，好吧。
0: 润之，那我先走了。
2: 哎呀，我还想找你帮忙，你说你这
1: 怎么了？
2: 明天就是四区党部成立大会，我实在是掰不开了，这不才找你帮忙吗？
1: 怎么又掰不开了？你那的人手不是够吗？
2: 昨天又走了四个。
1: 怎么又走了四个？
2: 三四个月不发工资，谁能撑得下来啊？
1: 都这个时候了，你呀，好好跟人家说说，把人留下来嘛。
2: 没有钱，我把嘴皮子都磨破了，也没人愿意留下来。这件事情你怪不了人家，几个月不发工资也就算了，可是工作经费也不给。你说咱们没饭吃，可以从牙缝里挤，啊？但是工作没法展开，我哪有留别人的道理呀？哎，你这里不是也一样？几个月前办公室满满，现在呢还剩几个人？本来想找你帮忙。你又病成这样，算了，我去找老蔡。
1: 你别去找他，香岛是每周一期，只有他一个人在忙。这以前呢还有人帮他，现在也走了，他哪抽得出空啊？
2: 那四区成立大会怎么办？眼睁睁的看着他办不下去是吗？
1: 这四区大会必须得开。看来只能找老蔡问问了。
0: 哎呀，老蔡呀，就算我求你了，别再看了。
3: 不行，我得把它看完。
1: 啊，鲸鱼啊，
0: 润之，
3: 润之，张龙，
1: 老蔡，你这是怎么了？
3: 我没事。
0: 什么没事啊？昨天晚上忽然发的哮喘，都是这阵子熬的。
1: 老蔡啊，你感觉怎么样？
3: 哦，我不碍事儿。
1: 老蔡，你得多休息。哎呀，
3: 我得先把这个稿子看完。
0: 你看看，我劝他，他就是不听。
3: 向导好像赶着出刊，我必须要看完。
1: 还出刊出刊的，身体最重要。你呀，今天到这儿就先休息。我保证明天。

0: 朱凯，你自己也病着呢，还揽那么多事情，我的事我自己来。老菜，什么你的我的？哎，向导就先交给我，你好好养着。来，养好病之前，什么工作都不要干。
1: 你也多注意身体，放心吧。
2: 帮我拿一下我的包。哎，老蔡，有润芝来，好好把病先养好啊！哎，时间不早了，我上班了。好，
0: 静瑜啊，照顾好老蔡，别把身体累垮了。
3: 我知道了。
4: 请进。
0: 叶部长，这个月为什么又不发工资？
4: 发工资是会计的事儿，找我没用啊！
0: 会计说了，工资是您给批的。哦，我想起来了，啊，这个月的经费呀，确实紧张，挪腾不出什么钱来啊。
4: 那为什么国民党员就有，我们共产党员就没有呢？
0: 哎，毛秘书。
4: 国共一家可是你亲口说的呀，哼，怎么现在又分起国民党、共产党来了？这个家不是我分的，我想是发工资的人别有用心吧。
0: 哎，毛秘书，你多心了。既然大家在一起办公，会计肯定会一视同仁的。确实是经费紧张，发不出工资。
4: 哎，总不能这样就给人家扣一个分裂国共合作的罪名吧？
0: 好，既然是没有钱发工资，那为什么别人每个月都能拿到钱呢？啊，他们是打欠条借的，不是工资。那我们也借，怎么就借不到呢？
4: 那就是你们借晚了呗。
0: 好，第一个月。
5: 会计也是这么说的，所以第二个月我们早早的就去排队了，可还是借不到。啊，
0: 不是前三天就让人家给借走了吗？这工资不发没关系，一家人有手有脚还不至于饿死。可是，这办公经费必须得批，不然这工作就没法进行了。现在干活的人全走了，这工作全都记下了。我们累点没关系。
4: 可是，这交通费、材料费、材料油计费，这些通通都出了纰漏，眼看着连墨水都买不起了，这工作还怎么往下进行啊？毛秘书啊，你的困难我是知道的，可是上面不给我经费，你让我有什么办法？而且经费短缺，又不是你一家人的事。黄埔开学还用木棍操练。
0: 再说回来，我早就听说你们共产党人是最能吃苦耐劳的，这点困难算什么？想想办法嘛。革命不都是白手起家的吗？啊！<笑>偌大一个上海执行部，不会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本来是可以拿出来的，可路都被你给堵死了。被我给堵死了。党的经费一直就很紧张，过去在执行部靠我这张老脸撑着，到处的求爷爷告奶奶，求那些。 有些家底的党员拿出些钱来赞助执行部，人家好歹是党员，也给我些面子。哼，可现在你毛秘书一来，大笔一挥，把第四区500多名党员全部开除了党籍，人家不是党员了，没有义务给我交这笔钱了，你让我怎么办？
1: 知老弟啊，

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做事嘛，总要留有余地。一句话，表格的事情解决了，你的经费工资我保证迎刃而解，怎么样？

叶部长，但我却认为，革命的队伍必须是至清之水。

喂，老谢，是我。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你不是打算弄出点动静来吗？嗯，对，时间地点我通知你。我的意思，要弄，就弄他个天翻。

0: 又回来这么晚，你还没睡啊？
1: 怎么还烧着？你是不是又没去看病？今天没来得及，明天去啊。
0: 阿庆的奶粉买了吗？忘了，明天买。是不是又没领到工资？你看，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我不是给了你1块钱吗？你至少得把病先看了呀。
1: 老蔡也病了，我看他病得特别严重，就把钱留给他，让他买药了。你看看，
0: 出门一个包，这回来两个包，不是说了让你申请减少工作，这怎么还多了工作？
1: 我呀，先把老蔡顶一下向导。再说了，你看我这身体，总比老蔡能扛吧？
0: 你忘了，你也生着病呢，你不会先找别人顶顶啊？
1: 哎呀。
0: 现在要找人帮忙，比现生一个还难。我呀，顶顶就行了。今天顶，明天顶，你这担子越来越重，迟早要把身体压垮的。谁说我垮了？啊？谁说我垮了？谁说我垮了？谁说我垮了？还在睡着呢。你看看你，30岁的人了，瞧你这风景。
1: 我不是让你放心吗？
2: 那今天早点休息吧。润之，润之，润之，怎么了，张龙？你受伤了？
3: 不是我，是邵丽子，她被人打伤了。
0: 人怎么样？送医院了没？
3: 已经送医院了。
1: 什么人干的？为什么？
3: 明天不是四区党部成立大会吗？我们正在布置现场。 第4区那些党员资格审查没有通过的家伙突然就闯了进来，到处打砸。邵丽子上去阻拦，结果还被他们打伤了。临走前他们还放话说：“
0: 怎么了？
3: 今天晚上只是个小小的警告，如果明天第4区的成立大会要是敢开，他们就会来砸会场。”
1: 报告叶部长了没有？
3: 打电话了没人接，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明哲保身，
1: 继续找，
3: 我自己去。
0: 哎，润之，
1: 别找了。
3: 四区会议召开的时间跟地点完全是保密的，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明摆着跟谢池还有叶楚仓背后通着气，说不定背后就是他们指使的。
1: 现在几点了？
0: 快12点了。
3: 离4区大会开始还有8个小时。
1: 润之，我们现在所有党。

党员加在一块就200多人，他们现在已经聚集了500多人了。明天四区会议如果召开的话，他们要是真闯进来，我们拦都拦不住，到时候四区会议就没法开了。你说怎么办，润之？

0: 这个会必须开，我们马上调集人手，组成纠察队，维持会场秩序，让他们明天闹不成。
1: 可是第四区所有党员加在一块也就200多人啊！
0: 不能光看着第四区，要放眼整个上海，把一二三区重新登记过的党员，还有那些新发展的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全都调动起来。
1: 离开会已经没有几个小时了。
0: 而且上海这么大，我们就这几个人，怎么能调动那么多人？更何况现在深更半夜的，大家都已经睡了。
1: 事在人为，
0: 把邓中夏、王河波、只要是我们的人全都招来帮忙，让他们分层通知各区、各学校的党员骨干，再让他们连夜组织动员各自管辖的党员，能调多少算多少。我们现在兵分三路，张龙，你去动员一二三区的党员。
2: 好的，我尽力。
0: 开会，景瑜，你们负责联络各个学校，组织动员学生党员，还有积极分子。
3: 好的，没问题。
0: 还有各大报社也要联络，让他们明天派记者到会场。只要发生冲突，就一定让他们如实向公众报告真相。这件事情我来负责。我们还需要一个会外语的人。
4: 润之，
3: 老蔡，
4: 老蔡，
3: 你看我行吗？
0: 我的法语和英语你是知道的，要是有任务的话，尽管给我布置。
4: 不行，你现在的任务是抓紧时间养病。
0: 你要还耽误是一个党员的话，就别磨蹭了。
4: 好吧，老蔡，你去联系自林西报和中法新汇报那些外报记者，让他们明天也都会场来。
0: 好，明白。
4: 明白。
0: 我现在去执行部，那边有电话，有些人我要亲自联系，而且也方便我居中调度。现在大家分头行动，快！
4: 好，走。
0: 哎，我先走了。
5: 你还发着烧呢。
6: 都这个时候了，管不了这么多了，就一个晚上，我顶得住啊！情况怎么样？还能怎么样？就是你要的那四个字：天翻地覆。刚才电话已经打过来了。哦，
7: 毛泽东来。
6: 不，罗章龙。
7: 怎么说？
6: 我让下人接他。
7: 喂，是我。哦，知道了。毛泽东去执行部了。
6: 去执行部？他去执行部干什么？哼，
7: 他爱干什么干什么。难道你还想让他到这儿来？
6: 我要的就是他来，要不？ 这出堂会我唱给谁听？你什么意思？四区成立大会时间地点只有你我知道，咱们在这儿就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撇开了干系。再者，他来跟我汇报这件事，我唱着戏呢，走不开。
7: 哼，我说你非让我到这儿来。
6: 原来早就算计好了啊！毛泽东想跟我斗，他还嫩。要是他不来呢？不来？哼，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他敢吗？嗯。哎呦，
7: 看来这一晚上够他折腾的了。
6: 叶部长，您该开打了。
7: 那咱们就唱他个通宵达旦。
6: 嗯，通宵达旦。

0: 去哪里？
1: 捷运胆用寓所。
0: 请稍后。喂，
1: 运胆英吧？
0: 啊，
1: 是我，毛泽东。明天那些被开除的国民党员会去冲击四区党部成立大会会场。
0: 什么？
2: 你带着中国青年的记者过去，
1: 只要他们敢动手，你们就拍照。

0: 喂，
1: 润之，是我。
0: 开会，怎么样了？
1: 我们联系了80几个人，啊，我们俩准备再去另一所学校。
2: 估计还能联系到20-30人。
0: 辛苦了，还有4个小时，你们继续联系。
1: 啊，对了，你还发着烧呢，要多喝热水，记住了。
0: 记住了，夜深了，你跟景瑜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放心吧。

0: 通知老蔡，怎么样了？我这边情况很好，几家外报记者我都联系过了，他们明天肯定会到现场。
1: 好，来，先坐。
0: 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开会跟警局联系了100多人，再加上四区的400多人，还差一大半，
0: 现在就得看张龙的了。
2: 不会有什么变故了吧？不会，该打招呼的都打过了。哦，刚才来电话了，那个叫罗章龙的，去好几家请过了，没一个答应去的。
0: 那就好。

0: 润之，喂，张龙，怎么样了？
1: 润之，我们已经……
0: 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啊？

0: 好，我知道了。怎么样了？除了一二三区几十个共产党员外，所有的国民党员都不愿参加。
1: 为什么呀？还能为什么？一定是之前有人打过招呼，不让他们参与第四区的事情。
2: 还剩不到3个小时了，这可怎么办呀？
3: 是啊，润之，这么短时间内，我们还能再去哪里找人呢？
2: 润之，赶紧想想办法吧，时间不够用了。
3: 对呀，快想想。
1: 让我想想。
2: 还指着一二三区的人能帮上忙呢。
3: 就是啊，
2: 这可怎么办呢？
3: 我忘了工厂了。开会，
2: 江宇，你们不是一直在负责开办工人夜校的事情吗？
3: 是啊。
2: 夜校这么多工会学员，一定会有工会的骨干。
3: 啊，有，上海纱厂的顾正红，他就在我教的那个班。
2: 对，纱厂工人三班倒，马上会有大批的工人下班，只要找到顾正红，
3: 肯定能带动足够的人呢。
2: 嗯，
1: 好主意。
3: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我也去。
2: 走。
0: 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老谢啊，你还是到会场那边去看一下吧。
1: 哎呀，你还有什么不踏实的？我们准备了两三天，召集了500多个人。哎，你说他还能有什么办法？除非他是孙悟空。你就踏踏实实等着他回头吐脸的跟你赔不是吧？
0: 也许是我多虑了，可见不到他，我这心里总有什么东西放不下。你去看一下，我放心。
1: 哼，你呀，
2: 行。

0: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瓜瓜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1: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0: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1: 搅匀，哎，咱马上就收吃了，这要把球上写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0: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搅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

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萧童为秦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继续。

0: 你就踏踏实实等着他灰头土脸的跟你赔不是吧。
1: 也许是我多虑了，可见不到他，我这心里总有什么东西放不下。
2: 你去看一下，我放心。
0: 你呀，行。

0: 进。
1: 叶部长，有个叫毛泽东的，说是执行部秘书，前来求见。
0: 叫他进来。
1: 是。
0: 终于沉不住气了。哎呀，毛秘书，稀客稀客。昨天来了几个朋友，在我这儿热闹了一下。我们玩的有些晚。哎呀，毛秘书啊，你的气色可是不太好啊。也难怪，身兼数职能不累吗？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我还是要说一句，要注意身体，身体垮了，什么也干不了了嘛！啊，来坐坐。
2: 叶部长，我来是为了向你汇报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的事情。
0: 哦，怎么样？很顺利吧？
2: 没有。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集结了500多人，准备冲击会场。
0: 啊？谁这么大胆子？那情况怎么样？
2: 忙了一夜，总算是解决了。
0: 解决了？啊，解决了就好，解决了就好。啊，来，坐坐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我们本来已经准备了。
0: 抱歉啊。

0: 帮共产党忽然调来了好几百沙场工人，组成纠察队，把整个会场都堵死了。
1: 后来呢？
0: 我们的人本来还想硬闯，可现在来了一大堆记者，全是上海有名气的报社，相机就戳在那儿，你看还冲不冲啊？
2: 都这样了，你还……
1: 都是一家人，哪那么大火气啊？别闹了，该回家，赶紧回家。夫妻吵架都吵到我这儿来了。
3: 夫妻吵架倒是跟今天四区大会的事情有异曲同工之处。国民党的区党部成立大会，有些人明明是国民党人，却要暗中指使破坏大会。叶部长，你看像不像是夫妻吵架呢？
1: 你这么一说有点像，有点像。
3: 叶部长，您倒是应该去劝劝您那位朋友，能不闹还是不要闹，毕竟是家丑。而我们也一样，明明知道胜券在握，但仍然希望尽量能够避免冲突。毕竟双方一旦发生冲突，损害的是整个上海执行部的形象，包括叶部长您作为上海执行部的负责人也将会受到牵连。最根本的，冲突会使整个国共合作的大局受到巨大的损害，届时整个上海执行部都难逃其咎。中山先生很快就要到上海了，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非常的痛心疾首。
1: 这点小事儿就别让总理他老人家分心了吧。
3: 夫妻吵架可以床头吵架床尾和，关键在于一个和字。四区大会这件事，我也想请示一下叶部长，对于那些恶意捣乱的人，到底是打呢还是和呢？
1: 和，当然是和了。老秘书，我的意见是放这些人一马算了，毕竟和为贵嘛。
3: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啊，
3: 请留步。

也不长军阶，则东子来上海一直身体欠佳，近来因劳顿之故愈发不至，恐难坚持。呵呵，公请假三月回乡休养，特此告假，恳请应允为盼。哈哈哈哈哈哈，准准。

0: 很准哦！哈哈哈哈哈！
1: 喂，老谢，今天晚上我请客，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一定要来啊！
2: 1924年底，积劳成疾的毛泽东被迫请假回乡养病。当日，叶楚仓大宴宾客。
3: 老实点！
4: 放开我！
3: 大伙儿你，走！
4: 放开！我不去！放开我！
3: 快点！走！快点！走啊你！走！快点！走！
4: 放开我！爹！
3: 快点！快点！
4: 救我呀，爹！
3: 我说什么？快！
4: 爹！
3: 快点！
4: 放开我！
3: 老实点！
4: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3: 快！
5: 站住！光天化日干什么呢？
4: 富强哥，救救我！
3: 老实点！
4: 富强哥。
5: 我可告诉你啊，今天这个闲事儿你最好少管，给我滚开点！
4: 不是哥救我，
5: 这个闲事儿我还管定了。哎呦，
3: 嘿，帅哥，快跑！
6: 快抓住！
5: 老总，你看你，
7: 我求求你了，
5: 快跑！
7: 我求求你了，放了胡轩吧，我求求你了，
5: 你快去把你女儿给我找回来！
8: 快去顺生叔家，他家三伢子回来了，你去找他，肯定能救你，快去！
5: 快跑！
9: 走！毛先生，毛先生在家吗？毛先生，
10: 四叔。
11: 哎，润之啊！啊，
10: 韩叔。
11: 哎，
9: 毛先生。
10: 这位是、
11: 啊、他是
9: 我是庞家老三舒侃呢。
11: 哎，
10: 舒侃兄弟，哎呀，都长这么高了。
9: 是啊，
10: 我都快认不得你了。
9: 毛先生，我们给您交租子来了。
10: 交租？
9: 是啊，当年您离开韶山，把您家的地都给我们几家种了，这种了也有好些年了。这不，现在您回来了，我们给您交租子来了。
10: 我毛泽东又不是地主，哪有收租子的道理呢？乡亲们，不用了，快拿回去啊！
11: 你看，你就收下，
10: 听我的，拿回去，拿回去啊！来，
4: 毛大人，毛大人，毛大人，
9: 蓝妹子，
4: 您就是京城来的官家毛大人吗？
5: 哎，对，就是他。
4: 毛大人，毛大人，救救我！
10: 怎么回事？快起来，快起来！
4: 救我！
5: 哎呦呦，
7: 蓝妹子，跟爹回去！蓝妹子，蓝妹子，你快跟爹回家去吧！你不去，人家就要我们家的地呀！
1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哎呀，韶山这几年啊，连年干旱，这田里根本就打不出谷子来，欠程老爷的债还不上还不说，
8: 这怎么回事啊？
7: 这利滚利是越滚越多呀，怎么也还不清啊？
8: 抵债？
7: 我这也是被逼的没办法。
8: 那你也不能拿亲生女儿去抵债呀？
7: 不给女儿，程老爷就要我们家的地呀！没了地，我们这一家老小可怎么活呀？
5: 这话说的再理想，
11: 是
5: 女儿再金贵呀，也当不得一块地重要啊。
8: 可蓝妹子是你的亲生骨肉啊，你怎么舍得呀？
7: 舍不得又能怎么样？这程老爷谁能惹得起呀？
5: 福贤兄弟为这事儿啊，都叫蒋爸给绑走了，
7: 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10: 这个程老爷到底是什么人？
9: 就是咱们上七都团防局的局长程旭升，他手下有百十号团丁，二三十杆枪。
5: 往年呢，有交不上他租子的，都有活活的被打死的呀。
9: 我们在背地里啊，都叫他程屠户。
12: 宣统二年，萧永贵向程老爷借了六斗谷子和600文，月息三分，一年利息216文，三年共得本息和1248文。萧永贵无力偿还本息，于民国三年利与本一同转期，另立契据，月息5分，三年为限。民国十年，三年利息为4955文9钱。萧百顺还股15斗，合计900文。仍欠利息4055文9钱，本息合计6350文3钱。

0: 钱，利本转期另立器具5年为限，以萧家南桥湾土地做偿还保障。民国15年，5年利息为26,671文26钱，本钱6,350文3钱，合计33,071文56钱。老爷，都报完了。
1: 毛先生，你都听到了。

0: 这借据上明明写着呢，以南桥湾萧家土地抵债，还不了钱，这地就是属于我的了。欠债还钱，该多少是多少，咱都得照章办事，不是？
1: 照章办事确实是应该的。哎，
0: 不过我倒想问一下程团总，您照的是哪个章程啊？民国刑新法当然是赵省长刚刚颁布的湖南省宪。
1: 没想到程团总对现行的法规了解的倒是清楚啊，
0: 那是自然。那省县里对借款利率的条文，想必您还记得吧？民间借贷，利息总额不得超过本金，超过部分视为无效，这也是省县里明文规定的。
1: 他这个账啊，时间久了。哎，
0: 啊，老爷。
1: 您看这第一章借据，这还是宣统2年立下的。要说依法办事，当然要按照当时的大清律例嘛。
0: 程团总刚还说过，民国刑新法，怎么这会儿又不行了？
1: 新债按新法，旧债嘛，当然按照前清律例了。
0: 那好，就说前清，大清利率之户率更是写得清清楚楚。
1: 严禁利滚利，以本作利。这要真是按前清的利率，程团总这账可就更不对了。
2: 毛先生，咱乡下这么多年，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个算法，祖上留下的规矩，那总不好违背吧？
0: 这称话反话全让程团总一个人说了，总不太好吧？您说，万一这小老爹真给逼急了，到长沙去给您告上一状，到底是乡村陋习好使啊，还是省里的法律管用呢？更何况，知法犯法，可是罪加一等啊！
1: 哎呀，程某人学法不精，略懂皮毛就班门弄斧，让毛先生见笑了，见笑了。<笑>这个账啊，确实有问题。程某人平日太忙，一时没有注意到。<笑>
0: 既然这账有问题，那您看，
1: 那就按照现行的利率法规。 重新核算。哎，那这借据呢？<笑>哎呀，这都是些陈年旧账了，还留着他干什么呀？旧账啊！哎呀，
2: 老爷，旧账。
0: 程团总，这要按刚才的账算。
1: 这些年，萧家可还多还了您不少谷子呢。退，折成现金，马上退。
0: 哎呀，老爷，您这什么账？退！程团总，我这里还有一件事情。
1: 先生，还有什么事情？有一个叫毛福轩的乡亲，好像因为这件事把程团总给得罪了。听说给绑到这里来了。有这事儿？
3: 老爷，
1: 蒋八绑的。误会，纯属是误会，赶紧放人。
3: 是。
1: 毛先生，早就听说您在外边混得风生水起，就想拜访您，没想到您亲自来了，幸会幸会啊！
0: 我这次回乡休养啊，还要有一段时间，免不了还要和程团总再打交道啊。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这片山，这片水，这里的田地和乡亲。在想这些年来，我搞过学运，搞过公运，开过书社，搞过党务，工商学政我都忙了个遍。我们一直说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最广泛的受压迫阶级能够翻身解放。而在中国，最广泛的受压迫阶级又是谁呢？是农民。
0: 是啊，就像今天发生这事儿，你不要租子，他们偏要给你。好像种田天生就该受剥削。还有肖老爹，他宁肯失去女儿都不肯失去土地。一想起这个，我心里就难受。
1: 在中国，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天天都在发生。中国最苦的就是农民，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的干，却吃不饱穿不暖，受尽了欺压。我是农民的儿子，也是从这片土地走出来的，我知道农民的苦，可为什么过去我却忽略了他们呢？
0: 不光是你，大家其实都忽略了他们。
1: 是的，我们党诞生的时间还短，缺乏经验，只能按照俄式的革命方法，亦步亦趋，两只眼睛盯着产业工人，拼命地在城市开展工人运动。包括我，前两年也一样。可我们却忘了，俄国算是半个工业国，无产阶级是他们的主要劳动力，而中国4亿5000万人口，真正的产业工人有多少？200万，微乎其微。而占中国人口90%的，恰恰就是农民。如果中国的农民都改变了，那中国何尝改变不了呢？
0: 可他们能改变吗？
1: 能，一定能。农民不是天生的麻木，天生的逆来顺受，只是被几千年的封建枷锁给桎梏了。如果我没有走出这片土地，我也会和他们一样，认为现有的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既然我都可以改变，他们为什么不能？
0: 我明白了，农民缺的其实就是启蒙，只要把道理给他们掰开揉碎讲清楚，他们也一定能够意识到眼前这一切的不公平。
1: 对，
2: 韶山农民夜校于今晚在毛氏宗祠开课，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免费听课。农民夜校，这倒新鲜，谁告的名堂？这不写着吗？教员毛泽东、杨开慧。
0: 各位乡亲，大叔大婶、兄弟姐妹们，我们韶山农民夜校今天正式开课了。大家要问了，那你这个农民夜校到底叫些什么新名堂啊？为了讲清楚这件事，我想先请一位乡亲上来帮我一个忙，有谁愿意吗？
3: 我来。
0: 这位大哥，你叫什么？
3: 钟志深。
0: 好，钟志深，请你上来。你请坐。
4: 哎呦，哎呦，碎了！
0: 哎呀，你怎么把我家鸡蛋给坐碎了？这不行，你得赔。
3: 不就是鸡蛋吗？我赔。
0: 好，一共5000文，拿钱吧。
3: 5000文？
5: 这太不讲理了！
3: 这都够我买2头猪了。

0: 是吧？账房。
1: 哎，来嘞。东家，您叫啊。
0: 来，给他算算账。
1: 好嘞。你小子看着啊，一个鸡蛋是一文钱，鸡蛋孵成鸡，这就是50文。一只鸡下了10只蛋，10只蛋又孵了10只鸡，这就是500文。10只鸡又下了100个蛋，100个蛋又孵出100只鸡，正好5000文。
2: 5000文？你这是胡乱算账吗？是不是啊？
3: 是啊，这是
4: 胡乱算账。
1: 什么？嫌贵啊？
3: 这样
4: 胡乱算
3: 这个账。
1: 乡亲们，你看，现在就是好人难当吧？要你5000文，已经是我们东家大发善心了。要不就是把你家的地卖了，都赔不起我们东家的鸡蛋钱。赶紧给钱啊！要不这100只鸡又要下蛋了啊！
5: 哎呀，是啊，是啊，
6: 有道理，有道理。
1: 大家都觉得可笑吗？鸡生蛋，蛋生鸡，一个鸡蛋要还5000文，你们说这合理吗？
7: 不合理啊！
8: 不合理！
9: 哎呀，这不就是戏台上的事吗？
0: 哎，这可不是戏台子上的事，这种事情啊，就在你们身上发生过。前两天秀兰姑娘家的事，想必大家都听说了吧？宣统2年，6斗谷子，现在要还3万多文，这得是多少斗谷子啊？你们算过没有？这和一个鸡蛋还5000文又有什么区别？可你们大家却又觉得习以为常，天经地义。
1: 为什么我们农民一年到头辛勤种地，却吃不上饭，而那些手不提肩不挑的老爷们却吃得好穿得暖？我们一不小心欠了他们的租子，就会被逼得卖儿卖女。乡亲们，你们觉得这合理吗？
10: 1925年3月，积劳成疾的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
1: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0: 你看着我干什么？
1: 我在想，这时间呢过得真快。你当初嫁给我，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事情。
0: 孩子都大了，都四年多了。
1: 4年7个月6天。
0: 亏你还记得。
1: 这4年多啊，从长沙到上海，从上海又到韶山，东南西北的，苦了你跟孩子了。
0: 不苦，我倒觉得咱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孩子们能够健康长大，这就是好日子。还有，世间的夫妻数不清，可是真正能志同道合的，有共同理想和信仰的，未必有很多。一想到我们俩能够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我这心里就觉得很幸福，很满足。你看，就像这块红盖头，

我们当初一针一线的绣它，把它缝好的时候，只希望它能成为我们幸福的见证。可是今天晚上，我又一针一线的把它拆掉，却让我觉得更有意义，因为它不再仅仅属于我们两个人，而是将成为信仰的见证。

0: 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灵如意挠，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痒痒挠，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灵如意挠具有五大核心特点：第一，奥灵如意挠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第二，奥灵如意挠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实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灵如意挠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三，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远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实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5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0: 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灵如意挠，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痒痒挠，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灵如意挠具有五大核心特点：第一，奥灵如意挠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奥灵如意挠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1人限领1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灵如意挠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第三，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远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1人限领1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远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

0: 当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灵如意挠，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养羊挠，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灵如意挠具有5大核心特点。第一，奥灵如意挠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第二，奥灵如意挠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3: 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灵如意挠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三，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远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0: 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灵如意脑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灵如意脑，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养羊脑，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灵如意脑具有五大核心特点：第一，奥灵如意脑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奥灵如意脑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脑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脑。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脑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灵如意脑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脑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灵如意脑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第三，奥灵如意脑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灵如意脑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脑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脑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脑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脑。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奥灵如意脑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脑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脑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养。

0: 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200里碧水黄河，30000顷高峡平湖。这里是位于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的黄河三峡。洮河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流经甘肃省潞区、卓尼、临潭、岷县、临洮等地，在永靖县刘家峡水库大坝附近汇入黄河。从空中俯瞰刘家峡水库，就像一块巨大的蓝色宝石镶嵌在群山沟壑之中。从群山之巅远眺，黄河一波碧水，洮河黄沙滔滔，两股水流相遇时，一青一黄，犹如两条巨龙在此盘旋嬉戏。当地人把这一景象称为二龙戏珠，相映成景，美不胜收。在刘家峡水库上游，坐落着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中部的宁夏回族自治州，这里曾经是通往西藏的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黄河呈 S 型流经永靖县107公里，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同时便利的交通也使得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传承发展，造就了享誉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是久负盛名的甘肃三大石窟之一，这里最早的洞窟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炳灵寺石窟现存洞窟184个，雕塑776身，壁画900多平方米，在南北2公里的峡谷悬崖峭壁上，窟龛依山势开凿，三五成群，高低错落，巍巍壮观。炳灵寺石窟四周山崖林木葱茏，鸟语花香。石窟所在的小积石山因其特殊的地质构造，加上峡谷、石柱、峰林、丹山赤壁天然石刻形象和造型，形成了雄奇壮美、飞霞流火般千帆凌厉的丹霞地貌。如今以炳灵寺刘家峡为核心景区的黄河三峡，已经成为临夏州永靖县的网红打卡地和文旅新名片。他们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夙夜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2: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1: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3: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4: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5: 维护社会人民，保障人民安宁，二民永乐。
1: 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

0: 一粒种子卖全国，靠什么打天下？
1: 生产的种子质量达到去过最优，产能达到去过最高。
0: 平凉红牛销香港，到

0: 底牛在哪儿？
1: 每一头小牛一出生，它就有自有的身份编号。
0: 筑牢品质根基，解锁甘肃特色含汉农业提质密码。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全国每两粒玉米种子就有一粒产自张掖，眼下这种基地秋收在即，采收前的最后一道纯度抽检正在进行。而在几百公里外的平凉崆峒，一批平凉红牛正装车发往香港，每头售价超过3万元。一粒种子怎么守住纯度？一头牛怎么卖出高价？答案就藏在一个质子里。
3: 这个算是火的了，小指甲就可以。你看，
0: 九月初，张掖玉米制种基地秋收在即，和玉米种子打了近20年交道，甘州区种子管理中心主任殷申斌一眼就能分出玉米籽粒高下。眼前这片玉米田即将迎来种子品质保障的第一道关口——玉米品种的真实性抽检。
3: 看看你们的这个编译的品种是啥，是指你们种子是啥，是不是日制啊？
0: 在种子中心和委托公司双方见证下，样品将被送往实验室做基因指纹图谱比对，一旦货不对版，整片制种田的收成可能全部报废。
3: 基本上每年我们都做的，主要就是为了包括了入种人的合法权益嘛。
0: 国投金种公司的技术员赵生磊手里攥着两个果穗反复比对，一个籽粒排列紧密饱满，一个顶端明显突尖。
4: 这个今年气候温度比较高，这个授粉期有些品种它有影响比较大，像这个呢，这个品种受的影响比较小，这个结实就比较好。
0: 品种关守住了，标准关能不能跟上？廖烟村的制种基地里，物联网设备遍布田垄，地下的传感器把土壤伤情、虫情、气象数据实时回传后台，农技人员只需轻点电脑，水肥一体化系统便会按需精准供给，田间管理有了智慧大脑。
5: 以前浇水施肥全凭经验，现在什么时候浇、浇多少，都是根据玉米生长需求精准计算。
6: 现在从曝光、光活到采收，全程都在推行标准化，种子品质提升了一个档次，让每亩子的综合收益大大提高，让老百姓的种植信心更足了吧。
0: 科技创新是单产提升的核心驱动力，智慧农业正在重塑制种生产方式，从会种田变成智慧种田，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降低了生产成本。
7: 玉米制种生产标准化，水肥一体化，全程机械化，管控智能化，服务社会化，严格按照制种玉米的生产标准来进行农事作业，保证了我们玉米种子的品质。
0: 标准化管理守住了当下生产的品质底线，但要在种业版图中站稳脚跟，光靠种得好还不够。从种业大省走向种业强省，保证品质基础，真正的提质还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品种从哪里来？
8: 我现在是在张掖国家玉米种子专业园，在我身边的当地一家企业的玉米生产线收购来的玉米，让我们将通过这条产业线进行筛选、烘干、脱粒，然后搬往全国各地。
0: 剥皮、烘干、脱粒，一道道工序环环相扣。生产线旁，零零后负责人殷建波正在仔细巡检。殷建波留学攻读育种专业后，回到家乡发展，负责种质检测和新品种研发。
9: 因为我从小也是在这个玉米地里长大的，其实小时候大人们在地里面收种子的时候，我们就跟着在拖拉机上每天在田间来回的穿梭，可能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面对种子也是比较感兴趣。
10: 今天这一批的种子水分咋样？
11: 12.2。
0: 巡检刚结束，殷建波立即回到了实验室里，送来的样品必须立即检测水分、纯度、发芽率、铅粒重，每一项都直接决定种子能不能流向市场。
9: 过去我们主要是拼面积、拼产量，

0: 但是我们现在主要是拼品质、拼品种。我们公司也在往这个育繁推一体化的企业在发展。选育品种的能力是种子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将我学到的专业知识用于育种产业的发展，既是对商业种子质量的提升，也能实现我的理想和价值。
1: 度是不是这个？
2: 殷建波的生物育种研究室成功培育多个国省、省省玉米品种，所在企业核心竞争力大大提升。放眼全省，能在品种源头参与竞争的种业企业仍然偏少，大多数企业仍停留在代繁代制环节。拼品种意味着要从源头上拥有自主可控的种质资源，自主创新研发新品，正是甘肃种业皮质最核心也最艰难的一环。
3: 事物规划，我们会持续改良自己的土壤，优化咱们自己的种植方式，比如能够适应于大面积推广的这些优良品种。
2: 如今，张掖已集聚全球前十种业企业6家，国内前十制种企业7家，研发、生产、加工、营销全链条格局正在形成，稳定110万亩制种面积，力争年产总量6亿公斤。这是张掖“十五五”的目标，也是底气。
3: 我们有长期积累的这个生产的技术工人，确实保证我们张掖生产的种子质量达到全国最优，产能达到全国最高的这个结果。
2: 从河西走廊的种子基地一路向东，平凉市崆峒区的养殖园区里，同样上演着品质升级的故事。不过，这次不再是种，而是养。
4: 快吃草嘞！来吃点木须。你还脾气大的嘛是？
2: 正和红牛聊天的老人叫宋志亮，退休前是一名老师，如今被聘到养牛场当起了牛官。他熟知每一头牛的脾气。
4: 养牛也没什么秘诀，首先你的草料要好。我这牛是一年四季活的是18度以上的温水。
2: 提起养牛，宋志亮就打开了话匣子。精细化管护下，宋志亮喂养的红牛个个毛色光亮，体态健硕。宋志亮所在的中滨牧业依托自主研发的智慧养殖溯源系统，这里的每头牛从出生起就有了专属档案，
5: 身份编号可以查询到它从出生到养殖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节点。
2: 这种透明化正是平凉红牛打开高端市场的通行证。运往香港市场的每头红牛售价超3万元，较内地高出30%以上。从路边零散交易到市场规范化交易，平凉红牛迈出了关键一步。
6: 平凉红牛目前市场销售单价在34至38元每公斤，如果养殖户每年出栏2至3头牛，卖牛收入将成为这个家庭收入的主要支撑。
2: 但提质之路并非坦途，平凉红牛历经数十年选育，肉质风味虽然具有一定优势，但与国际同类肉牛品种相比，在生长速度、遗传一致性等指标上仍有差距。大动物培育周期长，投入大，技术壁垒高，从杂交改良到规模效应需要长期攻关，这正是提质行动需要久久为功啃下的硬骨头。
7: 我们围绕打造平凉红牛百亿级产业集群目标，强化品种培育、扩繁增量、人才支撑等，到年底全区牛饲养量达到30万头，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亿元。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振兴，甘肃要积极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农业品牌。甘肃省坚决落实党中央做强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部署要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含汉农业，以品质提升为核心抓手，推动种业、畜牧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种子迭代换新，肉牛提质赋能，全省含汉特色农业实现

0: 点突破全域跃升。目前全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7.4%，玉米制种、马铃薯圆圆种、瓜菜花卉制种产量均居全国首位，全省牛存栏达546万头，居全国第八位，出栏311万头，同比增长8.4%，在全国肉牛产业下行态势中实现逆势增长。全省绿色、有机、地标农产品达2518个，持续以品质强产业，以产业促振兴。种子迭代、肉牛升级、提质二字落在张掖的制种田里，也落在崆峒的养殖大棚里。从两种生产到标准化种植养殖建设，甘肃在高品质、高附加值上做文章，实践证明特色产业的路子对了，含汗之地同样能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品质正在成为陇原含汗农业最硬的底气，奋力谱写陇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带领陇原儿女积极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含汉之约》。今天播出第一集，扩量向含汉土地要产业增量。
0: 各地一批投资体量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建设全速推进。
1: 我省实现一次性扩岗补助全流程线上办理和精准发放，为企业助力、为就业赋能、为民生添彩。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强调，积极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农业品牌。省委省政府迅速部署，把扩量提质、冶炼增效作为贯彻落实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着力点，带领陇原儿女直面含汉土地先天短板，依靠科技赋能、两种突围、模式革新，打破低产低效瓶颈，走出了一条逆势增量、提质增效的特色农业之路。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含汉之约》，今天播出第一集《扩量向含汉土地要产业增量》。
2: 哦，我们今天是到新城子镇西白村，开的这个小麦田间实收测站。
3: 今年我们期望，达到更高的一些产量。
4: 取样、收割、称重，测产专家正在这片麦田里开展实收测产。我现在身处永昌县新城子镇千亩小麦示范田，这里海拔2000多米，地处含汉灌区，低温、水资源紧张、无霜期短，这些都是摆在当地种粮面前实实在在的制约因素。过去春小麦产量卡在500公斤左右，很难实现突破。今天就在这片地里，能测出来多少公斤，我们拭目以待。
5: 这点长什么呀？或者呢？到底能达多少产量？今年没有的嘛。
0: 进入收获季，赵世清站在田埂上，看着地里已经成熟的庄稼。这块地他已经种了20多年，虽说这些年产量逐年上涨，但今年雨水少，对于收成，赵世清心里没底。永昌县作为河西走廊核心产粮区，142万亩耕地受高海拔、低温、土壤贫瘠、水资源短缺三重制约，普遍增产难、增收慢，粮食生产遭遇瓶颈，含汉畜牧产业同样大而不强。以鼓浪县为代表的河西草原片区，肉羊养殖基础雄厚，但长期散户散养、品种退化，深陷多而不优、溢价无力的困境。受自然条件和传统种养模式的约束，甘肃含汉农业一度靠天吃饭、增量遇阻。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甘肃破局指路。含汉农业扩量绝非盲目扩面，而是立足资源禀赋，向科技要产能，向两种要品质，向模式要效益，实现高质量的结构性增量。
3: 我们每年有引进10多个品种进行对比试验，这个就是我们技术的绝对升级。从这个围垄沟壑到浅煤机罐，再到我们现在的覆膜学步。
0: 陈建平在一线跑了20多年，覆膜保商、精准滴灌、配方施肥、精量播种，四项技术都是一块田一块田试出来的。
3: 覆膜学步这个主要是为了保商、增温、除草。
0: 测产现场，赵世清全程紧盯，取样编号、电子秤归零、水分仪读数，每个环节都凑近了看。
3: 控制水分

0: 杂质实际亩产647.76公斤。
1: 根据今年这年成也就不错了嘛。
2: 技术稳不稳，旱年见真章。有几组数据，赵世清烂熟于心。大水漫灌阶段，一亩地播种45公斤，亩产450公斤。2018年推广浅埋滴灌技术，亩产提高到550公斤。2023年采用覆膜学播技术。

0: 连续五年稳定在1200万吨以上，牢牢守住了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1: 涨了多少张？
2: 这八百多张，这价格还可以。
3: 在我身后的是古浪县巴布沙羊产业链服务中心，此刻来自新疆、四川、河南等地的货车排成长龙，装车、过磅、检疫、发车，一天15000只羊从这里发往全国。2025年全国肉羊存栏量整体下滑，古浪却逆势上行，肉羊存栏量从135末的243万只攀升至目前的381万只，连续6年稳居全省第一。古浪的羊为啥越养越多，越卖越火？各地的客商为何年年扎堆来这里收羊？
4: 我新疆喀什来的，差不多3000公里。这边的羊的价格亲民，价格合适嘛，还有出肉率好。
5: 因为我们在这边拉羊拉了有10年了吧，这边羊也多，服务也好。
3: 您大概一年能卖几批出去？
2: 10匹。
3: 能卖10匹，一批40万就是
2: 400多万。
0: 出栏批次稳，市场销路广，柴秦川的养殖收益一年比一年扎实。早些年以散养为主，养殖粗放，品种杂乱，品质没有个统一标准，商贩上门随意压价，辛苦一年时常亏本。入驻标准化养殖产业园后，他搭上两种改良科学养殖的快车，养殖效益稳步提升，除去饲料、人工等开支，每年纯利润稳定在20万元左右。农户增收、客商云集的背后，是古浪肉羊产业的转型升级。
6: 这些就是精武肉羊的羔羊。
0: 古浪县联动兰州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在繁育基地开展精武肉羊定向选育。
6: 就是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尾巴选小，把繁殖力选起来，因为它用了副本，我们把繁殖力要选到跟胡羊差不多。
7: 用杜波、胡羊、小北韩羊还有东府里胜这4个品种去进行一个饲养的杂交。
0: 通俗来讲，饲源杂交就是给肉羊做优质基因拼图，把4个品种的优势性状组合到一起，筛选出生长快、抗病强、繁殖率高的个体。
8: 我们预计呢，就是说经过4个世代，计划于2028年正式申请认定。
0: 两种迭代注入核心动能，如今古浪肉羊两种化率超90%。22万座标准化暖棚，20个现代化产业园，全面替代传统散养。
9: 我们靠棚舍标准化稳住规模，靠自主良种稳住品质，靠数字平台稳住市场，靠全链条服务稳住百姓收益。
0: 永昌麦田单产突破，古浪畜牧逆势增长。立足韩汉禀赋，甘肃聚焦牛羊菜国熟药两种8大产业集群，布局25个重点产业片带，投入211亿元财政资金，实施196个重点项目，8大特色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6200亿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立足韩汉资源禀赋，持续做大做强现代韩汉特色农业，以高质量产业增量夯实粮食安全底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甘肃农业现代化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10: 今年以来，我省坚持工业强省、产业兴省，把抓项目、扩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批投资体量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建设正在全速推进。
11: 近日，瓜州县年产120万吨低界煤分级分制清洁高效综合利用上下游一体化项目在柳沟煤化工产业园开工。作为2026年甘肃省列重大建设项目，也是甘肃省首家实现企业生产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煤化工发电项目，兼具突出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对当地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质增效发展具有极强示范引领作用。
9: 项目建成后，将打通企业内部资源的循环产业链，充分利用上游生产尾气等各类副产物，实现变废为宝。年产值16.3亿元，年利税3.83亿元，将提供600多个就业岗位。
12: 园区将严格落实包抓联、六必访工作制度，闭环处置企业在融资、用工等方面的现实诉求，持续深化帮办。

0: 代办服务，全力推动重点项目提速建设。
1: 作为甘肃省列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的甘肃琛金磊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万吨每年微废处置中心项目正加速建设，各工种交叉作业，高效衔接，项目建设整体按既定节点稳步提效。
2: 目前项目处于建设的关键阶段，总体进度完成80%，我们将严格按照既定工期目标全力以赴，保障项目高质量交付。
1: 传统产业升级提级不稳，新兴产业布局蓄势待发。作为高台县布局新能源加绿色算力的标志性项目，北京万界高台智算中心新建近2万平方米智算中心楼宇，配套布设500个标准机柜。
3: 项目主体基本完工，现在正在进行外墙的安装和粉刷，其他的主要的工作都在室内的配电、机房的装修。我们预计在11月可以达到可运营的标准。
1: 在廊溢古浪200兆瓦、800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作业。项目建成后，将为当地构建起高效稳定的储能供电系统。
4: 项目现在正在进行综合楼装修、设备基础施工，下一步将进行设备的安装调试，预计在今年11月具备带电条件。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区域电网调峰调频能力，实现风电、光电等清洁能源的高效效纳与优化调配。
1: 甘肃台报道。
5: 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正式实施以来，我省积极响应京青组织，有序推进实现一次性扩岗补助全流程线上办理和精准发放，有效缓解了就业压力和企业招工困境。
6: 近年来，我省靶向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省人社厅会同教育、财政等部门细化政策举措，压实责任，定格设置执行补助标准，全省统一经办要素发放流程和人员认定条件，升级业务系统，实现各地经办工作规范同步推进，同时打通数据共享通道，真正做到了数据多跑路，企业零跑腿。
7: 我们优化信息系统，实现了补助的申领、审核、发放全流程线上办理和信息化管理，简化了申报流程，所有的证明材料都不需要了。
6: 便捷高效的经办模式，实打实的政策红利，让企业真切感受到营商环境的优化升级，为企业留住青年人才、夯实发展根基提供了有力支撑。
8: 现在的线上办理的流程呢是非常的方便，那么我们不用去网厅去办理，招聘一名符合要求的青年员工呢，给企业补助1500元，企业主要是作为新员工的岗前培训，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
9: 因为这个一次性扩岗补助的政策，给我们刚毕业的应届生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一毕业就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6: 为破解政策知晓率不均、企业被动申领等问题，省人社厅依托甘肃社保公众号等多元平台，常态化开展政策解读、流程宣讲，精准对接大型国有企业用工动态，主动推送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企业应享尽享。
10: 采取政策宣传加精准推送模式，实现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2024年以来，全省累计为企业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4500多万元，吸纳30000余名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惠及企业2000余户。
6: 下一步，省人社厅将持续优化政策直达服务体系，探索将扩岗补助、稳岗返还等政策打包推送，推动一次性补助向长期稳岗延伸，切实为企业助力、为就业赋能、为民生添彩。甘肃台报道。
11: 入秋以来，我省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秋日文旅热。
5: 舒适的天气、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厚重历史底蕴，让麦积山成为秋季休闲观光文化打卡的首选地。游览完石窟美景后，游客就近走进山间农家乐，品尝地道农家野菜、杂粮面食等特色美食，感受淳朴的乡村烟火气息。
12: 农家菜还是比较丰富的啊，到天山来逛名胜古迹，吃农家菜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5: 这两天，张掖七彩丹霞景区绝美的丹霞地貌吸引了不少全国游客。景区抢抓商机，打造直升机

0: 观光、热气球体验、动力伞飞行等特色低空旅游项目，同时常态化开展地质研掘活动，打造特色文旅 IP， 推动景区从单一观光型向观光加研学加体验加度假的复合型旅游目的地转型。
1: 第一次见到，也觉得挺震撼的，没想到怎么土地还会有五颜六色的颜色，也觉得挺不错的。
0: 金秋时节，兰州新区中川万寿菊种植基地迎来了第二茬采收季，游客漫步花海，驻足花间拍照留念，尽享秋日惬意时光。在庆阳环县环城镇百草园，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田园休闲相融合，游客走进田野，沉浸式体验农耕采摘的乐趣，
2: 依托百草园优美的田园风光，不断完善星空帐篷、户外烧烤、火锅、围炉煮茶、亲子采摘、鱼塘等体验项目，就是为了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工作忙碌之余，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惬意时光。
0: 甘肃台报道。
3: 白银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抓手，把涉及群众的急难愁盼办到100%，让一件件小确幸汇聚成百姓的大幸福。
4: 前不久，白银市民张银平拿到了困扰他20多年的房产证。2006年，张银平购置了原白银化学试剂厂住房，因原单位破产注销，办证核心材料缺失，房屋产权登记长期停滞。今年，张银平通过信访渠道等反映诉求，各相关部门迅速响应，联动攻坚。
5: 国资中心呢，也跟多部门进行了协商、沟通，确定了国资中心呢作为他的这个化学试剂厂的承办单位，配合张先生呢办理这个产权证。我们就以登记簿记载的这个信息取代了补证这个环节，对网民张先生这次办证呢进行了融缺受理。
6: 一纸房证圆了我半辈子的心愿，政府体现民生，解决了我的房子的历史遗留问题，实实在在的为我解决了20多年的难题。
4: 近期，白银会宁县老君坡镇一户村民需要办理放弃继承财产公证，因当事人身体不便，无法前往公证处现场办理。会宁县公证处接到咨询求助后，第一时间梳理材料，核实情况，开通便民绿色通道。
7: 持续深耕公证为民的服务理念，羽化特殊群体绿色通道、上门办证等便民服务职责，精准摸排，对接群众各类公证需求，不断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把公共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
4: 从窗口坐等群众上门，到主动下沉一线服务，从被动响应诉求到精准对接需求，白银市不断升级服务质效，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当作大事来办，让民生温度持续升温，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甘肃台报道。
8: 培育文明乡风是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关键环节。我省聚焦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婚嫁陋习，坚持制度约束与典型引领相结合，健全村规民约，优化治理机制，推动文明节俭的婚嫁新风在广大农村成为共识。
9: 在临洮县玉井镇番四坪村，一场乡村婚宴温馨开席，菜品实惠丰盛，流程简洁文明，乡邻齐聚，其乐融融，既保留了乡村喜事的热闹氛围，又摆脱了过去讲规格比阔气负担重的旧习俗。
10: 我们村呢，每个谁呢，对于这个红白二次会啊，通过红白二次会日常日风日俗的宣传，赢得这个乡亲的观念呀，渐渐的转变了，更讲究节俭、文明、健康了。
9: 临洮县各乡镇通过常态化宣讲、建章立制、规范操办标准，树立零彩礼、低彩礼等先进典型，一点点转变群众的老旧思想，让节俭办事深入人心。
11: 零彩礼这是最好的现象，时代也发展的这道理，把这个传统发扬下去。
9: 彩礼减重，婚俗归正。清水县陇东镇以制度创新破解婚嫁难题，推行硬十条加红黑榜机制，对低彩礼、零彩礼家庭给予表彰奖励，形成正向激励。
12: 去年我女儿出嫁的时候，我们的村里有的几个把家长出过下来都是3万多元，按照机制国家村里六十条的政策组上给我落实了公益性的岗位，去食材组上打扫卫生，并要还能给家

0: 亚的走脚一条样的数字。
1: 陇东镇还通过组建乡贤、司法、妇联等联合调解队伍，化解婚恋彩礼纠纷，以疏堵结合标本兼治，推动婚俗文化良性转型。
2: 将抵制高额彩礼应时条纳入村规民约，落实婚嫁事宜报备、契约承诺、全程监督制度。目前，全镇彩礼金额同比下降30%。婚事减办率达到90%，切实减轻群众婚嫁负担。
1: 甘肃台报道。
3: 记者近日从省科技厅了解到，自2025年获科技部批复启动以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实体化运行取得阶段性成果。联合实验室是我省首次获批建设的国家级对外科技合作创新平台，依托敦煌研究院建设，成立近一年来，中吉双方积极落实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已建成及快速诊断与测绘调查、基本物理性质分析、材料性能测试和远程监测预警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实验平台，在阿克贝西姆碎叶城遗址等地建成现场监测平台，初步形成遗址动态监测体系，实现遗址现场与实验平台互联互通。针对碎叶城遗址，持续开展系统勘查、数字化记录、病害调查及环境监测，启动野外试验场和阻止试验墙长期监测试验，完成河西走廊、楚河流域等重要丝路遗址调查，逐步构建区域文化遗产基础资料库。下一步，联合实验室将持续聚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共性关键技术，推进重点遗产保护研究和技术示范，加强科研机构、高校及青年科技人才协同合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中亚落地应用，以科技创新守护千年文脉。甘肃台报道。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9月11号，甘肃嘉元科技携旗下紫赛秋风武侠游戏蓝小五系列数字文创双 IP 集中亮相，面向全球发行商、渠道商展示甘肃数字文化创新成果。现场企业发布三大出海合作方向，开放双 IP 授权开发、 AR 数字赋能、海外渠道共建合作。此次亮相助力西部优质数字文化产品开拓海内外市场，为甘肃乃至西部文化贸易创新发展探索全新路径。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近日，2026年汉马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清水县举办，现场为西部清水麻类试验站揭牌，汉马产业园同步投产，一批项目集中签约。大会搭建起科研交流与招商对接平台，众多专家企业代表研讨汉马全产业链发展。近日，2026年甘肃省职工攻坚操大赛决赛在兰州奥体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工会的35支代表队、856名职工运动员同台角逐第9套广播体操、健身气功、8段锦两大竞赛项目，展现新时代陇原职工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
5: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7: 青山处处，埋中国。
8: 海英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7: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9: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11: 草原烟火岁岁如常，世代相传的老手艺在这里静静延续。
12: 我的老师师傅是国家级传承人，我就跟他学的，为了不要失传，就经常跟他们学习。我会真诚打动他，他就会真诚叫我。
11: 一群人奔走旷野深处，把调解与普法送到。

0: 木虎身边。
1: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就能得到一个群众的认可和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大令装的是责任，要把这个党的温暖和声音传到苍南的每一个角落。
0: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雪山环抱的高原深处，有一处被阳光偏爱、被雨水滋养的草原——夏日塔拉。在玉故人的语境里，这里是金色草原。每到盛夏时节，芳草铺金，满目澄澈，辽阔的山野承接着天光云影，岁岁安然，生生不息。千百年来，淳朴的玉故人逐水草而居，与山川为邻，和牛羊为伴。在这片金色的牧场上，把四季的风物、把游牧的日常，还有对故土的热爱，都揉进了婉转悠长的玉故族的民歌里。当然，他们也把民族的心意和期许一针一线地绣进了斑斓的传统服饰当中，让古老的民族文脉在草原之上生生不息。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辽阔的金色草原，在烟火温情里遇见这片高原土地上最动人的新生模样。

雨后的夏日塔拉，层层叠叠的云层缓缓散开，缕缕天光穿透云层，轻轻洒落在辽阔的草原之上。草甸凝着细碎的露珠，温润清凉。就在这片被柔光浸润的山野间，古老的玉固族歌声缓缓响起。郭雄伟立于草地之间放声吟唱，他的嗓音浑厚略带沙哑，没有刻意雕琢的婉转，却带着高原风雨洗礼过后的粗粝与纯粹。质朴的曲调漫过旷野，道尽游牧岁月的寻常烟火。这些代代口传的歌谣不在于笔墨，却以最真挚的声音留住了玉固族人千年不变的故土情怀。蓝丽梅的手里捧着一方小小的绣片，目光落在五彩的纹样上，眉眼沉静而专注。他把高原的天光、草原的四季、山野的灵气全部植进斑斓纹样中，鲜亮浓烈的色彩取自脚下这片土地，藏着草原儿女对山河草木最赤诚的热爱。一身明艳的盛装静静映衬着辽阔原野，云层慢慢退开，阳光一点点铺洒下来，绣片上斑斓的色彩也跟着一点点漫开。金色的落日铺满草原，暖融融的光晕笼罩山野。暮色之中，母亲轻声教着孩童哼唱古老的歌谣，稚嫩的歌声青涩又笨拙。看着孩子们认真学唱的模样，母亲眼底漾起温柔的笑意。晚风裹着细碎的声响在旷野中流转，很多古老的故事没有被写进书页，就依靠口耳的吟唱，依靠手上不停的活计。

0: 生在这片土地上，时间不停地向前轮转，属于这片草原的记忆也就这样一点点接续下来。
1: 不跟都是个孩子上堂里说我哭的字，那么我的万年的你。
2: 谢谢。向大家介绍我身边这位呢，就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豫故族民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郭雄伟老师。郭老师，刚才这首歌很好听，但说实话我没有听懂，你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他唱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1: 我们的这个草原广阔，我们的这个哈拉拉摩诺诺南的这就是这个车子是合作流嘛。哎，我的这个马场这有多么多么好，就是这么个意思。
2: 我们知道豫故族呢是没有文字，所以我们很多的民族文化都是靠老辈一辈一辈的口传心授。那据你了解，现在呢我们豫故族的民歌传承保留下来的大概有多少首？
1: 现在保留下来的这个，可能我们的老师们啊，我们学了的老人跟前，可能一里马拉可能有个七八十首。
2: 七八十首，
1: 七八十首啊，再不然的话，多半都已经失传了。现在我们就是老人们、老师们跟前，就是老人们跟前，就是这下海，我们就学着了。学着以后就把这个，这个传承下去，不能把这个文化不能忘掉。
2: 刚才呢，我一直在注意老师身上的服饰，无论是您戴的毡帽，还是衣服绣片花边，很精美。但是说到豫故族的服装，一定要看我们女生的衣服。接下来和我一起走进蓝老师的身边，大家看好不好看，是不是很精美，一串的荷包。那这些精美的饰品呢，都是出自我身边的嘉宾，豫故族服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蓝丽梅老师。蓝老师，现在您手里绣的是
3: 一个荷包，
2: 也是一个小荷包，就是和这上面的这个是一样的。
3: 对，绣出来跟这个是一样的，
2: 真好看。
3: 这是一个绣片，小绣片。
2: 我觉得我们豫故族的服饰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色彩非常的鲜艳。
3: 色彩是比较鲜艳。
2: 那我也知道豫故族的服饰呢传承的历史很悠久了，那这些老的花样一代代传承下来，我相信每一个图案应该都是有特殊的寓意。
3: 对
2: 吗？
3: 就是
2: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为了感恩大自然，然后就是一些花草的话，就是感谢大自然嘛，就是把我们的草原上最美的花续上。然后像这个鹿啥的，它都是吉祥物嘛。
2: 吉祥
3: 就鹿呀羊啊，它都是吉祥物嘛，就要绣出来然后戴在我们的身上。
2: 真的仔细看每一个都很精美。那蓝老师，像这样的一些花样啊纹饰，您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进行传承的？
3: 我是就跟一些老人或是国家级传承人之类的老师，我的老师师傅是国家级传承人，我就跟他学的，为了不要失传，就经常跟他们学习，再跟这边的老人经常去学习沟通。我会真诚打动他，他就会真诚叫我。这都是跟他们学的。
2: 你有没有算过就自己大概学会了多少种类的图案？
3: 只要能画在纸上的我都能绣出上去。
2: 婉转的歌谣，还有手中的丝线，留住了豫故族古老的民族记忆。辽阔的夏日塔拉草原，如今也敞开了胸怀，迎接着五湖四海的游客。越来越多的游人奔赴这片金色的草场，为这里描摹出了新的色彩。
0: 辽阔的夏日塔拉草原藏着皇城悠远的过往，旧时的痕迹被镌刻在这片旷野之上。雄鹰在高空缓缓盘旋，草地上刚出生的小奶狗跌跌撞撞学着踱步。高原独有的风物气息和游人带来的新鲜事物，就这样自然地交融在这片山野之间。过去的九条岭矿区满目都是荒废的痕迹，如今江让特色村寨在这片土地上建了起来，曾经沉寂的地块改造成出片的民俗文创街区，一栋栋民居错落排布，木质栈道顺着草地蜿蜒向前，各式各样的帐篷散落其间。

0: 营基地的配套设施、落地停车场、旅游厕所、污水管网这些实实在在的配套，一点点补齐高原村寨的短板。游客来到这里，不必只远远眺望草原，走进帐篷餐厅，热气腾腾的酥油奶茶端上桌，滚烫的香气漫开来，地道的草原吃食打开远道而来客人的味蕾。人来人往，村寨里多了往日没有的热闹。白天草原开阔舒展，人们在营地漫步闲逛，等到天色暗下退却喧嚣，璀璨银河倾泻铺展，漫天星辰温柔又辽阔。不远处的夏日塔拉民俗体验区、赛马道民俗院落一并铺开，草原不再只有放牧一种生计，开办民宿、经营餐饮，家门口的风景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这片高原也没有丢掉原本的样貌，借着草原独有的风光，慢慢找到属于自己新的活法。
1: 草原上又下雨了，我们喝一碗酥油奶茶，暖和暖和吧。嗯，好醇香呀。那看来每年到了旅游旺季，我们这儿呢是游客络绎不绝。游客来到我们的基地，最喜欢体验的项目有哪些内容？
2: 外地游客呢来咱们黄城这个露营基地呢，最想看的是草原风景，白蓝天白云牛羊的照片。有很多人呢想体验这个骑马、穿民族服饰拍照、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品尝手抓肉、酥油奶茶这些本地美食。也有很多人呢就是想安安静静吹吹草原的风，看看星空，远离城市的喧闹。同时呢也喜欢跟着我们逛逛草场，近距离看看放牧的日常。
1: 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收入方面的变化。
2: 收入变化比较明显，以前呢是靠传统的畜牧业，收入呢受天气、草料等因素制约，波动比较大。自从经营这个露营文旅项目以后呢，家庭经济收入呢稳步提升，居住生活条件也有改善，在自家门口创业就业，同时呢也能照看好自己的生畜草场，那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的，挺知足的。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我身边这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长芳村村委会主任筹泰喇嘛杰。我要请您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进了村子以后呢，感受到了这里浓郁的民族特色。很多游客很难想象，过去我们这个村庄是在一个旧的厂矿的基础上进行了修复改造。那么在修复改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做到了既保护生态，同时呢又保留了一些乡土和民族特色的记忆？
1: 在建设这个村寨的过程中，我们不是把这些东西全部推倒重新来一遍，而是保留一些标志性的建筑，让我们的老一辈的记忆留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这个村寨有这种历史味道，而不是空落落的就是一些房子或者是一些民族帐篷。例如游客来说，让游客玩得安心，玩得舒心，让我们的群众来说，就是住得安心，也住得顺心。对，
0: 那这几年咱们村上的，无论是村集体还是村民的生活，都有哪些变化呢？
1: 这个变化我们就不单单只能说是我们的收入有多少，我们还要具体说到一些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这村民的思想的一种转变。过去我们这边就是这片草场可以养400羊，我就养400羊。我的牧民就一年四季都在这片草场上。至于我们村寨修好以后，建成以后，我们的村民也开始转变这种思想，不仅仅是依靠这种放牧来增加家庭的收入，我们也可以在这村寨里面开设这种民宿，
0: 对，
1: 售卖这种特色农产品，让我们的游客过来，也有一个新鲜感，看见我们的牦牛，看见我们的羊群，也觉得很开心。我们的群众更开心，因为有了更好的收入，让我们的群众的日子越来越好。就像我们村干部一直都在说一句话，我们这个

0: 地方的农民群众，哎，心中都有彩色的梦。而作为我们村干部，还有我们的政府的工作人员，哎，我们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我们的群众的梦做好，让我们群众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品质越来越高。
1: 嗯，也希望大家的美梦都能成真。
2: 桌上的资料一页页摊开，冯亮低头凝神，仔细翻阅卷宗，一桩桩牧民的琐事在他手中逐一梳理斟酌。在荒城辽阔的草原之上，这支搭链小分队默默地守护着家园的安宁与踏实。会议室中，队员围坐一桌，一起复盘事件、研判案情，各类纠纷与现实难题被反复斟酌讨论，寻找贴合牧区实际的处理方式。走出房间，便是漫无边际的草原，牧户星星点点散落在旷野，路途漫长曲折。队员们跨上沉甸甸的搭链，袋中装着法条资料与民情记录，车轮碾过坑洼的草原土路，一个个身影向着草原深处的住户奔赴而去。他们的足迹既踏进定居村落普通百姓的屋内，也去往偏远牧区的毡房，同牧民促心而坐，慢慢说开心里话。牧区的纠纷很少能够一次就化解完毕，不少事情需要来回走访，持续跟进，寒来暑往，风雨来去，他们把调解和普法实实在在送到牧民的家门口。青草碎碎枯荣，一茬又一茬在大地上生长，一行行脚印深深浅浅印在草场上，和车轮碾出的车辙一道，留下浅浅的印记。高原强烈的日光晒黑了一张张脸庞，忙完工作，队员们围坐在草地上，风尘落满衣襟，爽朗的笑声随风散开，久久回荡在草原之上。风漫过层层草浪，带着这份声响，向着更远的山野飘去。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此刻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皇城镇的党委副书记，同时也是搭链宣传小分队的队长冯亮。冯书记，你好。我眼前放的这个就是我们搭链小分队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当中的小伙伴，我们的搭链，这里面装得满满当当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小分队为什么会叫搭链这个名字，而且我们这个名字和我们这个队员的服务初衷有哪些必要的关联呢？
3: 我们这个搭链其实是我们这个牧区的传统的一个老布袋，它这个就是可以搭到肩上，也可以跨到这个摩托上，架到摩托或是马背上，它这个中间开口，两边各有两个大口袋，平时这个我们的牧民群众走到哪里，对，生活用品就带到哪里，
1: 装进去啊。
3: 我们以此为名呢，也是传承这个寓意，就是无论我们的牧民群众走到哪里，我们政府的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这个搭链里面装的都有一些什么，给大家来展示。
3: 我们的搭链里装的就是这些法典
1: 、
3: 然后政策资料，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调解台账。
1: 对对对，
3: 这还有一层寓意，就是在我们这平时的人民调解过程中，因为这个搭链的以前以后，它也需要掌握这个平衡嘛，体现了我们人民调解公平公正。
1: 公平公正，
3: 对。
1: 然后这个寓意很好，冯书记，我们知道牧区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居民居住的很分散，尤其是居住点之间跨度很大。这样一来呢，我们的宣传工作难度自然也就增加了。那在日常工作当中，为了拉近和群众之间的距离，为了更好的向他们传递我们的政策温度，我们做了哪些努力？我相信过程当中也应该遇到了不少困难吧。
3: 在这个日常的这个下村入户过程中呢，我们一个是做好这个政策宣传，刚才也说我们这个搭链里边，我们都是提前准备好需要宣传的这些政策

0: 法规等这些资料，同时呢，我们会小分队成员都提前做好这个功课。
1: 嗯，
0: 对，涉及到老百姓平时咨询比较多，常见的这些矛盾纠纷啊，这些问题涉及的这些法律法规，我们会通过这个通俗易懂的语言，还有我们小分队还有这个懂藏、藏族、彝族、民族语言的这些队员呢，会侧重向群众做这方面的宣传。然后在调解过程中，我们是首先这个小分队会通过这个分析研判的形式，对这个纠纷的因果前后关系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然后通过这个背靠背的形式，先做双方工作，等做的差不多，也是双方当时能做到一起，喝碗茶消消气，然后心平气和把这个矛盾调解，把这个心中的这个隔阂都能溶解掉，最终达到这个案件释了。
1: 那么这些年通过咱们搭链宣传小分队常年的奔走，我们在乡风文明还有乡村治理以及邻里氛围之间，我们看到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这个过程当中您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0: 这个成效是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群众对这个各项惠民政策的知晓率明显有了提升，第二个是通过我们这个走访，这个小的矛盾就地化解，邻里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和睦，而且就是通过这个法律宣传、如何宣讲，群众的这个法律意识明显提升了，就平时有事找法的这种意识也明显显著增强了，愿意跟我们沟通，有事情可以愿意提前跟我们咨询了解。我们调解的难度明显也比以前要低了很多，群众也愿意配合理解我们的工作。牧区工作没有捷径，只有真正把这个群众的事当做自己的事，真正能沉下心去和群众交心谈心，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就能得到这个群众的认可和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大链装的是责任，要把这个党的温暖和声音传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
1: 越故人独有的浪漫，一半荡漾在婉转的牧歌里，一半交织在五彩的丝线中。昔日安静的草场迎接着远道而来的旅人，草原馈赠的风光也慢慢化作牧人新的生活依靠。广阔的原野间还有一群人，他们慢慢的行走，随身的搭链承载着责任，他们一次次的上路，传递着心声，守护着草原的安宁。阳光漫过金色的草原，祁连山下的这片雪域牧乡也正在一步步的生长出绵延不断的新的希望。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这个事儿戒严了。
1: 听说今天早晨，军营路和华德路那边发生了枪战，打死了好多日本人。
0: 是谁呀？是来寻衅 boss 打的？
1: 谁说不是啊？胆子可真够大的。

0: 住什么地方？
1: 法斯宾路三号。
0: 走吧。在哪里工作？
1: 开纳路图书馆。
0: 到那边去干什么？
1: 与朋友约好的谈点事情。
0: 走吧。

0: 请进。
1: 韵瑶啊，
0: 馆长，
1: 今天你不是请假去咖啡馆了吗？怎么回来了？
0: 啊，那里没什么事情，所以就回来了。
1: 韵瑶，你脸色不太好啊。
0: 啊，没什么呀，就是身体有些不舒服。
1: 啊，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啊？
0: 不用了，馆长，休息一下就好了。
1: 哎，我看这样吧，反正今天馆里也没什么重要事情，你干脆回家休息休息吧。
0: 那好吧。

0: 堂堂帝国海军重装押运的黄金竟然被几名歹徒抢走了，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你们的无能让大日本帝国蒙羞，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1: 特使阁下，陆军情报部的特务遇到袭击临阵脱逃，弃铁甲车于不顾，这才致使黄金被劫。
2: 秦牧军，整个押运计划以海军陆战队为主，由阁下统一指挥，现在出了事，将责任都推到陆军情报部身上，有些说不过去吧？
1: 有什么说不过去的？我早就对特使阁下讲过，不需要陆军参与，陆军的愚蠢和胆怯在行动中暴露无遗。
2: 秦牧军，你说话要负责任。
1: 我当然可以负责任。在军营路遇到歹徒袭击的时候，我命令76号特务追击，可是特务们贪生怕死，躲在车后，没有一个人出来行动的。李桑，我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吧？
3: 是，是。嗯。哦，特使阁下，劫持金车的歹徒准备非常充分，他们使用了威力强大的 TNT 炸药、95式重机枪，以及最先进的美式盖德冲锋枪，火力是极其猛烈。这样的火力配置，就是皇军的部队也是没有的。
0: 秦牧军。

0: 是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歹徒对我们的押运计划了如指掌，甚至连车队的行走队形都十分清楚。他们的策略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层层突袭达到调虎离山的目的，最终在铁甲车毫无防卫的情况下，将黄金劫走。歹徒在预伏地点、爆破位置之精准、攻击之有效，令人叹为观止。 因此，卑职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贪生怕死、临阵畏缩，而是如此绝密的押运计划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1: 有道理，一定是陆军情报处或者是李桑手下的特务泄露了押运计划。青木君，下如此结论，有何凭据？哼。
2: 我只是在推测。哼，
3: 特使阁下，青木君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陆军情报部身上，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希望特使阁下主持公道。
4: 青木君，请你慎重，对自己的话要负责任。对不起，长官。特使阁下。
3: 刚刚我们检查了被劫的铁甲车，在车内发现了这些东西。这是什么？
4: 这只闹钟是定时器，安装在炸弹上，设定时间后定时爆炸。这种炸弹被称为定时炸弹。
3: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铁甲车内被人安装了定时炸弹？
4: 特使阁下。 我并没有这样说，而是事实如此。铁甲车一直停放在海军陆战队的装甲库内，有重兵把守。那么，炸弹是怎么被装到上面去的？
5: 你的意思是，海军陆战队当中有人在铁甲车里安放了炸弹？啊，青木长官，我并没有这样说，只是在陈述事实。事实就是海军陆战队在铁甲车里安放了炸弹。今天战斗中，海军陆战队员损失惨重。
3: 20几名帝国军人失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你的话就是对阵亡英烈的羞辱，就是对整个海军的污蔑。你要为你刚才说过的话付出代价。特使阁下，
2: 青木君，不要冲动。
3: Lisa，
2: 你要为刚才的话道歉。对不起，
5: 青木长官，我没有诋毁皇军英灵和帝国海军的意思，请你原谅。好了，青木长官，你们两个谁也不要再责怪谁了。海军和中国特工同样无能，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说的很对。
2: 海军是无能，还是你们陆军厉害？连自己的机关长小林元都被人打死在舞厅里，真是可笑又可悲。
5: 秦牧长官，这话是什么意思？也许哪一天你也和他一样。刚才秦牧长官说的很对，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你说的一点也没错，你一个小小的少佐。 竟敢跟一位将官如此讲话，你是仗了谁的势？还不赶快向我道歉！哼，
2: 还不快道歉！对不起，长官，请你原谅。
5: 你这个混蛋！